0: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

0: 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8: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9: 好的，全速起
10: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9: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9: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0: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9: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9: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9: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9: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 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7: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7: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2: 本台消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

0: 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风雪昆仑路星火护初心，带您走进那赤台，见证两代人从筑路到护路的跨越时空守望。
13: 录音报道十三载坚守筑初心，珠峰脚下书写极致忠诚。介绍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辅警轮珠。
12: 昌都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
13: 逛展销享补贴，游夜市品风情，日喀则打造全时段消费新业态。
12: 林芝市察隅县推进茶产业提质增效，绘就富民新画卷。
1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12: 70多年前，在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那赤台，筑路先辈用血肉凿出这条路的筋骨。70多年后，养路工接过先辈的接力棒，用日复一日的巡护，让这条路有了温度。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风雪昆仑路，星火护初心。本台记者带路，带您一起走进那赤台，感受两代人从筑路到护路完成的跨越时空的守望。
1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叫那赤台，此刻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一脚踏进了昆仑山。这里是青藏线进入昆仑山的第一站。
15: 1951年8月，18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启程进藏。西北军政委员会派测绘员先行一步，对香日德到拉萨的路线进行踏勘。当年的筑路先辈们没有导航，没有机械，甚至没有像样的御寒衣物，冻土坚硬如铁，河水冰寒刺骨，他们硬生生凿开了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如今沿着同一条路走进昆仑。
11: 本台记者带路一行，从格尔木出发，沿着 G109 国道向西前行，循着先辈们的足迹一路挺进，抵达那赤台。当年筑路先辈用血汗凿出的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如今已经变成人们走进昆仑的温暖驿站。那赤台三公区统计员王大红。
16: 平常过往司机游客都比较多，我们都在尽力守护好这里，给他们准备了这些方便面呀、像药品啊这些，包括氧气这些，供他们免费使用。我们帮助了很多的游客，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11: 先辈以血肉赋予道路筋骨，当代护路人以坚守赋予道路温度。游客留下的感谢，是对70多年前开路英雄最好的告慰。离开那赤台，继续沿青藏公路向前行进时，记者带路一行遇见了正准备去巡线护路的昆仑山工区工人次多。
14: 您是要去工作吗？
17: 就日上去巡路。
14: 那我能跟着一起去看看吗？
17: 可以，可以，可以。
11: 据了解，次多的父母是养路工人，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护路人，接过父辈守护高原公路的接力棒。次多，
17: 我的父母也是养路工人，他们也是上过去嘛，我也一起跟着去做，看着他们怎么干工作。我父母也是第一代，我接的接力棒呗。
11: 一路上，次多一边介绍日常养护的种种细节，一边不时停下俯身查看路面， 沿着国道徒步上行时，毫无预兆地落下雪来，起初是零星的几片，转眼间便纷纷扬扬。
14: 咱们这个怎么突然下起大雪了？
17: 正常的，主要是我们这里是长期下雪的嘛。
11: 次多介绍说，昆仑山段的雪季从每年十一月绵延至来年五月，长达半年之久。当年筑路大军抵达这里时正值雪季，没有机械辅助，没有御寒衣物，他们以脊梁为弓，以食指为犁，一路坚持向前，因为路的尽头是西藏。从那赤台徒步抵达昆仑山垭口，本台记者带路早已呼吸急促。
14: 从那赤台工区走到这里，说实话我已经有点喘不上气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每一步都要走得比上一步更用力。
11: 置身漫天风雪中，我们很难想象七十多年前筑路先辈是凭借怎样的意志，在冻土坚冰之上凿出这条通途。岁月更迭，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养路工人们沿着父辈的足迹，接过接力棒，扎根昆仑，一代代护路人守护高原公路的赤诚，从未因时光而褪色，也从未因风雪而动摇。跟随次多体验了他的日常巡护路线，记者带路感慨道：
14: 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那一道道被高原风雪刻出的皱纹里，仿佛藏着另一群人的影子。七十多年前，那些筑路先辈们大概也是这般神情，这般姿态，在呼啸的风雪里一寸一寸地丈量着脚下的冻土。
12: 日喀则市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辅警伦珠用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与忠诚，巡逻守护国道十三年来，为无数游客纾困解难。在107定日地震中，他痛失一双儿女，却义无反顾投身救灾一线，为群众撑起一片天。在日前举行的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伦珠被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请听录音报道，十三载坚守筑初心，珠峰脚下书写极致忠诚，为您介绍伦珠的先进事迹。
18: 杨桑你尴尬了的主意。
11: 暮色降临，结束一天执勤的伦珠刚回到家中，又匆匆收拾行囊，准备执行新一轮的外勤任务。从警十三年，寒来暑往4000多个日夜，路面巡逻、铲冰除雪、隐患排查、应急救助，是伦珠不变的工作轨迹。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辅警伦珠：
18: 我从小梦想也是当警察，保卫祖国，帮助别人。
11: 全天候在岗待命是伦珠和同事的工作常态，即使在休息日，只要接到求助电话，他们都会火速赶赴现场。伦珠：
18: 这边有的到凌晨4-5点两三的这样有。有些人是说走过错了，有些是车子出不来了，有些车是高山反应。
11: 游客张先生前不久就因车辆在定日段被困打了求助电话。
19: 我一看这出不来就打电话，一会儿他们就过来了，还挺快的，很满意。
11: 定日县地处318和219国道交汇处，自入夏以来车流量持续攀升，每天天刚破晓，伦珠和同事就要上路执勤。
18: 你又忘记车流量大，开慢点。
11: 正在开展巡查时，指挥中心传来紧急通报，距检查站7-8公里处发生两车相撞事故，伦珠和队友携带装备火速赶往事故现场驰援。
18: 就你们两个人吗？你们两个都没事吗？
20: 都没事。
11: 在处理事故时，伦珠发现有一名旅客严重高反，迅速从警车后备箱取出自备氧气，让他在车上吸氧休息。旅客王女士：
21: 看我不舒服，给我氧气，让我坐到车上等，挺好的，
20: 挺贴心的。
21: 相信警察，警察过来我们就安心很多。
11: 伦珠还取出纱布为另一方事故人员包扎，他的警车后备箱就是一个应急百宝箱，帮助过数不清的游客。伦珠：
18: 纱布、氧气、一次性口罩、一次性毛巾，用在有些游客高山反应时候，这是我自己买的，我私家车也带。
11: 去年107定日 6.8 级地震中，伦珠痛失一双儿女，遭遇人生至痛，但望着满目疮痍的村落，急需帮助的群众，他强忍悲痛，冲向救灾最前线，昼夜奋战，抢通生命通道，转运救灾物资，安置受灾群众。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调处中队三级警长洛桑旺久，
1: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他从来不会往后倒，我们都很敬佩他。那段时间看着让人心疼，白天拼命搜救疏导交通，凌晨大家休息后经常能听到他在帐篷角落里伤心哭泣，第二天他依旧咬牙坚守岗位。
11: 对党忠诚是他的誓言，为民服务是他不变的信仰。在日前举行的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伦珠被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辅警伦珠，
18: 是组织的培养，也是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不是终点，而是不断向前的动力，督促我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好地守护大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组织需要，群众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在岗上，守护好这条高原路，守护好身边的每个人。
20: 连日来，成都市组建市级讲师团，分赴全市11个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请听报道。
22: 主题宣讲活动在成都市各县区火热开展，宣讲团成员立足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历史，紧扣历史、当下、未来主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昌都市芒康县中学学生贡嘎罗追，
23: 通过聆听宣讲，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充满了自豪和感动。这一切美好的变化都离不开伟大祖国的关怀，离不开党的温暖照耀。
22: 昌都市江达县同浦乡瓦拉寺僧人庆朱泽仁，
24: 我深刻明白西藏如今的繁荣稳定，群众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将自觉扛起责任，坚守爱国爱教初心，争做新时代爱国爱教的合格僧人。
22: 一场场兼具理论深度、思想高度与实践温度的走心宣讲，把党的好声音送到了群众心坎上，也为各族群众筑牢了思想根基。昌都市江达县红浦乡格亚村党支部宣传委员白马群措，
25: 向群众宣传好党的政策，弘扬历史，带动身边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进。
22: 昌都市洛龙县德通村党支部宣传委员觉阿卓玛，
26: 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洛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会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22: 昌都市芒康县嘎托村党支部副书记扎西斯旺，
27: 75年的实现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强大，就没有今天安稳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会持续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勤劳奋进，全力守护我们平安祥和的家园。
12: 近年来，山南市依托湖北医疗援藏力量，积极推动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落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专科服务。请听报道。
28: 他这是主张的，这肯定这说说。
22: 在山南市乃东区人民医院诊室里，长江大学援藏专家、山南市高原外周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万正东正带领当地医护人员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检查下肢静脉曲张病症，并一对一讲解病症危害与微创治疗方案。万正东，
29: 高原的发病主要还是一个低氧，一个高海拔，跟我本地的老百姓这个生活的习惯有关系，长距离的行走加重了静脉的淤血，造成瓣膜的损伤。
22: 据介绍，长期以来，腿部静脉盂曲扩张、酸胀肿痛、活动受限等静脉曲张症状反复困扰着广大高原群众，而医疗技术短板曾是制约静脉曲张诊疗的最大瓶颈。以往山南无成熟专项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条件，重症患者只能异地就医。随着湖北援藏医疗力量入驻，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正式落地山南。万正东，
29: 它不同于这个传统的静脉的抽剥手术，它是一个血流动力学的改造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病人可能只有1到2个小的切口，创伤小，恢复快。
22: 为留住先进医疗技术，

0: 术，援藏专家加强了本地本土骨干力量的培育，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原医疗队伍。手术室内，援藏专家带领本地医护团队，分工明确，配合娴熟，进行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这一技术的落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内顶尖的专科医疗服务。群众自带曲宗。
1: 经过治疗，我的脚步现已行动无碍。这份改善得益于国家惠民好政策，更离不开各位医护专家。
2: 近日，2026年日喀则市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珠峰文创园区举行，珠峰夜市系列活动同步开启，请听报道。
3: 本次展销共设置213个标准化特色展位，汇集全市18个县区的特色产业资源，涵盖高原绿色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手作、特色美食等。商户扎西：
4: 我们带来了10款自主研发的藏药特色产品，希望借助展销会这个优质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产品。
3: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本月30号。活动还配套推出阶梯式惠民满减政策，现场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补贴申领流程，协调解决购物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消费者尼玛策人：
4: 这里的农特产品品类齐全，性价比非常高，还能享受政府消费补贴优惠。
3: 商户拉巴桑珠：
5: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消费者能享受到购物补贴，我们的销售收入非常可观。
3: 据了解，同步开市的珠峰夜市是日喀则市打造的夜间文旅新地标，是日喀则市博物馆、非遗展示中心、夜间延时开放等文旅活动的配套举措，将持续运营至10月31号，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商户收入不断提升。商户索真拉：
6: 珠峰夜市营销环境也挺好的，我的摊位生意十分不错。
2: 据经济日报消息，2023年拉萨入选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国第二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试点探路到全域覆盖，拉萨市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烟火气与现代科技范的便民生活圈建设特色路径。拉萨市社区形态复杂多样，有老旧城区、现代化新区，也有拆迁安置区和民族聚居区。面对差异显著的服务需求，拉萨市不搞一刀切，而是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创新探索一圈一侧建设模式。在八廓街古城区，建设重点是在保留古城风貌基础上补齐便民业态。在新区，便民设施被高标准纳入新建小区配套。在拆迁安置区，集中建起了多功能便民服务综合体。如今的拉萨，区域商圈布局合理，便民生活圈各具特色。同时，拉萨市布局标准化便利店、便民早餐点、便民维修点，实现5分钟买鲜菜，小修小补不出社区，搭建一网统管平台，上线便民生活圈小程序，精准标注便民网点。智能审批一体机累计服务超6700户，办事效率提升68.2%。此外，还利用闲置边角地建成70多座口袋公园，打造15分钟绿地便民服务圈，让居民出门见绿。拉萨还构建起5级组织链条，建成55个党群服务微站，将服务阵地前置，创新推出甜茶议事会、林卡爸爸会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协商平台，依托这些平台解决治理难题900多件。下一步，拉萨将大力引入专业化经营主体，推动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力争2年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并向县城延伸，探索公益加市场运营模式，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打造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
3: 近年来，林芝市茶余县统筹推进茶园管护、技能培训、品牌培育、农文旅融合等工作，持续破解茶产业发展瓶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让茶园绿叶子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金叶子。请听报道。
0: 近段时间，茶余县对上茶余镇等重点区域的2000亩茶园开启集中管护模式，通过将绿色防控、规范采摘等技术送进田间，让传统种植向科学管护全面转型。茶余县人社局副局长莫浩静：
7: 我们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藏农牧大学专家教授实地研讨、精准谋划培训工作，先后在乡镇开展两期茶叶种植管护技能专题培训，
0: 专家手把手的指导，有效解决了茶农的生产难题。上茶余镇松林村村民人心卓玛：
8: 这次培训把课堂搬到了茶园，有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的采摘手法和管护知识，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场及时雨。
0: 种得好，更要传得远。茶余县通过举办采茶节、茶艺大赛，推动茶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茶余县文化和旅游局郎宗：
9: 我们编创了民族特色采茶舞，举办了采茶节、茶田走秀、制茶技能大赛等特色活动，同时积极走出去，开展宣传推介，不断提升茶品牌影响力。
0: 如今，茶余县茶叶种植面积已达2.1万亩，并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认证。为确保产业长效发展，当地正致力于打造茶余新茶农匠劳务品牌，构建从本地制茶师到评茶师的人才梯队。茶余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洛桑达瓦：
10: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茶文旅融合新模式，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努力把茶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金丝产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着力解决制氧、供氧等问题。氧产业体系初步成型，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氧供氧企业20多家，涵盖制氧技术创新研发、供氧设备制造等上下游。同时，终端便携制氧设备在高海拔医院、学校、景区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氧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
3: 截至目前，我区投入4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30座、垃圾填埋厂175座、垃圾焚烧厂5座、垃圾转运站167座，实现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
2: 日前，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在拉萨举行，本期共有6个班次，29名学员毕业。
3: 自治区残联2026年残疾人文艺下基层巡回演出近日走进林芝市波密县，为群众带来了二重唱、传统器乐演奏、舞蹈及政策宣讲等，将文化魅力与惠残政策有机融合，文化助残的温暖直达基层。
2: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组织多部门赴塔尔玛乡开展三下乡集中惠民服务活动，聚焦牧区群众实际需求，活动整合理论宣讲、双语普法、义诊等多项内容，以零距离精准服务群众。
3: 日前，日喀则市定日县举行格桑花普法宣讲员比赛，参赛选手围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重点法律法规，结合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有效提升群众的法律素养。理论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当前，我国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改革任务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治理难题从线性求解转向多维统筹。这种变化对实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要有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 既要有大刀阔斧的魄力，也要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实干的三重意涵》，文章说，实干需脚踏实地，以钉钉子精神踩实每一步。那些热衷于短平快项目，沉迷数字政绩和材料政绩，只愿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的党员干部，本质上是将工作异化为个人升迁的筹码，而非为民造福的责任。真正的实干者是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抓，直到抓出成效的人是甘于深耕浅绩，乐于做铺路石的人。他们懂得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努力把每一步踩实踩稳踩到位，才能真正行稳致远。实干需尊重规律，以求实效的态度破解真问题真难题。那些拍脑袋决策、凭冲动干事、盲目跟风、搞一刀切落实的党员干部，之所以干不出真正的业绩，根源在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干不是凭感觉与冲动干事，必须认识规律、尊重规律、遵循规律。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处理好稳与进、立与破、近与远、全局与局部等关系，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新时代从脱贫攻坚找到贫根，对症下药，精准滴灌，到产业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从城市规划阴风吹火、照文劈柴，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方法论都指向同一个道理：实干必须讲求科学，尊重规律，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实干需求真务实，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追求实效。焦裕禄兰考直同治沙，以生命践行为民之诺；廖俊波闽北奔波扶贫，以脚步丈量民生冷暖；杨善洲扎根荒山，以不渝初心染绿群山。他们的实干都有一股迎难而上、锲而不舍的韧劲。实干就要敢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解决群众最困难的问题，不能因为遭遇硬骨头就退缩，而要对认准了的事儿一抓到底，对当务之急立说立行，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懈，一茬接着一茬干。文章强调，实干是砥砺初心的行动，是推动发展的基石，是新时代最厚重的底色之一。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更要靠实干开创美好的未来。以实干立身，以实干赋能，以实干致远，一步一个脚印办实事、解难题、创实绩，一定能够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答卷。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29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东部那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昌都那区中部和西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0度到22度；那区小雨，4度到15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转阴，10度到21度；卡若区小雨，8度到16度；改泽小雨，5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阴，7度到21度；山楂小雨，6度到14度；安多小雨，3度到12度；高雄小雨转阵雨，8度到18度。所县中雨转小雨，6度到16度；嘉里中雨转小雨，5度到14度；丁青小雨，8度到16度；洛龙中雨转小雨，9度到21度；芒康小雨，8度到18度； 左贡小雨，九度到十九度，茶余小雨，十四度到二十度，波蜜小雨，十三度到二十度，米林小雨，十二度到二十一度。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现在大家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来时间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2001年6月29号，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格尔木和西藏拉萨同时举行。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0: 1950年6月29号，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对工会的性质、权利与责任、基层组织、经费等作出规定，明确工会有代表工人同企业订立集体合同和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广泛权利，有组织教育工人，拥护人民政府政策法令，积极搞好生产，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职责。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行高原，见高原。高原
3: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嘉贤。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出门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路况以及一些出行消息，提前规划出行才能更省心更顺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贴心的小帮手西西，让他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3: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西西又来准时报道了。今天全区大部分地方都要下雨，目前我区已经发布强降雨蓝色预警，林芝、昌都不少片区会下大雨，局部还有暴雨，雷暴大风、冰雹之类极端强对流天气说来就来。这两天出门记得随身带好雨衣雨伞，千万别嫌麻烦。也不建议大家进山长途自驾出游，降雨天山区风险翻倍，像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都是降雨高发次生灾害，河谷、半山腰景点尽量别去。户外干活、高空作业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雷措施，开车跑山路减速慢行，弯道不超车，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差。

0: 大家乘机出行前三件必做的准备。第一，证件提前备好，忘带身份证不用慌，出门前检查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证件。要是证件丢失落在家里，直接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搜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线上生成电子临时证件，扫码就能办值机，省时省力。第二，行李别踩超大、超重、超多的三超红线，手提、托运分开记清楚。第三，禁止携带物品清单要牢记，打火机、火柴等火种、自热火锅、自热米饭全部不能带，超过160瓦时、无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充电宝、随身托运都不行，管制刀具、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一律禁止登机。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愉快。
1: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以广电固编视听惠民为主题的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全区七市地同步开展惠民服务活动。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我区大力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改革创新突破，着力健全现代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全区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99.64%和99.77%，民族语言广播节目年益至超15000小时，电视节目年益至达7300小时，全区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数20.11万户，直播卫星用户达62万户，74个县区市实现应急广播全覆盖。
2: 全国清洁能源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近日在拉萨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聚焦高原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跨区域产教协同平台，首批吸纳涵盖水电、光伏、风电、抽水蓄能全产业链的200多家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入会。据了解，该共同体将重点推进五经育人体系建设，即打造一批对接高原能源产业特色的精专业，开发模块化精课程，编写适用型精教材，培育双师型师师资，建设产教融合型精基地。
1: 近日，西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在北京举行西藏藏医药氢氧产业投资合作洽谈会，开展特色产业对接洽谈，抢抓投资合作机遇。据了解，此次洽谈会紧扣我区4+4+ X 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聚焦藏医药产业、医疗设备产业、大健康产业和氢氧产业等自治区重点优势产业，引进一批研练补练强链项目，为自治区产业导入了优质资源，优化区域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2: 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截至2026年6月18日，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到431个，其中2026年已获批新增40个，新增的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了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能力。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为整体维持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
1: 27号，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
2: 近年来，多款兼具特色与质感的城市礼物持续出圈，让国内城市文创产业迎来了深刻转型，彻底打破了以往同质化量产、简单符号复刻的行业困局。随着大众文旅消费的不断升级，消费者愈发青睐有底蕴、有温度的

0: 原创文创产品。城市文创的核心竞争力源自本土文脉底蕴，产业发展需要摒弃浮躁的流量思维与短期的复刻模式，唯有深耕地域历史文化，融合工艺质感与城市精神内核，坚持原创深耕，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打磨优质文创内容与专属城市 IP， 才能推动文创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长效化的发展。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来详细关注。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近日，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历史与现状图片展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行。图片展从40多家单位提供的图片资料中甄选展出60多幅代表性照片，全面呈现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发展历程与丰硕成果。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表示，本次图片展展出的照片跨越不同历史阶段，代表性突出，呈现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延续与演变。中俄两国众多院校在教育交流合作中展现出高度的积极性。本次展出的图片捕捉并定格双方交往过程中的精彩瞬间。随着中俄教育年活动的开展，未来将有更多的图片可供展览。
0: 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的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到了41.5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当天也是刷新了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了40.6摄氏度，超过了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的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2，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0: 我是嘉贤。相信很多朋友外出旅游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走遍大江南北带回来的旅游纪念品却基本都雷同，大多都是可能印着各地地标的冰箱贴、书签、文创雪糕千篇一律，没有特色与记忆点。
1: 没错，那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国内的旅游文创产品陷入了流水线量产、简单的符号复刻的困境，游客审美疲劳，行业深陷低价的内卷。但近几年国内市场的文创产品迎来了深度转型，一批扎根本土文脉、兼具创意质感与城市精神的城市礼物持续出圈，彻底打破了全国文创一张脸的固化格局。
0: 今天我们就来结合全国文创产业的转型现状、核心痛点与升级路径，再来聚焦到西藏文创的发展态势，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城市礼物如何依托独有的文化资源，跳出同质化内卷，走出一条适配自身、长效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 城市礼物的爆火与产业的转型呢，离不开国家层面的精准引导与政策的扶持。2023年10月，商务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商务领域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培育一批融合商业创新、文化创意、科技赋能的必购必带城市礼物，为行业划定了清晰的发展方向。这一政策的落地标志着国内城市文创摒弃了重产能轻文化、重复刻轻原创的老旧模式，开启以文化为核心、以创意为驱动、以品质为根基的品牌化、规范化的新征程。
0: 在政策的指引下，各地文创行业也是全面转型，跳出了地标图案、简单印刷、流水线批量生产的传统道路。过去全国文创的创作逻辑单一，仅简单的复刻城市地标、自然景观，没有地域内涵。如今差异化、本土化、原创化成为了主流，各地立足自身的历史底蕴、人文特色与城市底色，打造了专属化、独一无二的城市礼物，让每一件文创都是带有自身城市专属的标签。
1: 是的，那么经过多年培育，国内城市礼物的产业呢，已经形成规模化格局。截至2025年的4月，全国城市礼物品牌的总量突破了1000个，大量原创优质文创持续走红，多款产品上线及售罄，屡创销售记录，成为了传播城市形象、拉动文旅消费的核心载体，推动文旅消费市场完成了深层次的变革。
0: 当下能够持续出圈、收获市场认可的城市礼物，核心共性其实都是深度扎根了本土的文脉，精准承载了城市的精神。各地摒弃了照搬通用文创模块的惰性思维，深挖专属历史文化资源，让厚重的地域文化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形式来落地，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创的深度融合。
1: 没错，像古都西安就深耕唐代文物文化，依托昭陵六骏石刻 IP， 将威严厚重的千年文物转化为了软萌文创，让馆藏历史走进了大众的日常。海上丝路古城泉州呢，立足适宜文化，深挖刺桐城千年商贸底蕴，打造全系列海丝主题的 IP 文创，暗藏古城商贸记忆。工业城市株洲则锚定了工业底色，提取高铁、机车等工业元素，打造特色工业风文创，走出了专属差异化道路。
0: 其实张达说到这些，我也想说一下，就前段时间我不是去西安出差了吗？然后我也买了很多文创回来。其实我就发现，一些像兵马俑这种带有西安标志物的东西，它已经做成了软萌的一些毛茸茸的玩具了，而且很贴合孩子们的一个视角。所以我就给我儿子买了很多这个，他的 IP 叫兵猫俑，其实也是取了一个谐音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是的，其实现在很多城市都有各自不同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就像你刚才说的啊。
0: 对，确实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大多人都会去买冰箱贴，而且刚开始我确实觉得冰箱贴是一个非常好的送别人的礼物。
1: 对，
0: 但是因为现在就买多了，而且每个城市都是差不多的，我就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了。
1: 是的，
0: 其实刚刚给大家介绍这些案例，我们也是印证了行业的一个核心的真理，就是优质的城市礼物从不是简单的符号堆砌，而是城市历史、气质与精神的具象表达。相较于流水线的量产的一些标准化产品，文脉赋能的原创文创是具备不可复制的文化独特性，这也是其核心竞争力的所在。
1: 没错，那么如今消费者选购偏好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的打卡纪念品，更青睐专属稀缺、有文化底蕴的原创产品。流水线文创的审美疲劳，倒逼行业彻底告别粗放复刻的模式。
0: 城市礼物的持续走红，本质是大众文旅消费理念的根本性变革。过去文创消费仅是停留在了物质层面，核心是留存旅游纪念，如今已然是升级为了情绪价值、文化认同双重需求并行的复合型消费。大众更愿意为文化共鸣与精神的体验来付费，而非单纯的为商品的载体买单。
1: 那么对游客而言，优质文创是封存旅途记忆的专属信物，定格短暂的旅行美好。对本地居民而言呢，本土特色文创是推介家乡的流动名片，承载着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与家乡自豪，成为亲友之间传递地域温度的重要载体。
0: 确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刘敏就介绍说，精准地总结了这个文创行业得以转型的一个逻辑。他就说，国内城市的礼物行业正完成了从有产品到有特色，从卖物件到传文化的一个深刻接近。然后变革的核心动力是源自于两点，一个是大众精神消费需求的升级，文化认同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核心诉求。第二一点就是社交媒体的普及，文创晒物也成为了大 大众生活方式与审美态度的一个延伸，助推了优质文创破圈传播。双重驱动下，文创产业是彻底摆脱了低端内卷，朝着文化化、品质化、品牌化是稳步迈进。
1: 市场热度持续走高的同时呢，伴随而来的是行业深层短板的愈发凸显，成为了制约文创产业长效发展的关键瓶颈。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抄袭仿冒屡禁不止，原创的维权难度极大。当下呀，不少文创产品看似融入了本土的元素，实则暗藏隐蔽的复制套路，原创价值被严重的稀释。
0: 确实，文创原创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门槛高，但是侵权复刻成本是极低的。一款优质的原创 IP 走红之后，短期内便会涌现出大量的低价仿品来挤压原创市场，而文创小件单价低，维权流程繁琐，取证难度大，惩戒力度弱，绝大多数的原创从业者与消费者面对侵权问题的时候呢，只能作罢，极大的挫伤了原创深耕的积极性。
1: 那么更深层的困境是行业的浮躁思维与发展的惰性，短期流量红利让部分从业者不愿意深耕文脉，打磨原创，一味的依赖复刻跟风走捷径，陷入了复制内卷再复制的恶性循环，难以打造长效的核心 IP。
0: 对此，行业专家就表示说，文创产业必须要摒弃快销流量的思维，坚持长期主义，成熟的文创产业不能依赖单一的网红爆款来透支市场，需要搭建完整的品牌生态，通过系统的文脉梳理，持续的创意转化，将无形的城市底蕴转化为适配日常、兼具颜值与内涵的文创产品，以稳定的品牌叙事实现 IP 与城市共生长。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咱们每天都在和各类财务打交道，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对名下物品到底拥有哪些合法权利。今天咱们就请西西，让他用最通俗最好懂的方式给大家解读民法典里几个高频的生活案例，听完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也能心里有数，不吃亏。西西在吗？
3: 西西来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管是自家房子、牛羊、商铺，还是承包的土地、农具，全都绕不开民法典中所有权的相关规定。今天西西领取其中的四条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核心条款，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对自己财务又有哪些权利，哪些东西不能私自占有，征地补偿怎么拿，避开产权纠纷里常见的各类大坑。首先来看核心法条第240条，所有权人对自己财物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完整权利。简单说，合法属于你的东西，自住自用、出租收钱、转让赠与都受法律保护。例如，市民李先生全款购置商品房，一家人自住是占有使用权，出租次卧收租金是收益权，置换房屋挂牌出售是处分权，全程合法合规。但财产权利不能随意滥用，不能损害他人与公共利益。同为本地小区业主王女士，私自把住宅改成小吃店，油烟、深夜噪音严重打扰邻居，多方协商无果后，邻居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其关停经营，恢复住宅原样，只顾自身收益，侵害他人权益，这样行使所有权不会得到法律支持。第241条明确，房屋、商铺可出租、抵押，但第三方不能损害所有权人的核心权益。例如，商户老姚因周转资金将自己经营特产的商铺抵押贷款，放款机构却上门想直接清走货品，占用商铺。老姚寻求法律援助后得知，抵押只是债权担保，机构无权私自霸占房产，只有到期无力还款，通过法院司法拍卖处置才符合规定。所以，大家要分清抵押和转让的区别。这里西西要提醒大家的是第242条，该条款明确矿藏、河流、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个人不能私自开采牟利。第243条则是农牧民最关心的征地补偿条款。法律规定，因公共利益征收土地、住宅，必须足额发放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弃苗及房屋补偿，同步落实社保，严禁村委会截留克扣补偿款。另外，征收住宅要保障居住，或是分配安置房， 或是发放足额购房补偿，不能让群众无家可归。最后，西西给大家总结一下，法律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与私人财产，不管是城区居民还是农牧区老乡，遇到产权征地、房屋抵押租赁矛盾，都可以用今天提到的法条，通过调解、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好的，非常感谢西西带

0: 来的民法典的科普。纵观全国文创的转型脉络，长效发展的核心密码始终是深耕独有文化，坚持原创品质，打造专属 IP。 在许多地方依托本土资源走出了差异化道路的背景下，西藏的文创发展具备天然优势与巨大的潜力。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藏文脉深厚，非遗富集，雪域民俗、史诗文化、传统技艺与高原的生态风光交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雪域文化体系，为城市礼物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素材。
0: 确实是这样，依托全国文创的转型风口，西藏的文创也正在加速的蜕变，逐步摆脱了传统土特产伴手礼的单一形态，迈向了文化化、品牌化、特色化的城市名片的新阶段。
1: 西藏将文旅产业列为了全区的支柱产业，高度重视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出台了专项政策保驾护航。根据西藏自治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全区明确提出重点依托世界遗产、本土的非遗高原地标资源，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打造差异化、品牌化的西藏城市礼物集群。
0: 同时，我区还配套了多项财政扶持举措，对原创文创的研发、非遗文创的转化、本土品牌培育等项目是给予了专项的补贴与资金的奖励，有效降低了从业者研发成本，激励市场深耕原创，挖掘本土文化。
1: 紧跟全国文创的转型趋势，西藏文创跳出了简单图案印刷、符号粘贴的低端套路，立足本土非遗史诗故事、民俗风情、高原生态，打造出了一大批高辨识度、不可复刻的原创城市礼物，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对稀缺文创的核心需求。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非遗活化方面，西藏的普鲁编织、堆绣、藏纸、古法藏香、藏戏等国家级非遗技艺突破了传统的应用场景，通过现代设计与工艺改良，成功适配了现代生活。传统普鲁的民族纹样被应用于了饰品、家居软装、随身配饰，保留了手工质感与民族特色。古法藏香改良工艺推出了便携的香薰、香膏等一些年轻化的产品，堆鞋、唐卡等传统艺术简化形式做成了精致的随身挂件、装饰摆件，凭借纯手工独建的稀缺属性来广受青睐。
1: 在 IP 挖掘方面呢，西藏深耕独有的文史资源，实现传统文化的年轻化转化。世界级活态遗产格萨尔史诗通过创意设计转化为了潮玩手办、文创盲盒，古老的藏戏面具纹样、经典的剧目结合数字技术打造潮流文创，拉近了非遗与年轻群体的距离。区内的各大文博场馆深挖馆藏文物资源，提炼专属的文化符号，打造官方系列文创，成为代表西藏的标杆性的城市礼物。
0: 在特色创新方面，本土的创作者聚焦高原独有的生态物产、市井烟火与民俗风情，将青稞、高原湿地特色的野生动植物等一些专属元素是融入了创作，打造极具雪域辨识度的文创产品，彻底区别于区外的通用的文创。同时呢，依托数字科技与对口支援的资源，通过数字文创、线上展销、跨界联名等方式，让高原的文创突破了地域限制，走向了全国市场。
1: 此外呢，文创产业还有效激活了乡村的发展活力，各大非遗工坊、乡村合作社依托文创订单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让传统手工艺变身致富产业，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更重要的是，新时代高原文创融入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边疆发展等时代的元素，让小小文创成为讲述新时代西藏故事、传播雪域正能量、展现边疆新气象的微小载体，赋予了雪域城市礼物独特的精神内涵。
0: 在看到发展优势与亮点的同时，对标区外成熟的文创业态，结合全国行业的共性痛点，西藏文创产业在原创深度、版权保护、产业链条、品牌布局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的短板，制约着产业的长效高质量发展。
1: 是的，首先呢，就是浅层复刻依然存在，文化转化深度不足。当前西藏文创市场两极分化明显，既有深耕文脉的优质原创作品，也有大量低 端复刻产品，部分创作者文化梳理能力不足，对本土的非遗史诗民俗的挖掘流于表面，难以打造有故事、有温度、有底蕴的优质文创。
0: 其次就是版权保护体系不完善，原创动力薄弱，优质的原创高原文创走红之后，极容易被小作坊的低成本来仿造，粗糙的仿品严重的破坏了行业的口碑，加之本土手工艺人小微文创企业的版权意识薄弱，进一步纵容了侵权行为，挫伤了原创的积极性。
1: 最后就是产业链条不完整，复合型人才缺口突出，成熟文创产业需要文化研究、创意设计、工艺改良、品牌运营、市场营销的全链条的支撑，而西藏文创仍以个体手作、小作坊零散运营为主，缺乏系统化、规模化的团队。本土的匠人精通传统技艺，但是缺乏现代设计、年轻化的研发、新媒体的运营能力，人才短板也导致了优质的文化资源难以标准化落地。
0: 结合全国文创转型的经验，行业权威导向与西藏文旅发展的规划，破解当前产业瓶颈，推动雪域文创长效出圈，核心的路径就是坚守长期主义，深耕本土文脉，守护原创创意，完善产业生态，把独一无二的雪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文创产业优势。
1: 首先要深耕分层文脉，拒绝符号复刻，筑牢原创根基。西藏文创的核心竞争力是独有文化，核心出路是差异化原创。各地需要立足本土特色，分层挖掘文脉。拉萨呢，聚焦古城民俗与吐蕃历史，打造市井烟火的文创。日喀则深耕后藏非遗与珠峰文化，打造厚重非遗文创体系。林芝则依托高原生态与农耕的文化，开发自然主题产品。阿里深挖象雄古文明，打造小众高端特色 IP。创作当中呢，彻底的摒弃简单风景印刷，深挖文化背后的人文故事与精神内涵，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等无形底蕴转化为年轻化、生活化的文创产品，以文化独特性、手工稀缺性，彻底跳出同质化的内卷。
0: 其次要完善版权保护体系，守护原创活力，搭建适配西藏小微手工文创的全链条版权保护机制，提升从业者的维权意识，建立雪域文创正品溯源体系，对原创 IP 手工产品实行溯源认证，精准地打击低价仿冒与抄袭复刻，全方位守护高原文创的原创生态。
1: 再者要搭建系统化的品牌生态，摒弃短期的流量思维，彻底告别单一爆款的短期发展模式，搭建完整的 IP 产品体系与品牌的叙事体系，依托核心文化 IP 开发多场景多品类的文创矩阵，实现 IP 持续迭代生长，平衡手工匠心与市场的需求，高端产品保留纯手工非遗工艺，主打收藏与文化价值，大众伴手礼保留核心文化符号，优化工艺，控制成本，实现精细化量产，依托援藏资源引进专业设计运营人才，同步培育本土复合型的文创队伍，补齐产业短板，筑牢长效发展根基。
0: 最后要依托政策红利，打造雪域文创品牌集群，紧扣西藏文旅中中长期发展规划，用好专项扶持资金与文旅产业基金，重点扶持县域原创文创非遗转化项目，稳步推进一县一特色的布局，形成差异化集群化的西藏礼物城市矩阵，深化对口支援文创合作，联动区外优质资源，推动雪域文创跨界出圈，借助新媒体平台讲好雪域文创故事，让承载高原文脉、非遗匠心与雪域故事的城市礼物成为传播新时代西藏风貌的重要名片。
1: 纵观全国文创转型的发展历程，城市礼物的终极竞争力从来不是外观与价格，而是独一无二的地域文化，沉淀岁月的人文底蕴与久久为功的长期主义。告别粗放复刻，拥抱原创深耕，是文创行业不可逆的发展趋势。相较于内地城市，西藏拥有无可比拟的文化资源与独一无二的雪域气质，这是高原文创最珍贵的发展底气。
0: 当下西藏的文创正处于破圈生长、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期，只要行业坚守匠心、深耕文脉、摒弃浮躁的流量思维，

0: 守住原创创作底线，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夯实品牌内核，就能彻底跳出同质化内卷，持续孵化出兼具雪域特色、文化温度与时代气质的优质城市礼物。未来一件件小小的雪域文创产品必将跨越山海，奔赴全国，让更多的人读懂西藏的千年文脉、生态之美与发展之变，让雪域城市的礼物成为展示边疆风貌、传递民族温情、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闪亮名片。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7: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8: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0: 我是嘉璇。炎炎夏日，好吃的时令鲜果如约而至，清甜多汁的桃子成为了家家户户必买的时令水果。同时有不少的朋友也是开启了一边贪嘴吃桃一边熬夜赖床的夏日日常。但如何购买储存好吃的桃子，还有早起运动到底有哪些好处，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今天西西就带大家手把手地挑出香甜的好桃，再聊一聊晨练藏着哪些健康学问，满满都是生活小知识，快来吧西西。
7: 大家好，我是西西。进入夏季，桃子大批量上市，水蜜桃、油桃、黄桃、檀桃摆满水果店。不少人买桃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看着红彤彤，吃起来酸涩发硬，软桃买回家放一夜直接烂掉。今天西西教大家一套三看一摸一闻挑桃方法， 简单好上手。第一，先看品种，按口感按需挑选，爱吃脆爽果肉选鹰嘴桃、油桃等，偏爱软糯爆汁口感选水蜜桃、檀桃、黄桃等。买之前先想好自己的口味，不用盲目跟风。第二，看桃子底色，这是大部分人都会忽略的关键点，也是判断成熟度核心。桃子没被红晕盖住的底层果皮就是底色，发金代表没熟，吃着发苦发硬。成熟桃子底色是乳白色、淡黄色。第三，看整体外观，优先选果形圆润饱满、表皮完整光滑、没有磕碰压痕、裂口没点的桃子。第四，上手轻摸分辨软硬，如果按压过硬表示成熟不足，一捏就发软说明熟透快腐烂。油桃、鹰嘴桃这类脆桃本身手感偏硬，不用过分追求软度。第五，闻果香，成熟桃子凑近能闻到清甜自然桃香，没熟的桃子只有青草味，如果闻到酒味、发酵酸味，桃子已经内部变质，千万别买。挑回家的桃子保存也有讲究，很多人第一时间塞冰箱反而加速变质。分三步科学存放。第一步，先分拣表皮微软香气重的熟透桃子，当天吃完口感最佳。第二步，生硬没熟透的桃子单独用透气纸袋和苹果、香蕉放一起，1到3天自然变软，不用急着冷藏。第三步，熟透吃不完的桃子再放进冰箱冷藏。进入夏季，很多人除了喜欢吃桃子，还喜欢赖床睡懒觉，夏天天亮的早，也有人坚持早起散步慢跑。最新权威研究证实，清晨规律运动妨碍效果远超午间下午锻炼。国际癌症杂志日前就发布了一项调研，对比清晨、午间、下午三组运动人群，数据直观清晰地显示，每天清晨锻炼的人相比中午运动人群，癌症患病风险降低26%。本身早睡早起作息规律的人坚持晨练，癌症风险比午间运动人群再下降31%，女性群体受益效果更明显。之所以晨练防癌效果突出，是因为清晨运动贴合人体天然昼夜生物钟，长期坚持身体多方面都会正向改善。长期晨练，心肺功能稳步提升，血液循环加快，肺活量上涨，高血压、心脏病发病概率下降。晨起运动快速激活大脑供血供氧，一整天头脑清醒不犯困，身体新陈代谢全天维持高位，减脂控重更轻松。固定早起运动，校准生物钟，失眠、浅眠问题明显改善，夜晚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慢跑、瑜伽、快走等温和运动刺激分泌内啡肽，缓解日常焦虑，低落情绪，心态更平稳。晨练好处虽多，但几个细节需要注意。第一，拒绝空腹猛练，也不能饱腹运动，空腹容易低血糖、头晕心慌，饭后一小时内剧烈运动加重肠胃负担。第二，热身环节不能省，一夜休息后肌肉关节僵硬，直接快跑、跳操极易拉伤扭伤，花5到10分钟热身一下，激活身体机能。第三，运动强度适中，每周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到60分钟，长期坚持就能收获健康收益。没有运动基础的人要循序渐进，慢慢增加时长，不要一次性透支身体。希望刚刚西西分享的内容能帮到每一位听众朋友，祝大家天天开心，万事顺遂。
8: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建设高原和美乡村1000个，落实补助资金80.8亿元，实施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项目856个。据了解，我区积极推进高寒高海拔连户厕所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及抽粪车试点，完成户厕改造45万多户，普及率达84.41%，采取分散集中项目化3种方式，实施人畜分离36万多户，分离率达98.95%。立足特殊区情，运用人工湿地、三格化粪池、生态塘等技术，提高农牧区污水处理管控率，基本消除了黑臭水体，科学制定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法，收运处置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95%以上。
0: 近日，岳阳市第一中学师生宣讲团走进拉萨、山南、林芝等地进。

0: 十所中学开展香藏少年同读一本书主题交流活动，以书香为纽带，搭建起跨越千里的香藏青少年友谊桥梁。本次活动立足湖湘文脉与乐优精神，系统地介绍了岳阳地域文化、学校办学底蕴及西藏班暖心育人成果。活动当中，校方细致地展示了红色铸魂、体育润心、数智赋能特色育人体系。岳阳市一中西藏班的学长学姐手写贺卡、明信片，传递山海情谊。校方还向当地的学校赠书，寄予两地学子常态化共读共进。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当中，涵养品格，厚植家国情怀，持续推动香藏青少年交流交融。
1: 近日，承载106件1019公斤的山南帕竹红酒的西藏航空 TV9701 航班，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飞，顺利抵达香港。这是西藏红酒首次通过航空物流出口香港，标志着拉萨至香港航空货运出口通道顺利贯通。据了解，为了保障本次货物的顺利出口，西藏机场集团联动拉萨机场海关、西藏空港新区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形成高效协同机制。西藏空港新区投资有限公司主动对接本地特色产品出口需求，整合货物揽收、仓储管理、报关清关、仓位协调等全链条资源，统筹提供全流程货代服务。拉萨机场海关落实随到随检通关便利化举措，推行一关一测、一起一测，为企业提供精准通关保障。机场货站高效完成货物的收运、安检、称重等作业，各方紧密配合，实现各环节无缝衔接，确保货物顺利出港。
0: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着力打造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育人品牌，近日西藏农牧大学我们携手同行校园文化品牌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通过打造我们携手同行校园文化品牌活动，引导各族师生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领略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魅力，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1: 27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桌上冰壶球交流活动在上海青浦圆满收官。首次登上该赛事舞台的西藏代表队一举拿下了团体一等奖、混双三等奖及体育道德风尚奖三项荣誉，展现了西藏老年体育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也为全国老年健身事业写下了充满热血的鲜活注脚。
0: 近日，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林芝市广东实验小学，这也是该项目自启动以来首次走进西藏雪域高原。活动以奥林匹克精神为纽带，通过主题分享、互动课堂、艺术交流等形式，让广大师生近距离感受奥运文化，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感受艺术魅力、追逐人生梦想的热情。
1: 1至5月，林芝市扎实推进文化和旅游市场执法工作，累计开展执法检查338次，其中日常综合检查144次，联合执法检查108次，专项执法检查86次，检查旅行社14家次、星级饭店、家庭旅馆20家次、景区点86家次等，立案4起，接触投诉155起，挽回游客经济损失5.64万元。
0: 日前，山南市首家县级妇幼健康管理中心在琼结县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琼结县妇幼健康服务迈入一体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的新阶段。此次妇幼健康管理中心的组建成立，是琼结县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县域医疗资源配置的重要实践。通过重塑服务体系、整合优质资源、升级服务模式，实现妇幼健康服务从单一诊疗向全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转型，此举将进一步完善琼结县妇幼健康服务体系，补齐基层妇幼服务短板。
1: 近日，那曲市嘉里县中藏医特色疗法交流代表团赴浙江温州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交流期间，代表团实地走访温州多家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文化场馆及药材市场，通过实地考察、学术座谈、现场交流等形式，系统学习温州中医药产业发展、基层医疗服务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播等先进经验，以传统医药为纽带，进一步深化对口协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藏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互鉴发展。
0: 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该项目位于海拔约4300米的噶尔县加木村，同步配套建设储能设施。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32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6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4.45万吨，可有效平抑光伏发电出力波动，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
1: 北京时间来到了9:50，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出门之前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路况、出行消息，提前规划出行才能更省心、更顺畅。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小帮手西西，让他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西西又来准时报道了。今天全区大部分地方都要下雨，目前我区已经发布强降雨蓝色预警，林芝、昌都不少片区会下大雨，局部还有暴雨。雷暴大风、冰雹这类极端强对流天气说来就来，这两天出门记得随身带好雨衣、雨伞，千万别嫌麻烦。也不建议大家进山长途自驾出游，降雨天山区风险翻倍，像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都是降雨高发次生灾害，河谷、半山腰景点尽量别去。户外干活、高空作业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雷措施，开车跑山路减速慢行，弯道不超车，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差，安全第一。另外，最近有打算坐飞机往返林芝的朋友注意了，林芝米林机场日前发布了最新出行指南，发布的出行指南中有一条硬性规定，所有航班起飞前40分钟直接停止办理值机手续，如果赶着时间到机场，恐怕要赶不上飞机。现在属于安检值机排队，动辄半小时起步，机场建议大家提前2小时到机场错峰办理手续，预留充足时间。在这西西还要嘱咐下大家，乘机出行前3件必做的准备。第一，证件提前备好，忘带身份证不用慌，出门前检查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证件，要是证件丢失落在家里，直接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搜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线上生成电子临时证件，扫码就能办值机，省时省力。第二，行李别踩超大、超重、超多的三超红线，手提、托运分开记清楚。第三，禁止携带物品清单要牢记，打火机、火柴等火种、自热火锅、自热米饭全部不能带，超过160瓦时无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充电宝随身托运都不行，管制刀具、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一律禁止登机。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愉快。
0: 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今年前5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329.8亿元，新增17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5月，我国政府债券净融资12235.5亿元，同比减少2349.8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680.4亿元，同比增加183.9亿元。截至今年5月末，债券市场托款余额202.6万亿元。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28号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的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0: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串联起了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打通了浙东沿海快速通道，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0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图定化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了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超过了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0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了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71%。
1: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具体来看，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额定总功率达2.4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1.51亿千伏安。
0: 昨天记者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此次3条全球顶尖的产业线集中投产，补齐了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的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1: 中国商飞发布消息，昨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 ，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了差异化互补。
0: 国际足联2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将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德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当中担任第4官员，周飞将担任该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的执裁工作。
1: 27号，2026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圆周赛区在宁夏固原市体育馆开赛。揭幕战中，东道主圆周代表队配合默契，发挥稳定，击败了宁夏师范大学代表队，拿下了小组赛的首胜，斩获了开门红。本次总决赛集结了宁夏、福建、山西、浙江、重庆、海南、山东7省份代表队及宁夏师范大学校队共8支队伍，分为2组，将在5天的赛程内展开激烈角逐，揭幕战对抗激烈，看点十足。
0: 近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上海市汽车零部件行业协会共同举办知识产权赋能构建智能电动汽车行业创新生态交流会暨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应用保护和研究嘉定基地揭牌仪式。活动现场，法院、政府部门、高校学院和行业协会共同签署了汽车产业 和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应用保护和研究嘉定基地共建协议，旨在聚焦商业秘密、数据权益、技术合同、品牌保护、涉外争端应对汽车行业的重点难题，开展了典型案例培育、类案法律适用、技术事实查明和专业人才培育，全力推动了嘉定建设世界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高地、上海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每天都在和各类财物打交道，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对名下的物品到底拥有哪些合法权利。今天咱们就请西西，让他用最通俗最好懂的方式给大家解读民法典里几个高频的生活案例，听完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大家也能心中有数，不吃亏。在吗，西西？
2: 西西来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管是自家房子、牛羊、商铺，还是承包的土地、农具，全都绕不开民法典中所有权的相关规定。今天西西领取其中的四条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核心条款，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对自己财务又有哪些权利，哪些东西不能私自占有，征地补偿怎么拿，避开产权纠纷里常见的各类大坑。首先来看核心法条第240条，所有权人对自己财物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完整权利。简单说，合法属于你的东西，自住自用、出租收钱、转让赠与都受法律保护。例如，市民李先生全款购置商品房，一家人自住是占有使用权，出租次卧收租金是收益权，置换房屋挂牌出售是处分权，全程合法合规。但财产权利不能随意滥用，不能损害他人与公共利益。同为本地小区业主王女士，私自把住宅改成小吃店，油烟、深夜噪音严重打扰邻居，多方协商无果后，邻居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其关停经营，恢复住宅原样，只顾自身收益，侵害他人权益，这样行使所有权不会得到法律支持。第241条明确，房屋、商铺可出租、抵押，但第三方不能损害所有权人的核心权益。例如，商户老杨因周转资金将自己经营特产的商铺抵押贷款，放款机构却上门想直接清走货品，占用商铺。老杨寻求法律援助后得知，抵押只是债权担保，机构无权私自霸占房产，只有到期无力还款，通过法院司法拍卖处置才符合规定。所以，大家要分清抵押和转让的区别。这里西西要提醒大家的是第242条，该条款明确矿藏、河流、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个人不能私自开采牟利。第243条则是农牧民最关心的征地补偿条款，法律规定因公共利益征收土地、住宅，必须足额发放土地补偿、安置补助、青苗及房屋补偿，同步落实社保，严禁村委会截留克扣补偿款。另外，征收住宅要保障居住，或是分配安置房，或是发放足额购房补偿，不能让群众无家可归。最后，西西给大家总结一下，法律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与私人财产，不管是城区居民还是农牧区老乡，遇到产权征地、房屋抵押租赁矛盾，都可以用今天提到的法条，通过调解、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谢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知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有贸易部门官员透露，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伊朗方面27号有消息称，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说，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过去10多年，塞尔维亚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并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 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1次。
0: 委内瑞拉接连2次发生强震后，当地时间6月26号，该国人民政权油气部长保拉埃瑙就说，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影响。埃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了国内的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我们处于正常的运

0: 处分，其中六人被送上军事法庭。美国星条旗报援引法庭文件和美军官员的话报道，2023年的三月，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里根号上，一名水兵在岸上军营里坠亡，经尸检发现其体内有致幻药物的残留。根据报告，调查人员发现和捣毁了一个持有、服用和传播毒品的网络，其中一名水兵于2022年的二月至2023年的五月，先后七次通过美国邮政局邮递服务收到致幻药物，每次的数量从350片至1000片不等。他还在里根号的水兵当中分发这些毒品。报道说，这些水兵和其他的五名水兵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受到了监禁等惩处，另有52名水兵因服用毒品受到了纪律处分。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的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的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了帮助。
0: 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路一带发出了爆炸声及密集枪声。事件发生之后，当地警方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置。

0: 全国多个地区的家庭企业和公共机构。坦桑尼亚电力公司表示，其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抢修工作，分阶段恢复电力供应。
1: 据英国卫报当地时间26号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朱莉埃利博士破译了斑熊草雀用于交流的11种核心叫声及其含义，并因此获得了$100,000的奖励。据了解，这一成果让人类离真正与动物对话，而不只是得到茫然回应的目标更进一步。埃利本人更是凭借相关的研究，获得了2026年科勒杜利特尔跨物种双向交流奖。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啦！
2: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7: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开道。

0: 千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2: 我是嘉贤，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区内外的最新消息。首先是区内方面，昨天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统考合格分数线，文史理工类考生专业统考合格线统一划定为45分，分数线不区分本科批和专科批次。公告提示，统考合格不等于录取，最终的录取结果

0: 由专业成绩排名、志愿填报、院校录取规则等多重因素决定，未参加区内体育统考考生无法填报以统考成绩为录取依据的体育专业，普通类考生也不可填报体育志愿。
1: 记者从民航西藏区局了解到，虫草季期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日均货油吞吐量较平日增长约32%，单日最高峰运输鲜虫草达78吨。依托航空货运的高效网络，虫草跨城流通时间大幅缩短。目前，从拉萨飞往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时效已压缩至6至8小时，较传统陆运缩短70%以上，且鲜虫草完整度高，品相好。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拓展冷链运输、定制化配送等服务，让更多的高原特色产品飞得更远，先达万家。
0: 昨天，拉萨市城关区书香志眼阅见城关第三期全民阅读分享会在宗角路康公园书屋温情启幕。活动以一城公园风光，万卷人间书香为主题，以文学为桥，品读雪域本土文化，擦亮书香城关的文化品牌。下一步，城关区将持续依托宗角路康公园书屋阵地，常态化开展形式丰富的阅读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养成阅读习惯，让书香浸润城市街巷，厚植城关人文底蕴。
1: 近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新题材唐卡成果展在上海开幕。开幕式上，日喀则文旅宣传片向嘉宾呈现了珠峰之乡的非遗文化与壮美景色，每一件器物、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交融的见证。千年文脉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藏族特色与江南特色节目先后上演，南北意蕴在浦江之畔交融共鸣，生动诠释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磅礴气象。同时，日喀则市非遗传承人现场精彩演示了唐卡绘制技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匠心与精华。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7月1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0: 近日，那曲市瑟尼区人社局举办了2026年首期无人机驾驶员技能培训，并完成了第三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也是那曲市全市首次开展的该项职业技能鉴定。本次培训依照国家职业标准，采用理论、模拟、真机实操结合的教学方式。讲师结合那曲高原复杂的飞行环境，讲解设备知识、飞行法规与应急操作，针对性的训练航线规划、航拍等一些实用技能。下一步，那曲市瑟尼区人社局将结合本地就业与产业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健全技能评价体系，帮助群众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江西昌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要求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的洪水风险，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
0: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了大幅增长。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就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的预订7月至8月的暑期出行的机票是明显增长，环比上周是增长了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都达到了50%以上。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6月29号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实施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地震3级应急响应，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0: 昨天，全球

0: 由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上安澜海游安澜号由珠海的高澜港完成一体化集成后，由珠海海事部门护送顺利出港。这座总重近8000吨的海上大风车从珠海的高澜港启程出海，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技术正从示范应用加速向规模化商业化迈进。
1: 27号，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了解到，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入驻成都基地。目前成都基地已为健健康康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两只大熊猫将入驻星云馆。此前成都基地已对该场馆进行了专门的优化升级，融入了澳门的文化元素，模拟自然栖息环境，配备完善的福利设施，为其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
0: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2位数增长。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过70%，同比增长58.7%。
1: 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某些发展目标，但全部战略计划将完全实现，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以及俄罗斯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

0: 号由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和非洲疾控中心设立的应对埃博拉疫情大陆紧急指挥中心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大学启动，以协调和加强区域对疫情的防范和应对工作。该中心将按照一个计划、一个团队、一个预算和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运作，以确保所有相关方通过统一的协调机制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工作，加强问责制，并加快受影响国家和高风险国家实施疫情控制的措施。
1: 炎炎夏日，好吃的时令鲜果如约而至，清甜多汁的桃子成为了家家户户必买的时令水果。同时，不少的朋友也是开启了一边贪嘴吃桃，一边熬夜赖床的夏日日常。但如何购买储存好吃的桃子，还有早起运动到底有哪些好处，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今天西西就带大家手把手的挑出香甜的好桃，再聊一聊晨练藏着哪些健康学问，满满都是生活小知识。快出来吧，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进入夏季，桃子大批量上市，水蜜桃、油桃、黄桃、檀桃摆满水果店。不少人买桃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看着红彤彤，吃起来酸涩发硬，软桃买回家放一夜直接烂掉。今天西西教大家一套三看一摸一闻挑桃方法，简单好上手。第一，先看品种，按口感按需挑选，爱吃脆爽果肉选鹰嘴桃、油桃等，偏爱软糯爆汁口感选水蜜桃、檀桃、黄桃等。买之前先想好自己的口味，不用盲目跟风。第二，看桃子底色，这是大部分人都会忽略的关键点，也是判断成熟度核心。桃子没被红晕盖住的底层果皮就是底色，发青代表没熟，吃着发苦发硬。成熟桃子底色是乳白色、淡黄色。第三，看整体外观，优先选果形圆润饱满、表皮完整光滑、没有磕碰压痕、裂口没点的桃子。第四，上手轻摸分辨软硬，如果按压过硬表示成熟不足，一捏就发软，说明熟透快腐烂。油桃、鹰嘴桃这类脆桃本身手感偏硬，不用过分追求软度。第五，闻果香，成熟桃子凑近能闻到清甜自然桃香，没熟的桃子只有青草味，如果闻到酒味、发酵酸味，桃子已经内部变质，千万别买。挑回家的桃子保存也有讲究，很多人第一时间塞冰箱，反而加速变质。分三步科学存放。第一步，先分拣，表皮微软、香气重的熟透桃子当天吃完，口感最佳。第二步，生硬没熟透的桃子，单独用透气纸袋和苹果、香蕉放一起，1到3天自然变软，不用急着冷藏。第三步，熟透吃不完的桃子再放进冰箱冷藏。进入夏季，很多人除了喜欢吃桃子，还喜欢赖床睡懒觉。夏天天亮的早，也有人坚持早起散步慢跑。最新权威研究证实，清晨规律运动妨碍效果远超午间下午锻炼。国际癌症杂志日前就发布了一项调研，对比清晨、午间、下午三组运动人群，数据直观清晰地显示，每天清晨锻炼的人相比中午运动人群，癌症患病风险降低26%。本身早睡早起、作息规律的人坚持晨练，癌症风险比午间运动人群在下降31%，女性群体受益效果更明显。之所以晨练防癌效果突出，是因为清晨运动贴合人体天然昼夜生物钟，长期坚持身体多方面都会正向改善。长期晨练，心肺功能稳步提升，血液循环加快，肺活量上涨，高血压、心脏病发病概率下降。晨起运动快速激活大脑供血供氧，一整天头脑清醒不犯困，身体新陈代谢全天维持高位，减脂控重更轻松。固定早起运动，校准生物钟，失眠、浅眠问题明显改善，夜晚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慢跑、瑜伽、快走等温和运动刺激分泌内啡肽，缓解日常焦虑，低落情绪，心态更平稳。晨练好处虽多，但几个细节需要注意。第一，拒绝空腹猛练，也不能饱腹运动，空腹容易低血糖、头晕心慌，饭后一小时内剧烈运动加重肠胃负担。第二，热身环节不能省，一夜休息后肌肉关节僵硬，直接快跑、跳操极易拉伤扭伤， 花5到10分钟热身一下，激活

0: 身体机能。第三，运动强度适中，每周五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到60分钟，长期坚持就能收获健康收益。没有运动基础的人要循序渐进，慢慢增加时长，不要一次性透支身体。希望刚刚西西分享的内容能帮到每一位听众朋友，祝大家天天开心，万事顺遂。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0:25，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我们的身体中，肝和胆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0集《肝胆相照表里连》。

0: 在源远流长的中医文化之中，许多人体的器官和医学的术语也在悄然间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肝和胆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之一。从形容二人情深意重的肝胆相照，到体现品格高尚的侠肝义胆，肝和胆在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的同时，也暗藏着人们对于他们的认知与了解。在中医思维中，肝和胆这两个重要的器官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谋略和决断，更是对身体健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养护这两个重要的器官？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十集《肝胆相照表里连》。
1: 说起肝胆相照啊，也许大家并不陌生，为朋友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有勇有谋，是对人们肝胆相照的一般的理解。但是提起这个词呢，我会想起周总理的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的名言。青年周恩来在天津求学时曾写下了这句名言，这是作为他的自勉联，以此作为自己在交友处事读书求知方面的一个座右铭。什么是有肝胆人呢？我们首先来理解一下肝胆本意吧。肝是由代表脏器组织的肉月旁加上一个打仗用的武器杆，表示人动怒时要拿起竹竿或者木竿打人的样子。而胆呢，是由代表脏器组织的一个肉月旁加上一个圆蛋的蛋字，表示圆形或者椭圆形的器官。同时呢，这个蛋字呢又有一个日，下面有一条横线，表示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所以呢，胆在中医里边也有了胆主春生之气、少阳出生和胆气主生等意蕴。可见呢，肝胆最初呢是我们人体当中一个重要的脏器，它也与自然的阳气出生这种变化相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古人常常会用肝胆来代指一个人的品格和境界，这与肝主谋虑而胆主决断的功能它是密不可分的。在谭嗣同慷慨就义前就曾经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一绝命诗饱含了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尚气节，也体现了肝为将军之官，胆为忠正之官这一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肝胆之中映射出为人处事的哲学，其实肝胆之中也蕴含着中医有勇有谋养生的智慧。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医学中所了解到的藏在肝胆里的养生智慧。我们都知道解剖学肝和胆是藏在人体的右胁肋部的人体的重要的器官，而肝胆在中医脏象学中呢，指代的却是与春季相应的坐拥东方青龙位的具有疏泄藏血作用的时空功能系统，并与人体的眼睛，也就是中医讲的目，还有筋，还有爪甲、怒、泪、酸味等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系统。在中医学的认识里边，人体呢，它是一个神奇而完备的一个自组织的大系统。早在几千年前，充满智慧的古人就曾在《黄帝内经》中用一个国家的不同职能来比喻我们人体内部不同脏腑的功能活动。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肝胆，在一个国家里边，他们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又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呢？在《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到了，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呢，忠正之官，决断出焉。这说明在中医学里， 就认识到了肝至于人体，它的职能呢，就好像是一个国家里边一位骁勇善战、有勇有谋的将军，而胆至于人体的职能呢，就好像一位刚正不阿、负责决断的审判官。《黄帝内经》之所以这样类比肝胆至于人体的职能，就是基于中医学对肝胆生理特性和生理功能的独特的认识。春天是一个推陈出新、生机勃发的季节。《黄帝内经·素问》说：“春三月，此为发陈。”说的是自然界的阳气在春季开始生发，大自然会呈现一派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景象。在中医学里边，认为肝主生发，肝气的运行具有向上、生动、向外发散的特点。而肝气运动的这种生理特性，它和春季万物生长生发的特点是类似的。我们把肝与春这种对应性就成为了肝通于春气。同时呢，肝在五行又属于木，这又是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在您的认知里边，自然界的木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在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尚书》，它是这样描述木的特点的，说木曰曲直，这里的曲直指的是树木的能曲能直的这种变化的状态。在春风吹拂下，嫩绿出新枝，柳树枝条可以弯曲，也可以伸展伸直。因此呢，在五行学说中就认为，凡是具有生长、生发、调达、舒畅等类似性质和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呢，在五行中我们都可以把它归到木这一行当中。而人体的肝脏，它喜欢调达，不喜欢抑郁，它与木的特点相类似，所以呢，我们中医叫做肝喜调达，勿抑郁，在五行是归属在木的，指的就是人体在健康的状况下，肝气是疏通的，是畅达的，就像是树木生长、枝叶伸展、舒畅那样。而如果我们心情郁闷了，肝气不舒了，人体就会生病了。比如说我们暴怒或者郁怒的时候，人总是会感觉我们的两胁肋胀痛或者隐隐的不舒服，这个就是肝失调达疏泄而造成的结果。在中医理论当中，肝脏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生理器官，更被视为了具有独特性格和脾气的存在。中医认为肝为刚脏，这就意味着肝脏的性格与脾气是刚强的、急躁的，就像一个精于军事的将军一样。而将军志在怒，暴怒就容易伤肝。而肝脏并非只看重勇气，而更重视善谋策划。一个国家的将领如果过于鲁莽冲动，甚至心怀叛逆，国家必将动荡不安。因此呢，肝脏的刚强性格在人体的有序稳态的维持中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如肝脏的生理功能，它是向上向外生发的，当肝气生发过度时，就会导致肝火上炎甚至逆乱，这种情况也会引发各种疾病。而肝气过度生发也与个体的性格特征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肝气过旺之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他就容易急躁、草率和冲动，常常事后会后悔。这说明人体脏腑器官的状况不仅影响着生理的健康，也深深地影响着个体的性格与行为的方式。这种观点不仅仅停留在医学层面，更涉及了为人处事、修身养性的智慧。中医强调了身体和心灵的统一，认为调整心情、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对于身心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呢，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调节好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性格，它是维护身心健康的重要一环。由此可见，咱们的祖国医学呀，其实不仅蕴含着人体的奥秘，同样呢，也饱含着为人处事、修身养性的智慧。 我们了解了肝脏的秉性，您是否还想知道肝到底有怎样的生理功能呢？请听我详细分解。首先呢，肝主疏泄。肝主疏泄呢，是中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肝脏具有疏通发泄全身气的运动的功能，中医把它叫做疏通发泄气机的功能。那么什么是气机呢？气机其实指的就是气在人体内的一个运动，

0: 在中医理论中呢，气就是一种极其微细而活力很强的无形的物质，它具有巨大的动能，是宇宙万物变化的一个动力，也是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须的一种能量。它推动着人与内外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化和交换，发挥着人体通应自然的一个中介的作用。而气的运动一旦停止了，我们的生命活动也将终结。肝脏的疏泄作用可以调节和促进气的运行，使气机通畅。我们可以类比为城市的交通警察，他们时刻维护着城市的交通秩序，确保着交通的通畅有序，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从而呢维持全身的生命活动的有序进行。这对于维持人体的健康来说至关重要。而如果气的运动失去了通畅和协调，就会导致气机的紊乱，出现气滞血瘀、气滞筋停等病理情况的发生，还会导致精神方面、消化吸收方面以及男女生殖方面的疾病。
1: 在中医理论中，肝脏是主导人体疏通、发泄气机的器官，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的状态对于人的身体机能，甚至是心理和情绪的健康，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那么，当肝脏功能出现问题，我们的身体会有怎样的反应，又会产生哪些疾病呢？
0: 为什么肝主疏泄的功能，时常会有这么多的疾病出现呢？下面我来细细的给您道来。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肝主疏泄调节气机。春天来了，喜欢种花养草的人们开始修剪院子里的葡萄藤了。您剪枝的时候，是否会发现葡萄藤会流出眼泪呢？会的。而秋天当您剪枝的时候，断端为什么就没有枝叶淌出呢？这其中的道理呀，就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植物的气机也开始舒畅生发，推动枝叶向上向外透达。而秋天霜降，万物气机收敛，枝叶向下向内敛藏，万物应自然，而有春生秋降之理。而在人体中，由肝脏疏泄负责，春天调节气机向上向外透达，贵舒畅调达，忌抑郁不深，否则就会生病。比如说常见的胁肋胀痛、经前乳房胀痛，这些都是肝气不舒导致的临床表现。气滞则胀，是其核心所在。其次呢，我们来看一看肝主疏泄还能有什么作用。它能促进筋血的运行。中医认为，肝的疏泄不但促进气机的调畅，还能够促进属于阴、属于静的津液和血的运行。大家都听说过《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三去周瑜的故事吧？小肚鸡肠的周瑜与诸葛亮较量三个回合，均告失败，最后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愈怒吐血而死。究其原因，是其愈怒伤肝，肝实疏泄，气逆而上导致的血随去涌而至。临床中我们也会发现，秉性易怒的人往往出现水肿、脚肿，这是肝湿疏泄之职导致水液代谢异常的临床表现。这就说明肝的疏泄功能促进津液和血的输布，如果失常就会出现津液和血的代谢失常的表现。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肝主疏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调节情志。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动不动就爱发火，就像一个炸药包，一点就炸，这又是为什么呢？从中医来说，这就是肝主疏泄出问题了。中医认为呢，肝主疏泄的功能具有调节情志之用，如果肝的疏泄不好了，情绪就会很坏，易怒易激惹。所以如果您的朋友或家人总是爱发脾气，不要简单的认为这是他的秉性如此，您要看一看他的肝系统是否气血阴阳失调了。肝脏在中医理论中被视

视为主要负责疏通气机、调畅气血运行的器官。当肝气郁结、气机不畅、气血运行失调的时候，就容易导致情绪的不佳，甚至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您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呢？当您感到生气、烦闷、情绪低落的时候，是否可能感到胸胁、少腹、乳房等部位出现一种憋闷堵塞的感觉？在中医的经络理论中，这些部位都与肝经的循行有关，而您感受到的憋闷堵塞其实正是肝气郁结导致经络不通的临床表现。因此呢，肝主疏泄，调畅气机的生理功能，它和人体的精神情志密切相关。而肝脏的健康不仅仅影响着身体的生理功能，也会直接影响到情绪和心理状态。正因为肝脏与情志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中医在治疗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的时候，常常会从疏肝理气、恢复肝的调畅气机的功能入手来进行调治。最后呢，肝的疏泄还有助于脾胃的运化。爱好养生的朋友们常常会发现，身边一些小心眼、爱生闷气的人常常茶饭不思、消瘦、腹泻或者恶心呕吐等等，这是肝湿疏泄导致的脾胃升降失常而出现的后果。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生气、焦虑、急躁的情绪出现之后，我们常常会出现腹胀、腹泻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把这种现象西医学称为胃炎或者肠易激综合征，这可以作为情绪的晴雨表，胃肠问题与情绪息息相关。而中医学又是怎样认识这样的现象呢？我们都知道，人体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主要由脾胃来完成，胃主受纳腐熟，脾主运化精微，而这些功能都必须依赖于气机的正常运行来完成。在我们讲肝的生理功能时，我们曾经提到了肝主疏泄，肝是气机运行的总司令，肝能够协助脾胃气机的升降运动。而如果肝气不疏，肝气犯胃，就会引起胃食合降、胃气上逆而恶心呕吐。临床上呢，主要表现的是一生气胃就疼，一生气就恶心呕吐的表现。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出现一紧张就会拉肚子，那么这种一紧张就会拉肚子是肝气乘脾的表现。对于肝气乘脾的这种表现，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当中《金匮要略》这个部分，他曾经说到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这就是认为肝在五行属木，脾在五行属土，在五行关系中木是克土的，就是说长期的生气、焦虑、郁闷，就是由于肝气过于旺盛，会进一步引起脾气虚弱，或者肝气犯胃，往往伴有消化不良、嗳气、恶心、呕吐或者腹泻等症状。而长期紧张、焦虑或者心情郁闷的人又会出现腹痛、腹泻，这些呢，就是说明人体各个脏腑不是独立的，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自稳调节系统。当五脏六腑当中一个脏的功能偏亢，就会导致其他的功能关系紊乱。这样呢，就好比一个国家各个官员之间关系是协调配合、相互分工又相互合作的协调的关系。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2: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4: 就会加塞儿，
5: 我也加。
1: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6: 来来来，抽个烟。
7: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6: 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8: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9: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8: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0: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十四五期间，自治区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这是打造了一批连农带农、效果紧密、市场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帮扶产业。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出台专项指导文件，系统布局青稞全产业链发展，每年统筹3亿元财政资金，落实两种农机、化肥等互惠惠农补贴，四机联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54.62万亩，持续夯实青稞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基础。目前全区集聚青稞加工企业38家，从原料供给到精深加工，完整的产业生态已成型。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建设高原和美乡村1000个，农村户册普及率、人畜分离率分别达到84.41%、98.95%，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进一步向农村延伸覆盖，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近日，全国清洁能源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拉萨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聚焦高原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跨区域产教协同平台。首批吸纳涵盖水电、光伏、风电、抽水蓄能全产业链的200余家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入会。该共同体将立足高原能源特色，以产教融合同步推进人才培育与技术攻关。尼泊尔博克拉市青年代表团日前到访林芝，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前往西藏农牧大学和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与青年学生、教师、青年企业家互动交流，近距离感受我区独特的人文特色和发展成果。活动为两地青年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台，进一步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近日，西藏第17届房地产展销会在拉萨举办，本届房展会以线下展销会为主，组织拉萨、山南和安宁等地市优秀房企进行展示，并提供专业购房政策解读和流程引导，为市民提供了多样的购房选择，搭建了房企与市民的沟通平台。连日来，纳曲市紧盯辖区生产经营关键环节和风险点位，围绕房屋市政工程、危险化学品在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工地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知识宣讲、便民咨询、资料发放等普及活动，切实提升了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水平和基层应急处置能力。近日，茶余县开展免费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公益活动，本次筛查分小学、中学两大片区开展，医护人员为学生逐一进行听诊、心脏彩超等检查，同时向学生普及先心病预防、日常运动防护、健康作息等知识，助力青少年树立科学的健康防护意识。近日，三日县举办小小讲解员法治讲解比赛，参赛选手结合基地法治陈展内容与自身生活感悟，运用通俗语言、真实案例宣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自我防护等法律知识。此次活动引导青少年主动学法普法，让法治观念扎根心底。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64岁的秦喜梅，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卫生厅厅长。他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上任的第二天就带领业务部门到基层调研。第一站，赶赴本省最远的榆林地区，在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了解基层医院建设、医保和扶贫工作情况，为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发展准备第一手资料。

0: 秦厅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京边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怀仁。秦厅长刚上任，就来我们医院做调研，这是对我们基层医院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京边县人民医院，对秦厅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医院近年来的工作。
1: 哎，等等，王院长，我们这次下来，时间紧，任务重，主要是了解和听取基层医院在满足群众病友所依、追求健康美好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老百姓医疗保障、因病致贫的情况。至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果需要，你随后跟业务部门专题汇报，好不好？
0: 好，好。秦厅长这么干脆直接，那我就只讲问题了。我们医院啊，属偏远地区医院，自然条件艰苦，经济落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难题。第一啊，医疗技术力量薄弱，人才招不进来，好容易招进来，又留不住。
1: 哎，王院长，这个你要说具体点。
0: 比如吧，微创手术，病人创伤小，恢复快，又很省钱。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医院几年前就已经普及了，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设备已经到位了两年了，但没有专业微创手术医生，微创科室啊一直运行不了。
1: 这个你们可以安排医生去培训学习啊，这样我来帮你联系西安的大医院，让他们的专家帮你培训。
0: 哎呦，谢谢秦厅长，只是啊，我们基层医院覆盖面广，医生少，病人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派医生出去几天还可以，这时间一长啊，医院里的工作就忙不过来了。哦，另外这个微创手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实践积累，仅靠出去学习培训几天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没有三五个月的学习培训和临床手术实践根本不行。
1: 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知道了，我们厅里也想想办法。
0: 这第二啊，是老百姓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很多慢性病、大手术、贵重器械的费用很高，尽管医保合作医疗报销了一部分，但自费部分很多农民还是承担不起，一人得病拖垮一家呀。我们医院最近来了一个病人，叫陈改兰，几年下来已经倾家荡产，病人绝望的都想跳楼。
1: 嗯，现在还有这种事儿？那这个病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刘主任，你们扶贫办也记下这件事儿，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
2: 好的，村长。
1: 王院长，你继续。
0: 这第三啊，这个区域农业人口占比大，预防意识淡薄，就连孕妇的正常产。
3: 调研会开得非常扎实，已经是晚上九点了，靖边县人民医院。

0: 院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秦喜梅厅长对所调研的问题做了梳理，然后请与会同志讨论。最后，秦喜梅厅长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要求。
1: 同志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下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康扶贫的讲话精神，对发现的问题精心研究，精准解决。下面我提几点要求，请相关部门具体落实，责任到人，限期完成。第一，关于靖边县妇科微创技术培训的任务，可协调江苏省卫生厅安排第三批援陕医疗队对靖边县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医疗队员要指明一位微创技术精湛的妇科医生，这个我亲自协调。第二，关于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医保局、扶贫办一周内要拿出解决方案，在全省贯彻落实。第三，对全省基层医院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留不住的问题，由办公室、人事处、教育培训处共同研究解决。要加大对基层医院所在地学员的招生力度，签订服务合同，提高待遇，争取把人才留住。好了，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落实解决。
2: 好。
1: 好的，同志们，今天的调研会先到这里，大家分头研究落实准备，散会。
3: 江苏省的医疗队员来了，咱们这个问题全部能解决。

0: 啥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晚去看电影吗？
1: 宝贝儿，再等等啊，爸爸答应了，肯定不会耽误的。
2: 哦，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3: 苗苗，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就等你回来呢。
3: 哎，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妈妈，咱们走吧，去看电影喽。
4: 好嘞。
3: 哎，等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整理。
5: 怎么了？谁的电话？
3: 一个癌症患者，急需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治疗方案，我得去整理一下，连夜给传过去。
5: 你明天去不行吗？这都准备带孩子出门了。
3: 哎呀，患者是刚刚转到上海医院的，明天早上这专家就要会诊，急需他以往的治疗方案。他呢在我们科治疗了好几年，资料不少，得一阵子整理啊。再说这上海那边要的紧，晚了我就怕来不及呀。
5: 哎呀，一家人好不容易看个电影，你看这事呢。
3: 那我咋跟苗苗说呀？
5: 你忙你的吧，我陪孩子去。
3: 那就辛苦你了。

0: 我程改兰上辈子遭了什么孽呀？宋主任，我这病时间太长了，现在还要你们给我垫药费和住院费，我真是过意不去。宋主任
1: 啊，
0: 还得多久我才能做手术？
1: 程大姐，你的体质有些弱，没法承受开腹手术，得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说，你不要着急啊。
2: 程大姐，程大姐，秦厅长来看你了。
0: 厅长？什么厅长？
3: 程大姐，我是省卫生厅的秦喜梅。
0: 哦，
3: 你的事啊，我已经听王院长说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们刚刚开过会，决定协调江苏的专家给你做手术。
0: 江苏的专家给我做手术？
3: 是啊。
0: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3: 啊？这个你放心，微创手术花钱不多，而且身体少受罪，恢复得也快，你就安心调养治疗，专家下个月就到。
1: 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院长和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下你该放心了。
3: 还有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次啊，我们不但要治好你的病，还要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让每一个困难家庭不愁吃不愁穿。

0: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就安安心心治病吧。
1: 啊，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
0: 程大姐，我们要让所有像你这样有困难的家庭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医疗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程大姐，请你相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切实履行好职责，夺取全省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0: 苗苗，再过几天呀，就是五一长假了。爸爸和妈妈准备带你出国旅游
1: 啊！真的？
0: 嗯，爸爸说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出国旅游，去哪儿呢？由咱们俩决定。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我长这么大，爸爸都没有带我们出去旅游过。
0: 嗯，我看呀，这次旅游去哪儿呢？就由苗苗决定。
1: 好，谢谢妈妈。
2: 我想想，
1: 咱们去日本吧。
2: 我想看
1: 富士山的雪，
2: 看
1: 北海道的樱花，
2: 看看日本的
1: 动漫城。
2: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过，说是可好玩了。
0: 好，听我们苗苗的，就这么定了。
1: 太好了。
0: 待会儿呀，爸爸回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决定去日本，看雪山，看樱花，看动漫城。
1: 明天我就要告诉同学，五一放假，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日本玩喽。
0: 苗苗，爸爸回来了。
1: 爸爸，爸爸，爸爸真好，谢谢你，终于要带我去玩喽。
3: 苗苗乖啊。
0: 阿炳，我跟苗苗商量好了，明天我就去旅行社报名，五一咱们去日本。
3: 挺好挺好，只是阿丽，苗苗，实在是对不起，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今天下午我们院长开会说，咱们省要派一支援陕医疗队在陕北工作半年时间，点名呢要一个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下周就出发。
0: 啊，你得去吗？
3: 嗯，与陕西开展对口扶贫协作是中央赋予江苏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0: 非你不可吗？
3: 我们科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有三个人，老同志经验丰富，但是年龄大，身体不好，陕北那边条件差，工作强度又大，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哦，还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我们科的骨干，但是上周他爱人刚刚生完孩子，家里需要照顾，实在是走不开。我作为科里的领导，遇到这种情况我责无旁贷，没有选择呀。
0: 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看来这次日本是去不成了。
3: 日本我肯定是去不了了。哎，不过你们照常去，你带着苗苗去日本玩，好好的玩啊。
1: 爸爸说话不算数。
0: 哎，苗苗听话啊，爸爸单位临时有变化，有重要的工作任务，爸爸去不了，妈妈带你去，咱们两个人去日本看樱花，看雪山，逛动漫城，好不好？
1: 不，不好，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
3: 哎，苗苗，爸爸保证半年后从陕西回来一定带苗苗出去玩啊。这次爸爸真的是去不了，你就原谅爸爸吧。

0: 乖啊，我们等爸爸回来，下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1: 不好。
0: 哎呦，苗苗不哭了啊，我们苗苗最乖了，可懂事儿了。
1: 好吧，爸爸吃不了，我也就不吃了。半年后，等爸爸回来，咱们再去日本吧。我们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好，一百年，不许变。

旅客朋友们 ，Z268 次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本车在南京站停留3分钟，南京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0: 苗苗，你到哪里了？
1: 苗苗你好，爸爸刚到南京。哎，你们给奶奶过生日了吗？
0: 刚吃完生日蛋糕，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你。
1: 好嘞，谢谢我的小宝贝儿。
0: 爸爸妈妈要跟你说话，我把电话给妈妈啦。
1: 好，苗苗乖，苗苗再见。
0: 爸爸再见。
1: 嗯，
0: 阿明
2: 啊，
0: 我给你准备了加厚毛衣在包里，记着到云林下车前要穿上啊，那里现在的气温还在零度以下呢。
2: 你就放心吧，你呀，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这些年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啥事都替我把心操到了，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
0: 快别这么说了。

0: 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孩子。
1: 家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
0: 放心吧，我会的。本来想着这工作上刚能松口气，想替你分担家务，没想到这半年。
1: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半年后回来，家里有你表现的机会。
0: 好嘞。
2: 我是王怀仁，首先欢迎江苏省援陕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你们不远千里，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咱们这个黄土高原，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和好经验，帮助我们建立妇科微创科室，让我们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代表全院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3: 谢谢王院长，谢谢大家。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第三批援陕医疗队。这次队员一共有7个人，来到咱们榆林靖边县和大家一起工作。按照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负责咱们医院微创手术的团队组建和培训，提高妇科医疗水平。同时，医疗队还将协助咱们医院的疑难病患者诊治、危重病人抢救。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助，共同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2: 没问题，史队长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0: 好，哎，我听说咱们医院有个叫程改兰的病人正在等待手术。
2: 是，他的病情很复杂，亟待手术。
0: 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一下吧。
2: 哎，史队长，你别急，你看，你们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先休息2天吧。咱们这边啊，虽然比不上秀丽的江南，但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古长城观塞还是很值得一看。哦，还有很多的风味小吃，我陪你们啊，先转转看看吧。
0: 哦。我想这恐怕不是王院长的心里话吧。院长，你就真的不着急啊？
2: 史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听说王院长心里很是着急，已经把那个病人排在了第一个微创手术，说等援陕医疗队一到就立即做手术呀。
2: 哎，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0: 我是听你们秦厅长说的，他亲自跟我们江苏省厅打电话协调这事儿呢，还说这个病人的情绪很不好。
2: 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了。
0: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别再客套了，按原定计划加紧实施，越快越好。
2: 哎，史队长真是急性子。那就委屈大家了。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会诊后我给大家接风啊。
0: 好好好，走吧。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

0: 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集广播连续剧《天使档案》，请听第三集。江苏援陕医疗队抵达靖边的当天，史明队长就和王院长召集医生们了解情况，对患者程改兰的病历、病情详细地进行了分析会诊，第二天就确定了微创手术团队。手术由史明主刀，配备了几名助手，他们认真地检查了程改兰的身体状况，研究制定了治疗方案，认为身体指标达标，可以进行手术。第三天，他们就为程改兰实施了微创手术。

0: 宋主任，手术准备工作怎么样了？
1: 是队长，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准备，一切就绪。
0: 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做手术吧。我来主刀，你们配合，大家务必精心，不能有丝毫松懈。
2: 好的，
3: 好的，
4: 好的，
1: 好，一切听史队长的。
0: 嗯，把病人推进来吧。
1: 好的，
4: 好的。
1: 十三床，程改兰。
5: 我是程改兰，宋主任好。
1: 啊，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江苏来的专家史主任。
5: 哦，
1: 你的手术就由他亲自给你做。
5: 好，谢谢主任。
0: 十三床程改兰，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了，我们现在就开始给你做手术，你不要紧张。
5: 是主任，我
0: 怎么了？
5: 我儿子现在还没来，我想看看他，交代几句再开始手术，万一
0: 程改兰，你别紧张，这是个微创手术，局部麻醉，是在你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手术的。
5: 啊，还有这种手术，从来没听说过。
0: 好了好了，注意情绪，不要多想啊。
5: 哎，谢谢，谢谢。
6: 手术开始，各就各位。局部麻醉。
3: 是。
6: 输液。
3: 是。
6: 打开手术监测仪，注意观测。
4: 是。
6: 大家都仔细看清楚了，要记住微创手术的步骤和要点。经过这几天培训，理论知识掌握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在关键是实践操作，请大家仔细观察，认真体会。再有几十例微创手术的实践操作锻炼，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独当一面。好了，现在开始切除，大家注意病灶影像的变颜线。
3: 好的。

0: 止血钳。
1: 是。
0: 输血。
1: 是。
0: 监视器跟踪。
2: 是。
0: 纱布。
1: 是。
0: 血压。
3: 正常。
0: 心率。
2: 正常。
0: 擦汗。
1: 是。
0: 剪刀。
3: 是。

0: 已经完成切除，看，畸胎瘤啊，都这么大了，这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啊！如果再不及时手术，后果不堪设想。消毒，缝合。
1: 是。
0: 程大姐，你感觉怎么样？
1: 多长时间？已经做完了，很顺利，也很成功。这就做完了？对啊，
0: 做完了。畸胎瘤已经完全切除，您就放心吧。
1: 太谢谢你们了，谢谢。
2: 首战告捷，是队长名不虚传，不愧是苏州医科大学第一把刀啊！
3: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把病人推到病房，加强护理。大家辛苦了，现在休息吧。好的，好的，好的。
1: 是队长，在这种条件下能顺利完成镜下畸胎瘤的剥除，实在是了不起呀。
3: 是啊，石队长，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不容易呀，辛苦你。 谢谢你，也谢谢大家。不客气，啊，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这手术是你们医疗队，也是我们医院做的第一例微创剥除畸胎瘤手术，可喜可贺呀！我刚才已经把喜讯发到朋友圈了，来来来，你看看，已经收到全国各地上百个点赞了，还有秦厅长呢，他十分关心咱们这第一例手术呢。
4: 谢谢石队长，谢谢大家，今天中午我请客，一起庆祝一下。
5: 还轮不上你呢，说好的，我请客。<笑>
3: 对，是该慰劳一下医护组的同事们。好，走吧，
4: 走。
5: 这位大姐。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感觉好多了。这微创手术啊，真好，不怎么疼，恢复的也挺快的。
4: 江苏医生的技术有这么好啊？哎，
5: 我说的是真的，他的医术真的很高明。
4: 那这得要花多少钱呢？哎，
5: 这要是按过去呀。 是要花不少钱的，可是现在用微创技术，花钱就少多了。哎，我跟你说件事儿。这次省里领导、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为我垫了不少钱，就连江苏来的史大夫也给我捐了款。这次呀，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们村里扶贫办的干部不但组织大家给我捐款，还给我办理了特困援助和因病致贫救济，领了不少钱呢。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再也不会为看病发愁了。
6: 哦，这么说。
5: 微创手术花费不多，啊，那我就不用紧张了。是啊，你千万别紧张，你就放心吧。
4: 开始查房了，陪护人员暂时离开病房。13床，程改兰。
5: 啊，石主任，哎呀，谢谢你为我做手术。
4: 还给我捐了款，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大好人呀！哎呀，
0: 您言重了，治病救人、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职责，病人早日康复呢，是我们做医生最大的心愿。啊，
4: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5: 感觉好多了，能吃能睡的，肚子也不疼了，
0: 都可以下地活动了。我看看啊，
4: 哎，
0: 嗯。
1: 恢复得不错。今天的检测结果也显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标。哎呀，恭喜你啊，后天就可以出院了。哎，但是你回去之后啊，要按时按点的吃药，要多休息，不要过度操劳啊。
5: 哎，好，好的，谢谢石主任。村里干部帮我办的扶贫救济款已经拿来了，我想把大家给我垫的钱都还上。
1: 哎呀，不用还，那是大家给你的捐款。
5: 哎呀，怎么能让你们给我出这个钱呢？
1: 程大姐，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就别放在心上啊。
5: 哎呀，谢谢你们，真是太感谢了。
1: 好好好，好好休息啊。
5: 哎，
1: 石二床，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
2: 感觉好着呢。听十三床说你们的技术非常好，整个手术过程一点都不疼，您看我这能做手术吗？
1: 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那就安排在后天早上9点钟手术，不过你现在要注意休息，保持良好的体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夫。
3: 石主任。
1: 哎，
3: 刚下手术台呀。
1: 哎，是，这不刚刚做完一个乳腺肿瘤手术。哎，有事儿啊？
3: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
1: 哎，您就直说。
3: 刚才传染科门诊大夫问，有个子宫肌瘤患者需要手术，问咱们妇科收不收。
1: 收啊，这当然收了，还用问吗？
3: 石主任，您别急呀，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患者是个艾滋病携带者。
1: 说吧，我们要是不收，患者去哪里接触子宫肌瘤啊？传染科，他们肯定做不了。
3: 好吧，那我就答应他们了。
4: 查房了，查房了。
1: 26床。昨天的化验指标又不好。你是不是又没有管住嘴啊？
6: 大夫，你可真神，这都让你知道了。我这几天实在太馋了，晚上连着出去吃了海鲜，把您的叮嘱给忘了。
1: 你可真是把我的青春都浪费喽！前面这2周算是白治了。你这病啊，要恢复得快，别说住院期间，你就是出院以后，也起码3个月内不能碰海鲜。
6: 啊，这么严重？那我记住了，从今儿起绝对忍住，再也不吃海鲜了。对不起啊，石大夫。
1: 是对不起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医术不行，用药无效，但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6: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呀？这第一要忍住不吃海鲜，这第二嘛要按时吃药，配合治疗，这第三就要保持心情舒畅，已经犯的错误就把它忘了，让它彻底过去，别影响了咱们的心情。
6: 好的。

0: 谢谢主任。
1: 哎，今天怎么没见你老公啊？
0: 他呀，哼，让我妈跑了。昨天他死活不让我出去吃海鲜，吵了一架，就生气回去了呗。
1: 你呀，你还真厉害。好了好了，现在赶紧发微信给他道歉，把你老公请回来。
0: 没事儿，不用请，估计他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我太了解他了。
1: 哦，哦，哎，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这老公不是用来骂、用来出气的，老公呢是用来爱的。你要知道，当你躺在病床上，主宰你生命的可不是医生，而是你的老公，只有他才有权利签署 yes or no， 是继续抢救呢还是放弃治疗，你老公说了算，得罪了老公后果不堪设想，自个儿掂量掂量啊。
0: 施主任你太有趣了。
1: 开个玩笑，你开心就好。
0: 护士长，给您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咱们科室收治的那位艾滋病患者，虽然单独安排了病房，可是大家的意见还是很大。
2: 哎，我知道，现在不只是病人们议论纷纷，都躲着那间病房。就连医生护士都找借口回避这个病人，
0: 那可怎么办呢？
2: 嗯，哎，石主任过来了，咱们把情况跟他反映一下。
0: 石主任，
1: 嗯，
0: 石主任，那个艾滋病患者一来，科里议论纷纷，都说这个病人去过好几个医院，只有咱们收下了。现在住院病人、医护人员都有情绪。
1: 嗯，我都已经听说了。
2: 这个病人的手术还没有安排，大家都有意躲避，都怕摊到自己头上。还有人说，咱们又不是艾滋病专科医院，就不该接诊这个病人。
1: 病人不了解情况，议论议论可以理解。可是咱们医护人员，怎么能有这种情绪啊？这个病人，这次治疗的不是艾滋病，而是妇科病。咱们不接诊，谁来接诊啊？
2: 这我知道。
1: 哦，你回去说一声，让大家放心。只要咱们规范治疗，按照标准做好隔离工作，就不会有什么风险。
2: 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大家还是很担心。
1: 大家的担心我理解。这样吧，你通知科里，这台手术我亲自做。哦，对了，也让全体培训医生把这次手术当作一节宣传艾滋病的知识课。咱们医护人员首先不能畏惧，你们告诉病人和陪床家属，艾滋病毒是不会通过空气和简单的接触传播，让大家不要有恐慌的情绪。
2: 好的，我按照你的吩咐去做大家的工作。
1: 嗯，就是个小手术，没事的。
2: 施主任，
1: 嗯，
2: 我听你说话好像感冒了，不行就休息两天吧。
1: 哦，没事，我能坚持。哦，对了，这个艾滋病患者的手术可不能再拖了，要尽快准备手术啊。
2: 是。
3: 请进。哦，石主任，来来来，快请坐。
1: 啊，王院长，听说你找我，哎，有事儿吗？
3: 先喝口水，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你这几天一直在手术室连续工作，这身体啊，吃得消吗？
1: 嗯，啊，谢谢院长关心，我还顶得住。
3: 你也别硬顶了，团队已经带出来了，你就放手让他们干吧。
1: 哎呀，院长，这团队是带出来了。但是还不熟练，这一呢是怕出什么意外，二呢我想多带带他们，把我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
3: 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也要合理安排，不能劳累过度。我通知您， 每周最多做三例手术，其他的时间啊，就不要去手术室了。哎，
1: 谢谢你，我的院长大人。我今年才38岁，年轻着呢，身体没问题，吃得消。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做，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再闪支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多给我些机会，培养团队吧。我回去以后才能更放心。
3: 好了，我不强迫你，你自己把握。不过有一点，要保重身体，不要太累。这不仅是我的个人意见，也是省卫生厅领导的指示。秦厅长可是专门叮嘱过我。
1: 好好好好好，我会注意的，谢谢领导关心啊。
3: 咱们医院的微创团队啊，能这么快地培养起来，证明你带队伍很有一套，果然名不虚传。
1: 哎呀，您过奖了。我们呢时常在一起分享工作笔记，我看这批医生都很用心，进步特别快。
3: 也是，微创设备买回来2年了，没有技术微创手术做不了，他们都很着急。终于盼到你来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谁敢不珍惜呀？
1: 嘿，你就挖苦我吧。带学生呢，我可从来不敢马虎，这是对事业负责，对患者负责呀，尤其是对学员负责。唉，说句玩笑话，也是对自己负责。总有一天，当我们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水平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啊。
3: 石主任，你虽然年轻，但你的医德医术啊，让我佩服呀。
1: 啊，院长，你可太客气了啊。咱们做医生的，在个人与病人、事业与病情之间，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后者。
3: 石主任，我黄怀仁以前是军医，现在转业在地方，我觉得你的奉献精神更像个军人，对病情这个命令总是毫无保留的全心全意执行啊。
4: 陕北首场大雪可漂亮了，这是我刚用手机拍的。这就是陕北高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地方啊。
5: 今天是您的38岁生日，祝爸爸生日快乐。
4: 谢谢宝贝儿。
5: 我画的爸爸可爱吗？
4: 还是我的苗苗最可爱。
6: 亲爱的，那儿冷，多穿点啊，注意保暖，保重身体，
1: 谢谢你，亲爱的。再过一周，我就回家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播出，风雪昆仑路，星火护初心，带您走进那赤台，见证两代人从筑路到护路的跨越时空守望。
3: 录音报道13载坚守筑初心，珠峰脚下书写极致忠诚。介绍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级辅警轮珠。
2: 昌都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
3: 逛展销享补贴，游夜市品风情，日喀则打造全时段消费新业态。
2: 林芝市察隅县推进茶产业提质增效，绘就富民新画卷。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70多年前，在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那赤台，筑路先辈用血肉凿出这条路的筋骨。70多年后，养路工接过先辈的接力棒，用日复一日的巡护，让这条路有了温度。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风雪昆仑路，星火护初心。本台记者带路，带您一起走进那赤台，感受两代人从筑路到护路完成的跨越时空的守望。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叫那赤台，此刻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一脚踏进了昆仑山。这里是青藏线进入昆仑山的第一站。
5: 1951年8月，18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启程进藏，西北军政委员会派测绘员先行一步，对香日德到拉萨的路线进行踏勘。当年的筑路先辈们没有导航，没有机械，甚至没有像样的御寒衣物，冻土坚硬如铁，河水冰寒刺骨，他们硬生生凿开了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如今沿着同一条路走进昆仑。
1: 本台记者带路一行，从格尔木出发，沿着 G109 国道向西前行，循着先辈们的足迹一路挺进，抵达那赤台。当年筑路先辈用血汗凿出的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如今已经变成人们走进昆仑的温暖驿站。那赤台3公区统计员王大红：
6: 平常过往司机游客都比较多，我们都在尽力守护好这里，给他们准备了这些方便面呀、像药品啊这些，包括氧气这些，供他们免费使用。我们帮助了很多的游客，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1: 先辈以血肉赋予道路筋骨，当代护路人以坚守赋予道路温度。游客留下的感谢，是对70多年前开路英雄最好的告慰。离开那赤台，继续沿青藏公路向前行进时，记者带路一行遇见了正准备去巡线护路的昆仑山工区工人次多。
4: 您是要去工作吗？
7: 就日上去巡路。
4: 那我能跟着一起去看看吗？
7: 可以，可以，可以。
1: 据了解，次多的父母是养路工人，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护路人，接过父辈守护高原公路的接力棒。次多：
7: 我的父母也是养路工人，他们也是上班去嘛，我也一起跟着去做，看着他们怎么干工作。我父母也是第一代，我接的接力棒呗。
1: 一路上，次多一边介绍日常养护的种种细节，一边不时停下俯身查看路面。沿着国道徒步上行时，毫无预兆地落下雪来，起初是零星的几片，转眼间便纷纷扬扬。
4: 咱们这个怎么突然下起大雪了？
7: 正常的，主要是我们这里是长期下雪的嘛。
1: 次多介绍说，昆仑山段的雪季从每年11月绵延至来年5月，长达半年之久。当年筑路大军抵达这里时正值雪季，没有机械辅助，没有御寒衣物， 他们以脊梁为弓，以食指为犁，一路坚持向前，因为路的尽头是西藏。从那赤台徒步抵达昆仑山垭口，本台记者带路早已呼吸急促。
4: 从那赤台宫区走到这里，说实话我已经有点喘不上气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每一步都要走得比上一步更用力。
1: 置身漫天风雪中，我们很难想象70多年前筑路先辈是凭借怎样的意志，在冻土坚冰之上凿出这条通途。岁月更迭，70多年后的今天，养路工人们沿着父辈的足迹，接过接力棒，扎根昆仑，一代代护路人守护高原公路的赤诚，从未因时光而褪色，也从未因风雪而动摇。跟随次多体验了他的日常巡护路线，记者带路感慨道：
5: 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那一道道被高原风雪刻出的皱纹里，仿佛藏着另一群人的影子。70多年前，那些筑路先辈们

0: 园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请听录音报道：十三载坚守铸初心，珠峰脚下书写极致忠诚。为您介绍轮珠的先进事迹。
1: 杨桑，你尴尬了，太主意。
2: 暮色降临，结束一天执勤的轮珠刚回到家中，又匆匆收拾行囊，准备执行新一轮的外勤任务。从警十三年，寒来暑往4000多个日夜，路面巡逻、铲冰除雪、隐患排查、应急救助，是轮珠不变的工作轨迹。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级辅警轮珠。
1: 我从小梦想也是当警察，保卫祖国，帮助别人。
2: 全天候在岗待命是轮珠和同事的工作常态，即使在休息日，只要接到求助电话，他们都会火速赶赴现场。轮珠
1: 准备有的到凌晨4-5点杨桑的这样游，有些人准备走过错了，有些是车子出不来了，有些车是高山反应。
2: 游客张先生前不久就因车辆在定日段被困打了求助电话。
3: 我一看这出不来就打电话，一会儿他们就过来了，还挺快的，很满意。
2: 定日县地处318和219国道交汇处，自入夏以来车流量持续攀升，每天天刚破晓，轮珠和同事就要上路执勤。
1: 你又忘记车流量大，开慢点。
2: 正在开展巡查时，指挥中心传来紧急通报，距检查站7-8公里处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轮珠和队友携带装备火速赶往事故现场驰援。
1: 就你们两个人吗？你们两个都没事吗？
4: 都没事。
2: 在处理事故时，轮珠发现有一名旅客严重高反，迅速从警车后备箱取出自备氧气，让他在车上吸氧休息。旅客王女士，
5: 看我不舒服，给我氧气，让我坐到车上等，挺好的，
4: 挺贴心的。
5: 相信警察，警察过来我们就安心很多。
2: 轮珠还取出纱布为另一方事故人员包扎，他的警车后备箱就是一个应急百宝箱，帮助过数不清的游客。轮珠，
1: 纱布、氧气、一次性口罩、一次性毛巾，用在有些游客高山反应时候。这是我自己买的，我私家车也带。
2: 去年107定日6.8级地震中，轮珠痛失一双儿女，遭遇人生至痛，但望着满目疮痍的村落，急需帮助的群众，他强忍悲痛，冲向救灾最前线，昼夜奋战，抢通生命通道，转运救灾物资，安置受灾群众。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调处中队3级警长洛桑旺九，
6: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他从来不会往后倒，我们都很敬佩他。那段时间看着让人心疼，白天拼命搜救疏导交通，凌晨大家休息后，经常能听到他在帐篷角落里伤心哭泣。第二天他依旧咬牙坚守岗位。
2: 对党忠诚是他的誓言，为民服务是他不变的信仰。在日前举行的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轮珠被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定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级辅警轮珠，
1: 是组织的培养，也是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不是终点，而是不断向前的动力，督促我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好地守护大家。做一名共产党员，组织需要，群众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在岗上，守护好这条高原路，守护好身边的每个人。
0: 连日来，成都市组建市级讲师团，分赴全市11个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请听报道。
7: 主题宣讲活动在成都市各县区火热开展，宣讲团成员立足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历史，紧扣历史、当下、未来主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昌都市芒康县中学学生贡嘎罗追，
8: 通过聆听宣讲，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充满了自豪和感动。这一切美好的变化都离不开伟大祖国的关怀，离不开党的温暖照耀。
7: 昌都市江达县同浦乡瓦拉寺僧人庆朱泽仁，
9: 我深刻明白西藏如今的繁荣稳定
4: 群众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将自觉扛起责任，坚守

0: 守爱国爱教初心，争做新时代爱国爱教的合格僧人。
1: 一场场兼具理论深度、思想高度与实践温度的走心宣讲，把党的好声音送到了群众心坎上，也为各族群众筑牢了思想根基。昌都市江达县红浦乡格亚村党支部宣传委员白马群措，
2: 向群众宣传好党的政策，弘四历史，带动身边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进。
1: 昌都市洛龙县德通村党支部宣传委员觉阿卓玛，
3: 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洛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会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1: 昌都市芒康县嘎托村党支部副书记扎西斯旺，
4: 75年的实现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强大，就没有今天安稳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会持续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勤劳奋进，全力守护我们平安祥和的家园。
5: 近年来，山南市依托湖北医疗援藏力量，积极推动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落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专科服务。请听报道。
6: 他就是主管的，这肯定要做手术。
1: 在山南市乃东区人民医院诊室里，长江大学援藏专家、山南市高原外周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万正东正带领当地医护人员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检查下肢静脉曲张病症，并一对一讲解病症危害与微创治疗方案。万正东：
7: 高原的发病主要还是一个低氧，一个高海拔，跟我本地的老百姓这个生活的习惯有关系，长距离的行走加重了静脉的淤血，造成瓣膜的损伤。
1: 据介绍，长期以来，腿部静脉盂曲扩张、酸胀肿痛、活动受限等静脉曲张症状反复困扰着广大高原群众，而医疗技术短板曾是制约静脉曲张诊疗的最大瓶颈。以往山南无成熟专项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条件，重症患者只能异地就医。随着湖北援藏医疗力量入驻，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正式落地山南。万正东：
7: 它不同于这个传统的静脉的抽剥手术，它是一个血流动力学的改造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病人可能只有1到2个小的切口，创伤小，恢复快。
1: 为留住先进医疗技术，援藏专家加强了本地本土骨干力量的培育，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原医疗队伍。手术室内，援藏专家带领本地医护团队分工明确，配合娴熟，进行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这一技术的落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内顶尖的专科医疗服务。群众自带曲宗。
8: 经过治疗，我的脚步现已行动无碍。这份改善得益于国家惠民好政策，更离不开各位医护专家。
5: 近日，2026年日喀则市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珠峰文创园区举行，珠峰夜市系列活动同步开启。请听报道。
9: 本次展销共设置213个标准化特色展位，汇集全市18个县区的特色产业资源，涵盖高原绿色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手作、特色美食等。商户扎西：
10: 我们带来了10款自主研发的藏药特色产品，希望借助展销会这个优质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产品。
9: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本月30号，活动还配套推出阶梯式惠民满减政策，现场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补贴申领流程，协调解决购物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消费者尼玛次人：
10: 这里的农特产品品类齐全，性价比非常高，还能享受政府消费补贴优惠。
9: 商户拉巴桑珠：
11: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消费者能享受到购物补贴，我们的销售收入非常可观。
9: 据了解，同步开市的珠峰夜市是日喀则市打造的夜间文旅新地标，是日喀则市博物馆、非遗展示中心、夜间延时开放等文旅活动的配套举措，将持续运营至10月31号，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商户收入不断提升。商户索真拉：
12: 珠峰夜市营销环境也挺好的，我的摊位生意十分不错。
5: 据经济日报消息，2023年拉萨入选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国第二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试点探路到全域覆盖，拉萨市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烟火气与现代科技范的便民生活圈建设特色路径。拉萨市社区形态复杂多样，有老旧城区、现代化新区，也有拆迁安置区和民族聚居区。面对差异显著的服务需求，拉萨市不搞一刀切，而是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创新探索一圈一侧建设模式。在八廓街古城区，建设重点是在保留古城风貌基础上补齐便民业态。在新区，便民设施被高标准纳入新建小区配套。在拆迁安置区，集中建起了多功能便民服务综合体。如今的拉萨，区域商圈布局合理，便民生活圈各具特色。同时，拉萨市布局标准化便利店、便民早餐点、便民维修点，实现五分钟买鲜菜，小修小补不出社区，搭建一网统管平台，上线便民生活圈小程序，精准标注便民网点，智能审批一体机累计服务超6700户，办事效率提升68.2%。此外，还利用闲置边角地建成70多座口袋公园，打造15分钟绿地便民服务圈，让居民出门见绿。拉萨还构建起5级组织链条，建成55个党群服务微站，将服务阵地前置，创新推出甜茶议事会、零卡爸爸会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协商平台，依托这些平台解决治理难题900多件。下一步，拉萨将大力引入专业化经营主体，推动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力争2年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并向县城延伸，探索公益加市场运营模式，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打造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
9: 近年来，林芝市茶余县统筹推进茶园管护、技能培训、品牌培育、农文旅融合等工作，持续破解茶产业发展瓶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茶园绿叶子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金叶子。请听报道。
13: 近段时间，茶余县对上茶余镇等重点区域的2000亩茶园开启集中管护模式，通过将绿色防控、规范采摘等技术送进田间，让传统种植向科学管护全面转型。茶余县人社局副局长莫浩静：
14: 我们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藏农牧大学专家教授实地研讨、精准谋划培训工作，先后在乡镇开展两期茶叶种植管护技能专题培训，
13: 专家手把手的指导，有效解决了茶农的生产难题。

0: 茶余县通过举办采茶节、茶艺大赛，推动茶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茶余县文化和旅游局郎宗：
1: 我们编创了民族特色采茶舞，举办了采茶节、茶田走秀、制茶技能大赛等特色活动，同时积极走出去，开展宣传推介，不断提升茶品牌影响力。
0: 如今茶余县茶叶种植面积已达2.1万亩，并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认证。为确保产业长效发展，当地正致力于打造茶余新茶农匠劳务品牌，构建从本地制茶师到评茶师的人才梯队。茶余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洛桑达瓦：
2: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茶文旅融合新模式，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努力把茶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金丝产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着力解决制氧、供氧等问题，氧产业体系初步成型，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氧供氧企业20多家，涵盖制氧技术创新研发、供氧设备制造等上下游。同时，终端便携制氧设备在高海拔医院、学校、景区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氧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
5: 截至目前，我区投入4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30座、垃圾填埋厂175座、垃圾焚烧厂5座、垃圾转运站167座，实现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
4: 日前，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在拉萨举行，本期共有6个班次，29名学员毕业。
5: 自治区残联2026年残疾人文艺下基层巡回演出近日走进林芝市波密县，为群众带来了二重唱、传统器乐演奏、舞蹈及政策宣讲等，将文化魅力与惠残政策有机融合，文化助残的温暖直达基层。
4: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组织多部门赴塔尔玛乡开展三下乡集中惠民服务活动，聚焦牧区群众实际需求，活动整合理论宣讲、双语普法、义诊等多项内容，以零距离精准服务群众。
5: 日前，日喀则市定日县举行格桑花普法宣讲员比赛，参赛选手围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重点法律法规，结合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有效提升群众的法律素养。
3: 理论与实践，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当前，我国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改革任务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治理难题从线性求解转向多维统筹。这种变化对实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要有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既要有大刀阔斧的魄力，也要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实干的三重意涵》，文章说，实干需脚踏实地，以钉钉子精神踩实每一步。那些热衷于短平快项目、沉迷数字政绩和材料政绩、只愿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的党员干部，本质上是将工作异化为个人升迁的筹码，而非为民造福的责任。真正的实干者是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抓，直到抓出成效的人是甘于深耕浅绩、乐于做铺路石的人。他们懂得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努力把每一步踩实、踩稳、踩到位，才能真正行稳致远。实干需尊重规律，

0: 以求实效的态度破解真问题、真难题。那些拍脑袋决策、凭冲动干事、盲目跟风、搞一刀切落实的党员干部，之所以干不出真正的业绩，根源在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干不是凭感觉与冲动干事，必须认识规律、尊重规律、遵循规律。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处理好文与进、利与破、近与远、全局与局部等关系，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新时代从脱贫攻坚找到平根，对症下药、精准滴灌，到产业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从城市规划阴风吹火、照文劈柴，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方法论都指向同一个道理：实干必须讲求科学，尊重规律，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实干需求真务实，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追求实效。焦裕禄兰考直同治沙，以生命践行为民之诺；廖俊波闽北奔波扶贫，以脚步丈量民生冷暖；杨善洲扎根荒山，以不渝初心染绿群山。他们的实干都有一股迎难而上、锲而不舍的韧劲。实干就要敢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解决群众最困难的问题，不能因为遭遇硬骨头就退缩，而要对认准了的事儿一抓到底，对当务之急立说立行，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懈，一茬接着一茬干。文章强调，实干是砥砺初心的行动，是推动发展的基石，是新时代最厚重的底色之一。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更要靠实干开创美好的未来。以实干立身，以实干赋能，以实干致远，一步一个脚印办实事、解难题、创实绩，一定能够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答卷。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29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东部那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昌都、那区中部和西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0度到22度；那区小雨，4度到15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转阴，10度到21度；卡若区小雨，8度到16度；改泽小雨，5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阴，7度到21度；深扎小雨，6度到14度；安多小雨，3度到12度；当雄小雨转阵雨，8度到18度。所县中雨转小雨，6度到16度；嘉陵中雨转小雨，5度到14度；丁青小雨，8度到16度；洛龙中雨转小雨，9度到21度；芒康小雨，8度到18度；左贡小雨，9度到19度；察隅小雨，14度到20度；波密小雨，13度到20度；米林小雨，12度到21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大家中午好，我是王松。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今天呢是6月29号，欢迎您收听《魅力西藏》节目。除了我区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消息，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西藏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聆听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节目最后一起关注青藏铁路通车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的事。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任意节目，不错过节目的每一分精彩。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魅力西藏。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
0: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1: 坦卡大师噶玛德勒辞世，享年94岁。
0: 第四届虎峰林卡音乐季将于7月10号到11号在拉萨达孜举行。
1: 西藏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故宫开幕。
0: 山南市加茶县农特产品畅销全国，电商直播助力农牧民增收。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文旅资讯为您呈现的详细内容。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藏族唐卡噶玛噶赤画派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噶玛噶赤唐卡画派泰斗噶玛德勒大师于2026年6月23日与世长辞，享年94岁。
1: 噶玛德勒大师1932年出生于西藏昌都市卡若区噶玛乡，培育子弟1200多名，桃李遍布多地，为唐卡技艺传承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先后编纂《佛像亮度祖传技法》《昌都噶玛噶赤唐卡画册》等专业典籍，系统梳理噶玛噶赤画派理论体系，夯实流派发展根基。
0: 噶玛德勒大师曾荣获卡若区十大民间艺人、昌都市民间文艺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全国非遗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虽到耄耋之年，大师依旧笔耕不辍，开门授徒，终身投身西藏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工作。
1: 北京时间12:43，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第四届虎峰林卡音乐季将于7月10号至11号在拉萨市达孜区虎峰林卡举行。本届音乐季邀请到老狼、声音碎片乐队、达桑加措等音乐人参演。
0: 达孜区文化和旅游局诚邀广大音乐爱好者前往达孜，共赴一场自然与音乐的美妙邂逅，在高原夏日的林卡风光中感受音乐的律动与活力。
1: 近日，匠心无碍，工藏大爱西藏自治区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这是西藏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首次登上故宫这一顶级文化艺术的殿堂。
0: 这次展览集中展出唐卡、藏式手作、非遗编织、非遗产品、民族文创等近百件精品力作，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西藏残疾人的精神风貌。展览现场，手工艺人还展示了皮雕制作、掐丝唐卡等工艺。
1: 展览吸引了众多的观众驻足参观，一件件精美的非遗作品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西藏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让更多人看见西藏残疾人自强不息、追求美好生活的动人故事。
0: 近日，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知识产权局联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举办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合作共建协议签约仪式暨技术调查官聘任仪式。
1: 仪式上，两家单位共同签署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司法审判技术调查官共建合作协议，明确技术调查官库共建共用、案件协同调查、业务联合培训、信息资源共享等全方位协作机制。
0: 双方约定整合区内高校、科研院所、特色产业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技术人才，搭建统一共享的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智库，在专利、藏医药、农牧加工、地理标志、商业秘密等疑难案件的办理当中，统一调用技术专家，提供专业的技术咨询、现场勘验、技术比对等支撑，推动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有机统一。
1: 据介绍，这次合作共建与聘任工作标志着我区知识产权行政司法协同保护迈出制度化、常态化新步伐。
0: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新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各位听众，在刚刚我们为您呈现的文旅资讯部分，关注到了西藏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近日在故宫博物院开幕。这是我区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首次登上故宫这一顶级文化艺术圣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特殊的展览，聆听作品背后的故事。
0: 近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红墙黄瓦之间，展厅里一幅幅唐卡色彩绚烂，笔触细腻，一件件藏式手作精巧别致，匠心独运。藏式编织、皮雕、掐丝唐卡近百件作品安静地陈列在展柜当中，吸引着来来往往的观众驻足凝视。
1: 如果不看展签，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这些作品出自我区残疾人之手。
0: 展览的现场，手工艺人琼贡正在展示他的皮雕画作。他坐在轮椅上，手中的刻刀在皮革上精细游走，一笔一画之间，一幅高原风光图案逐渐形成。围观的观众屏息凝神，生怕打扰了他的创作。有观众小声赞叹：“太了不起了，这么精细的活坐在轮椅上做出来。”
1: 另一位手工艺人正在演示掐丝唐卡的制作工艺。掐丝唐卡是唐卡艺术的一种创新形式，以金属丝勾勒轮廓，再填入矿物颜料，工艺反复，耗时漫长。只见他用手指将细如发丝的铜丝一点点弯折定型，贴在画板上，动作沉稳而精准。
0: 展厅里一幅名为扎西德勒的唐卡作品前围满了观众。作者是一位双腿残疾的唐卡画师，从18岁开始学习唐卡，至今已经画了15年。因为行动不便，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画架前，从清晨画到日落。他说，身体困住了脚步，但困不住画笔。
1: 除了唐卡，展览上还有藏式手工编织的围巾、牦牛毛制作的挂饰、藏香礼盒、印有藏式纹样的帆布包等等。这些非遗文创产品每一件都标注着创作者的名字，它们既保留了非遗技艺的传统精髓，又融入了现代设计的审美理念。
0: 从雪域高原到故宫红墙，从非遗传承到残疾人就业，这场展览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展览本身。一件件作品走过千山万水，站上了中国最顶级的文化舞台。他们向世界宣告，在这片高原上，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7: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6: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风札则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风札

0: 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1: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2: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1: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2: 魅力西藏，
1: 魅力西藏，
2: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3:13，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4: 我是杨洋。接下来咱们一起关注一下全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昌都、山南南部和东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
3: 接下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拉萨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3到23度，微风。
4: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小雨，10到23度。
3: 纳曲市色尼区小雨，4到15度，微风。
4: 林芝市巴宜区小雨，12到21度，微风。
3: 山南市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微风。
4: 阿里地区噶尔县多云转阴，10到22度，东北风。
3: 昌都市卡若区小雨，9到16度，微风。
4: 北京时间13:14，您正在持续关注的是直播节目《魅力西藏》，稍后回来。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

0: 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24，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为您呈现的是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纳曲市格萨尔赛马场上演了一场文旅壮举，海拔4510米，参与人数1105人。藏北牧民身着民族服饰，携手同台共舞。全国各地知名郭庄达人现场助阵，千人郭庄展演向世界纪录发起了冲击。
0: 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泰实地核验，全程认证。最终宣布，千人纳曲郭庄展演创下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曲郭庄世界纪录。世界纪录认证机构代表宣布挑战成功后，向纳曲市文化和旅游局颁授世界纪录认证官方证书，标志着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曲郭庄正式载入世界纪录数据库。
1: 这项世界纪录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纳曲郭庄的独特魅力，也为纳曲非遗的传承与传播写下了崭新的一页。同时，这次世界纪录的成功挑战也是2026极地纳曲文化旅游季的重要成果之一。
0: 近年来，纳曲持续深耕郭庄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纳曲郭庄先后走进成都、北京、上海、昆明、西安、杭州等地，并在短视频平台收获大量关注，成为藏北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之一。
1: 据介绍，2025年11月，以纳曲郭庄为核心创作元素的广场舞作品《欢歌起舞》荣获国家群众文艺领域最高奖项群星奖。2026年4月，纳曲郭庄被列为了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0: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建设高原和美乡村1000个，落实补助资金80.8亿元，实施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项目856个。
1: 据介绍，我区积极推进高寒高海拔连户厕所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及抽粪车试点，完成户厕改造45万多户，普及率达到84.41%，采取分散、集中、项目化三种方式，实施人畜分离36万多户，分离率达98.95%，立足特殊区情，运用人工湿地、三格化粪池、生态塘等技术，提高农牧区污水处理管控率，基本消除黑臭水体，科学制定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法，

0: 收运处置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
1: 同时深入开展文明如厕、加强个人卫生习惯等宣传教育工作，培育文明新风，累计完成入户宣传10万多场次，发放宣传资料80万多份，张贴宣传标语6万多条，通过报刊、电视、抖音平台等媒体发布宣传内容9.6万多条，覆盖群众340多万人次。
0: 全国清洁能源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近日在拉萨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聚焦高原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跨区域产教协同平台，首批吸纳涵盖水电、光伏、风电、抽水蓄能全产业链的200多家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入会。
1: 据了解，这一共同体将重点推进五金育人体系建设，也就是打造一批对接高原能源产业特色的金专业，开发模块化金课程，编写适用性金教材，培育双师型金师资，建设产教融合型金基地。其中高原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已经纳入建设日程，将针对高海拔环境下光伏效率测算、复杂地形风场模拟、电网稳定性控制等典型场景开发沉浸式教学模块，弥补实地实训条件的不足。
0: 人才培养链条也将实现闭环管理，共同体计划整合技能培训、职业能力评价与就业推荐服务，形成从入学到入职的全周期跟踪机制，同时扩大跨区域合作覆盖面，引入东部地区职业教育资源与行业标准，为西藏及周边省区清洁能源项目持续输送本土化专业化人才。
1: 眼下正是虫草采挖的旺季，山南市加茶县虫草交易市场里商户云集，订单不断。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农牧民的手机成了新农具，线上直播成了新农活。当地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让加茶的虫草、核桃等好物走出深山，销往全国25个省市。
0: 今年以来，加茶县把农牧民增收作为重点任务，积极探索消费助农、电商兴农的新路径。截至目前，加茶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累计线上接单派单近800单，交易额近8万元。同时，加茶县通过多方线上渠道销售特色农副产品，销售额突破了80万元，直接带动农牧民增收20多万元。
1: 此外，加茶县还推行线上认购加点对点专供销售模式，实现线上下单产地直发，让更多的加茶好物搭上互联网快车，稳稳托起农牧民的致富路。
0: 日前，日土县班公湖边境金国法律服务站成立并投入使用，该站点由县委政法委统筹、县人民法院牵头，联动司法群团等多方力量搭建而成，立足边境牧区地域特点和基层法治现实需求，补齐法律服务短板，打造边境特色一站式维权服务阵地。
1: 作为日土县班公湖畔法要边关党建品牌的生动实践，服务站聚焦边境牧区群众的需求，激活巾帼法治他力量，精准聚焦妇女儿童、军人军属等重点群体，搭建专属的维权绿色通道，针对家暴维权、人身损害等诉求，实行优先接待、优先咨询、优先援助，同时还建立诉调对接快速处置机制，推行纠纷快立、快调、快审工作模式，全方位守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0: 据了解，下一步班公湖边境巾帼法律服务站将持续深化法院加司法加群团协同联动模式，下沉司法资源，延伸服务触角，以柔性司法、暖心服务回应牧区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平安日土、法治日土建设筑牢坚实的边关法治屏障。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2: 好嘞。
1: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3: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8: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40，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在拉萨站的进站口，背着双肩包的学生同家人道别，踏上了求学之路。海拔4513米的纳曲站候车室，一群务工者有说有笑，即将去往下一段行程。格尔木站中转休息区，拖着行李箱的游客捧着奶茶，憧憬着高原绮丽的风光。
1: 20年，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04亿人次，铁路连接着天南地北的人，也载满了他们的悲欢离合，探亲的牵挂，旅行的向往，务工的汗水，求学的憧憬，归乡的急切。这趟天路就这样日复一日温柔地载着人们通往心里最暖的那一站。
0: 2006年夏天，在北京上大学的格桑央金和同学第一次坐上了出藏的列车。当时从拉萨到北京的硬座票只要300多元，比过去辗转格尔木换乘长途汽车省了近1/2的路费。车厢干净舒适，他说，从那以后我都是坐着火车进出藏，心里非常踏实。他的经历并非是个例，近5年，拉萨站平均每年售出的学生票达到8.51万张，越来越多的高原学子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如今更多的人通过天路开阔了眼界。海拔4702米的安多站，牧民罗布在安检完后径直走向检票口，熟练地刷身份证进站，接水候车。安多站客运员全经波笑着说，刚通车时时常有牧民问我，火车在轨道上跑，怎么不掉下去呢？近些年经常有旅客询问如何前往措那湖等景点游玩。他说，提问的内容变化的真是太大了。
0: 在无数人的心中，西藏就是诗和远方。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西藏旅游井喷式增长的大门，带火了更多的消费产业。灵芝桃花节期间，主题专列载着游客穿行于雪域江南的春色。东游西藏政策和不断加码的文旅奖补、消费补贴，让淡季的高原不再冷清。68岁的胡淑兰和同伴乘坐大美青海幸福西藏入藏旅游专列，前往西藏拉萨、林芝等地，进行为期9天的踏青赏花、寻梦高原的春日之旅。坐在铺位上，胡淑兰意犹未尽。他说，坐火车到西藏，各种体验太难忘了。
1: 客流暴涨，倒逼运力持续升级。20年来，青藏铁路通过加开临客、增挂车厢释放运能，沿线车次不断加密。2025年，青藏铁路全年累计开行旅游专列129列，服务游客超过3万人次。列车长黄泰生说，现在直乘一趟下来，手机的步数比5年前翻了一番，车厢里人多了，列车员巡视、疏导、应答次数就多了，大家的脚步就更快了。
0: 人潮涌动，旅途也在被重新定义。生活水平提升了，人们对高原之行的期待早已超越抵达。车上的每一程都渴望更舒适、更安心、更有质感。旅客踏进车厢，最先感知的往往不是技术参数，而是触手可及的便利。常年往返于西宁与拉萨之间的生意人王先生感叹，以前坐火车最怕手机没电，充电口少不说，还得排队等。如今每个铺位都有插座，不用再担心遗漏手机信息，踏实多了。
1: 还有的旅客感受到了呼吸上的变化，供氧系统。青藏列车配有两套供氧方式，弥散式供氧在海拔3000米以上自动开启，浓度保持在25%左右，整个车厢如同一个移动的氧吧。分布式供氧浓度可达30%至45%，每个铺位旁都设有接口，每节车厢还备有氧气管和面罩，以备急用。制氧系统的控制面板也从按钮升级为触摸屏，氧气浓度调控

0: 更加精准，旅客体感更为舒适。
1: 旅客在车厢里插上充电器，接上一杯热水，吸一口弥散式氧气，这些习以为常的背后，是一节看不见的发电车在全程驱动。它像一颗随列车奔跑的心脏，为列车上的车灯、暖气、电茶炉、制氧机进行供电，一刻不断。但发电车送出的高压直流电不能直接供车厢使用，藏在车厢底部的逆变器充当着电力转换的翻译官，将高压直流电转换为稳定的公频交流电，再精准输送到每一盏灯、每一个插座、每一台制氧机。旅客随手按下开关就能点亮那束光，背后正是逆变器在无声的运转。
0: 拉萨机量整备基地拉萨客运客车运用车间工长崔志斌每天都要对列车逐台的进行排查，逐项进行核验。他说，从车顶到车底，车上的每一处运转部件都马虎不得。2019年前全靠纸质车票，乘客丢票是常事儿，我们经常自掏腰包帮人补票。如今乘客只需要将二代身份证靠近闸机，面对摄像头刷脸比对，两三秒便能顺利的通行。曾经一票难求、一票难获的窘境，已彻底让位于一证通行、智能便捷的高原出行新体验。
1: 2025年2月，直165次列车行驶到唐古拉山口，80多岁的藏族老人德吉突发高血压，他脸色发紫，呼吸急促，只会简单汉语的亲属急得大喊：“乘务员，救命！”列车长许家瑞赶到后，一边用藏语询问患者的病史，一边协调空铺让老人平躺休息。得知老人是因赶车匆忙没有服用降压药，他立即取来了氧气袋和急救箱，协助老人吸氧测血压。看到老人得吉的脸色渐渐好转，许家润和乘务员们才露出笑脸。面对得吉和亲属的连连感谢，他淡然一笑说，这趟列车承载的不仅是南来北往的旅客，更是各民族之间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乘务员就是旅客的家人，有我们在，大家旅途再远也不用慌。
0: 在旅客陶家兴看来，青藏铁路的列车正是一个移动的家。餐车里摆放着新鲜的盆栽蔬菜，旅客可以亲手摘下交给厨师现炒，从采摘到上桌不过十几分钟。烤羊腿、牦牛酸奶和酥油茶的香气让旅途多了几分烟火气。列车穿越可可西里或者是翻越唐古拉山时，列车员会像家人一样站在窗边帮着旅客拍照，细细讲解窗外的雪山、草场和藏羚羊的故事。
1: 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背后是列车员把旅客当成家人的朴素心意。一句承诺，一次搀扶，一句问候，服务在点滴中落地生根。超1亿人次的往来是这条天路最有力的注脚。从走得了到走得好，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映照着高原与时代同行的扎实步履。
0: 路在延伸，心在靠近， 这条铁路早已成为雪域大地最平常也最可靠的陪伴，连接着远方的梦想，也连接着回家的灯火。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3:57，今天的魅力西藏是时候跟大家说再见了。
4: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台为您呈现的其他精彩内容。再会。
3: 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傅林，生于1946年，词曲作家，曾任海政歌舞团演奏员、副团长、艺术指导。

这首歌曲创作于1976年，一个让人难忘的年份。当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市发生了7.8级大地震。9月9日，收音机里又传出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0: 全国各地的音乐家们创作出了许多歌曲，表达人们的怀念之情。带着这样的创作冲动，傅林动笔写了一首歌词，并找到海政歌舞团的同事王希仁，请他为歌词谱曲。
1: 当时我还挺年轻，还不够格啊，自己做的肯定没有他好。你王希仁是比较老资格的，他是我的前辈，那么给他接受，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0: 歌词中，傅林不只是抒发着悲痛的感情，他还用平时的语言表达了对领袖一生功绩的感激之情。读着这份朗朗上口的歌词，王希仁激动不已，当天晚上便开始谱曲。
1: 他选择了海南，那海南他这个音调哒哒哒

0: 他一种大跳的感觉，这种他还挺洋气，在民族里头他比较洋气。我说你弟弟哎有点像这个万泉河水清又清，我说别太像，但海南音调还要有。嗯，太阳最红啊，不是，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都打来都拉倒，都打地带都倒。哎，海南音调，但别像都，嗯，那个东西。但这个只有我们搞音乐的人才能疏通，就哎，有哪个要回避，哪个一定要这么走，这个到时候感觉很大气，这是我们之间一种很默契的结果。
1: 此曲很快完成，海政歌舞团马上调集全团的骨干力量排练这部合唱作品，并选择女高音歌唱家卞小珍领唱。
0: 这一段呢，在海军呢，他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人物了，就是演唱的东西他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了，因为他在北京有个叫白毛女的那个白毛女的芭蕾。那个大量的演唱，因为在上海白毛女是朱鹏博演唱，在北京就是卞小珍演唱。
1: 随后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迅速传遍了全国。对于首演那天的情景，傅林至今记忆犹新。
0: 很激动，尤其我最明显的是在10月1号，我们是在中山公园，我们分配到那时候在游园，节日游园活动，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都所有的都开放嘛，天安门的各种公园，每个公园都有娱乐，就所有的群众要去，我们分配到中山公园搭了一个主台，因为好几个团在，我们那个团吸引人很多，唱的就是《太阳最红》。一唱大家都给沉醉这里头，感到又感觉一种回忆。
1: 一部艺术作品在表达人民心声的同时，也往往投射出时代的背影，傅林创作的歌词也不例外。如今这首歌曲仍在舞台上传唱。其实，在傅林的诸多作品中，经久不衰的歌曲，远远不止

你比如故乡情，这样故乡的山故乡的水，那这种歌是很老了，这成林1983年唱的，那成林拿出来以后用我们团的蝌蚪组合，蝌蚪就阿卡贝拉那种，自己都是用嘴来唱出各种节奏，我们加上顾里亚的领唱，

0: 富锦县的培育。早在初中时代，他的音乐梦想就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
1: 新中国的第一部歌剧是产生在我们那儿，叫《星星之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歌你们都知道，但你不知道这歌剧是产生我们的家乡。所以，哎，我就印象当中，当时很多人搞器乐、搞音乐、美术、体育都有考，当年会都有考上师范学院音乐系的，或者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受这个影响，先从古乐队。是那么打击乐，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咚哒哒哒，就还看着很气魄，就想学，就这么一点的爱好。
0: 在家乡浓郁的文艺氛围影响下，傅林甚至把上课的时间都用来钻研五线谱。
1: 为了这个四谱，自己主动学，跟音乐老师求教，有时候拿这个俄语的那个。好六条线，俄语，当五线谱在那儿，在那儿画，上课的时候也在那写，完了有个数学老师，姓宁，我还记得他写的，就是眼睛这么戴，盯我半天了，我不知道在那儿，完了就讽刺了，说有个人有个同学在下面画什么呢？想当音乐家，完了就讽刺了一通，马上大家哈哈大笑，你看我在那儿，赶紧收起来。
0: 因为买不起乐器，傅林用竹竿做了一把笛子，虽然音调不准，却也吹得十分起劲儿。看到儿子对音乐的痴迷，傅林的父亲终于给他买了一把真正的笛子。乐器有了，该找谁教呢？傅林想到了邻居严景文，
1: 他吹竹笛出来的，当时在黑龙江歌舞团。他对我帮助很大，开始很害惧怕他，就他每次回家了，他跟我距离一道街，他二道街，我三道街，每次路过他都要听笛子一响，我就跑门口听偷听，啊，觉得他吹得很好。
0: 傅林的勤奋给严景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决定收下这个认真的学生。
1: 但是这喜好，真正练的时候，苦练在哪儿呢？冬天。在家里头那个小房子很小，我父亲都很烦这个，你老吹这个呢，老弄乐器都响上，尤其吹得不怎么好的时候，我估计是很烦，我就为了躲避他，就老在外面，那冬天很冷啊，吹十分钟赶紧就进来，暖和暖和，完再出去吹。
0: 1964年高三毕业。傅林从老师口中得知，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在哈尔滨招生。当年，全国一共招5位器乐生，东北只招1个。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傅林走进了军艺的考场。
1: 考试的时候，这个，这左听右听，完了各方面一审核，马上告诉我，你回去等消息。他经过第二天呢，就告诉我了，他说我们准备录取你了。最后真通知出来了，哎呦，高兴坏了，到北京了。那时候到北京很少，一年呢就几个考上了北京的。
0: 1964年，傅林来到北京，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当时军艺创建才4年，与其他音乐学院不同，军艺当时更注重通过实践来培养学生。
1: 那时候边实践边学习，实践就是说他组成了这个乐器，就不断的组成这个乐队，老给伴奏。你比如像，有越南抗美，援乐，就一组这援乐歌曲，那么这个乐队就给用上了，就开始排练，那个是通过实践锻炼很大，他不是现代音乐学院那种感觉，首先琴房里头出来的，那琴房里也练。
0: 最鲜活的艺术往往来源于生活。大学期间，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到各地演出，在这个过程中，傅林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
1: 因为你吸收了很多的民间的旋律，就当时谁唱的什么歌，什么类型的歌，西藏的、内蒙的、江南丝竹怎么 怎么个什么方式什么。

0: 广东粤剧怎么方式，你全部都了解到了，这最好的一个民间音乐这个一个熏陶，而且你完全到血液当中去了，所以你在创作上将来你就会出旋律，你有大量旋律会好的旋律出，你不至于做旋律枯竭。那大量的民间音乐我了解了。
1: 1968年，傅林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海政歌舞团。然而还没进歌舞团的大门，傅林就直接被下放到了基层连队。
0: 下不了一年呢，就你68年、69年是在当兵，我是分配到舟山基地水县连海军的一个部队，就修海下电缆的，哪电缆出毛病了，那个小艇啊去了，不管浪多大，你要跟着去修缆线。
1: 一年以后，傅林被分配到歌舞团的演出小分队，从此他一面参加演出，一面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0: 就是常年在部队，这个小分队有相声，有小民乐，有歌唱的几个组成一班，有几个舞蹈演员，20多个人。冬天到理大、威海，夏天到海南、福建，这到处转。所以我们那时候，应该说对人的一种成长期，有锻炼，有好处。你能接触哦，战士那个水平，你和战士，很接近，所以你为他们写东西也很直接。
1: 1979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同年9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号召中国歌曲作家打破框框，解放思想。
0: 流行音乐应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确实要通俗化，它要符合时代，有时代的扣紧时代的脉搏，它的语言体系呢一定是非常大众，一听了以后马上就特害怕，说这个音乐这不是完全像过去宣传的黄色音乐吗？那个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麻酥酥的，说这还这种唱，这种温柔，像父母感，没有那种拳击的感觉，缺少力量嘛，对，就感觉到这个是阴阳的一种对比，就感觉到，哦，也许人性本质上也需要这种温柔，也需要这种唱法。
1: 1980年前后，内地不少歌手开始翻唱邓丽君的歌曲，特别是1980年9月，包括朱明瑛、苏小明在内的8位青年歌唱演员在北京共同参演新星音乐会，推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军港之夜》等新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2: 北京晚报主办的首届新星音乐会现在开始。
0: 第一次叫新星音乐会，大家都说为什么叫星，还都不太满意呢。上台也不能让你跳，也不能让你随便弹。但是毕竟新兴音乐会呢影响很大，东方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和海政歌舞团有几家主要演员打造了一台晚会，影响非常大，具有指标性。
1: 对于时任海政歌舞团艺术指导，早已经跃跃欲试的想要创作流行歌曲的傅林来说，新兴音乐会的举办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0: 大家感到原来都是革命歌曲，都是在部队写的，够不够劲儿啊？革命歌曲啊，连抒情歌曲都不能提。但同时，抒情歌曲来了，这个先从港台的校园歌曲，我们可以模仿校园歌曲了。邓丽君歌曲开始还不允许公开的模仿，那么我就犯了一个忌，那么就是成立的小螺号，1980年。7月份几月份为他写的。
1: 程琳原本是海政歌舞团的二胡演员，1980年的时候他才13岁。
0: 程琳应该是中国的第一个 少年歌星，就要是童少年童星，他第一个，因为当时我们受到一个西德的那个小小少年，那个叫英俊少年，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小孩儿，哎呦，一看唱这么好，啊，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什么的，有几首歌，我们受到这影响。也受邓丽君影响，也受到山口百惠的影响，所以基于成林呢，当时我还记得专门给他组织说这个歌曲的搭配啊，就尽量全面。
1: 可到底写什么，该怎么写，傅林多年积累的素材这是终于派上了用场。
0: 13岁的孩子，我能写什么呢？那时候不能写爱情，只要写个你又是海军的人，你总得沾点海边吧，我就想啊，小的符号吧，就给他写个小罗号吧。因为我第一次到这下部队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当时到三亚呀，就大家中午都不休息，偷偷摸摸都到海边去捡那个贝壳。小罗号很小，小贝壳为主。
3: 小罗号滴滴滴吹，好听了展翅飞。小罗
0: 那个年代是感觉到很自然的一种美，它留存给你大脑当中，它有这些符号，所以你写的时候它很快，它要不到也不会像现在想怎么样才能出精品。
1: 在小罗号的创作过程中，傅林首次加入了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理解。
0: 第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唱法的选择，我这首歌这样的旋律要简单，大家容易唱，唱呢比较自然，不要幅度那么大，那么艺术性，你呢来几个高音他肯定变了，他就通俗化。第二个编配的方式，吉他鼓啊什么都要有，肯定是一种电声乐为主体的，加一点旋律而已。
1: 就这样带着对大海满满的回忆，傅林一气呵成写出了他的第一首流行音乐作品《小罗号》。
0: 就把它推出来的时候，一个晚上连词带曲再配器，完了以后第二天小乐队练，练完以后第二天到晚上到首钢为工人演出，那时候还为工人演出呢，一开口就有掌声了。

0: 我在台下我听乐队在台上奏演奏，他在唱，我听他那喊的时候，我自己眼泪都快出来了。
1: 小罗浩不仅在舞台上大受欢迎，1980年随着同名歌曲磁带的脱销，程琳也迅速走红。
0: 只是模仿邓丽君，但他一开口就那个味道，所以他是真是很聪明的。
1: 小罗浩使程琳饱受争议，曾经两度遭到封杀，歌曲的创作者傅林也受到了不少批评，然而傅林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流行音乐的创作。在小罗浩之后，傅林又陆续创作了《妈妈的吻》《祝愿歌》《天蓝蓝》《海蓝蓝》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虽然名声越来越大，他却始终把做好音乐当作最重要的事，几乎从不主动向人提出报酬的问题。
0: 我记得有个最便宜的是一个电影，李玲玉演的一个电影，才一共才4000块钱音乐。那最后除了棚子，我也不愿意欠别人的，最后出完棚子我自己一分钱没有。经常干这种傻事儿，人现在动不动几万，我说这值吧也不值，你随便给吧，这要保证录音就行了。哎，你就当玩儿，把音乐当玩儿，音乐是给大家唱的，歌曲给大家唱的，音乐给大家听的，这是主要的。其次我们再讲究点著作权，是不是保护一下的，别人都用你作品虽然好，但是别人拿你的作品开始赚钱了，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这是合理的。
1: 80年代的流行如今看来已经变成了复古，傅林却没有止步，而是通过新媒体密切地关注着当下的流行音乐。
0: 包括配器的方式啊，各方面的录音的制作的方式都在变化，所以一切都是在学习来的，是不断的学习。到现在我还在学习，仍然是个学习阶段。像微博上有经常介绍音乐，我马上就听一听，是吧？听听有的就好，哎，没听过，这挺好，发表个态度，我及时写一写，是吧？146个字也够用了。所以这个微博的年代，它一个传递音乐的各种信息也变得很，也很方便，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微音乐的时期，时代也到了，所以我们的创作呢要适应这个年代。
1: 至今，傅林创作的歌曲已经超过了1000首。他说，一首歌曲不可能永远流行。但是如果一个音乐创作者真正融入了生活，融入了社会，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池顺义不论多忙，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写作，这是他保持了40年的习惯。这40年中，他为600多首歌曲填词，父老乡亲想家的时候，1、2、3、4歌，这些人们所熟悉的军旅歌曲都诞生于他的笔端。
1: 多少年来从事这个歌词创作，我总是在想，我这歌写出来是给谁听，他喜欢不喜欢，他们现在在想什么。哎，我就觉得是，你比如包括我这些歌，我就老想，就是我起码我这一层的人和我有相同背景相同经历的人。

0: 人，他们是和我感情应该有相同的东西，我相信我能感动我，才能感动他们。
1: 1992年的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拉开帷幕。这次晚会上，歌曲类节目精彩纷呈。宋祖英的《等你来》喜

0: 而郁钧剑演唱的一首军旅歌曲《说句心里话》，让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跟以往气质豪迈的军旅歌曲不同，这首歌用平实的语言道出了军人们心底深处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而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石顺义。
1: 年轻战士，他有两个心中最神圣的女人，一个是他的老妈妈，一个是他的恋人。那么你是那么爱你的母亲，爱你的恋人，你来当兵，你来保卫祖国，实际就是在保卫他们。你要不抗天，谁来保卫妈妈，谁来保卫他呢？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他就说一下就触动他的心窝子了。

0: 这个个人感情写到国家的，他越让人觉得可信，越人觉得真实，越觉得就是才崇高才高尚。
1: 1992年春节晚会过后，说句心里话，这首歌曲红遍了大江南北，也让许多人知道了石顺义的名字。
0: 战士有战士他的情，他有战士他的爱，你写了他这种感情了，战士他就更容易接受，更容易这个喜欢唱这首歌。
1: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说句心里话获得成功的背后，有着石顺义长达10年的探索。1978年，30岁的石顺义因为写的一首好诗，从基层部队被调到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成为专职的歌词作者。那时石顺义充满了雄心壮志，他决心一定要写出一首受战士们欢迎的歌。然而石顺义渐渐发现，要想实现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那时候叫高精硬，就是游击部队题材的，他都是好像那种进行曲的那种很振奋的，很概念的、很政治化的东西，这种歌比较多。你写出一个作品来了，人家都说你这个不是歌词，咱们自己觉得是歌词，人家说那是诗，他就说他谱不了曲。
1: 那时候，人们听到的军旅歌曲往往都是旋律雄壮刚健，歌词激昂奋进，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就是这类军旅歌曲的代表。上个世纪80年代，军旅歌曲中涌现出了一批描写士兵个人感情的作品，如小白杨、15的月亮，这些歌曲旋律优美，歌词质朴真挚，这让石顺义渐渐发现，原来军歌也可以这么唱。他暗下决心，也要创作出一首类似这样的歌曲。而多年前他刚刚参军时候的一件往事，也渐渐清晰起来。那是1970年，石顺义从北京参军来到山西，按照规定，新兵3年才能回一次家。这让他和战友们饱尝思乡之情，然而石顺义却发现，一问起来，大家却都说不想家。
0: 他不是不想，是人家不那个社会那个当时那个他所处条件，他认为想家是不好的，是不光荣的，起码。我就记得过去咱们一个老将军叫皮定均嘛，皮定均到部队去，去视察部队。那是过节的时候，说你们想家吧，战士那时候为了革命啊，不想。说我们为了保卫祖国，皮定均马上说，你说这不是真话，你说这不是真话，你肯定你们这新战士到这儿，我们就当过兵，肯定要想家。说你一个人，他的话说，一个人连家都不想的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想的人，连自己的母亲、自己热恋的女朋友都不想的人，他能为祖国做出奉献吗？那就是假大空了。
1: 回想起这段经历，石顺义便以想家为开头，一口气写出了这首说句心里话的歌词，并把它交给了作曲家世新。
0: 那时候家里边都没电话了，突然半夜12点，我的对过邻居当当当他敲我门，他说顺义到我家去接电话，因为我家没电话，是他家有电话，是那个世新，我因为他给知道我跟他对过住，他打到他家去了。他说顺义，我告诉你，他很激动啊，他喜欢这个曲子，他说咱这歌火了，他这第一句话这个火，就意思说他这曲子写完了，他很激动很感动，然后他就接电话里头就唱。作曲家在某种意义上他比演唱者他是第一创作呀，他的心情他的感情的流露，他唱的他更有动情， 只不过他的声音没人家好，世勋也会唱歌，那一唱呢，到他说满眼的泪花就下来了，在电话里我就能感觉他的那种感情，我就觉得啊、哦，我估计这个歌就是说也是说有戏。
1: 1989年，在一次部队演出中，青年歌手阎维文率先演唱了这首《说句心里话》，结果大受。

1992年的春节晚会上，郁钧剑的深情演唱更是让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说句心里话的成功，也让石顺义逐步摸索出了一些

0: 大角度进入，因为很难，容易空洞，容易就咱们平常说那句话叫假大空，一假大空它就让人家不可信，它不真实，没血人没肉。写情上的东西一定要有细节，有一句话叫细节就是生命，细节就是就能成功，反正就这个尤其写歌，我觉得不能忽略这些东西，但是还是做落实在国家民族，还是落得在这些主题上，因为你毕竟军人嘛，战士嘛，你还是要讲那种大感情。
1: 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傻。
2: 就在说句心里话红遍全国的时候，石顺义想起了一首自己写了快十年但始终没有完成的歌词，父老乡亲。
0: 我记得这歌应该是那个80年代初写的，但是一开始写这词的时候只是觉得这个题材好，这个主题好，但是写的不好，技术上的原因自己不满意，然后呢就给它搁在抽屉里了。然后中间呢到86年87年又拿出来，哎，一看这个歌仍然是觉得这个值得一写，能写好了，能写成一个精品，然后又改了还不满意。
2: 这一次石顺义用上了创作说句心里话时总结出的心得，那就是写军旅歌曲可以先从个人出发，从细节入手，再一步步地来表现军人的大情怀。而此时在基层当兵的经历再次给石顺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0: 我们那时候老实讲，先跟现在的部队我们那个条件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我们那个野战部队是从河北调到山西的，他没有营房，连营房都没有，住在哪儿？为什么我后来我对农民对农村生活熟悉啊，他就住在一个班啊，一个连住在一个村子里，一个班就住在一个老乡的院子里，老乡一年都不吃一顿白面，只是过年的时候分到的几斤白面包顿饺子，包顿饺子呢他们拿那个大瓦盆盛了一盆饺子，首先送给我们在这个就是住在他们院子里的战士吃，就那么几斤白面，你就这种感情，哎，我就觉得就是老乡，我们觉得他们就是非常可亲可爱的，哎，我又结合想到我的家乡的一些人，所以这就是要写到这个题材，我就自然而然就想，我就写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生活在农村，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3: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0: 我就马上想到是我自己，我的那种，再一个可能是我的叔叔、我的大爷。哎呀，他们那么可亲，这老头他这个喊我乳名，而且你看人家胡子里长满故事，就说农村老大爷都爱讲故事哦，他的故事就是从他的嘴里边就好像胡子里边就是那些好你讲给我们讲笑话讲故事，他那种形象就出来了，然后憨笑中憨憨的一笑。
2: 当石顺义把创作好的歌词《父老乡亲》交给作曲家王锡仁的时候，王锡仁也被深深的打动了。
0: 我写词的时候掉了眼泪，王锡仁作曲的时候掉了眼泪，这时候就特别，他跟我讲，怀念他老家里边当兵之前那些对他的那种亲人，那些乡亲们对他的那种恩情。
3: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
2: 1990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中，青年歌手范琳琳第一次演唱了这首《父老乡亲》。而出乎石顺义意料的是，这首原本是作为军旅歌曲创作的《父老乡亲》，也同样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强烈共鸣。

0: 我们进了城的人也好，我们的大学生也好，也包括我们出留学生出了国的人也好，他都和他的家乡都有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反响特别强烈。他就觉得也是唱他们，哎，他到了海外了，他想起他的这个谁供他念书长大，谁把他送到国外的，谁供你当了大官了，谁供你当了硕士当了博士了，哎，我都觉得还是你养育你的家乡的那些很憨厚朴实亲切的那些乡亲们。
1: 随着说句心里话，父老乡亲的成功，石顺义又写出了《想家的时候》这样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成绩让他在音乐界声名鹊起，成为全国著名的歌词作家。很多歌手也纷纷找到石顺义，希望他能为自己的歌作词。1993年的一天，歌手阎维文找到了石顺义。当时阎维文因为成功演唱了《小白杨》《说句心里话》等歌曲，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军旅歌手。然而这次阎维文却告诉石顺义，他每次给部队演出的时候，都觉得演出曲目里总是少了点什么。
0: 他阎维他就讲，他说我从一个演员角度，我比如我到部队去唱歌，他说我一般唱个四五首歌，不能下台，不能下场。他说我第一个唱《小白杨》，第二个唱《说句心里话》，第三个想家的时候，然后再往下我还让我唱抒情的，他容易冷场。同样的歌都是歌不错，但你老是慢节奏的，这节奏上不对劲儿。他说应该唱到第三个歌呢，应该有一个，一下这歌就立起来了，就是气氛就得调起来。比方说过去有那种很阳刚的歌，哎，雄伟的金刚山，就类似这个。
1: 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军队里这样的新歌并不多，士兵间流传较广的还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老歌，如《团结就是力量》《打靶归来》。对此，阎维文向石顺义提出了一个想法。
0: 他就说，他有时候老下部队，他看着部队呀、啊，就集合的时候啊，那个尤其那种大的场面，部队的集合就是，然后1、2、3、4，就是喊口号。
2: 3、2、3、3。
0: 说这个当时给我的震撼力特别大，他说，简直是你此起彼伏，跟排山倒海似的。你比我喊的劲儿大，我比你喊的还卖力气。他说他挺感动的，他说就把一二三三歌写个歌，写个不行吗？
1: 阎维文的这番话触动了石顺义的创作灵感。
0: 我就把它首先定位成是一首歌，一二三四是首歌，把它画在这歌的形象里，从文学上从角度给它发展开的。一杆钢枪交给我，先就那个写诗那第一个字儿一，二也没嘛，二话没说，为祖国就战士就那，三也没山，三山五岳任我走，四海为家怎么样，就把这个都取这一二三四，把这个每句话影射一个意思，一个思想。
1: 1994年，阎维文带个一二三四歌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随后这首歌便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0: 这是我有生以来推广最快的一首歌，就是什么意思呢？很顺，春节晚会30晚上播了，等到2月份，他到部队去演出去。他到部队演出，人家他还没唱这首歌呢，部队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首歌，部队就战士就是 就是集合就唱这首歌了。
3: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它是一个朗朗上口啊，它是个群众歌曲啊。既然用闫元文的话，这首歌呢，因为它是只要到部队，他必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他一唱，他气氛就不一样了。然后他给我讲了几个事，就是说几次就是到部队的大的场面，下了大雨，那是几万人的大操场啊，部队，他到一个地方，部队在这儿，在这儿那个演唱会，他在台上唱，底下战士跟他在这呼应，下了大雨就唱，几万人唱一二三首歌。
1: 在199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宋祖英演唱了歌曲《兵哥哥》。在当时的军旅歌曲中，这种直面描写爱情的作品极为少见。

0: 这首歌的创作经历，石顺义说，那是1995年的一天，他和作曲家杨宁去部队体验生活。经过驻地旁边的菜市场时，小贩的一句吆喝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哎，兵哥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我这苹果，看我这桃怎么样？说你买点给你苹果。

0: 前一点，我说兵哥哥，这句话包含很多的内容。第一，他有起码有这么两层意思。兵哥哥，他不是贬你，哎，他不是说耍大兵，那是贬你呢。这你我肯定不爱听。他叫兵哥哥，他不是贬你。第二，他很和你很亲切，很诙谐，好像在开玩笑。首先这个词儿就这三个字兵哥哥，我觉得特别好，既有时代特点，又有亲切，又有诙谐的成分，我就觉得这些能写成一首歌。尤其是一个这女孩子，她热恋的一个这个未婚夫，比如她是个当兵的，她叫兵哥哥，更亲切，她反而又是感情色彩就更浓，她又是一种恋爱的身份了，哎，她又是一个爱情歌了。所以我就觉得就在这文章把这个三个字做足，把这文章做足。所以我就想了一个第一句话，就想到因为定位要亲切，要幽默，要诙谐嘛，咱就来一句土一点的话。想死个人的兵哥哥，去年他当兵到哨所，夜晚他是我枕上的梦，白天他是我嘴里的歌，就从这几句话开头。哎呀，想死个人的兵哥哥，这样这句话既有亲切，就有那种刻骨铭心那种内心的那种爱，还有一种还挺幽默。
1: 当石顺义把创作好的歌词送给杨明看的时候，这位已经年过六旬的老作曲家也被这个轻快幽默又带有爱情色彩的主题吸引住了。
0: 老杨一看这歌，哎呦，这可不能写个土歌，不能写一个很传统的民歌。他改了几稿，杨老师他很认真的，他原来那稿是比较庄重的一稿，但是他就是从这个就写一个，哎，写一个轻快幽默，那么有点发嗲，那么挠人家痒痒，他就冲这个感觉。所以他那音乐，想死个人的兵哥哥，去年他当兵啊到哨所，夜晚他是我枕上的梦，白天他是我嘴里的歌。他的音乐形象就定下来了。哎，这个形象的角度呢，她是一个女孩子，尤其是一个那么年轻漂亮的美丽的女孩子，她去唱她的兵哥哥。当时我和老杨就想，咱不说别的，这个歌如果谁越漂亮越找他去唱。
1: 就像石顺义预料的那样，1996年的春节晚会上，宋祖英演唱的兵哥哥受到了战士们的热烈欢迎。随着一曲曲军旅歌曲的成功，石顺义的创作之路也在越走越宽，很多通俗歌手也找到了石顺义，李娜就是其中之一。
0: 那是讲的是，所以通俗演员搞一台交响音乐会，就是交响乐队，大型交响乐队伴奏，通俗演员没这么搞的，他搞了一台，他的曲目他都是比较沉重的，什么嫂子颂，什么那时候还没天堂的高原，什么那种，什么黄河岸边，反正都比较重、比较深情的歌。他整台晚会一看立起来以后，他缺少一种挑气氛、欢快、幽默的一个作品。
1: 但是写什么好呢？石顺义有点犯难。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自己前不久看过的一篇古人写的寓言，里面讲述了一个小和尚在下山化缘之前，老和尚告诉他女人是老虎的故事。
0: 然后我把这个故事呢演绎成这个歌曲了，它是这么来的。但是我认为这歌它还不是玩闹，它是很深刻的，它很讲人性的。
2: 为什么老虎不吃人，
0: 我就把这个是演化了，就是写是变成一首歌词，然后张天翼写这个曲子。曲子呢，当时演出的时候效果非常好的。
1: 这首《女人是老虎》打破了人们对石顺义抒情词人的印象， 而这首歌曲也同样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0: 有时候我们开会，李娜也在场，说施顺义老师有两首代表作，一个叫《说句心里话》，一个叫《父老乡亲》。李娜马上站起来，不对，还有一首代表作叫《女人是老虎》。
1: 施顺义作词的歌曲很多都为人们所熟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究竟喜欢听怎样的歌曲？怎样才能唱出新一代士兵们的心声呢？施顺义说，在创作的路上，他始终不敢停止对这些问题的思索。
3: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4: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3: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4: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3: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4: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居。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康复医学专家主任医师赵文儒教授啊，跟我们谈一谈神经训导康复。神经训导康复的康复机制是什么？神经训导康复适用于哪些人群？赵主任，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康复医学它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啊，就是建立在人是有潜能的，我们要调动这种潜能。但是啊，为什么在现成的康复医学的基础上，您又要发展出一套神经训导康复呢？
9: 这个我认为目前国内外应用的这种康复，它主要取了一个真正康复训练之前的预备性训练。比如说我使你身体条件别产生并发症，我使你关节不挛缩，是吧，肌腱不挛缩，肌肉不粘连，关节不粘连，那你这个你讲了都粘连成一个，有时候现在你看这个，所以现在这个将来患者会更加受益。为什么？大家康复意识普遍提高了，比如说骨科医生、神经外科医生、普外科医生原先就知道我就保这个窗口愈合，愈合了以后你肢体能不能动那是另一回事，所以有时候窗口也愈合了，到了时候肢体也变形了，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内科医生就是比如泌尿系的问题，我们康复上有洁净导尿技术，这个人昏迷了，就长期下着尿管，他不用洁净导尿技术。实际上这个洁净导尿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发明的一种技术，它的感染率1/1000，那么你像这尿管三天100%污染，所以它就是感染了，我就是用药抗菌素，所以这个大家康复意识提高了，早期康复介入。

0: 入会明显的减少这种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的康复它缺乏了一个根本的，就是阻碍这个功能恢复，就是不利于功能恢复的根本的措施缺乏。比如说咱俩举个例子，一支军队，就是说1000个士兵的军队，一场残酷的战斗，死了800，那你说我让这支军队如何再恢复它的战斗力呢？假设我现在不用招800个士兵，那我就去训练这200个士兵，那整体实力它无论如何永远也恢复不了。
1: 对，
0: 前提是你必须得重新找到新的兵员，然后你再去训练，
1: 对，
0: 你这才可以啊，对吧？那么这个新的兵员，当然部队可以去招兵，计算机 CPU 里边那个电子电容集成块坏了，我们可以更换，人更换不了。那现在我们说人有储备有巨大的脑细胞在那儿等着，
1: 有预备役，
0: 但关键是怎么样把它给启用起来。这就可以了。就换句特别直白的话说，如何让康复训练成为有本之源的康复训练，这是我自己，不知道这话合适不合适，我觉得应该是有本之源，就是你去训练谁。有本之源就是部队你招没有招到新兵，有了这个基本的素质基本条件，有了兵员我再去训练，对吧？现在你光被动你启用不了新的兵员呢，所以从根本上就决定了目前国内外应用看法它疗效不好是符合这个理论的，对吧？因为它是个无本之源的康复。那咱们怎么把它变成有本之源，就是中医的导引术。
1: 好，待会儿再讲这个导引术哈，您是怎么碰到这个导引术？您刚才讲的我有两点，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啊？先谈一个，一个是您说现在，比如就拿特别简单，这个病人不管是脑卒中还是手术病人，躺在床上了，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些被动的摁一摁啊等等啊，防止它粘连，我们把它叫康复了。
0: 对，促进血液循环。
1: 但是，您刚才讲的一个原话我记不清，我觉得非常对，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康复的预备期。
0: 对。
1: 你不粘连你才可能再做进一步的康复。
0: 对，
1: 那脑卒中的病人让他先能够恢复基本的功能，他才能够下一步考虑强肾健体的问题。
0: 对，
1: 所以他并不是，他可以说康复的一个先头部队。
0: 对，
1: 他并不是完整的康复过程。
0: 对，
1: 我们要有这么一个理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哈。
1: 还有刚才您讲的这个部队的这个概念啊，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例子，就是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比如说还剩下200个，我们要招新的兵员，从哪里去招？
0: 对，
1: 像我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时候呢，都有军训，军训了以后我们要学会打枪，学会匍匐前进，我们都叫预备役。我们都叫预备役。理论上讲，就是国家一旦发生什么，我们接受过军训的人，
0: 军队
1: 我们就是那个后备力量嘛，预备役嘛。
0: 其
1: 实人体那些闲着的，他不是待在仓库里死死的待着，他就是我们的预备役部队。
0: 他也跃跃欲试。
1: 对，他就是我们的预备役部队。
0: 对，
1: 而我们的神经训导康复就是要把这个预备役激活，
0: 对，
1: 让他派上用场了。
0: 对，把它启用起来。
1: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其实导引术哈，中医的中国的导引术我们从小都知道，但是惭愧的是我们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理解的太少了。
0: 你不学这个吗？
1: 对，那我就想您作为一个西医医生，估计您的成长背景跟我们也差不多，也没有从小去学这个东西。您是在什么一个机缘下发现了导引术里的一些东西是可以跟康复现代医学的康复结合的，是怎么发现的？
0: 这个是这样，我从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开始设计，我想一定要把现代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个康复医学的不足，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变一变。那时候就开始设计。2001年呢，北京市卫生局，这个他们通过联系把我引进回国，这个放在那个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我还组建的宣武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在那儿呢，一开始还是用的我的从美国学的生物反馈技术。它呢也有点主动运动。可是我就想，这个主动运动效果它也是非常微弱。做的不那么好。你看一个水平上的主动运动，它增添不了什么。但是你主活动时间长了，那不能动的还。

0: 以功夫的名义传入欧洲，有这么一句话。
1: 嗯，
0: 那你说作为一个老师去讲课，人家说老师什么是导演术，我也不知道导演术，这是实话，实话实说，
1: 我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导演术。说你这个，对，这导演术还有功夫，怎么这是什么呀？
1: 嗯，
0: 我就去查资料，也真的是查不着太多。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北京市叫中西结合学会，一个叫黄怡。这个老师他说你这样，你见到他了，他说你去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有个养生康复系，
1: 嗯，
0: 养生康复系一个林隐教授，他研究导演术。
1: 嗯，
0: 后来呢，那时候我就到了同仁医院差不多，
1: 嗯，
0: 所以我就去联系到了林隐教授，他是回顾性研究，
1: 嗯，
0: 就是研究这个导演术的发展史和在历代的作用，那近代是怎么应用的。哎呦，这时候我才知道了这个导引术，而且他给了我很多的资料，他也带了研究生。那时候呢，我们做的也比较多了，实际上就快接近这个导引术的一些基本功法了，可是提不出来，
1: 嗯，
0: 这是个问题。
1: 这些资料的提供又如何呢？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都有这个经历啊，就是你可能在一条路上走着走着呢，发现遇到一个困境，这个时候呢，另外一股外界的力量，他的这么一个帮助，然后对你有了很大的启发，通过这个启发就有可能呢获得一个突破。那您的这个康复之路啊，从开始这种探究到逐步的成熟成为一个体系，是不是也受到了就这次的这个资料的启发？
0: 后来他就给了我一些资料，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导引术啊，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5000多年历史了。
1: 嗯
0: 啊，七三年的时候，藏马王堆出土的44幅导引帛画那个图，
1: 嗯，
0: 有拿着设备的，有不拿着设备，但都是整体运动。后来一看，这个导引术应用特别宽泛，不是独立的，
1: 嗯，
0: 它是附生于其他的功法存在于其中的。你比如说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气功，那都有导引术，
1: 都有导引在里面。
0: 所以导引后来我们抓了它3个词6个字，
1: 嗯，
0: 就是调神、调息，基础上的调形。
1: 嗯，
0: 你看啊，
1: 调
0: 神，所以
1: 调
0: 神，
1: 嗯，
0: 那就是把精神镇静下来，把漂浮的精神镇静下来。
1: 嗯，
0: 我自己拿着电子血压仪做过测量，当我心里烦躁生气的时候，那血压真的比较高，然后我一静，让自己这脑袋里排空了，全身跟泥一样特别软，真的呼呼的往下降，那血压它是往下降的。另外，你看我们所面临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是基础病变，你像脑卒中的患者就
1: 是
0: 这样，
1: 哎，
0: 你让他腰精神挺紧，让血压呼上去了，再增添了病，显然这个不行，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调神、调息，调了漂浮的精神，镇静下来，集中这个精力于一件事情，肯定你连想都不想，知道都不知道，别人给你做，那肯定好了多少多少倍了。
1: 嗯，
0: 所以调息呢，就是把气深深的吸进去啊。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让血液里边的氧饱和量充足的增加，
1: 对，
0: 达到100%。你说我多长时间不吃饭可以呀？3天不吃饭还能活？你多长时间不喘气可以呀？那几分钟、5分钟我也，
1: 2分钟就差不多了。
0: 就5分钟，反正我也坚持不了。但有特殊情况，所以足可见这个吸气非常非常重要。你看，这就奠定了充足的能量，体内的气就是，其实气它是能量流。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们憋得足足的，呈蓄势待发状态。你看，然后呢是调形。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用脑去支配肢体的一个主动运动。
1: 嗯，
0: 世界上只有用，你才能进步，
1: 对，
0: 你才能获得真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

0: 我给你，你给我，或者是我给患者活动这个肢体，被动活动、按摩、针灸什么这个啊，运动，那我不让他学骑机自行车，不让他学游泳，他会吗？永远会不了哎。
1: 对，
0: 它是个运动在学习的过程哎，
1: 对，
0: 但这个呢，它是你集中了精神，憋足了气，然后一下子用这个能量流出去，用脑支配这个肢体运动。我们抓着这三个词、六个字，导引术是你看有整体的运动，有拿设备不拿设备，它根本就不适应于一个偏瘫患者。所以从明清起。汉语临床应用就基本上绝迹了，不没有应用于临床了啊。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适应于一块肌肉收缩、一个关节活动的科学训练方法，这不就解决了吗？你看，我跟你说说，我们研究了中医导引术，变成了六步法中医导引术，就用调审调息，头一个运动想象和模拟。比如说，现在这个患者是右侧的偏瘫，伸肘不行。我让他左侧伸一下肘，我让你知道，让你做什么，确定一个目标，这没错吧？让你自己做一做，你看看不足，找找差距，努力的方向有了，这是很科学的。
1: 让他左侧做一个动作，
0: 健侧就做一次。
1: 然后想象右侧做，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右侧做一下，看看不足，
1: 差在哪？
0: 有了目标。
1: 比如说我左侧能伸展到这个
0: 对呀，
1: 多什么程度？
0: 180度
1: 一百八十度，但是我右侧可能只能够90度的时候，那
0: 对
1: 你
0: 呀，
1: 知道你还差着那
0: 你
1: 九
0: 还
1: 十度。
0: 差着，对呀，这个是可以吧？第
1: 对。
0: 二个呢，就是确定目标点。比如说你现在伸肘，我们。医学上叫肱三头肌，
1: 对，
0: 曲肘是这块肌肉，叫肱二头肌。我现在不让你做全身，就这一块肌肉，但肩这块就是三角肌，它有中三角、前三角、后三角。那现在前身有困难，你就做前三角，这就可以实现精准康复医疗。但这需要去评估的，我找找是哪一块功能障碍引起来的异常模式，是吧？肢体的畸形等等等等的。然后这个时候第三步就是调神调息，前头目标有了，你知道定了点儿了，位置也确定了，然后把漂浮的精神镇静下来，想一想，之前我们要培训的，先得有一个专业一个教研室，一个进去了，先不给你治疗，先通过试治疗培训，你应该知道怎么去脑发放运动程序信号，是吧？然后这时候调神调了息，这是等于成这个气。在机体在脑里边呈蓄势待发状态，这第三，就看这第三步是吧？那第四步怎么去用这个能量流？这个也很关键，是吧？我们是激发，这就利用比如说步枪，那个子弹是吧？上头子弹，前头子弹头，后头是弹药。假设这个弹药一点一点着，滋滋滋，这个子弹头啪刚喷出枪口差不多，一下爆炸呢？啪！一下子好像几百米出去了，所以这个气能量流怎么用很关键。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再说一步说，来起，这就不行。准备好，让告诉他，我让说起，你就伸着。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来起。好，这一下子，哈哈，家伙，他就觉得病人觉得脑袋的治疗，以后脑袋累，这就对了，而不是肢体累。肢体是脑损伤的外在表现。是吧？就像我们这个电灯泡现在不亮了，它不是电灯泡灯丝坏了，
1: 是电
0: 也
1: 的。
0: 不是电源这个传导线路坏了，而是发电厂发电机坏了。你光插三电电灯泡它不行啊，所以你得修发电机。然后我们用这个气激发，让它做这个伸肘动作，在最高点上，我们要给它扛住，治疗师要给它扛住，能抗1斤的劲儿。我要让你扛1.5斤，要导引他坚持住，不然就摔了。坚持住，你做的真棒，多开发点脑潜能。坚持6秒钟，这里边我们最近研究出一个深层次的机制。现在都说我这个方法促进了脑发生了可塑性变化，就是启用了新的脑细胞，达到了功能重组。在世界范围中，我们查了资料。那怎么着发生的？没人知道。那没有提出来一个机制。我们提出来的机制，比如说我现在 这个哎给它扛阻的时候，你想这个扛阻，那就是说我一个有个目标了是吧，定位了，比如这肱三头肌，那我实际做了给它扛阻是肌肉产生的效应，对不对？
1: 嗯，
0: 你想咱们这个正常人，你有时候他还肌力，如果脑功能不好，肌力不足，它就会产生颤，
1: 嗯，
0: 对吧？里边哆嗦哆嗦疲劳这种感觉，这是一种效应，就是我通过扛阻主动运动训练的时候，肌肉它会产生效应。这个效应根本原因不是这个电灯泡40瓦还是40瓦，灯丝那粗细没有变，关键是脑发放信号少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它就不足，不足这种信息就传导到大脑综合协调中心，
1: 嗯，
0: 综合协调就这种分析，哎呦你看这不足了，不足了，我赶紧启用备用的脑细胞去帮助，就像咱俩抬100斤走50米抬不动，要么就得放那儿，
1: 嗯，
0: 要么就赶紧再来个人帮着抬，就这个机制啊，所以我们叫定位效应反馈信息功能耦合机制。所以耦合是指不伤害，
1: 嗯，
0: 高了它可以低人，低了让它就增加，合适不动了。
1: 嗯
0: 嗯，你看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导引说站起来，不然就摔了那下肢是吧，嗯，你们不然就碰了等等，再坚持，你做的真棒，鼓舞他，
1: 嗯，
0: 用导引言语营造叫没有危险的危机状态。
1: 嗯，
0: 啊，这是钱学森教授科学理人体科学里面提出来的理论。
1: 嗯，
0: 要让人开发潜能，必须让人体进入反应状态，这种反应状态得通过危机，
1: 嗯，
0: 就是比如说着了火了马上就跑，这个时候不跑没命了，
1: 对，
0: 是吧，
1: 嗯嗯，
0: 特种兵怎么训练的，你看那个残酷的，你不行你忍不受不了，你可以敲锣，敲一下锣我你就别训练了，可是那个点儿你坚持住你就能开发新的潜能，坚持不住你就永远开发不了，就通过这个机制，
1: 嗯，
0: 我们坚持6秒钟，然后第六步，那要把消耗的能量、精神，要给它补回来，再深吸气，慢慢调神调息，把丧失，就补充丧失的东西。像一支部队，通过一场残酷一段战斗都回拉出去休养休整一样，再补充。
1: 嗯，
0: 这六步特别科学，
1: 嗯，
0: 是吧？这就形成了这个基本的功法。
1: 嗯，
0: 六步法中医导引术，
1: 嗯，
0: 这是为什么叫神经训导这个根本原因呢？这是为什么他这本书里面斯普林克说人家改的，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新的批号，是实际上这两本书了，不是他在那个，当然是根据他翻版了，也改了不少，
1: 嗯，
0: 特别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中医导引术。所以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中医导引术，那个你屠呦呦教授刚是。掀起了一股中医药学风，青蒿素，
1: 嗯，
0: 说这个如果说真是领先，它也能掀起一股，也为世界康复医学发展可能会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嗯
1: 嗯，那我就有问两个问题，既然您提到了屠呦呦教授哈，
0: 嗯，
1: 屠呦呦教授之所以能够把青蒿素运用到现代医学当中呢，他是受了中医的一个启发，但是还是运用了现代医学的一些研究研发方式。
0: 对对对对，嗯，
1: 因为现代医学它有它的好处，就是一个是它通过这样的方式它是可复制的。
0: 对对
1: 对，如果以前都是老方子的话呢，换了个大夫这方子没法用了。
0: 是，
1: 对，
0: 嗯，
1: 那比如说您的这套导引术，刚才我大概明白大概是个什么进行，
0: 嗯，
1: 这个过程它有没有借助一个标准化的可复制化的甚至可能仪器，这样的话不一定你非得培训出很多很多的康复师才能够进行。
0: 对对对，
1: 这是一点。
0: 嗯，
1: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屠呦呦教授这个青蒿素运用于临床最后被验证还是经过了现代循证医学。
0: 对对对，
1: 他有循证医学的证据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也刚才提到了他的大脑会有变化。
0: 嗯，
1: 哎，我们大脑这个在通过这样的训练里边会有一定的变化，
0: 嗯，
1: 那有没有可观测，
0: 嗯，
1: 有没有监测过，
0: 嗯，
1: 通过这种康复训练之后也当然可能要坚持比较长的时间，
0: 嗯，
1: 他的大脑他的神经系统确实发生了改变。
0: 嗯， 嗯，
1: 这两点想问一下。
0: 嗯， 嗯，我觉得这你说的这个非常好。
1: 嗯，
0: 所以中医它有中医的好处，也有中医的不足。我个人觉得，我不是学中医的，说这个话有点不是太恰当。 但是的确是这样。
1: 嗯，
0: 比如说就刚才这个六部法导引术来说，
1: 嗯，
0: 第一怎么能说是中医的呢？
1: 对，
0: 你比如说就是科比，咱们说打篮球，
1: 对，
0: 他也是，你看我最后一个球投进去了，我就赢了，
1: 对，
0: 投不了就不行，是吧？就或者在还得加时赛，或者就输了。那他也非常紧张，你看他老是想着拍这个球，最后把集中的精神，憋住气，然后就实际上也是在调神调息。
1: 对，
0: 一是怎么是，这个就是中医的，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第二，那你说这个六部法导引术，
1: 嗯，
0: 它没有显示不出客观指标来，看不见摸不着，也还是这个效。但是最后患者功能恢复了，可是当时你看不见的，是吧？里边导引出来的说是能量流，这个能量流是什么？
1: 看不见，
0: 看不见，摸不着。
1: 嗯，
0: 患者也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
1: 都是主观体验。
0: 对，主观体验，所以这个啊还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我觉得。
1: 那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这确实也是中医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啊。那这样的一些中西医结合的啊，带有一个融合性质的技术，如何能够更多的有证实？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呢，继续请赵文儒教授呢跟我们谈一谈呢，神经训导康复啊这样一个中西结合的康复技术。我们也特别感谢啊，像赵文儒教授这样所有的医学工作者啊，这些年来为了我们的健康所做的一系列的探索。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我们的身体中，肝和胆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0集，肝胆相照表里连。

0: 在源远流长的中医文化之中，许多人体的器官和医学的术语也在悄然间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肝和胆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之一。从形容二人情深意重的肝胆相照，到体现品格高尚的侠肝义胆，肝和胆在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的同时，也暗藏着人们对于他们的认知与了解。在中医思维中，肝和胆这两个重要的器官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谋略和决断，更是对身体健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养护这两个重要的器官？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十集《肝胆相照表里连》。
1: 说起肝胆相照啊，也许大家并不陌生，为朋友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有勇有谋，是对人们肝胆相照的一般的理解。但是提起这个词呢，我会想起周总理的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的名言。青年周恩来在天津求学时曾写下了这句名言，这是作为他的自勉联，以此作为自己在交友处事读书求知方面的一个座右铭。什么是有肝胆人呢？我们首先来理解一下肝胆本意吧。肝是由代表脏器组织的肉月旁加上一个打仗用的武器杆，表示人动怒时要拿起竹竿或者木竿打人的样子。而胆呢，是由代表脏器组织的一个肉月旁加上一个圆蛋的蛋字，表示圆形或者椭圆形的器官。同时呢，这个蛋字呢又有一个日，下面有一条横线，表示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所以呢，胆在中医里边也有了胆主春生之气、少阳出生和胆气主生等意蕴。可见呢，肝胆最初呢是我们人体当中一个重要的脏器，它也与自然的阳气出生这种变化相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古人常常会用肝胆来代指一个人的品格和境界，这与肝主谋虑而胆主决断的功能它是密不可分的。在谭嗣同慷慨就义前就曾经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一绝命诗，饱含了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尚气节，也体现了肝为将军之官、胆为忠正之官这一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肝胆之中映射出为人处事的哲学，其实肝胆之中也蕴含着中医有勇有谋养生的智慧。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医学中所了解到的藏在肝胆里的养生智慧。我们都知道，解剖学肝和胆是藏在人体的右胁肋部的人体的重要的器官，而肝胆在中医脏象学中呢，指代的却是与春季相应的坐拥东方青龙位的具有疏泄藏血作用的时空功能系统，并与人体的眼睛，也就是中医讲的目，还有筋，还有爪甲、怒、泪、酸味等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系统。在中医学的认识里边，人体呢，它是一个神奇而完备的一个自组织的大系统。早在几千年前，充满智慧的古人就曾在《黄帝内经》中用一个国家的不同职能来比喻我们人体内部不同脏腑的功能活动。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肝胆，在一个国家里边，他们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又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呢？在《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到了，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呢，忠正之官，决断出焉。这说明在中医学里， 就认识到了肝之于人体，它的职能呢，就好像是一个国家里边一位骁勇善战、有勇有谋的将军，而胆之于人体的职能呢，就好像一位刚正不阿、负责决断的审判官。《黄帝内经》之所以这样类比肝胆之于人体的职能，就是基于中医学对肝胆生理特性和生理功能的独特的认识。春天是一个推陈出新、生机勃发的季节。《黄帝内经·素问》说：“春三月，此为发陈。”说的是自然界的阳气在春季开始生发，大自然会呈现一派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景象。在中医学里边，认为肝主生发，肝气的运行具有向上、生动、向外发散的特点。而肝气运动的这种生理特性，它和春季万物生长生发的特点是类似的。我们把肝与春这种对应性就成为了肝通于春气。同时呢，肝在五行又属于木，这又是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在您的认知里边，自然界的木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在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尚书》，它是这样描述木的特点的，说木曰曲直，这里的曲直指的是树木的能曲能直的这种变化的状态。在春风吹拂下，嫩绿出新枝，柳树枝条可以弯曲，也可以伸展伸直。因此呢，在五行学说中就认为，凡是具有生长、生发、调达、舒畅等类似性质和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呢，在五行中我们都可以把它归到木这一行当中。而人体的肝脏，它喜欢调达，不喜欢抑郁，

它与木的特点相类似，所以呢，我们中医叫做肝喜调达，勿抑郁，在五行是归属在木的，指的就是人体在健康的状况下，肝气是疏通的，是畅达的，就像是树木生长，枝叶伸展，舒畅那样。而如果我们心情郁闷了，肝气不舒了，人体就会生病了。比如说我们暴怒或者郁怒的时候，人总是会感觉我们的两胁肋胀痛或者隐隐的不舒服，这个就是肝失调达疏泄而造成的结果。在中医理论当中，肝脏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生理器官，更被视为了具有独特性格和脾气的存在。中医认为肝为刚脏，这就意味着肝脏的性格与脾气是刚强的、急躁的，就像一个精于军事的将军一样。而将军志在怒，暴怒就容易伤肝。而肝脏并非只看重勇气，而更重视善谋策划。一个国家的将领如果过于鲁莽冲动，甚至心怀叛逆，国家必将动荡不安。因此呢，肝脏的刚强性格在人体的有序稳态的维持中

0: 火上炎，甚至逆乱，这种情况也会引发各种疾病。而肝气过度生发也与个体的性格特征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肝气过旺之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他就容易急躁、草率和冲动，常常事后会后悔。这说明人体脏腑器官的状况不仅影响着生理的健康，也深深地影响着个体的性格与行为的方式。这种观点不仅仅停留在医学层面，更涉及了为人处事、修身养性的智慧。中医强调了身体和心灵的统一，认为调整心情，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对于身心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呢，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调节好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性格，它是维护身心健康的重要一环。由此可见，咱们的祖国医学呀，其实不仅蕴含着人体的奥秘，同样呢，也饱含着为人处事、修身养性的智慧。我们了解了肝脏的秉性，您是否还想知道肝到底有怎样的生理功能呢？请听我详细分解。首先呢，肝主疏泄。肝主疏泄呢，是中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肝脏具有疏通、发泄全身气的运动的功能，中医把它叫做疏通发泄气机的功能。那么什么是气机呢？气机其实指的就是气在人体内的一个运动，它的基本形式就是升降出入四个方面。我们常听人说人要活一口气，这反映了中国文化对气的重视。在中医理论中呢，气就是一种极其微细而活力很强的无形的物质，它具有巨大的动能，是宇宙万物变化的一个动力，也是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须的一种能量。它推动着人与内外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化和交换，发挥着人体通应自然的一个中介的作用。而气的运动一旦停止了，我们的生命活动也将终结。肝脏的疏泄作用可以调节和促进气的运行，使气机通畅。我们可以类比为城市的交通警察，他们时刻维护着城市的交通秩序，确保着交通的通畅有序，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从而呢维持全身的生命活动的有序进行。这对于维持人体的健康来说至关重要。而如果气的运动失去了通畅和协调，就会导致气机的紊乱，出现气滞血瘀、气滞筋停等病理情况的发生，还会导致精神方面、消化吸收方面以及男女生殖方面的疾病。
1: 在中医理论中，肝脏是主导人体疏通发泄气机的器官，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的状态对于人的身体机能，甚至是心理和情绪的健康，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那么当肝脏功能出现问题，我们的身体会有怎样的反应，又会产生哪些疾病呢？
0: 为什么肝主疏泄的功能时常会有这么多的疾病出现呢？下面我来细细的给您道来。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肝主疏泄调节气机。春天来了，喜欢种花养草的人们开始修剪院子里的葡萄藤了。您剪枝的时候，是否会发现葡萄藤会流出眼泪呢？会的。而秋天当您剪枝的时候，断端为什么就没有枝叶淌出呢？这其中的道理呀，就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植物的气机也开始舒畅生发，推动枝叶向上向外透达。而秋天霜降，万物气机收敛，枝叶向下向内敛藏，万物应自然，而有春生秋降之理。而在人体中，由肝脏疏泄负责，春天调节气机向上向外透达，贵舒畅调达，既抑郁不深，否则就会生

肝的疏泄不但促进气机的调畅，还能够促进属于阴属于静的津液和血的运行。大家都听说过《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三去周瑜的故事吧？小肚鸡肠的周瑜与诸葛亮较量三个回合均告失败，最后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欲怒吐血而死。究其原因，是其欲怒伤肝，肝实疏泄，气逆而上导致的血随去涌而至。临床中我们也会发现，秉性易怒的人往往出现水肿脚肿，这是肝湿疏泄之职导致水液代谢异常的临床表现。这就说明肝的疏泄功能促进津液和血的输布，如果失常就会出现津液和血的代谢失常的表现。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肝主疏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调节情志。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动不动就爱发火，就像一个炸药包一点就炸，这又是为什么呢？从中医来说，这就是肝主疏泄出问题了。中医认为呢，肝主疏泄的功能具有调节情志之用，如果肝的疏泄不好了，情绪就会很坏，易怒易激惹。所以如果您的朋友或家人总是爱发脾气，不要简单的认为这是他的秉性如此，您要看一看他的肝系统是否气血阴阳失调了。肝脏在中医理论中被视为主要负责疏通气机、调畅气血运行的器官，当肝气郁结、气机不畅、气血运行失调的时候，就容易导致情绪的不佳，甚至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您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呢？当您感到生气、烦闷、情绪低落的时候，是否可能感到胸胁、少腹、乳房等部位出现一种憋闷堵塞的感觉？在中医的经络理论中，这些部位都与肝经的循行有关，而您感受到的憋闷堵塞其实正是肝气郁结导致经络不通的临床表现。因此呢，肝主疏泄调畅气机的生理功能，它和人体的精神情志密切相关，而肝脏的健康不仅仅影响着身体的生理功能，也会直接影响到情绪和心理状态。正因为肝脏与情志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中医在治疗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的时候，常常会从疏肝理气、恢复肝的调畅气机的功能入手来进行调治。最后呢，肝的疏泄还有助于脾胃的运化。爱好养生的朋友们常常会发现，身边一些小心眼、爱生闷气的人常常茶饭不思、消瘦、腹泻或者恶心呕吐等等，这是肝湿疏泄导致的脾胃升降失常而出现的后果。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生气、焦虑、急躁的情绪出现之后，我们常常会出现腹胀、腹泻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把这种现象西医学称为胃炎或者肠易激综合征，这可以作为情绪的晴雨表，胃肠问题与情绪息息相关。而中医学又是怎样认识这样的现象呢？我们都知道，人体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主要由脾胃来完成，胃主受纳腐熟，脾主运化精微，而这些功能都必须依赖于气机的正常运行来完成。在我们讲肝的生理功能时，我们曾经提到了肝主疏泄，肝是气机运行的总司令，肝能够协助脾胃气机的升降运动，而如果肝气不疏，肝气犯胃，就会引起胃食合降、胃气上逆而恶心呕吐。临床上呢，主要表现的是一生气胃就疼，一生气就恶心呕吐的表现。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出现一紧张就会拉肚子，那么这种一紧张就会拉肚子是肝气乘脾的表现。对于肝气乘脾的这种表现，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当中《金匮要略》这个部分，他曾经说到了，见肝之病
枝干传脾。

当先食脾，这就是认为肝在五行属木，脾在五行属土，在五行关系中木是克土的，就是说长期的生气、焦虑、郁闷，就是由于肝气过于旺盛，会进一步引起脾气虚弱，或者肝气犯胃，往往伴有消化不良、嗳气、恶心、呕吐或者腹泻等症状。而长期紧张、焦虑或者心情郁闷的人，又会出现腹痛、腹泻。这些呢，就是说明人体各个脏腑不是独立的，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自稳调节系统。当五脏六腑当中一个脏的功能偏亢，就会导致其他的功能关系紊乱。这样呢，就好比一个国家各个官员之间关系是协调配合、相互分工又相互合作的协调的关系。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0: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 看这人不排队硬往里加，
2: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1: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3: 就会加塞儿，
4: 我也加。
0: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5: 来来来，抽根烟。
3: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嗨，
5: 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吗？来来，
0: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6: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7: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6: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8: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0: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

0: 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34年12月召开的黎平会议，最终确定红军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就是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到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敌我双方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在贵州北部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经不现实了，四川成为红军新的目标。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者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红军为什么要进入四川？在赤水阻断前路时，红军之前总结的渡河作战经验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后来的土城之战中，战斗力强悍的红军付出3000多人伤亡的代价后，为什么仅仅跟川军才打了个平手？难分难解的情报战又是怎样挽救了红军的命运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土城之战。我们先来说说红军为什么要进军四川。遵义会议虽然初步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呢，左的惯性仍然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遵义地区痛击了贵州军阀以后，红军上上下下都有了轻敌的倾向。这种倾向无意之间加强了红军指战员必胜的信心，但是也带来了料敌从宽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国民党军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入川跟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们调动了黔军、滇军主力，还有大批的川军。为了防堵红军返回湖南跟红二和红六军团会师，桂军、湘军以及薛系、薛岳等部也是向遵义扑过来。这样一来，算一下，在川黔两省的乌江北岸汇集了国民党超过150个团，一共40万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建立黔北根据地，前景似乎并不乐观。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在遵义会议上就提出，这黔北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缺乏工作基础，建立新的根据地难度很大。四川呢是西南首富，人口稠密，还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来接应，再加上四川本身交通不便，军阀有排外思想，不便于蒋介石大量的调兵围剿，所以比较适合开辟新的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很快获得了与会人员的支持，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也就此改为过江入川。根据时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说，是朱德、刘伯承建议从赤水北上，选择在宜宾和泸州之间的江面作为渡江点，因为他俩知道这段江面相对比较宽，流速较缓，是有利于大部队渡江的。朱德、刘伯承都是四川人，他们对于入川的路线还有沿途的兵要地质都了解得非常清楚，而这条路线也就此确定下来。最终遵义会议确定的新战略方针还有路线是由黔北经过川南渡江以后进入新的地域，争取四川赤化。一时间，红军指战员被打过长江去和争取四川赤化的口号所鼓舞，纷纷是摩拳擦掌准备进入四川开辟新根据地。1935年1月19号，中央红军主力红一、红三、红五和红九军团以及中央纵队一共30000多人，从贵州的

宗侃、童子和遵义出发了，兵分三路向习水、赤水急进。这里面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作为右路，从童子、松坎出发往西走，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作为左路，经怀仁、放牛坪北进到赤水河，而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指挥的红九军团作为中路，掩护刘伯承、陈云率领的军委纵队向东黄场前进。这一路上啊，赤水、习水都是长江支流，是红军在长江南岸展开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朱德、刘伯承所确定的渡江点附近有蓝田坝、大渡口、江安多个渡口，红军经过湘江战役和乌江战役已经有了成熟的渡江作战模式，首先就要在渡江点附近建立具备战略纵深、能够承受敌人攻击的展开区域。1月20号，红军总司令部发布渡江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确定了红军的作战方针和目标，另外一方面确定了红军的行军路线。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计划还规定，在尾追之敌紧逼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应集中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通过这个预案，我们可以看出，红军在总结长征开始以后历次渡河战役经验之后，已经找到了在敌军重兵围堵下强渡江河的办法，那就是以迅猛的攻势歼灭敌军突前的有生力量，然后利用敌人惊慌失措或者调整部署的机会快速完成渡河。虽然预案看起来是顺利的，但从后来的战事发展来看，这个预案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如果出现红军集中兵力仍然无法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者多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放弃渡河计划呢？当然，在一月底时，中央红军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相反，中央在发给红四方面军的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当中还乐观地认为，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渡江计划充满了必胜的信心。1月24号，林彪指挥着红一军团逼近了遵义西北靠近四川的土城。原本盘踞在土城的前军王家烈所部教导师知道红军来了，闻风溃散。林彪部在占领土城以后，又向赤水城攻击前进，一直打到赤水城郊的望龙场、复兴场。25

这四十万敌军是红军总兵力的十几倍。但是呢，实际上能够对红军形成威胁的并不多。比如说，中央军薛岳部此前强占贵州要地，兵力损耗过大，只能就地休整了。滇军将近十个团徘徊在云贵边境，消极的观望。而湘军、桂军呢，都远离战场。黔军虽然号称一军三师，但实际上已经被红军打的是魂飞魄散了。加上盼望红军尽快入川，因此呢，他们不愿意卖力。这样看来，号称150个团当中啊，仅有驻守川南的川军50000人，他们是真正想跟红军一决高下的。1935年1月14号，刘湘任命潘文华作为川南所谓的剿匪军总指挥，在泸州建立起黔敌指挥部，还调动了4艘武装商船游弋在长江之上，担任江防任务。当时潘文华手里集中了13个旅又4个团，一共43个团。潘文华的计划是在长江南岸跟红军进行决战，但同时潘文华对红军的战斗力也很恐惧。红军此时对川军的实力特点都不了解，加上川陕根据地曾经成功打破川军的四路围剿，所以红军指战员呢，大多数把川军视为跟黔军类似的双枪兵。但实际上，四川军阀虽然大多数贩卖鸦片，但是刘湘所在的军内呢，强调禁烟。潘文华这样的高级将领吸鸦片，也只能选择没有人的地方，并且派兵还得站岗。1935年1月24号，红五军团为了掩护军委纵队在梁村和东皇场之间的梅溪，对川军的郭勋旗部展开了阻击战。红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在当天全部通过梅溪之后，就在夜间撤出战场。但是这时红军对郭勋旗指挥的川军总预备队的兵力认识不清，把这股敌人误判为模范师三旅的廖泽部。实际上郭勋旗指挥的是自己的教导师第三旅和潘佐的独立第四旅，只不过因为郭勋旗在21军当中属于精锐，人称模范师。郭勋旗在梅溪受挫以后，贼心不死，继续沿着温水东皇场方向向土城逼近。由于将郭松旗部判断为廖泽部，所以红军认为这股敌人只有4个团5000多人，使用中央红军的红三和红五军团20000多人，可以形成4:1的明显兵力优势。但实际上呢，郭勋旗部是2个加强旅，总兵力超过了10000。说到这里，大家会奇怪了，为什么红军有这么大的判断失误呢？一般认为是红军的情报人员在监听敌人的时候，把旅听成了团，这才导致了误判事故的发生。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可以发现红军把郭勋旗和廖泽部搞混了，实际上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负责无线电监听的军委二局因为战况的原因，还没来得及监控川军的全部电台，也没料到郭勋旗部竟然有保密程度更高的密码本，所以红军通过破译敌人密电收集情报的办法没有发挥作用。其次，当红军从遵义撤出时，廖泽的模范师三旅确实进行了一段尾追，但是很快被郭勋旗率领的总预备队超越了。1月27号，赤水城郊的红一军团跟预先进入赤水城的川军2个旅正在进行痛苦的鏖战。红军将领判断必须要根据渡江作战计划制定的预案，集中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红军指挥员在勘察了土城周边环境以后，判断土城以东的山谷适合作为伏击阵地。而当毛泽东得知尾追之敌只有4个团的时候，当机立断，命令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先是诱敌深入，然后再对敌人发起突袭。但是在1月27号的20点，晚上8点，中央军委却又根据军委二局的情报修整了对敌情的判断。敌军郭勋旗旅、廖泽旅和木素中旅、潘佐旅各部正在迅速向东皇场猛追，所以敌人将可能增加4个团。而就在当天晚上，郭勋旗旅和潘佐旅却摸上了青杠坡等地，控制了青杠坡还有

营棚岭这些防御要点连夜还修筑了工事。28号凌晨5点，红军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全线发起攻击。红三红五军团从土城水师坝出发，猛虎扑食一样冲向青岗坡。战斗开始不久，红军就拿下了海拔比较低的猴子崖、老鹰石，但是在营棚岭、尖山子、石高嘴制高点的争夺战却异常激烈。川军居高临下，凭借着攻势跟红军展开拉锯战。气势如虹的红军组织突击队向川军阵地连续发起了10多次冲锋，迫使川军跟我军进行了白刃战。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川军的潘左旅却在上午8点冲到了青岗坡下，红五军团的部分阵地被突破了，川军沿着山脊直插土城，甚至一度攻到大埂山军委指挥部的前面。在这个危急关头，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分别到三军团、五军团去坐镇，毛泽东、周恩来也特意到大埂山军委指挥部靠前指挥。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急调陈赓、宋任穷的红军干部团发起反冲击，又命令正在赤水城下跟川军两个旅鏖战的红一军团红二师跑步回援土城。红军干部团是由红军大学、彭阳步兵学校、攻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的学员们组成的种子部队，兵员素质高，武器装备好。干部团以四营的重机枪压制敌人，步兵一营、二营的战士们头戴钢盔，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发起冲锋，这一路打的川军是丢盔弃甲，甚至还曾经接近敌军的指挥所。因为战况太激烈了，红军派康克清和贺子珍等人所在的卫生队在青岗坡下面设立了临时指挥所，从火线上抢救伤员。到了此时，红军已经得知了，面对的川军不止4个团，但是彭德怀却从敌人被俘人员那儿得知敌军将很快增加到3旅9团，于是他建议军委说，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吧。为了摸清敌情，周恩来和王稼祥又来到军委2局，要求无线电侦测人员尽快搞清敌人的情况。到了下午1点，红二师跑步赶到了，军委决定继续作战，全歼当面之敌。1个小时以后，红军展开反击，把敌人赶出阵地。但几乎是与此同时，军委2局终于破译出了郭勋祺部的电报密码本。根据密电，红军将领发现川军已经从4面包围过来，在土城东面是郭勋祺等4个旅，西面有川军教导2旅，赤水方向的敌军2个旅又1个团也在从西北方逼近红军的侧背。此时薛岳也开始从东南方向压过来。中央军委在收到准确情报以后，下午5点开会，果断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当时军委2局截获潘文华电报的同时，潘文华已经调动了6个旅又1个团，准备在土城围歼红军。于是在29号凌晨，红军正式发出命令退出战斗，立刻着手西渡赤水河。周恩来亲自负责河上浮桥的建造工作。实际上在土城战役打响以前，红一军团红二师5团2营在26号凌晨就派出了30名尖兵，在猿猴场渡口偷渡成功，在对岸占领了桥头堡。29号凌晨，红军从土城附近的3处渡口渡过了赤水河，再次惊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虽然红军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合围，但是土城战斗的确让红军上上下下都感到颇为窝囊。首先，将近2000名红军指战员牺牲，张宗逊、杨成武、杨勇、张震等一大批名将在这一战当中负伤。红军在付出3000多人的伤亡代价后，仅仅才跟川军打了个平手。土城战役以后，红军内部出现了不小的争论，博古等人幸灾乐祸，甚至发出了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这样的奇谈怪论。但是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实际上进一步证明了他才是红军中最优秀的统帅。
此后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发言权日益增加，红军指挥体系开始进一步剔除左倾错误的影响。情报系统和轻装是一渡赤水的另外两个算是意外的收获。军委二局虽然在与川军交战之初没能很好地确定当面敌人的兵力，但是在土城战役后期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军委对无线电侦测的重要性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土城攻势受挫以后，陈云主持了中央红军尤其是军委纵队的全面轻装工作，终于把所有的坛坛罐罐都扔了，满足了遵义会议提出的红军要有高度的机动性的要求。后来红军的机动能力进一步提高，并且跟越来越高效的指挥体系相结合，形成了红军特有的高机动作战方式。土城之战是我军历史上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场恶战，包括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新中国三位国家主席、一位总理、五任国防部长、七位元帅，还有200多位将军都参加了土城之战。土城战役和后来的四渡赤水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翻版，就是变阵地战为运动战，争取主动。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这次战斗时说，土城这一仗以后啊，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94岁的秦喜梅，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卫生厅厅长。他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上任的第二天就带领业务部门到基层调研。第一站，赶赴本省最远的榆林地区，在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了解基层医院建设、医保和扶贫工作情况，为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发展准备第一手资料。

0: 请厅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靖边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怀仁。秦厅长刚上任就来我们医院做调研，这是对我们基层医院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靖边县人民医院对秦厅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医院近年来的工作。
1: 哎，等等，王院长，我们这次下来时间紧任务重，主要是了解和听取基层医院在满足群众病友所依、追求健康美好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老百姓医疗保障、因病致贫的情况。至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果需要，你随后跟业务部门专题汇报，好不好？
0: 好，好。秦厅长这么干脆直接，那我就只讲问题了。我们医院啊，属偏远地区医院，自然条件艰苦，经济落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难题。第一啊，医疗技术力量薄弱，人才招不进来，好容易招进来又留不住。
1: 哎，王院长，这个你要说具体点。
0: 比如吧，微创手术，病人创伤小，恢复快，又很省钱，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医院几年前就已经普及了。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设备已经到位了两年了，但没有专业微创手术医生，微创科室啊一直运行不了。
1: 这个你们可以安排医生去培训学习啊，这样我来帮你联系西安的大医

0: 院，让他们的专家帮你培训。
1: 哎呦，谢谢秦厅长。只是啊，我们基层医院覆盖面广，医生少，病人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派医生出去几天还可以，这时间一长啊，医院里的工作就忙不过来了。哦，另外这个微创手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实践积累，仅靠出去学习培训几天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没有三五个月的学习培训和临床手术实践根本不行。
0: 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知道了，我们厅里也想想办法。
1: 这第二啊，是老百姓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很多慢性病、大手术、贵重器械的费用很高，尽管医保合作医疗报销了一部分，但自费部分很多农民还是承担不起，一人得病拖垮一家呀。我们医院最近来了一个病人，叫陈改兰，几年下来已经倾家荡产，病人绝望的都想跳楼。
0: 嗯，现在还有这种事儿？那这个病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刘主任，你们扶贫办也记下这件事儿，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
2: 好的，村长。
0: 王院长，你继续。
1: 这第三啊，这个区域农业人口占比大，预防意识淡薄，就连孕妇的正常产检。
3: 调研会开得非常扎实，已经是晚上9点了，靖边县人民医院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秦喜梅厅长对所调研的问题做了梳理，然后请与会同志讨论。最后，秦喜梅厅长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要求。
0: 同志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下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康扶贫的讲话精神，对发现的问题精心研究，精准解决。下面我提几点要求，请相关部门具体落实，责任到人，限期完成。第一，关于靖边县妇科微创技术培训的任务，可协调江苏省卫生厅安排第三批援陕医疗队对靖边县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医疗队员要指明一位微创技术精湛的妇科医生，这个我亲自协调。第二，关于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医保局、扶贫办一周内要拿出解决方案，在全省贯彻落实。第三，对全省基层医院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留不住的问题，由办公室、人事处、教育培训处共同研究解决，要加大对基层医院所在地学员的招生力度，签订服务合同，提高待遇，争取把人才留住。好了，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落实解决。
4: 好。
0: 好的，同志们，今天的调研会先到这里，大家分头研究落实，准备散会。
5: 江苏省的医疗队在来了，咱们这个问题全部能解决。

0: 爸妈啥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晚去看电影吗？
1: 宝贝儿，再等等啊，爸爸答应了，肯定不会耽误的。
0: 哦，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2: 苗苗，都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就等你回来呢。
2: 哎，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妈妈，咱们走吧，去看电影喽。
3: 好嘞。
2: 哎，等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整理。
3: 怎么了？谁的电话？
2: 一个癌症患者，急需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治疗方案，我得去整理一下，连夜给传过去。
3: 你明天去不行吗？这都准备带孩子出门了。
2: 哎呀，患者是刚刚转到上海医院的，明天早上这专家就要会诊，急需他以往的治疗方案。他呢在我们科治疗了好几年，资料不少，得一阵子整理的。再说这上海那边要的紧，晚了我就怕来不及呀。
3: 哎呀，一家人好不容易看个电影，你看这事呢。
2: 那我咋跟苗苗说呀？
3: 你忙你的吧，我陪孩子去。
2: 那就辛苦你了。

0: 我程改兰上辈子遭了什么孽呀？宋主任，我这病时间太长了，现在还要你们给我垫药费和住院费，我真是过意不去。宋主任
1: 啊，
0: 还得多久我才能做手术？
1: 程大姐，你的体质有些弱，没法承受开腹手术，得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说，你不要着急啊。
2: 程大姐，程大姐，秦厅长来看你了。
0: 厅长？什么厅长？
3: 程大姐，我是省卫生厅的秦喜梅。
0: 哦，
3: 你的事啊，我已经听王院长说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们刚刚开过会，决定协调江苏的专家给你做手术。
0: 江苏的专家给我做手术？
3: 是啊。
0: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3: 啊？这个你放心，微创手术花钱不多，而且身体少受罪，恢复得也快，你就安心调养治疗，专家下个月就到。
1: 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院长和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下你该放心了。
3: 还有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次啊，我们不但要治好你的病，还要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让每一个困难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这是咱们党和政府目前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
0: 啊。
3: 程大姐，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就安安心心治病吧。
0: 啊，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
3: 程大姐，我们要让所有像你这样有困难的家庭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医疗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
0: 啊。
3: 程大姐，请你相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切实履行好职责，夺取全省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0: 苗苗，再过几天呀，就是五一长假了。爸爸和妈妈准备带你出国旅游。
1: 啊，真的？啊，
0: 爸爸说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出国旅游，去哪儿呢？由咱们俩决定。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我长那么大，爸爸都没有带我们出去旅游过。
0: 我看呀，这次旅游去哪儿呢？就由苗苗决定。
1: 好，谢谢妈妈。
2: 我想想。

0: 本吧。
1: 我想看《富士山的雪》，看《北海道的樱花》，看看日本的动漫城。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过，说是可好玩了。
0: 好，听我们苗苗的，就这么定了，太好了。待会儿呀，爸爸回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决定去日本，看雪山，看樱花，看动漫城。
2: 明天我就要告诉同学，五一放假，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日本玩喽。
0: 苗苗，爸爸回来了。
2: 谢谢你，终于要带我去玩喽！
3: 苗苗乖，啊！
0: 阿明，我跟苗苗商量好了，明天我就去旅行社报名，五一咱们去日本。
3: 挺好挺好，只是，阿丽，苗苗，实在是对不起，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今天下午。我们院长开会说咱们省要派一支援陕医疗队在陕北工作半年时间，点名呢要一个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下周就出发。
0: 啊，你得去吗？
3: 嗯，与陕西开展对口扶贫协作是中央赋予江苏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0: 非你不可吗？
3: 我们科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有三个人，老同志经验丰富，但是年龄大，身体不好，陕北那边条件差，工作强度又大，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哦，还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我们科的骨干，但是上周他爱人刚刚生完孩子，家里需要照顾，实在是走不开。我作为科里的领导，遇到这种情况我责无旁贷，没有选择呀。
0: 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看来这次日本是去不成了。
3: 日本我肯定是去不了了。哎，不过你们照常去，你带着苗苗去日本玩，好好的玩啊。
2: 爸爸说话不算数。
0: 哎，苗苗听话啊，爸爸单位临时有变化，有重要的工作任务，爸爸去不了，妈妈带你去，咱们两个人去日本看樱花，看雪山，逛动漫城，好不好？
2: 不好，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哎，
3: 苗苗，爸爸保证半年后从陕西回来一定带苗苗出去玩啊。这次爸爸真的是去不了，你就原谅爸爸吧。
0: 哎，苗苗乖啊，我们等爸爸回来，下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2: 不好。
0: 哎呦，苗苗不哭了啊，我们苗苗最乖了，可懂事儿了。
2: 好吧，爸爸去不了，我也就不去了。半年后等爸爸回来，咱们再去日本吧。我们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好，一百年不许变。

0: 旅客朋友们 ，Z268 次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本车在南京站停留3分钟，南京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1: 苗苗你好，爸爸刚到南京。哎，你们给奶奶过生日了吗？

0: 吃完生日蛋糕，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你。
1: 好嘞，谢谢我的小宝贝儿。
0: 爸爸妈妈要跟你说话，我把电话给妈妈了。
1: 好，苗苗乖，苗苗再见。
0: 爸爸再见。
2: 阿明
1: 啊，
2: 我给你准备了夹厚毛衣在包里，记着到云林下车前要穿上啊，那里现在的气温还在零度以下呢。
1: 你就放心吧，你呀，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这些年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啥事儿都替我把心操到了，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
2: 快别这么说了，和你在一起我也很幸福。你一直忙着事业，我支持你是应该的。
1: 谢谢，谢谢你啊，这半年又要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孩子。
2: 家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我会的。本来想着这工作上刚能松口气，想替你分担家务，没想到这半年。
2: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半年后回来家里有你表现的机会。
1: 好嘞。

0: 我是王怀仁。首先欢迎江苏省援陕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你们不远千里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咱们这个黄土高原，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和好经验，帮助我们建立妇科微创科室，让我们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代表全院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1: 谢谢王院长，谢谢大家。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第三批援陕医疗队，这次队员一共有7个人，来到咱们榆林靖边县和大家一起工作。按照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负责咱们医院微创手术的团队组建和培训，提高妇科医疗水平。同时，医疗队还将协助咱们医院的疑难病患者诊治、危重病人抢救。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助，共同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0: 没问题，史队长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1: 好，哎，我听说咱们医院有个叫程改兰的病人，正在等待手术。
0: 是，他的病情很复杂，亟待手术。
1: 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一下吧。
0: 哎，史队长，你别急，你看，你们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先休息2天吧。咱们这边啊，虽然比不上秀丽的江南，但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古长城观塞还是很值得一看。哦，还有很多的风味小吃，我陪你们啊先转转看看吧。
1: 哦，我想这恐怕不是王院长的心里话吧。院长，你就真的不着急啊？
0: 史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听说王院长心里很是着急，已经把那个病人排在了第1个微创手术，说等援陕医疗队一到就立即做手术呀。
0: 哎，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1: 我是听你们秦厅长说的，他亲自跟我们江苏省厅打电话协调这事儿呢，还说这个病人情绪很不好。
0: 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了。
1: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别再客套了，按原定计划加紧实施，越快越好。
0: 哎，史队长真是急性子。那就委屈大家了。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会诊后我给大家接风啊。
1: 好好好，走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集广播连续剧《天使档案》，请听第三集。江苏援陕医疗队抵达靖边的当天，史明队长就和王院长召集医生们了解情况，对患者程改兰的病历、病情详细地进行了分析会诊，第二天就确定了微创手术团队。手术由史明主刀，配备了几名助手，他们认真地检查了程改兰的身体状况，研究制定了治疗方案，认为身体指标达标，可以进行手术。第三天，他们就为程改兰实施了微创手术。

0: 宋主任，手术准备工作怎么样了？是，队长，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准备，一切就绪。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做手术吧。我来主刀，你们配合，大家务必精心，不能有丝毫松懈。好的，好的，好，一切听史队长的。嗯，把病人推进来吧。
1: 好的，
2: 好的。
3: 13床，程凯兰。我是程凯兰，宋主任好。啊，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江苏来的专家石主任。哦，你的手术就由他亲自给你做。好，谢谢主任。13床，程凯兰，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了，我们现在就开始给你做手术，你不要紧张。
1: 是主任，我
2: 怎么了？
1: 我儿子现在还没来，我想看看他，交代几句，再开始手术。万一……
3: 程凯兰，你别紧张，这是个微创手术，局部麻醉，是在你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手术的。啊！
2: 还有这种手术，从来没听说过。<笑>
4: 好了好了，注意情绪，不要多想啊。哎，谢谢，谢谢。
2: 手术开始，各就各位。局部麻醉。
5: 是。
2: 输液。
5: 是。
2: 打开手术监测仪，注意观测。是。 大家都仔细看清楚了，要记住微创手术的步骤和要点。经过这几天培训，理论知识掌握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在关键是实践操作，请大家仔细观察，认真体会。再有几十例微创手术的实践操作锻炼，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独当一面。好了，现在开始切除。 大家注意病灶影像的病沿线。好的。止血钳。
6: 是。
2: 输血。
6: 是。
2: 监视器跟踪。
5: 是。
2: 纱布。
6: 是。
2: 血压。
6: 正常。
2: 心率。
5: 正常。
2: 擦汗。
6: 是。
2: 剪刀。
6: 是。

0: 已经完成切除，看，畸胎瘤，啊，都这么大了，这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如果再不及时手术，后果不堪设想。消毒，缝合。
1: 是。
0: 程大姐，你感觉怎么样？
1: 已经做完了，顺利也很成功了。这就做完了？对呀，
0: 做完了，畸胎瘤已经完全切除，您就放心吧。
1: 太谢谢你们了，谢谢。
2: 首战告捷，是队长名不虚传，不愧是苏州医科大学第一把刀啊！
1: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把病人推到病房，加强护理。大家辛苦了，现在休息吧。好的，好的，好的。
3: 史队长，在这种条件下，能顺利完成镜下畸胎瘤的剥除，实在是了不起呀。是啊，史队长，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不容易呀，辛苦你。
1: 谢谢你，也谢谢大家。不客气，啊，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这手术是你们医疗队，也是我们医院做的第一例微创剥除畸胎瘤手术，可喜可贺呀！我刚才已经把喜讯发到朋友圈了，来来来，你看看，已经收到全国各地上百个点赞了。还有秦厅长呢，他十分关心咱们这第一例手术呢。
0: 谢谢史队长，谢谢大家，今天中午我请客，一起庆祝一下。还轮不上你呢，说好的我请客。<笑>对，是该慰劳一下医护组的同事们。好，走吧，走。这位大姐。
4: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感觉好多了。这微创手术啊，真好，不怎么疼，恢复的也挺快的。江苏医生的技术有这么好啊？哎，我说的是真的，他的医术真的很高明。
0: 那这得要花多少钱呢？哎，这要是按过去呀。 是要花不少钱的，可是现在用微创技术，花钱就少多了。哎，我跟你说件事儿，这次省里领导、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为我垫了不少钱，就连江苏来的史大夫也给我捐了款。这次呀，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们村里扶贫办的干部不但组织大家给我捐款，还给我办理了特困援助和因病致贫救济，领了不少钱呢。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再也不会为看病发愁了。哦，这么说。
1: 微创手术花费不多，
0: 那我就不用紧张了。是啊，你千万别紧张，你就放心吧。开始查房了，陪护人员暂时离开病房。13床，程改兰。啊，史主任，哎呀，谢谢你为我做手术。
1: 还给我捐了款，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大好人呀！哎呀，
0: 您言重了，治病救人、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职责，病人早日康复呢，是我们做医生最大的心愿。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好多了，能吃能睡的，肚子也不疼了，都可以下地活动了。
0: 看看啊，
1: 哎，
0: 恢复得不错。
1: 今天的检测结果也显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标。哎呀，恭喜你啊，后天就可以出院了。哎，但是你回去之后啊，要按时按点的吃药，要多休息，不要过度操劳啊。
0: 哎，好，好的，谢谢石主任。哎，村里干部

0: 好着呢。
1: 嗯，
0: 听十三床说你们的技术非常好，整个手术过程一点都不疼。您看我这能做手术吗？
1: 嗯，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那就安排在后天早上9点钟手术。不过你现在要注意休息，保持良好的体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夫。石主任，
1: 哎，
0: 刚下手术台呀？
1: 哎，是，这不，刚刚做完一个乳腺肿瘤手术。哎，有事儿啊？
0: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
1: 哎，您就直说。
0: 刚才传染科门诊大夫问，有个子宫肌瘤患者需要手术，问咱们妇科收不收？
1: 收啊，这当然收了，还用问吗？
0: 石主任，您别急呀，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患者是个艾滋病携带者。
1: 说吧，我们要是不收，患者去哪里切除子宫肌瘤啊？传染科，他们肯定做不了。
0: 好吧，那我就答应他们了。
1: 嗯。
2: 查房了，查房了。
3: 26床。
1: 嗯。唉，昨天的化验指标又不好。你是不是又没有管住嘴啊？
4: 大夫，你可真神，这都让你知道了。我这几天实在太馋了，晚上连着出去吃了海鲜，把您的叮嘱给忘了。
1: 你呀，你可真是把我的青春都浪费喽。前面这2周算是白治了。你这病啊要恢复得快，别说住院期间，你就是出院以后也起码3个月内不能碰海鲜。
4: 啊，这么严重？
1: 嗯，
4: 那我记住了，从今儿起绝对忍住，再也不吃海鲜了。对不起啊，史大夫。
1: 嗯，是对不起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医术不行，用药无效。但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4: 嗯，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呀？这第一，要忍住，不吃海鲜。这第二嘛，要按时吃药，配合治疗。这第三，就要保持心情舒畅，已经犯的错误就把它忘了，让它彻底过去，别影响了咱们的心情。
4: 好的，谢谢主任。
1: 哎，今天怎么没见你老公啊？
4: 他呀，哼，让我妈跑了。昨天他死活不让我出去吃海鲜，吵了一架就生气回去了呗。
1: 你呀，你还真厉害。好了好了，现在赶紧发微信给他道歉，把你老公请回来。
4: 没事儿，不用请，估计他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我太了解他了。
1: 哦，哦，哎，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啊，这老公不是用来骂，用来出气的，老公呢是用来爱的。你要知道，当你躺在病床上，主宰你生命的可不是医生，而是你的老公，只有他才有权利签署 yes or no， 是继续抢救呢还是放弃治疗，你老公说了算，得罪了老公后果不堪设想，自个儿掂量掂量啊。
4: 石主任，你太有趣了。
1: 开个玩笑，你开心就好。
4: 市长，给您说件事儿。
5: 什么事儿？
4: 咱们科室收治的那位艾滋病患者，虽然单独安排了病房，可是大家的意见还是很大。
5: 哎，我知道，现在不只是病人们议论纷纷，都躲着那间病房，
0: 就连医生护

0: 是都找借口回避这个病人。
1: 那可怎么办呢？
2: 嗯，
0: 哎，石主任过来了，咱们把情况跟他反映一下。
1: 石主任。
3: 嗯。
1: 石主任，那个艾滋病患者一来，科里议论纷纷，都说这个病人去过好几个医院，只有咱们收下了。现在住院病人、医护人员都有情绪。
3: 嗯，我都已经听说了。
0: 这个病人的手术还没有安排，大家都有意躲避，都怕谈到自己头上。还有人说，咱们又不是艾滋病专科医院，就不该接诊这个病人。
3: 病人不了解情况，议论可以理解。可是咱们医护人员怎么能有这种情绪啊？这个病人这次治疗的不是艾滋病，而是妇科病，咱们不接诊，谁来接诊啊？
0: 这我知道。
3: 哦，你回去说一声，让大家放心，只要咱们规范治疗，按照标准做好隔离工作，就不会有什么风险。
0: 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大家还是很担心。
3: 大家的担心我理解。这样吧，你通知科里，这台手术我亲自做。哦，对了，也让全体培训医生把这次手术当作一节宣传艾滋病的知识课。咱们医护人员首先不能畏惧，你们告诉病人和陪床家属，艾滋病毒是不会通过空气和简单的接触传播，让大家不要有恐慌的情绪。
0: 好的，我按照你的吩咐去做大家的工作。
3: 嗯，就是个小手术，没事的。
0: 石主任，
3: 嗯，
0: 我听你说话好像感冒了，不行就休息两天吧。
3: 哦，没事，我能坚持。哦，对了，这个艾滋病患者的手术可不能再拖了，要尽快准备手术啊。
0: 是。
4: 请进。哦，石主任，来来来，快请坐。
3: 啊，王院长，听说你找我，哎，有事儿吗？
4: 先喝口水，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你这几天一直在手术室连续工作，这身体啊，吃得消吗？
3: 嗯，哦，谢谢院长关心，我还顶得住。
4: 你也别硬顶了，团队已经带出来了，你就放手让他们干吧。
3: 哎呀，院长，这团队是带出来了，但是还不熟练。这一呢是怕出什么意外，二呢我想多带带他们，把我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
4: 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也要合理安排，不能劳累过度。我通知您，每周最多做三例手术，其他的时间啊，就不要去手术室了。
3: 哎，谢谢你，我的院长大人。我今年才38岁，年轻着呢，身体没问题，吃得消。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做，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再闪支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多给我些机会培养团队吧，我回去以后才能更放心。
4: 好了，我不强迫你，你自己把握。不过有一点，要保重身体，不要太累。这不仅是我的个人意见，也是省卫生厅领导的指示。秦厅长可是专门叮嘱过我。
3: 好好好好好，我会注意的，谢谢领导关心啊。
4: 咱们医院的微创团队啊，能这么快的培养起来，证明你带队伍很有一套，果然名不虚传。
3: 哎呀，您过奖了。我们呢时常在一起分享工作笔记，我看这批医生都很用心，进步特别快。
4: 也是，微创设备买回来2年了，没有技术微创手术做不了，他们都很着急。终于盼到你来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谁敢不珍惜啊。
3: 嘿，你就挖苦我吧，带学生呢我可从来不敢马虎，这是对事业负责，对患者负责呀。 尤其是对学员负责。唉，说句玩笑话，也是对自己负责。总有一天，当我们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水平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啊。
4: 石主任，你虽然年轻，但你的医德医术啊，让我佩服呀。
3: 啊院长，你可太客气了啊。咱们做医生的，在个人与病人、事业与病情之间，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后者。
4: 石主任，我王怀仁以前是军医，现在转业在地方，我觉得你的奉献精神更像个军人，对病情这个命令总是毫无保留的全心全意执行啊。
2: 陕北首场大雪可漂亮了，这是我刚用手机拍的。
5: 爸爸，你那里都下雪了？在苏州我还穿着衬衫呢。
2: 这就是陕北高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地方啊。
5: 今天是您的38岁生日，祝爸爸生日快乐。
2: 谢谢宝贝儿。
5: 我画的爸爸可爱吗？
2: 还是我的苗苗最可爱。
6: 亲爱的，那儿冷，多穿点啊，注意保暖，保重身体，等你回家。
3: 谢谢你，亲爱的，再过一周我就回家了。
6: 我们期待着一家团聚，我们都爱你，为你自豪。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4: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3: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5: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3: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4: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3: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5: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3: 成功逃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

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本期口述人傅林，生于1946年，词曲作家，曾任海政歌舞团演奏员、副团长、艺术指导。

这首歌曲创作于1976年，一个让人难忘的年份。当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市发生了7.8级大地震。9月9日，收音机里又传出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0: 全国各地的音乐家们创作出了许多歌曲，表达人们的怀念之情。带着这样的创作冲动，傅林动笔写了一首歌词，并找到海政歌舞团的同事王希仁，请他为歌词谱曲。
1: 当时我还挺年轻，还不够格啊，自己做的肯定没有他好。你王希仁是比较老资格的，他是我的前辈，那么给他接受，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0: 歌词中，傅林不只是抒发着悲痛的感情，他还用平时的语言表达了对领袖一生功绩的感激之情。读着这份朗朗上口的歌词，王希仁激动不已，当天晚上便开始谱曲。
1: 他选择了海南，那海南他这个音调呆得

0: 他这种大跳的感觉，这种他还挺洋气，在民族里头他比较洋气。我说你的这哎有点像这个万泉河水清又清，我说别太像，但海南音调还要有。嗯，太阳最红啊，不是，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都到来都来到，都到地带都到，哎，海南音调，但别像都，嗯，那个东西，但这个只有我们搞音乐的人才能疏通，就哎，哪个要回避，哪个一定要这么走，这个到时候感觉很大气，这是我们之间一种很默契的结果。
1: 此曲很快完成，海政歌舞团马上调集全团的骨干力量排练这部合唱作品，并选择女高音歌唱家卞小珍领唱。
0: 这一段呢，在海军呢，他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人物了，就是演唱的东西他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了，因为他在北京有个叫白毛女的那个白毛女的芭蕾，那个大量的演唱，因为在上海白毛女是朱鹏博演唱，在北京就是卞小珍演唱。
1: 随后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

0: 很激动，尤其我最明显的是在10月1号，我们是在中山公园，我们分配到那时候在游园，节日游园活动，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都所有的都开放嘛，天安门的各种公园，每个公园都有娱乐，就所有的群众要去，我们分配到中山公园搭了一个主台，因为好几个团在，我们那个团吸引人很多，唱的就是《太阳最红》，一唱大家都跟沉醉这里头，感到又感觉一种回忆。
1: 一部艺术作品，在表达人民心声的同时，也往往投射出时代的背影。傅林创作的歌词也不例外。如今这首歌曲仍在舞台上传唱。其实，在傅林的诸多作品中，经久不衰的歌曲远远不止

你比如《故乡情》，这样故乡的山，故乡的水，那这种歌是很老了，就成林把1983年唱的。那成林拿出来以后，我用我们团的蝌蚪组合，蝌蚪就阿卡贝拉那种，自己都是用嘴来唱出各种节奏，我们加上顾丽雅的领唱。

还有一首《一万个温柔》，原来最早田震唱，后来童洪刚唱过，后来大奖赛有唱过，范玲玲也唱过。这个歌呢，虽然没那么红，但它代表了一个1986年写的那个作品的风格。

0: 傅林对音乐的浓厚兴趣离不开他的老家黑龙江富锦县的培育。早在初中时代，他的音乐梦想就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
1: 新中国的第一部歌剧是产生在我们那儿，叫星星之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歌你们都知道，但你不知道这歌剧是产生我们的家乡。所以哎，我就印象当中，当时很多人搞器乐、搞音乐、美术、体育都有考，当年或者有考上师范学院音乐系的，或者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受这个影响，先从古乐队是那么打击乐，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咚哒哒哒，就还看着很气魄，就想学，就这么一点的爱好。
0: 在家乡浓郁的文艺氛围影响下，傅林甚至把上课的时间都用来钻研五线谱。
1: 为了这个视谱，自己主动学，跟音乐老师求教，有时候拿这个俄语的那个好六条线，俄语当五线谱在那儿，在那儿画，上课的时候也在那写，完了有个数学老师，姓宁，我还记得他写的，就是眼睛这么戴，盯我半天了，我不知道在那儿，完了就讽刺了，说有个人有个同学在下面画什么呢？想当音乐家，完了就讽刺了一通，马上大家哈哈大笑，你看我在那么干就收起来。
0: 因为买不起乐器，傅林用竹竿做了一把笛子，虽然音调不准，却也吹得十分起劲儿。看到儿子对音乐的痴迷，傅林的父亲终于给他买了一把真正的笛子。乐器有了，该找谁教呢？傅林想到了邻居严景文，
1: 他吹竹笛出来的，当时在黑龙江歌舞团，他对我帮助很大，开始很害惧怕他，就他每次回家了，他跟我距离一道街，他二道街，我三道街，每次路过他都要听笛子一响，我就跑门口听，偷听，觉得他吹得很好。
0: 傅林的勤奋给严景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决定收下这个认真的学生。
1: 但是这喜好，真正练的时候，苦练在哪儿呢？冬天，在家里头那个小房子很小。我父亲都很烦这个，你老吹这个呢，老弄乐器都响上，尤其吹得不怎么好的时候，我估计是很烦。我就为了躲避他，就老在外面。那冬天很冷啊，

0: 吹十分钟赶紧就进来，暖和暖和，完再出去吹。
1: 1964年高三毕业，傅林从老师口中得知，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在哈尔滨招生。当年，全国一共招5位器乐生，东北只招1个。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傅林走进了军艺的考场。
0: 考试的时候，这个，这左听右听，完了各方面一审核，马上告诉我，你回去等消息。他经过第二天呢，就告诉我了，他说我们准备录取你了。最后真通知书来了，哎呦，高兴坏了，到北京了。那时候到北京很少，一年呢就几个考上北京的。
1: 1964年，傅林来到北京，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当时军艺创建才4年，与其他音乐学院不同，军艺当时更注重通过实践来培养学生。
0: 那时候边实践边学习，实践就是说他组成了这个音乐系，就不断的组成这个乐队，老给伴奏。你比如说，有越南抗击抗美，援乐，就一组这援乐歌曲，那么这个乐队就给用上了，就开始排练。那个实通过实践锻炼很大。他不是现代音乐学院那种感觉，首先琴房里头出来的，那琴房里也练。
1: 最鲜活的艺术往往来源于生活。大学期间，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到各地演出，在这个过程中，傅林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
0: 因为你吸收了很多的民间的旋律，就当时谁唱的什么歌，什么类型的歌，西藏的、内蒙的、江南丝竹怎么个什么方式，什么广东粤剧怎么方式，你全部都了解到了，这最好的一个民间音乐这个一个熏陶，而且你完全到血液当中去了，所以你在创作上将来你就会出旋律，你有大量旋律会好的旋律出，你不至于就旋律枯竭。那大量的民间音乐我了解。
1: 1968年，傅林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海政歌舞团。然而还没进歌舞团的大门，傅林就直接被下放到了基层连队。
0: 下不来一年呢，就你68年、69年是这当兵，我是分配到舟山基地水舰连，海军的一个部队，就修海下电缆的，哪电缆出毛病了，那个小艇啊去了，不管浪多大，你要跟着去修缆线。
1: 一年以后，傅林被分配到歌舞团的演出小分队，从此他一面参加演出，一面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0: 就是常年在部队，这个小分队有相声，有小民乐，有歌唱的几个组成一班，有几个舞蹈演员，20多个人。冬天到旅大、威海，夏天到海南、福建，这到处转，所以我们那时候，应该说对人的一种成长期，有锻炼，有好处。你能接触战士那个水平，你和战士，很接近，所以你为他们写东西也很直接。
1: 1979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同年9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号召中国歌曲作家打破框框，解放思想。
0: 流行音乐应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确实要通俗化，它要符合时代，有时代的扣紧时代的脉搏，它的语言体系呢一定是非常大众，一听以后马上就特害怕，说这个音乐这不是完全像过去宣传的黄色音乐吗？那个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麻酥酥的。说这还这种唱，这种温柔，像父母感，没有那种拳击的感觉，缺少力量嘛，对。就感觉到这个是阴阳的一种对比，就感觉到，也许人性

0: 需要这种温柔，也需要这种唱法。
1: 1980年前后，内地不少歌手开始翻唱邓丽君的歌曲，特别是1980年9月，包括朱明瑛、苏小明在内的8位青年歌唱演员在北京共同参演新星音乐会，推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军港之夜等新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2: 北京晚报主办的首届新星音乐会现在开始。
0: 第一次叫新星音乐会，大家都说为什么叫星，还都不太满意呢。上台也不能让你跳，也不能让你随便弹。但是毕竟新星音乐会呢影响很大，东方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和海政歌舞团有几家主要演员打造了一台晚会，影响非常大，具有指标性。
1: 对于时任海政歌舞团艺术指导，早已经跃跃欲试的想要创作流行歌曲的傅林来说，新星音乐会的举办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0: 大家感到原来都是革命歌曲，都是在部队写的，够不够劲儿啊？革命歌曲啊，连抒情歌曲都不能提。但同时，抒情歌曲来了，这个先从港台的校园歌曲，我们可以模仿校园歌曲了。邓丽君歌曲开始还不允许公开的模仿，那么我就犯了一个忌，那么就是成林的小螺号，1980年7月份几月份为他写的。
1: 成林原本是海政歌舞团的二胡演员。1980年的时候，他才13岁。
0: 成林应该是，中国的第一个少年歌星，就像是少年童星，他第一个。因为当时我们受到一个西德的那个小小少年，那个叫英俊少年，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小孩儿，哎呦，一看唱这么好。啊，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什么的，有几首歌，我们受到这影响，也受邓丽君影响，也受到山口百惠的影响。所以基于成林呢，当时我还记得专门给他组织的时候，这个歌曲的搭配啊，就尽量全面。
1: 可到底写什么，该怎么写，傅林多年积累的素材，这是终于派上了用场。
0: 13岁的孩子，我能写什么呢？那时候不能写爱情，只要写个你又是海军的人，你总得沾点海边吧。我就想个小的符号吧，就给他写个小螺号吧。因为我第一次到这下部队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当时到三亚呀，就大家中午都不休息，偷偷摸摸都到海边去捡那贝壳。小螺号很小，小贝壳为主。
3: 小螺号滴滴吹，好听了展翅飞。小螺号，
0: 那个年代是感觉到很自然的一种美，它留存给你大脑当中，它有这个符号，就你写的时候就它很快，它要不着也不会像现在想怎么样才能出精品。
1: 在小螺号的创作过程中，傅林首次加入了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理解。
0: 第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唱法的选择，我这首歌这样的旋律要简单，大家容易唱呢比较自然，不要幅度那么大，那么艺术性，你来几个高音他肯定变了，他就通俗化。第二个编配的方式，吉他鼓啊什么都要有，肯定是一种电声乐为主体的，加一点旋律而已。
1: 就这样，带着对大海满满的回忆，傅林一气呵成写出了他的第一首流行音乐作品《小螺号》。
0: 就把它推出来的时候，一个晚上连词带曲再配器，完了以后第二天小乐队练完以后，第二天到晚上到首钢为工人演出，那时候还为工人演出呢，一开口就有掌声了。

0: 我在台下我听乐队在台上奏演奏，他在唱，我听到那个喊的时候，我自己眼泪都快出来了。
1: 小罗浩不仅在舞台上大受欢迎，1980年随着同名歌曲磁带的脱销，成林也迅速走红。
0: 只是模仿邓丽君，但他一开口就那个味道，所以他是真是很聪明的。
1: 小罗浩使成林饱受争议，曾经两度遭到封杀，歌曲的创作者傅林也受到了不少批评，然而傅林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流行音乐的创作。在小罗浩之后，傅林又陆续创作了《妈妈的吻》《祝愿歌》《天蓝蓝》《海蓝蓝》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虽然名声越来越大，他却始终把做好音乐当作最重要的事，几乎从不主动向人提出报酬的问题。
0: 我记得有个最便宜的是一个电影，李玲玉演的一个电影，才一共才4000块钱音乐。那么最后除了棚子，我也不愿意欠别人的，最后出完棚子我自己一分钱没有。经常干这种傻事，人现在动不动几万，我说这值吧，也不值，你随便给吧，那只要保证录音就行了。哎，你就当玩儿，把音乐当玩儿，音乐是给大家唱的，歌曲给大家唱的，音乐给大家听的，这是主要的。其次我们再讲究点著作权，是不是保护一下子，别人都用你作品虽然好，但是别人拿你的作品开始赚钱了，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这是合理的。
1: 80年代的流行如今看来已经变成了复古，傅林却没有止步，而是通过新媒体密切地关注着当下的流行音乐。
0: 包括配器的方式啊，各方面的录音的制作的方式都在变化，所以一切都是在学习来的，是不断的学习，到现在我还在学习，仍然是个学习阶段。像微博上有经常介绍音乐，我马上就听一听，是吧？听听有的就好，哎，没听过，这挺好。发表个态度，我及时写一写，是吧？146个字也够用了啊。所以这个微博的年代，它一个传递音乐的各种信息也变得很，也很方便。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微音乐的时期，时代也到了。所以我们的创作呢，要适应这个年代。
1: 至今，傅林创作的歌曲已经超过了1000首。他说，一首歌曲不可能永远流行，但是如果一个音乐创作者真正融入了生活，融入了社会，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石顺义不论多忙，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写作，这是他保持了40年的习惯。这40年中，他为600多首歌曲填词，父老乡亲想家的时候，1、2、3、4歌，这些人们所熟悉的军旅歌曲都诞生于他的笔端。
1: 多少年来从事这个歌词创作，我总是在想，我这歌写出来是给谁听，他喜欢不喜欢，他们现在在想什么。哎，我就觉得是，你比如包括我这些歌，我就老想，就是我起码我这一层的人和我有相同背景相同经历的人，哎，他们是和我感情应该有相同的东西，我相信我能感动我才能感动他们。
0: 1992年的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拉开帷幕。这次晚会上，歌曲类节目精彩纷呈。宋祖英的《等你来》喜庆欢快。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激

0: 而郁钧剑演唱的一首军旅歌曲《说句心里话》，让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跟以往气质豪迈的军旅歌曲不同，这首歌用平实的语言道出了军人们心底深处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而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施顺义。
1: 年轻战士，他有两个心中最神圣的女人，一个是他的老妈妈，一个是他的恋人。那么你是那么爱你的母亲，爱你的恋人，你来当兵，你来保卫祖国，实际就是在保卫他们。你要不抗战，谁来保卫妈妈，谁来保卫他呢？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他就说一下就触动他的心窝了。

0: 字写到国家的，才越让人觉得可信，越人觉得真实，越觉得就是才崇高才高尚。
1: 1992年春节晚会过后，说句心里话，这首歌曲红遍了大江南北，也让许多人知道了石顺义的名字。
0: 战士有战士他的情，他有战士他的爱，你写了他这种感情了，战士他就更容易接受，更容易这个喜欢唱这首歌。
1: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说句心里话获得成功的背后，有着石顺义长达10年的探索。1978年，30岁的石顺义因为写的一首好诗，从基层部队被调到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成为专职的歌词作者。那时石顺义充满了雄心壮志，他决心一定要写出一首受战士们欢迎的歌。然而石顺义渐渐发现，要想实现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你说叫高精硬，就是游击部队题材的，他都是好像那种进行曲的那种很振奋的，很概念的、很政治化的东西，这种歌比较多。你写出一个作品来了，人家都说你这个不是歌词，咱们自己觉得是歌词，人家说那是诗，他就说他谱不了曲。
1: 那时候，人们听到的军旅歌曲，往往都是旋律雄壮刚健，歌词激昂奋进，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就是这类军旅歌曲的代表。上个世纪80年代，军旅歌曲中涌现出了一批描写士兵个人感情的作品，如小白杨、十五的月亮，这些歌曲旋律优美，歌词质朴真挚，这让石顺义渐渐发现，原来军歌也可以这么唱。他暗下决心，也要创作出一首类似这样的歌曲。而多年前他刚刚参军时候的一件往事，也渐渐清晰起来。那是1970年，石顺义从北京参军来到山西，按照规定，新兵3年才能回一次家。这让他和战友们饱尝思乡之情，然而石顺义却发现，一问起来，大家却都说不想家。
0: 他不是不想，是人家不那个社会那个当时那个他所处条件，他认为想家是不好的，是不光荣的，起码。我就记得过去咱们一个老将军叫皮定均嘛，皮定均到部队去，去视察部队。那是过节的时候，说你们想家吧，战士那时候为了革命啊，不想，说我们为了保卫祖国。皮定均马上说，你说这不是真话，你说这不是真话，你肯定你们这新战士到这儿，我们都当过兵，肯定要想家。说你一个人，他的话说，一个人连家都不想的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想的人，连自己的母亲、自己热恋的女朋友都不想的人，他能为祖国做出奉献吗？那就是假大空了。
1: 回想起这段经历，石顺义便以想家为开头，一口气写出了这首说句心里话的歌词，并把它交给了作曲家世新。
0: 那时候家里边都没电话了，突然半夜12点，我的对过邻居当当当他敲我门，他说顺义到我家去接电话，因为我家没电话，是他家有电话，是那个世新，我因为他给知道我跟他对过住，他打到他家去了。他说顺义，我告诉你，他很激动啊，他喜欢这个曲子，他说咱这歌火了，他这第一句话这个火，就意思说他这曲子写完了，他很激动很感动，然后他就接电话里头就唱。作曲家在某种意义上他比演唱者他是第一创作呀，他的心他的感情的流露，他唱的他更有动情，只不过他的声音没人家好， 世勋也会唱歌，那一唱呢，到他说满眼的泪花就下来了。在电话里我就能感觉他那种感情，我就觉得啊、哦，我估计这个歌就是说也是说有戏。
1: 1989年，在一次部队演出中，青年歌手阎维文率先演唱了这首《说句心里话》，结果大受欢迎。

0: 1992年的春节晚会上，郁钧剑的深情演唱更是让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说句心里话的成功，也让石顺义逐步摸索出了一些军旅歌曲的创作心得。
1: 切记从大角度进入，因为很难，容易空洞，容易就咱们平常说那句话叫假大空，一假大空它就让人家不可信，它不真实，没血没肉。写情上的东西一定要有细节，有一句话叫细节就是生命，细节就是就能成功，反正就是就这个尤其写歌，我觉得不能忽略这些东西，但是还是落实在国家民族，还是落在这些主题上，因为你毕竟军人嘛，战士嘛，你还是要讲那种大感情。
2: 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傻。
0: 就在说句心里话红遍全国的时候，石顺义想起了一首自己写了快10年但始终没有完成的歌词，父老乡亲。
1: 我记得这歌应该是80年代初写的，但是第一开始写这词的时候，只是觉得这个题材好，这个主题好，但是写的不好，技术上的原因自己不满意，然后呢就给他搁在抽屉里了。然后中间呢到86年87年又拿出来，一看这个歌仍然是觉得这个值得一写，能写好了，能写成一个精品，然后又改了还不满意。
0: 这一次石顺义用上了创作说句心里话时总结出的心得，那就是写军旅歌曲可以先从个人出发，从细节入手，再一步步的来表现军人的大情怀。而此时在基层当兵的经历再次给石顺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 我们那时候老实讲，先跟现在的部队我们那个条件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我们那个野战部队从河北调到山西的，他没有营房，连营房都没有，住在哪儿？为什么后来我对农民、对农村生活熟悉啊？他就住在一个班啊，一个连住在一个村子里，一个班就住在一个老乡的院子里，老乡一年都不吃一顿白面，只是过年的时候分到的几斤白面包顿饺子，包顿饺子呢，他们拿那个大瓦盆盛了一盆饺子，首先送给我们，在这个就是住在他们院子里的战士吃，就那么几斤白面，你就这种感情，哎，我就觉得，就是老乡，我们觉得他们就是非常可亲可爱的，哎，我又结合想到我的家乡的一些人，所以现在就是要写到这个题材，我就自然而然就想，我就写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生活在农村，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3: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1: 我就马上想到是我自己，我的那种，再也可能是我的叔叔、我的大爷。哎呀，他们那么可亲，这老头他这个喊我乳名，而且你看人家胡子里长满故事，就说农村老大爷都爱讲故事哦，他的故事就是从他的嘴里边，就好像胡子里边就是那些好，你讲给我们讲笑话讲故事，他那种形象就出来了，然后憨笑中憨憨的一笑。
0: 当石顺义把创作好的歌词《父老乡亲》交给作曲家王锡仁的时候，王锡仁也被深深的打动了。
1: 我写词的时候掉了眼泪，王锡仁作曲的时候掉了眼泪，这时候就特别，他跟我讲，怀念他老家里边当兵之前那些对他的那种亲人，那些乡亲们对他的那种恩情。
3: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
0: 1990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中， 青年歌手范琳琳第一次演唱了这首《父老乡亲》。而出乎石顺义意料的是，这首原本是作为军旅歌曲创作的《父老乡亲》，也同样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强烈共鸣。

我们进了城的人也好，我们的大学生也好，也包括我们出留学生出了国的人也好，他都和他的家乡都有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反响特别强烈。他就觉得也是唱他们，哎，他到了海外了，他想起他的这个谁供他念书长大，谁把他送到国外的，谁供你当了大官了，谁供你当了硕士当了博士了，哎，我都觉得还是你养育你的家乡的那些很。

0: 事顺意，希望他能为自己的歌作词。1993年的一天，歌手阎维文找到了石顺义。当时阎维文因为成功演唱了《小白杨》《说句心里话》等歌曲，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军旅歌手。然而这次阎维文却告诉石顺义，他每次给部队演出的时候都觉得演出曲目里总是少了点什么。
1: 他阎维文他就讲，他说我从一个演员角度，我比如我到部队去唱歌，他说我一般唱个4-5首歌，不能下台，不能下场。他说我第一个唱《小白杨》，第二个唱《说句心里话》，第三个《想家》的时候，然后再往下我还让我唱抒情的，他容易冷场。同样的歌都是歌不错，但你老是慢节奏的，这节奏上不对劲儿。他说应该唱到第三个歌呢，应该有一个一下这歌就立起来了，就是气氛就得调起来。比方说过去有那种很阳刚的歌，雄伟的金刚山，就类似这个。
0: 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军队里这样的新歌并不多，士兵间流传较广的还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老歌，如团结就是力量，打靶归来。对此阎维文向石顺义提出了一个想法，
1: 他就说他有时候老下部队，他看着部队啊，就是集合的时候啊，那个尤其那种大的场面，部队的集合就是然后1、2、3、4就是喊口号，
2: 3、2、3、3，
1: 说这个当时给我的震撼力特别大。他说简直是你此起彼伏跟排山倒海似的，你比我喊的劲儿大，我比你喊的还卖力气。他说他挺感动的，他说就把1、2、3、4歌写个歌写个不行吗？
0: 阎维文的这番话触动了石顺义的创作灵感，
1: 我就把它首先定位成是一首歌，1、2、3、4是首歌，把它画在这歌的形象里，从文学上从角度给它发展开的。一杆钢枪交给我，先就那个写诗那第一个字儿一，二话没说，为祖国就战士就那，三山五岳任我走，四海为家怎么样，就把这个都取了1、2、3、4，把这个每句话影射一个意思，一个思想。
0: 1994年，阎维文带着《1、2、3、4》歌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随后这首歌便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1: 这是我有生以来推广最快的一首歌，就说什么意思呢？很顺，春节晚会30晚上播了，等到2月份，他到部队去演出去。他到部队演出，人家他还没唱这首歌呢，部队1、2、3、4响首歌，部队就战士就是集合就唱这首歌了。
2: 1、2、3、4，1、2、3、4，
1: 它是一个朗朗上口啊，它是个群众歌曲啊。要是用阎维文的话，这首歌呢，因为他是只要到部队，他必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他一唱，他气氛就不一样了。然后他给我讲过几个事，就是说，几次就是到部队的大的场面，下了大雨，那是几万人的大操场啊，部队，他到一个地方，部队在这儿那个演唱会，他在台上唱，底下战士跟他在这呼应，下着大雨就唱，几万人唱1、2、3首歌。
0: 在199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宋祖英

0: 说起这首歌的创作经历，石顺义说，那是1995年的一天，他和作曲家杨宁去部队体验生活。经过驻地旁边的菜市场时，小贩的一句吆喝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哎，兵哥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我这苹果，看我这桃怎么样？说你买点，给你便宜点。我说兵哥哥，这句话包含很多的内容。第一，他有起码有这么两层意思。兵哥哥，他不是贬你，哎，他不是说耍大兵，那是贬你呢。这你我肯定不爱听。他叫兵哥哥，他不是贬你。第二，他很和你很亲切，很诙谐，好像在开玩笑。首先这个词儿就这三个字儿，兵哥哥，我觉得特别好，既有时代特点，又有亲切，又有诙谐的成分，我就觉得这些能写成一首歌。尤其是一个这女孩子，她热恋的一个这个未婚夫，比如她是个当兵的，她叫兵哥哥，更亲切，她反而又是感情色彩就更浓，她又是一种恋爱的身份了，哎，她又是一个爱情歌了。所以我就觉得就在这文章把这个三个字做足，把这文章做足。所以我就想了一个第一句话，就想到因为定位要亲切，要幽默，要诙谐嘛，咱就来一句土一点的话。想死个人的兵哥哥，去年他当兵到哨所，夜晚他是我枕上的梦，白天他是我嘴里的歌。就从这几句话开头，哎呀，想死个人的兵哥哥，这样这句话既有亲切，就有那种刻骨铭心那种内心的那种爱，还有一种还挺幽默。
0: 当石顺义把创作好的歌词送给杨宁看的时候，这位已经年过六旬的老作曲家也被这个轻快幽默又带有爱情色彩的主题吸引住了。
1: 老杨一看这歌，哎呦，这可不能写个土歌，不能写一个很传统的民歌。他改了一稿，杨老师他很认真的，他原来那稿是比较庄重的一稿，但是他就是从这个就写一个，哎，写一个轻快幽默，那么有点发嗲，那么挠人家痒痒，他就冲这个感觉。所以他那音乐，想死个人的兵哥哥，去年他当兵啊到哨所，夜晚他是我枕上的梦，白天他是我嘴里的歌。他的音乐形象就定下来了。哎，这个形象的角度呢，她是一个女孩子，尤其是一个那么年轻漂亮的美丽的女孩子，她去唱她的兵哥哥。当时我和老杨就想，咱不说别的，这个歌如果谁越漂亮越找他去唱。
0: 就像石顺义预料的那样，1996年的春节晚会上，宋祖英演唱的兵哥哥受到了战士们的热烈欢迎。随着一曲曲军旅歌曲的成功，石顺义的创作之路也在越走越宽，很多通俗歌手也找到了石顺义，李娜就是其中之一。
1: 那是讲的是，作为通俗演员搞一台交响音乐会，就是交响乐队，大型交响乐队伴奏，通俗演员没这么搞的，他搞了一台，他的曲目他都是比较沉重的，什么嫂子颂，什么那时候还没听到的高原。什么那种，什么黄河岸边，反正都比较重、比较深情的歌。他整台晚会一看立起来以后，他缺少一种挑气氛、欢快、幽默的一个作品。
0: 但是写什么好呢？石顺义有点犯难。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自己前不久看过的一篇古人写的寓言，里面讲述了一个小和尚在下山化缘之前，老和尚告诉他女人是老虎的故事。
1: 然后我把这个故事呢演绎成这个歌曲了，它是这么来的。但是我认为这歌它还不是玩闹，它是很深刻的，它很讲人性的。
2: 为 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
1: 我就把这个是演化了，就是写成只变成一首歌词，然后张建英写这个曲子。曲子呢，当时演出的时候效果非常好的。
0: 这首《女人是老虎》打破了人们对石胜义抒情词人的印象，而这首歌曲也同样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1: 有次我们开会，李娜也在场，说石胜义老师有两首代表作，一个叫《说句心里话》，一个叫《父老乡亲》。李娜马上站起来，不对，还有一首代表作叫《女人是老虎》。
0: 石胜义作词的歌曲很多都为人们所熟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究竟喜欢听怎样的歌曲？怎样才能唱出新一代士兵们的心声呢？石胜义说，在创作的路上，他始终不敢停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阳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

0: 变，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6: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 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7: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

0: 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3: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

0: 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凝住经典，精彩呈现。
8: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四十七集，神父继续读着那手稿上的故事。第二天早上，安塞尔摩并没有理会卡蜜拉不在身边，他急着要听雷欧内拉说些什么，起床就到锁着雷欧内拉的屋子里去。他开门进去一看，不见雷欧内拉，只见窗口悬着一长串连接在一起的床单，分明是雷欧内拉坠着下楼逃走了。他一肚子的懊恼，忙回去要告诉卡蜜拉，不料卡蜜拉不在床上，家里满处都找不到他。他着急得很，跟家里的佣人打听，谁也不知究竟。他找卡蜜拉的时候，忽然发现卡蜜拉的箱子都开着，珍贵首饰大半没了，这才知道家里出了丑事，而祸首并不是雷欧内拉。他来不及穿着整齐，急急惶惶地出门去找他的朋友罗塔留，想把糟心事告诉给朋友。罗塔留却并不在家，据仆人说，罗塔留昨天夜里就出门了，家里的现钱他都带走了。安塞尔摩差点发疯，谁知道这倒霉的事情一起来，他回家发现男女佣人已经逃跑一空，只剩下了一宅空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该怎么说呢？怎么办呢？安塞尔摩都不知道，他神志逐渐迷乱了。他想想自己一下子妻子、朋友、佣人全都没有了，仿佛上天不再庇护他了。尤其糟糕的是丧失了名誉体面，因为他从卡蜜拉的失踪看到自己就此毁了。他过了好一会儿，决定到乡间的朋友家去。他当初就是在这个朋友家里住，造成了这番祸事的。他锁上大门，骑上马，垂头丧气地上路。半路上他感慨万端，忍不住下了马，把马拴在树上，倒在树脚下放声哭叹，一直耽搁到傍晚。忽然见到有一个人骑着马从城里来，彼此打过招呼，他就问起佛罗伦西亚城里有什么新闻。那个人说，出了些好久都没听到的新奇事。传说呀，住在圣胡安的阔少爷安塞尔摩，昨天晚上啊，被他的好友罗塔留拐走了老婆卡蜜拉。安塞尔摩本人也不知去向。卡蜜拉的使女昨天晚上从安塞尔摩家窗口用床单坠着下来，给市长逮住。事情全是他说出来的，详细情况呢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城里人呐都诧异。这安塞尔摩和罗塔留是最要好不过的，向来被叫做朋友俩。这样的知心朋友中间，想不到会出这种事啊。安塞尔摩说，那这罗塔留和卡蜜拉走到哪儿去了，有人知道吗？城里来的人说，市长啊正加紧机房，还没找到他们俩的踪影呢。安塞尔摩说，再见吧先生，上帝保佑你。城里来的人回答说，上帝保佑你，说着就走了。安塞尔摩听到了这个噩耗，气得发昏，简直活不下去了。他挣扎起身，到了乡间的朋友家。这个朋友还不知道他的倒霉事，只看他脸色灰黄，以为他害了什么大病呢。
安塞尔摩接着就要个地方睡觉，又要了些文房用具，还要求关上房门独自休息。朋友一一都依照他的意思办了。他孤孤单单，想到自己的不幸，心上沉重不堪，分明感到自己

自己命在顷刻了。他打算呢，留个字条，说明自己突然死亡的原因。他动笔写了几句，没写完就咽了气。他那点没分寸的好奇心害得他气死了。主人家到天晚了还没听见安塞尔摩呼唤，就进去瞧瞧他是否病又加重了呢。只见他半个身子在床上，半个身子趴在书桌上，面前摊着他留字的纸，一支笔还拿在手里。主人上去叫他，不见搭理，就去拉他的手，摸着冰凉，这才知道人已经死了。这位朋友很惊慌啊，忙把家里的佣人叫来做见证。他又看了留下的字条，认的是死者的笔迹，上面说，我愚蠢无聊的愿望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假如卡蜜拉听到我的死讯，我希望她知道我原谅她，因为她没有义务创造奇迹，我也没有必要这样要求她。我的耻辱是咎由自取，何必。安塞尔摩只写到这里，可见他到此便无话可说，就此死了。第二天，他的朋友把他的死讯通知给了他的亲属，他们已经知道了他的丑事，也知道卡蜜拉躲在哪个修道院里。卡蜜拉差点跟着丈夫走了同一条路，这并不是因为啊，她听说丈夫去世，而是因为听说情人出走了。据说她做了寡妇，既不肯离开修道院，又不肯发愿做修女。过了不多几天，消息传来，罗塔留打仗阵亡了。原来啊，这位后悔莫及的朋友逃到了拿波里斯，参加了洛特瑞先生和大元帅贡萨洛·艾南台斯·台果都巴的战争。卡米拉得到了这个消息，才发愿做修女。她悲伤太过，不久也死了。事情的开始那样荒谬绝伦，也只能落得这样结束。神父说，

0: 一点不合情理。哦，至于叙事的方式嘛，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客店里发生的其他奇事。这时候，店主在客店门口喊道：“
1: 好漂亮的一对过路客人呐！要是到这儿来，咱们可热闹了。”
0: 卡迪纽问道：“什么样的人呢？”店主说：“
1: 四个男人，骑着短凳高鞍的马，拿着长枪和盾牌，都戴着黑面罩。跟他们一起还有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乘着马坐在横鞍上，也蒙着脸。另外还有两个步行的小厮。”
0: 神父问道：“来得很近了吗？”
1: 店主人说：“很近了，快到了。”
0: 多诺泰听到这话，就戴上面罩。卡迪纽连忙躲到唐吉和德的屋里去。店主所说的那一群人已经到了店门口了。骑马的四个人身材举止都很斯文，他们下了马就去搀扶那坐横鞍的女人，其中一个张开臂膀把她抱下来。卡迪纽躲着的那间屋子门口有一只椅子，那人就把女人放在这椅子上。这时女人和四个男人都没有除下面罩，也没有说一句话。女人坐下了，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耷拉着两条胳膊，像个极虚弱的病人。那两个步行的小厮把几匹马都牵到马房去了。神父看了心上纳闷，不知这群衣衫整齐默不作声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跟着那两个小厮向其中一个探问，小厮说：“
2: 天晓得，先生啊，我说不上他们是谁，只知道啊，看样子很有身份啊，尤其是刚才呀，把那位小姐抱下马的那一个。另外几个呀都很尊敬他，什么都听他吩咐。”
0: 神父问道：“
3: 哦，那位小姐是什么人呢？”
0: 那小厮回答道：“
2: 哎呀，这个我也没法说，一路上吧我没看见她的脸，只听到她呀经常唉声叹气，每次都仿佛要死过去似的啊，我只知道这么一点儿。这也怪不得，我和我这伙伴跟了他们才两天，因为是路上相逢的，他们连说带劝，许下众筹，叫我们跟着他们到安达路西亚去。”
0: 神父问道：“
3: 你没听见他们互相称呼吗？”
2: 小厮说：“实在是没听见呢，他们怪得很啊，一路上啊都不出声，只有那可怜的姑娘不时的叹气和哭。哎呀，我们听了都很难受，照我们猜想啊，她一定是给人押送到什么地方去。看她的装束呢，大概是修女啊，更可能是要去做修女的，也许她不愿意，所以好像很伤心。”
0: 神父说：“
3: 都可能。”
0: 他撇下两个小厮回到多诺泰那里。多诺泰听了蒙面姑娘叹气，很同情，就走到那姑娘身边说道：“
4: 我的小姐，你有什么不舒服吗？如果是女人常有的病，女人有经验会医治的，我甘心情愿服侍你。”
0: 那伤心的姑娘只是不作声，尽管多诺泰热情关切，她还是一声不响。后来呢，一个蒙面的绅士啊，就是据小厮说最受尊敬的那个人，过来啊，对多诺泰说：“
5: 小姐，你不用讨好这个女人，她对人家为她干的事向力不知感激，你也不用指望他回答，除非你愿意听他撒谎。”一直默不作声的女人这时

说道：“我从来不撒谎，就因为我一片真诚，绝不撒谎，才遭到了现在的横祸。这话，请你问问自己就知道，因为正是我的真诚，造成了你的欺诈。”卡迪纽在唐吉诃德的卧房里和说话的女人只隔着一重门，那女人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他立刻大声叫了起来：“天哪，谁在说话呀？我听到的是谁的声音呢？”那位小姐听到喊声大吃一惊，连忙回过头去，她看不见叫喊的人，就站起身来要往那屋子里跑。那绅士见了就拦住她，不许她动。那小姐匆忙中蒙面的绸子掉下来，露出一张非常秀丽的脸，只是容颜惨淡，神色不安，咕噜噜转动着眼珠，四面张望，着急的好像发了疯似的。多诺泰等人看了他那样，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都觉得很可怜。那绅士还紧紧地抱住他的肩膀，自己的面罩滑下来了，也顾不及扶，那面罩就整个的掉了。多诺泰正搂着那姑娘，他抬头一看，和自己一同搂着这个女郎的正是自己的丈夫唐费南铎。多诺泰一见之下，不由得从心底里发出啊一声无限伤心的长嚎，立即仰面晕倒。多亏理发师从旁扶住他，才没有摔在地上。神父连忙过来替他除下面罩，好往他脸上洒水。抱住那女人的绅士的确正是唐费南铎。多诺泰一露脸儿，他就认出来了，顿时面如死灰。而在他怀里挣扎的女人是陆申达。唐费南铎到此还没肯放手，陆申达已经听出是卡迪纽在叹气，卡迪纽也已经听出了陆申达的声音。卡迪纽听到多诺泰晕倒前的那一声哎，以为是陆申达喊的，立刻面无人色地从屋里冲出来。他第一眼就看见唐费南铎抱着陆申达，唐费南铎也立刻看见了卡迪纽。陆申达、卡迪纽和多诺泰三个人都目瞪口呆，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一言不发，面面相觑。多诺泰看着唐费南铎，唐费南铎看着卡迪纽，卡迪纽看着陆申达，陆申达看着卡迪纽。最后还是陆申达第一个开口对唐费南铎说：“唐费南铎先生，请你放了我吧，不为别的，你为了自己的品德也得放手。我是墙上的壁立，得让我爬在墙上。你的纠缠和威胁，你许的愿送的礼，都不能把我从自己依附的墙上拉下来。你瞧瞧，神奇的天道把我送到自己真正的丈夫面前来了。你付出了不少代价，该从经验知道，我除非死了才会忘记他。”

0: 不冤枉了，也许正好向他表明我对他的忠心是至死不变的。多诺泰这是清醒过来了，陆申达的话他全听见了，由陆申达的话里知道了陆申达是谁。他瞧唐费南多还抱着陆申达不放，也不说话，他就鼓起勇气起身向唐费南多双膝跪下，热泪盈盈地说道：
1: 我的先生，你两臂环抱的太阳，要是没有耀花你的眼睛，你会看见跪在你脚边的是薄命的可怜人多诺泰。你薄情到几时，我就薄命到几时。我原是出身低微的农家姑娘，你或者出于好心，或者出于一时高兴，抬举我做了你的人。我向来真静，日子过得快活，直到我听了你的央求，看了你表面上正当热烈的情感，才败坏了操守，把身心交付给你。我落到目前的境地，又看到你这会儿的情况，知道你完全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不过你别看错了，以为我出走是因为丢了脸，我只是因为给你抛弃了，心上悲伤。你当初愿意和我结婚，而且已经照你的办法和我结了婚，现在即使后悔，也没法不做我的丈夫了。我的先生，你请想一想，我对你的心意是独一无二的，抵得过你别处去追求的美貌和高贵的门第。你不能和美丽的陆申达结婚，因为你是我的丈夫，他也不能和你结婚，因为他是卡丁纽的妻子。你知道，勉强爱一个崇拜你的人还容易，要叫嫌弃你的人转过来热爱你，可就难了。你缠着我的时候，我是不懂事的；你央求我的时候，我是贞洁的。我的家境，你不是不知道，我怎样会一切依你，你很明白。你没有借口，没有理由说自己是受了欺骗，这是事实。而且你不仅是个上等人，还是个基督徒，你为什么有始无终借故把婚礼拖延呢？多诺泰接下来又说了些什么话，他的话能否打动唐费南多的心，陆申达和卡迪纽能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咱们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4: 系列综述《党的光辉》赵边疆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
3: 银枝市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一周年文艺展演在嘎拉桃花源举办。
4: 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录音报道，筑路精神代代传，守路初心永不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建设治理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科技赋能现代农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社会主义大市场有机连结起来，多措并举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提升粮食特别是青稞生产能力，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乡村治理，扎实推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正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主动对标对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在服务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聚焦国家所需、西藏所能、群众所盼，做到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把西藏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关系，加强与援藏省市交流合作，进一步完善机制、优化方式，不断提升工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王军正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奋力书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优异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 在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党的光辉刺破层层阴霾，照亮雪域高原的光明前景，引领高原儿女在世界屋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西藏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综述《党的光辉照边疆》，回望伟大历程，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下面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
5: 英雄的人民战士接受了进军西藏的命令。
4: 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百万农奴深陷压迫、愚昧与贫穷之中，在封闭落后的黑暗中沉寂徘徊。山河苦难处，自有党的光芒照耀。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正式做出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决策。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等进藏部队官兵毅然踏上征途，挺进西藏。原十八军先遣支队公安队战士孙权，
6: 进军西藏

0: 就是第二次长征，那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咬紧牙关也要往前走。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教导的，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百万农民。
1: 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憨，
2: 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去解放他们嘛。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
1: 75年前，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如同阳光穿透层云，党的光辉普照雪域山川。以和平解放为起点，高原儿女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自治区党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主任教授达宝次仁，
3: 党中央始终把西藏工作摆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始终心系高原，深情关怀西藏各族群众，为西藏谋长远，惠民生。西藏实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跨越。
1: 在刚刚落幕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上，来自全区的代表队唱出了对党最真挚的感恩之情。群众罗布央拉，
4: 一曲曲歌道出学育儿女的心声，我深深感受到在党的带领下，西藏旧貌换新颜，家乡日新月异。
1: 新时代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广袤高原上各民族团结奋斗，守望相助，奏出最响亮的和美乐章，美丽西藏筑牢绿色基底，绿水青山成为最持久的发展优势，漫漫边境线，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已是最日常的风景，教育医疗持续提质，供暖供养全面铺开，安全饮水、生态岗位、兜底保障等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党中央的深情牵挂化作高原大地最厚重的民生底色。山河巨变源于领航之恩，岁月静好皆因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反复证明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沐浴着党的光辉，西藏各族人民深刻懂得，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两次莅临西藏视察指导，两次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新征程上，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强党强国之路，高原儿女将坚定心中的信念，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努力建设更加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史云峰，
5: 自治区党委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6: 29号，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林芝市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一周年文艺展演，在嘎拉桃花源举办。请听录音报道：桃林欢歌送党恩，牢记嘱托启新城。
1: 展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分红星筑梦、绿满高原、花开盛世三个篇章，通过二重唱、筑梦、舞蹈火塘、小品情满冲康、乐器弹唱、水秀山明等12个精彩节目，生动展现了

0: 林芝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丽家园的幸福画卷。观众罗桑，
1: 节目很精彩，内容很丰富，看得特别开心。
0: 观众唐润芳，
2: 我深受触动，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句实话道出了雪域高原各族群众的共同心声，深刻地感受到习总书记对边疆各族群众的关怀和牵挂。
0: 展演现场气氛热烈，林芝各族干部群众以歌舞寄深情，用节目化变迁，重温总书记殷殷嘱托，抒发雪域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心声。展演节目总导演巴桑次仁
3: 专门为今天的演出是创作了一首歌曲叫《恩泽》，重点体现这一年来全市人民这个积极向上、戮力同心、共创美好未来的愿望。
0: 林芝市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和电影管理科科长葛云，
2: 今天的这台展演既是一次成果展示，也是一次加油鼓劲。下一步我们文艺工作者将创作一批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林芝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一年来，噶拉村群众牢牢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指引，守护高原生态底色，深耕桃花经济，延伸旅游产业链，打造四季观光、特色采摘等多元业态，人均收入稳步提升，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村民拉姆玉

0: 啊，我们的桃花源景
1: 还有
0: 区
1: 我们最主
0: 升
1: 要
0: 级
1: 的
0: 改
1: 就
0: 造
1: 是
0: 了，
1: 四年
0: 村容
1: 做
0: 村
1: 的
0: 貌
1: 都在
0: 也不
1: 生
0: 断
1: 产
0: 提升，
1: 多数
0: 村集体收入呢不断的扩大。去年我们村集体的收入呢是800多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我们的日子呢越过越红火。
2: 十四五以来，我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把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以固硬作风保障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3: 来到昌都市巴宿县拉根乡瓦达村，田野间机器轰鸣，村里的数百亩青稞地迎来收割季。好收成背后是好作风带来的好服务。村民四朗旺修。
4: 我们今年青稞长势特别好，县里、乡里的农技干部经常下沉田间，给我们开展种植管护、除草防虫技术指导。一个月后，我们还会接续种植荞麦，一年收两季，多元增收。
3: 丰收的硕果凝聚着基层农牧干部的辛勤付出，折射出全区农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沉甸甸的产量数据就是狠抓落实的最好答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职业处副处长拉巴，
5: 202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15万吨，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粮食产量连续11年稳定在100万吨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
3: 十四五以来，我区农业农村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把作风建设融入业务工作全过程，以扎实举措统筹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各项工作，尤其是农牧民增收和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高勇。
6: 我们始终坚持把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成立自治区农牧民增收工作协调机制，连续2年制定印发关于促进农牧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县两级全面出台个性化、特色化增收政策措施，构建起区市县三级全方位支持增收的政策格局。
3: 抓落实重在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十四五时期，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布局农牧特色产业，培育经营主体，打造区域特色品牌，乡村产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段家耀。
7: 我们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聚焦青稞、牦牛等十大产业，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形成一圈三区四带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
3: 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十四五期间，我区农业农村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厚植惠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落实落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处处长袁瑞军。
8: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同时持续推进农牧区移风易俗，深入开展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选树225个典型样板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高原和美乡村建设成效不断显现。
3: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绩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站在新起点，广大农业农村系统党员干部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以更扎实的作风、更严实举措，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木。
9: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按照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落实的要求，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切实以作风转变推动工作落实，检验担当成效。
2: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从哭爹喊娘的武道梁到长江支源的沱沱河，公路与铁路并肩穿越荒野，热棒与动物通道和谐共处，

0: 这一路没有征服，只有守护，它展现的是无数科研人员和建设者对高原生态的呵护，更是筑路精神的薪火相传。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筑路精神代代传，守路初心永不变。跟随本台记者丹增央宗走进可可西里，体验守出来的天路。
1: 从格尔木出发，一路向西南，海拔在不断的攀升。而当我站在这里时，已经是青藏高原的五道梁。那当年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的：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
2: 五道梁平均海拔4600米，风大缺氧，年均气温低至零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公路和铁路并肩穿过了冻土层，穿越了荒野。也是在这样的地方，有人在守公路，有人在观测冻土，有人在养护铁轨。记者丹增央宗。
1: 来这之前，我想当然的以为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角力，来这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在做的是在和这片土地温和的对话。
2: 1954年7月底，筑路大军仅用了79天就把青藏公路修通到了可可西里。7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依然是青藏公路上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养护点之一。作为路二代的李建平，已经在青藏公路雁石坪段五道梁工区守了18年。当记者丹增央宗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带队出门作业。
1: 最难的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样？
3: 就是在冬季的时候，一般夜间有零下30多度。
1: 嗯，
3: 有时候雪太大了，路面都掩埋了，
1: 嗯，
3: 我们就出去以后撒融雪剂残除冰，
1: 嗯，
3: 除雪。有些时候就是24小时在路上，同志们也比较辛苦。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像以前我父亲他们的时候，真的那时候很艰难。虽说条件变好了，但是我们守路的心还是一样。
2: 李建平说的守路的心，在五道梁的另一条路上也能听到同样的回响。就在青藏公路的旁边，青藏铁路五道梁段穿行而过。2001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开工修建时，冻土成了摆在所有筑路者面前最大的拦路虎之一。铁路要穿越550公里连续多年冻土区，这片特殊地质被公认为世界最大高原冻土工程难题。青藏铁路五道梁段负责人文振军。
4: 青藏铁路最大的难点是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尤其在青藏铁路格拉段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2: 冻土是会呼吸的岩土，冻的时候硬得跟石头一样，一化就软成了泥，不能挖，不能绕。在无数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套独创的冻土工程技术体系终于落地生根。今天，无论是青藏铁路还是青藏公路的沿线，我们都能看到密密麻麻的热棒，一根不起眼，但几十万根站成一排，就护住了一条路。文振军，
4: 在青藏铁路格拉段多年冻土区段，咱们那个最成熟的技术就是在那个路基坡脚安装的这个散热棒，原理就是冻土那个地底下产生的热量通过热棒散发出来以后，路基始终保持一个恒温状态，达到这个路基的一个稳定。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也是采用一些那个先进的技术，像这个就是降温阻块加咱们的那个反光板，还有一就是在路基边坡增设那个保温片石，这些都是为青藏铁路格拉的那个多年冻土区段路基病害整治量身定做的一种技术手段。
2: 从五道梁往南大约70公里处就是烽火山，在这里公路从山脚蜿蜒而过，铁路则从山体内部穿行。1954年8月，青藏公路修到这里，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48年后，青藏铁路在这里穿行，通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冻土隧道烽火山隧道向沱沱河飞驰。格尔木公务段沱沱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讲述了当年修建隧道的经过。
5: 青藏线格拉段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当初建设者们不仅要克服这里的高寒缺氧的一个环境气候，更要克服高寒冻土区段。从刚开始的投石纹路到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我们尊重冻土的呼吸，而不是去强行的征服它。
1: 过了烽火山，再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大概80公里左右，就到了沱沱河。那沱沱河是长江的源头。看我右手边是公路从沱沱河大桥上过，左手边呢，铁路从长江源特大桥上过。两座桥之间呢，相隔不到300米，横跨在长江的源头。站在这里时，我想到了一个词：生命之桥。
2: 沱沱河是可可西里的重要水源地，也是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活动区域。如今，野生动物从桥下穿过，列车从桥上驶过，互不干扰。格尔木公务段沱沱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
5: 修建长江源特大桥的时候，建设者们也是把保护生态放在了首位，包括下面11.7公里的接水河特大桥，也是青藏铁路全线最长的高原铁路桥梁，它也是动物通道桥梁。类似这样的动物通道桥梁，青藏线格拉段共有33处。
2: 从哭爹喊娘的五道梁到长江支援的沱沱河，这一路上记者丹增央宗听见最多的一句话是：路是守出来的。这份守是对交通畅达的坚守，是对高原生态的呵护，更是对筑路精神的代代传承。雁石坪段五道梁工区统计员李建平：
6: 老一辈人是解决有没有路的问题，我们这一辈是解决路好不好的问题。路不光是平整通畅，而且要保护好生态，我们要跟这一片土地好好相处。
2: 格尔木公务段沱沱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
5: 修一条路，不给这片土地添麻烦，我们要守好路，更要守好生态。
2: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落实拉萨市促经济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经济内生动力，拉萨市整合专项财政资金，推出多领域促消费扶持活动，通过精准补贴、多元赋能的方式撬动消费增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西藏第17届房地产展销会在拉萨举办。本届房展会以线下展销会为主，组织拉萨、山南和安宁等地市优秀房企进行展示，并提供专业购房政策解读和流程引导，为市民提供了多样的购房选择，搭建了房企与市民的沟通平台。
2: 日前，尼泊尔博克拉市青年代表团赴林芝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前往西藏农牧大学和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与青年学生、教师、青年企业家互动交流，近距离感受我区独特的人文特色和发展成果。
7: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瞄准群众居家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开展民族手工编织订单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方式，靶向补齐学员技能短板，助力群众就近稳定增收。
2: 为全面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有效应对暑期参观高峰，更好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游览需求，7月1号到9月15号，布达拉宫暂停执行周一闭馆制度，实行常态化对外开放。
0: 理论与实践，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重点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发展任务繁重，资源保护责任艰巨，要兼顾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新华社发表时评《守牢土地家底》，时评说，守牢土地家底要做到国家重大项目用地应保尽保，按中央部署，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推动审批制度改革，确保资源要素保障，服务川藏铁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成功经验要全面推广，让项目跟着规划走，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应保尽保，既要保用地，也要保节约。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的势头要保持，以较少资源消耗支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城市空间立体开发，乡村土地复合利用，产业园区循环经济，紧凑型社区规划， 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等节地技术要全面总结示范推广，坚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提升效率，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重塑存量盘活发展逻辑。守牢土地家底，经济大省责无旁贷，既要在推动经济发展上挑大梁，也要在保护耕地、节约用地、保护生态上精打细算。经济大省面临土地资源有限与经济需求旺盛的矛盾，在寸土寸金条件下，要向存量要空间，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闲置土地处置以及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探索工业上楼、产业链工地、混合产业用地供给等模式，用较少资源占用支撑更多优质发展。法治是守牢土地家底的坚实支撑。今年是土地管理法颁布40周年，该法确立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用地保障，牢牢守住耕地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法治根基。将于今年8月15日生效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写入其中。各地政府及各行各业要严格落实法典规定的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临时用地管理等制度，使土地节约利用成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藏州斯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3到15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2到23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到23度。狮泉河多云转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11到22度。卡若区小雨转雷阵雨，9到20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岁月慢慢逝去，当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童心未泯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读一首童诗，听一首儿歌，也是能够让人保持童心的一种方法吧。我是小马，今晚我就带来了一本童诗集，这是奥地利作家汉斯·雅尼什的作品，叫做《今天我想慢吞吞》。这部诗集用充满童真的语言，不寻常

0: 诚的发问，将世界全新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给人以启迪和思考。今晚我请到的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是这部诗集的编辑，来自天天出版社的蒋哲。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说到适合孩子读的这个童诗啊，我今天仔细想了想啊，反正我这一刻能想起的就是什么"床前明月光"，或者是"春眠不觉晓"，或者就是"咏鹅"等等啊。好像其他的也就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各位能够想到哪些啊适合孩子来阅读的诗，分享一句或者是一首就可以啊。如果让你给孩子写一句或一首啊适合他们的诗，你会写什么？其实他们的语言更童真，是吧？更贴近他们，所以这个语言一定是不复杂的那种语言。
1: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2: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1: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2: 而是
1: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2: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1: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

0: 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这位是来自于天天出版社的编辑蒋哲，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一部童诗集，叫做《今天我想慢吞吞》。我们马上先请出蒋哲。你好，蒋哲。
1: 你好，小马哥。
0: 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的更多的都是成人的诗集啊，所以童诗集介绍的还比较少。而且这本是来自于奥地利的一位作家写的啊。
1: 对，今天我想慢吞吞这部是一部奥地利的儿童文学诗集，它的作者其实更多的引进到中国的是绘本。在这部诗集之前，已经有很多的绘本作品引入了中国，它也得过很多奥地利的奖项，比如说国家诗歌奖，然后奥地利国家儿童文学奖之类的。那今天我想慢吞吞这部作品，实际上当中包含它的三部作品，包括今天我想慢吞吞，送你一个音，来自我的萨克斯，还有我去哪里找幸福。因为这三部诗集，他们在外媒被称为幸福三部曲，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有联系，加上他们的创作风格还有插图者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引进以后也考虑说把他们合成一本。但是我们还是保留了它原版诗集每一本一种颜色印刷的这个风格，它其实现在是一本三色诗，然后用了红色、蓝色和绿色三种颜色。那这个作者，我觉得他的创作风格就是，不管是他的绘本还是他的诗歌，都非常讲究韵律，语言很好。
0: 讲一讲译者，因为你知道引进版的这些作品，译者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译者姚月老师，他已经在德国生活了30多年了。对，然后近年来他比较关注于中德诗歌互译的工作，然后之前他出版过成人诗，有一本《比空气轻》，然后我当时看过之后觉得他的语言就是很是诗的语言的感觉，所以邀请他来翻译这部德语儿童诗。
0: 就是如果你想翻译诗，尤其是儿童诗，你自己的这个文笔就汉语的文笔是要非常好的。
1: 对对对，作为一个译者，他肯定是中文和德文，他都要能互相的，就是转换的很自如。
2: 作者汉斯·雅尼什，奥地利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语言简洁，充满爱心，富有哲理。他创作了包括《有那么一天》《当我睡不着的时候》《爷爷的红脸颊》《奶奶的帽子》等在内的多部作品，荣获奥地利青少年儿童图书奖、奥地利国家儿童诗歌奖和维也纳青少年图书奖等多项大奖。他的诗歌韵律优美，充满奇思妙想和对生活的思考，不仅能给孩子成长的启示，也能让成年人重新收获简单纯真的童心。绘者琳达·沃夫斯格鲁伯出生于意大利，1981年至1983年期间，于乌尔比诺完成了与美术装潢和书籍插画相关的学业。从1984年开始，他以自由画家和图形设计家的身份，在布鲁尼科、佛罗伦萨和维也纳工作。他的创作充满想象力，能给人以自由的感受。译者姚月，198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后考入德国鲁尔大学数学系，获硕士学位。他长期致力于数学基础教育及家庭教育实践与研究，近年来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为平台，积极从事中德当代诗歌互译及文化交流工作，引起广泛关注和较大反响，受到顾斌、宋林、张小波、于荣健、向以先等中外著名诗人学者的高度评价。所译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诗集《比空气轻》，以及传记文学《将军和他的子女们》，已由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3: 大家好，我是姚月，我是这本童诗《今天我想慢吞吞》的译者。
4: 要谈谈童诗集《今天我想慢吞吞》的翻译体会，我想还是要从接到这份工作时的感受谈起。当时我是犹豫的，因为德文童诗更可以说是童谣，他们更注重押韵和文字游戏，要把内涵翻译成中文的童诗，同时把握好诗歌的韵律是相当困难的。但当我读了几首之后，我想或许中国的小朋友就会喜欢这种自由奇特畅想的诗意， 每天可以慢吞吞观察动物、植物，与自己的玩具、乐器，与自己的朋友进行对话。于是我接下了这份工作。翻译的过程一般都是先从朗诵德文几遍以后找到语感，然后再把它从字面上翻译成中文。当然同时要注意选择适合儿童的词汇。再就是将中文的同时朗读很多遍，从声调、语感和表情上感受这翻译是否与原文的感觉接近了。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朗诵一首诗，这首诗我先用德语朗诵，接下来还要用中文朗诵。 Wenn wir lieben, lieben wir besonders gern auf dem Papier. Bin am Meer, du fällst mir sehr. Schreiben wir auf Karten, der andere wird schon warten. Ist am Meer und denkt an dich, sehnt sich sicher fürchterlich. Wenn wir lieben, lieben wir besonders gern auf dem Papier.Sind wir nachher selber da? Ist alles irgendwie, na ja. 在纸上爱，当我们爱，我们特别喜欢在纸上爱。我在海边很想你，我们写明信片，对方会等待。他在海边想我，思念一定很可怕。当我们爱，我们特别喜欢在纸上爱。后来我们见面了，一切也不过就是，呵呵。这本童诗的翻译也给我带来许多乐趣。去年我在中国的几个城市，比如重庆啊、杭州啊。

0: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本同诗集的翻译，姚月老师从德国发来的他的录音啊，为我们讲述了他翻译这部同诗集的整个的过程。那这部同诗集是奥地利作家汉斯·雅尼什的作品，他也是提醒读者要有意识的来放慢所谓生活的步调，做一些匆忙中无法做的事情，比如说你静静的看风景，听河流的声音，做千万个梦。它是对日常生活的捕捉，再比如房子因为不堪忍受汽车废气而想要搬去乡村，颜色在不同的季节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它也包含了对动物生活的有趣想象，比如说犀牛山一般的脊背上落着雪花和其他的小动物，吼声很大的猩猩竟然在晚上偷偷跳芭蕾。你看这样读来，这部诗集整体的那个就是很童真啊，整体的节奏也很缓慢，它把世界全新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让我们以启迪和思考，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将如何面对它。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保持同步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请大家也来说一说适合孩子阅读的诗，你能想到的啊，你喜欢的诗都有哪些？我们也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其实很多朋友和我差不多，想到的还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这是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的诗，是不是？所以我就在想，好，我们中国的孩子。好像我们最早，你看我们中国其实是真的是，诗歌的发源啊，这个传播应该说最广的一个国度啊。但是现在我们有多少人是给孩子写诗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部童诗集，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有更多的选择。麦青小鱼儿说，泰戈尔有一首很经典的写给孩子的诗，叫做《孩子的世界》，读来心里暖暖的。节选几句吧，他是这样写的：我愿我能在我孩子的自己的世界的中心站一脚清净地，我知道有星星同他说话，天空也在他面前垂下，用他傻傻的云朵和彩虹来愉悦他。爱排球的女汉子，她说，我想起顾城写的一首诗叫做安慰，她是这样写的，说青青的野葡萄，淡黄的小月亮，妈妈发愁了，怎么做果酱，我说别加糖，在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尽管生活艰辛，不用发愁，也不要烦恼，明天会有一枚红红的太阳，会有一个甜甜的希望。下面这段也是刚刚我提到的春晓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看看，这是大家想起的童诗，适合孩子读的诗。这样，大家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能想起来的所谓的童诗啊，也让我们借着你的诗啊，让更多的孩子有一个选择，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要分享著名的诗人，也是翻译家图案先生朗诵的《今天我想慢吞吞》啊。老先生年纪其实挺大了，老先生这样写的，他说安徒生是儿童的朋友，又是成人的朋友，而这部诗集的作者汉斯·雅尼什也是如此。他的诗儿童读，成人也读，读诗可以使人精神健忘，思想自由，不仅一天读，而且天天读，这样我们的灵魂每天都可以飞向自由王国。
1: 今天我想慢吞吞，今天我想慢吞吞，我的守护天使很小，而且很累了，他不应该受到责备。今天我慢慢走，一步一步

0: 没啦，看完啦。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3: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需要随时保持一颗初心，去探索和接纳，接纳所有的不同，就像孩子一样，怀着好奇心去探索，如此才会时时有获得，也会时时有所成长吧。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是一部儿童诗集，叫做《今天我想慢吞吞》，奥地利作家汉斯·雅尼什的作品，是由三部诗歌构成的幸福三部曲啊。我们介绍了用充满童真的语言，不同寻常的发问，将世界全新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给人以启迪和思考。那今天为我们来做介绍的是这部诗集的编辑，来自于天天出版社的蒋哲。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同步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请大家也来分享一句或者是一首适合孩子读的诗。来我们同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吧。 Hope 他说，想起小学课本里的一首诗，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这首诗的画面感非常强，意境也非常美，所以读后啊很容易啊记到自己的大脑当中，你看这么多年他都忘不了。秋水伊人他说，我和孩子曾经一起写过一首诗，叫做古有免不高，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今有小送衣，千里送白菜，礼重情更重。哎，是这个小送衣，应该是就是他的孩子，看样子啊。来，我们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接下来这位恋上寂寞，他说就能想起那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都是我们小时候学的诗啊，但是其实这个所传达的内容有一些还挺深的，是不是？比如接下来这位啊，他说林徽因写给自己儿子的一首诗，叫做你是人间四月天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首诗是林徽因写给自己的儿子的作品，还以为它是一首情诗。就是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平亭，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

0: 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我们也要谢谢这位朋友，虽然这首诗说实话他表达的这个意境啊，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送给小孩子的啊，但是借此让我们了解林徽因写给自己儿子的这首你是人间四月天啊。大家也记住啊，这首诗不是所谓的表达爱情的啊，送给自己的孩子的。来，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请出蒋哲来为我们介绍他所带来的这部诗集，今天我想慢吞吞。
1: 今天我想慢吞吞是奥地利作家汉斯·雅尼什的作品，将原版的三部诗集《今天我想慢吞吞》《送你一个音》《来自我的萨克斯》《我去哪里找幸福》合为一部。这部诗集整体节奏缓慢，《今天我想慢吞吞》回答了今天我想做什么的问题，提醒读者有意识地放慢生活的步调，做一些匆忙时无法做的事。送你一个音来自我的萨克斯是对日常生活的捕捉，我去哪里找幸福有许多描写动物的诗。三部诗歌是幸福三部曲，用充满童真的语言，不寻常的发问，将世界全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0: 那作为一个编辑，你是这本书的应该说第一阅读者啊。
2: 对，
0: 你阅读这部诗集的整体感受是什么？
2: 我作为一个编辑，我拿到的首先是外版书，就是它的德语原书。当时拿到的时候，我文字是看不懂的，所以我就是第一印象是它的画很好，它是诗一样的画，就是它不刻意，就是给人觉得还挺自由的，所以我很喜欢。然后呢，后来我拿到姚月老师的译稿之后，虽然他的名字是今天我想慢吞吞，但我很快就把他们一口气都读完了，就里边打动我的诗很多，就是他语言很简单，是孩子的一个心理的表述，但是他又非常深刻，就是可以让我想很久。
0: 这样我们打开书来给大家读一两首你喜欢的诗。
2: 好的，
0: 来，
2: 就是我一开始读的时候，下面这首诗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这首诗叫有时我坐下来，有时我坐下来想知道我是谁，熟悉我的脸，我的名字，明白自己从一粒种子来，就像一棵树，一丛灌木也会凋谢枯萎，也会很老和很小，变成有许多皱褶的孩子，也想能再躺在草地上，时不时起鸡皮疙瘩，想能再感到自己还在，只有活着才有爱。
0: 只有活着才有爱，
2: 嗯
0: 啊，多美的一首诗啊。我不知道蒋哲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中国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你说读诗，中国的这个诗歌的这个发源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读的都不是儿童诗。我们能够读到的基本上都是唐诗宋词这一类啊，能够流传下来的。所以能够专门为孩子写诗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2: 是
0: 啊，来，我们再请蒋哲给大家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这本诗集当中的诗。
2: 好的，还有一首是一首短诗，它叫星图。星图，你脸上的雀斑不妨碍我，你皮肤上的暗星星我早已习惯，你的脸是一张精致美丽的星图。
0: 你为什么喜欢这两首？
2: 喜欢第一首，就是有时我坐下来，它其实是描述了一个人他老了，不是说他老去了真的老了，而是他成了一个有许多皱褶的孩子。只要你是永远对这个世界很有感知力的，或者说你是亲近这个世界，能够很自然而然的去适应自然的规律，顺从它，然后你就会感到你是被这个世界包围着，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真的老，而是成了一个有许多皱褶的孩子。我觉得作者的这种描述很细腻，就是他说我们会时不时起鸡皮疙瘩，其实就是只有小孩子他可能对世界才会有这么敏锐的感知。我觉得这也是孩子和诗人之间的一个共性。所以我读那首诗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比如我们现在成年人其实很匆忙，我们都没有办法

0: 去认真的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可能如果我们停下来慢一点，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哎，其实有好多被我们忽略的东西都很美好，然后我们当时怎么没有感受到呢？所以如果我们还能时不时躺在草地上起鸡皮疙瘩的话，我们可能就还是孩子。那第二首《星图》，它其实是就是我们成年人可能会觉得有很多我们自己会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说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这里不太完美，那里不太完美。其实在孩子的眼里，他可能觉得如果他爱你，他喜欢你，然后他觉得你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种很纯澈很简单的，但是又很让人暖心的爱吧。
1: 哎，我们听蒋哲的分析之后，好像我们突然之间对这两首非常简单的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啊。做这种童书的编辑是要有一颗爱心的，是不是啊？
0: 是。
1: 来，其实图书市场你知道每年出童书啊，包括你也介绍了我们中国现在童书的作者的水平也在大幅度的提高啊。那你觉得这部诗集要说起来它和其他的童诗有什么样的特色
0: 不同？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优秀的童诗，而且童诗也是近几年我们的图书市场上一个比较热门的品类。然后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一个孩子的诗源已经影响了很长很长时间，就是影响了很多代的孩子吧。

0: 就像一个孩子的诗源的译者图案老师，他为这部作品做的序言一样，他是说作者会敏锐地捕捉到日常生活当中寻常当中的不寻常，来把他们诗化。像今天我想慢吞吞这部作品，它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在我们看来司空见惯的东西，作者会用不寻常的眼光去看它。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动物其实看起来是很凶的，比如说像老虎啊，像大猩猩这种。但是作者是怎么写大猩猩呢？他说大猩猩的吼叫声很大，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其实他腼腆又可爱，晚上偷偷跳着芭蕾。就是他会想象一个和我们看到的完全不同的诗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们去读这首诗，或者是大人，都会从他当中感受到丰富的幻想。就是会让他们徜徉在自由自在的幻想当中，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它的特色。然后第二个，它是一部整体风格都是很慢的诗，对，它的节奏就是很慢，所以我们在读它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觉得很轻松。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天结束或者说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来读，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天都会让我们放松下来。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它的文字和图的搭配，当然是一个衔接的很好的。它几乎每一首诗都有配图，然后配图的作者他有，就是非常有想象力，而且特别不拘泥于一定的形式。所以我觉得诗和图的这种互相之间的关联就是很好，这是我觉得这部诗集的特色吧。
1: 我想慢吞吞是奥地利作家汉斯·雅尼什的作品，将原版的三部诗集《今天我想慢吞吞》《送你一个音》《来自我的萨克斯》《我去哪里找幸福》合为一部。这部诗集整体节奏缓慢，《今天我想慢吞吞》回答了今天我想做什么的问题，提醒读者有意识地放慢生活的步调，做一些匆忙时无法做的事。送你一个音，来自我的萨克斯，是对日常生活的捕捉。我去哪里找幸福，有许多描写动物的诗。三部诗歌是幸福三部曲，用充满童真的语言，不寻常的发问，将世界全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2: 我打开这部诗集的时候，我在想啊，其实孩子可能在看这部诗集的时候要读起来，有一些地方他未必能够完全懂。我就想，如果有大人陪着他一起来读这部诗集，应该更好。所以我就想问你，在你想象当中，孩子应该怎么样更好的读这部诗集？
0: 我来

0: 会更加深的印在我的脑子里。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从小的时候，我小时候其实就是打吊瓶儿，然后呢我爸都会在旁边给我讲故事，然后所以我就很喜欢听故事。我现在有很多很多记忆很深的故事都是那个时候他在就是我打吊瓶的时候讲给我听的。然后我觉得这部童诗集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来读，因为其实诗的语言它更容易让孩子记住，就是即便是很小的。我们前段时间孙湘宁老师的春田文学社然后搞过一个今天我想慢吞吞新年儿童诗歌会，当时最小的一个朗诵者他只有3岁，然后他的妈妈陪他一起来读，那个小孩他声音可能我们都听得不是很清楚，但是他的妈妈在旁边就是和他一起，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朗读。我们也把他的这个声音后来留存了下来，我想以后等他听到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1: 所以如果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读，势必会像蒋哲的心里埋下的那个美好的记忆一样啊，就是会给孩子的心里也留下非常好的影响。
0: 对对对，我是这么觉得。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天天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童诗集，叫做《今天我想慢吞吞》啊。这本书自从1月份出版以来，已经得到了很多小读者的喜欢啊，有很多小读者也从中汲取灵感，他们也在创作自己的诗，和大家分享他们自己的这些诗啊。
0: 嗯，
1: 就是你在只收集到的这些孩子的诗当中，和这本童诗集当中的诗，你觉得对比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些情况？
0: 哦，刚才提到的春田文学社孙老师，他一直很关注孩子诗歌写作的这件事情，然后呢，他觉得这部诗集当中的很多诗非常容易让孩子打开思路去写诗。比如说今天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利于我们打开话题的一个表述方式。比如有很多小孩子也不是很多小，就是所有的小朋友几乎都会说今天我想去这里，今天我想干什么。然后呢，孙老师就带着孩子们写他们自己的今天我想。那有的孩子就会说，今天我想要那慢慢来，不用写作业，然后不用练琴，然后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今天我想睡长长的觉，一觉睡到自然醒。然后今天我想吃这个吃那个，吃好多好多的东西，把世上所有的好东西都吃个遍。所以呢，其实这是有利于打开他们就是讲述他们心理愿望的一个话题。比如说诗歌里有一首叫今天我画，他说今天我画一个圆，外面冷里面热。然后呢，孩子们也会画画啊，他们就说今天我画什么，比如说今天我画一个自己，让我不再孤单。就是像这种句子它其实很简单，但是都是孩子的心声。所以我觉得孩子来创作诗，他是在自在地表达他的心理。那作为作者，就是作为一个成人，他在去写诗的时候，他能够精准地抓住孩子的心理，他肯定是有很敏锐的感知力的一个作家。我觉得汉斯雅尼什他是这样的作家。今天我想慢吞吞里，他就是除了孩子的这种表述方式以外，他也非常诗意。我觉得他就是会抓住生活当中的一些非常细节化的东西来去讲述。孩子和诗人之间，他们也有很多的共性。然后在这里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话，这是波兰作家辛波斯卡他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的感言里的一段话。他这么说的，在不必停下思索每个字词的日常言谈中，我们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轨之类的语汇，但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任何一个石头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云，任何一个白日以及接续而来的任何一个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种存在，这世上任何一个人的存在。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通过读今天我想慢吞吞，去发现诗人所捕捉到的日常生活中寻常当中的不寻常，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不寻常的色彩。
1: 就像蒋哲说的啊，说得多好，这个世界其实充满着很多不寻常的色彩，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大家来听蒋哲刚才提到的春田文学社，就是孙老师带领一帮孩子来阅读的今天我想慢吞吞这部

0: 诗集当中的几首诗，我们听一听。最小才三岁，是不是？可能那个声音你未必能够分辨得清楚，但是他们很可爱。来，具体到这个关于这几首诗啊，孩子们还做了一些解读啊。著名诗人向一显先生，他也是关注孩子的诗歌启蒙的这位诗人啊，他办了一个孩子与诗人的微信公众号，介绍了这本书啊，这部我今天我想慢吞吞，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为大家来读他在这个微信号上来解读这几首诗的情况，我们来听孩子怎么读。
1: 在雪中想什么？我站的地方夏天会长出三叶草。我喜欢这首诗是因为里面有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小鹿，还有我最喜欢的植物三叶草。小鹿是吃草的，三叶草里面有一个草字，它属于草类。小鹿爱吃草，三叶草属于草类，所以这就是它们的关联了。
2: 那只兔子现在不想当兔子，因为它闭上了眼睛，装成了一个狮子睡觉。这首歌，兔子很

0: 大猩猩。猩猩的吼叫声很大，每个人都有些害怕。其实它腼腆又可爱，晚上偷偷跳着芭蕾。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大猩猩张嘴很大，但是它一吃东西却吃得很少，所以它很可爱。
1: 摇篮曲，静静地睡吧，小石头，一百年后，一切都变了样。想着一百年后我都变老了，小石头应该还活着吧。
2: 孩子们朗诵太好了，是不是？在雅尼什的诗歌世界当中，万物都是那么的生动，那么的富于变化，同时万物又是那么的慢吞吞，那么的安静，都被梦的翅膀轻抚着。以上就是今晚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大家有这么多的朋友在跟我保持同步啊，分享他们听到这一期的感受，谢谢大家。明晚品味书香，我们继续相遇。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闻快报。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指出，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物流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近年来，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速持续快于商品性消费。2025年，我国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 46.1%。 2020年至2025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 8.5%， 开辟了情绪类消费、到家服务、文体旅消费等多个万亿级的市场空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日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要求各地宣传、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突出工作实效，不大拆大建，不搞一刀切，不堆盆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2763.9万部，同比增长 16.5%。 今年前四个月，受存储芯片价格波动、终端消费需求趋于饱和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手机行业整体运行承压。据中国信通院统计数据，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8653.8万部，同比下降 8.6%。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而在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 9.8 亿元，同比增长 17.6%。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

0: 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傅林，生于1946年，词曲作家，曾任海政歌舞团演奏员、副团长、艺术指导。

这首歌曲创作于1976年，一个让人难忘的年份。当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市发生了7.8级大地震。9月9日，收音机里又传出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0: 全国各地的音乐家们创作出了许多歌曲，表达人们的怀念之情。带着这样的创作冲动，傅林动笔写了一首歌词，并找到海政歌舞团的同事王希仁，请他为歌词谱曲。
1: 当时我还挺年轻，还不够格啊，自己做的肯定没有他好。你王希仁是比较老资格的，他是我的前辈，那么给他接受，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0: 歌词中，傅林不只是抒发着悲痛的感情，他还用平时的语言表达了对领袖一生功绩的感激之情。读着这份朗朗上口的歌词，王希仁激动不已，当天晚上便开始谱曲。
1: 他选择了海南，那海南他这个音调呆得

0: 他用大跳的感觉，这种他还挺洋气，在民族里头他比较洋气。我说你弟弟哎，有点像这个万泉河水清又清，我说别太像，但海南音调还要有。嗯，太阳最红啊，不是，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都打来都拉倒，都打地带都倒。哎，海南音调，但别像都，那个东西。但这个只有我们搞音乐的人才能疏通，就哎，哪个要回避，哪个一定要这么走，这个到时候感觉很大气，这是我们之间一种很默契的结果。
1: 此曲很快完成，海政歌舞团马上调集全团的骨干力量排练这部合唱作品，并选择女高音歌唱家卞小珍领唱。
0: 这一段呢，在海军呢，他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人物了，就是演唱的东西他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了，因为他在北京有个叫白毛女的那个白毛女的芭蕾，那个大量的演唱，因为在上海白毛女是朱鹏博演唱，在北京就是卞小珍演唱。
1: 随后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迅速传遍了全国。对于首演那天的情景，傅林至今记忆犹新。
0: 很激动，尤其我最明显的是在10月1号，我们是在中山公园，我们分配到那时候在游园，节日游园活动，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都所有的都开放嘛，天安门的各种公园，每个公园都有娱乐，就是所有的群众要去，我们分配到中山公园搭了一个主台，因为好几个团在，

0: 我们那个团吸引人很多，唱的就是《太阳最红》，一唱大家都跟沉醉这里头，感到又感觉一种回忆。
1: 一部艺术作品，在表达人民心声的同时，也往往投射出时代的背影。傅林创作的歌词也不例外。如今这首歌曲仍在舞台上传唱。其实，在傅林的诸多作品中，经久不衰的歌曲远远不止。

你比如《故乡情》，这样故乡的山，故乡的水，那这种歌是很老了，这成林把1983年唱的，那成林拿出来以后，我用我们团的蝌蚪组合，蝌蚪就阿卡贝拉那。

0: 傅林对音乐的浓厚兴趣离不开他的老家黑龙江富锦县的培育。早在初中时代，他的音乐梦想就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
1: 新中国的第一部歌剧是产生在我们那儿，叫《星星之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歌你们都知道，但你不知道这歌剧是产生我们的家乡。所以，哎，我就印象当中，当时很多人搞器乐、搞音乐、美术、体育都有考，当年会都有考上师范学院音乐系的，或者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受这个影响，先从古乐队。是那么打击乐，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咚哒哒哒，就还看着很气魄，就想学，就这么一点的爱好。
0: 在家乡浓郁的文艺氛围影响下，傅林甚至把上课的时间都用来钻研五线谱。
1: 为了这个视谱，自己主动学，跟音乐老师求教，有时候拿这个俄语的那个。好六条线，俄语，当五线谱在那儿，在那儿画。上课的时候也在那写。完了有个数学老师，姓宁，我还记得他写的，就是眼睛这么戴，盯我半天了，我不知道在那儿。完了就讽刺了，说有个人有个同学在下面画什么呢？想当音乐家，完了就讽刺了一通，马上大家哈哈大笑。你看我在那儿，我赶紧收起来。
0: 因为买不起乐器，傅林用竹竿做了一把笛子，虽然音调不准，却也吹得十分起劲儿。看到儿子对音乐的痴迷，傅林的父亲终于给他买了一把真正的笛

0: 是在黑龙江歌舞团，他对我帮助很大，开始很害惧怕他，就他每次回家了，他跟我距离一道街，他二道街，我三道街，每次路过他都要听笛子一响，我就跑门口听偷听，啊，觉得他吹得很好。
1: 傅林的勤奋给燕景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决定收下这个认真的学生。
0: 但是这喜好，真正练的时候，苦练在哪儿呢？冬天，在家里头那个小房子很小，我父亲都很烦这个，你老吹这个呢，老弄乐器都响上，尤其吹得不怎么好的时候，我估计是很烦，我就为了躲避他，就老在外面。那冬天很冷啊，吹十分钟赶紧就进来，暖和暖和，完再出去吹。
1: 1964年高三毕业，傅林从老师口中得知，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在哈尔滨招生。当年，全国一共招5位器乐生，东北只招1个。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傅林走进了军艺的考场。
0: 考试的时候，这个案子左听右听，完了各方面一审核，马上告诉我，你回去等消息。他经过第二天呢，就告诉我了，他说我们准备录取你了。最后真通知书来了，哎呦，高兴坏了，到北京了。那时候到北京很少，一年呢就几个考上了北京的。
1: 1964年，傅林来到北京，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当时军艺创建才4年，与其他音乐学院不同，军艺当时更注重通过实践来培养学生。
0: 那时候边实践边学习，实践就是说他组成的这个音乐系就不断的组成这个乐队，老给伴奏。你比如像，有越南抗击抗美，援乐，就一组这援乐歌曲，那么这个乐队就给用上了，就开始排练。啊，那个是通过实践锻炼很大。他不是现代音乐学院那种感觉，首先琴房里头出来的，那琴房里也练。
1: 最鲜活的艺术往往来源于生活。大学期间，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到各地演出，在这个过程中，傅林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
0: 因为你吸收了很多的民间的旋律，就当时谁唱的什么歌，什么类型的歌，西藏的、内蒙的，江南丝竹怎么个什么方式，什么广东粤剧怎么方式。你全部都了解到了，这最好的一个民间音乐这个一个熏陶，而且你完全到血液当中去了，所以你在创作上将来你就会出旋律，你有大量旋律会好的旋律出，你不至于就旋律枯竭。那大量的民间音乐我了解了。
1: 1968年，傅林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海政歌舞团。然而还没进歌舞团的大门，傅林就直接被下放到了基层连队。
0: 下不来一年呢，就你68年、69年是在当兵，我是分配到舟山基地水线连，海军的一个部队，就修海下电缆的，哪电缆出毛病了，那个小艇啊去了，不管浪多大，你要跟着去修缆线。
1: 一年以后，傅林被分配到歌舞团的演出小分队，从此他一面参加演出，一面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0: 就是常年在部队，这个小分队有相声，有小民乐，有歌唱的几个组成一班，有几个舞蹈演员，20多个人。冬天到理大、威海，夏天到海南、福建，这到处转，所以我们那时候，应该说对人的一种成长期，有锻炼，有好处。你能接触战士那个水平，你和战士，很接近，所以你为他们写东西也很直接。
1: 1979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同年9月， 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声乐作品

0: 品创作座谈会，号召中国歌曲作家打破框框，解放思想。
1: 流行音乐应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确实要通俗化，它要符合时代，有时代的扣紧时代的脉搏，它的语言体系呢一定是非常大众，一听了以后马上就特害怕，说这个音乐这不是完全像过去宣传的黄色音乐吗？那个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麻酥酥的，说这还这种唱，这种温柔，像父母感没有那种拳击的感觉，缺少力量嘛，对，就感觉到这个是阴阳的一种对比，就感觉到哦，也许人性本质上也需要这种温柔，也需要这种唱法。
0: 1980年前后，内地不少歌手开始翻唱邓丽君的歌曲，特别是1980年9月，包括朱明瑛、苏小明在内的8位青年歌唱演员在北京共同参演新兴音乐会，推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军港之夜》等新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2: 北京晚报主办的首届新兴音乐会现在开始。
1: 第一次叫新兴音乐会，大家都说为什么叫兴，还都不太满意呢。上台也不能让你跳，也不能让你随便弹。但是毕竟新兴音乐会呢影响很大，东方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和海政歌舞团有几家主要演员打造了一台晚会，影响非常大，具有指标性。
0: 对于时任海政歌舞团艺术指导，早已经跃跃欲试的想要创作流行歌曲的傅林来说，新兴音乐会的举办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1: 大家感到原来都是革命歌曲，都是在部队写的，够不够劲儿啊？革命歌曲啊，连抒情歌曲都不能提。但同时，抒情歌曲来了，这个先从港台的校园歌曲，我们可以模仿校园歌曲了。邓丽君歌曲开始还不允许公开的模仿，那么我就犯了一个忌，那么就是成立的小螺号，1980年。7月份几月份为他写的。
0: 程琳原本是海政歌舞团的二胡演员，1980年的时候他才13岁。
1: 程琳应该是中国的第一个少年歌星，就要是少年童星，他第一个，因为当时我们受到一个西德的那个小小少年，那个叫英俊少年，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小孩儿，哎呦，一看唱这么好，啊，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什么的，有几首歌，我们受到这影响，也受邓丽君影响，也受到山口百惠的影响，所以基于程琳呢，当时我还记得专门给他组织说，这个歌曲的搭配啊，就尽量全面。
0: 可到底写什么，该怎么写？傅林多年积累的素材，这是终于派上了用场。
1: 13岁的孩子，我能写什么呢？那时候不能写爱情，只要写个你又是海军的人，你总得沾点海边吧。我就想个小的符号吧，就给他写个小螺号吧。因为我第一次到这下部队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当时到三亚呀，就大家中午都不休息，偷偷摸摸都到海边去捡那个贝壳。小螺号很小，小贝壳为主。
3: 小螺号滴滴滴吹，好听了展翅飞。小螺号
1: 那个年代是感觉到很自然的一种美，它留存给你大脑当中，它有这些符号，所以你写的时候它很快，它要不着也不会像现在想怎么样才能出精品。
0: 在小螺号的创作过程中，傅林首次加入了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理解。
1: 第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唱法的选择，我这首歌这样的旋律要简单，大家容易唱呢比较自然，不要幅度那么大那么艺术性，你来几个高音他肯定变了。 它就通俗化。第二个编配的方式，吉他、鼓啊，什么都要有，肯定是一种电声乐，为主体的加一点弦乐而已。
0: 就这样，带着对大海满满的回忆，傅林一气呵成写出了他的第一首流行音乐作品《小螺号》。
1: 就把它推出的时候，一个晚上连词带曲再配器，完了以后第二天小乐队练完以后，第二天到晚上到首钢为工人演出，那时候还为工人演出呢，一开口就有掌声了。

0: 我在台下我听乐队在台上奏演奏，他在唱，我听他那喊的时候，我自己眼泪都快出来了。
1: 小罗浩不仅在舞台上大受欢迎，1980年随着同名歌曲磁带的脱销，程琳也迅速走红。
0: 只是模仿邓丽君，但他一开口就那个味道，所以他是真是很聪明的。
1: 小罗浩使程琳饱受争议，曾经两度遭到封杀，歌曲的创作者傅林也受到了不少批评，然而傅林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流行音乐的创作。在小罗浩之后，傅林又陆续创作了《妈妈的吻》《祝愿歌》《天蓝蓝》《海蓝蓝》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虽然名声越来越大，他却始终把做好音乐当作最重要的事，几乎从不主动向人提出报酬的问题。
0: 我记得有个最便宜的是一个电影，李玲玉演的一个电影，才一共才4000块钱音乐。那最后除了棚子，我也不愿意欠别人的，最后除完棚子，我自己一分钱没有。经常干这种傻事儿，人现在动不动几万，我说这值吧，也不值，你随便给吧。只要保证录音就行了。哎，你就当玩儿，把音乐当玩儿，音乐是给大家唱的，歌曲给大家唱的，音乐给大家听的，这是主要的。其次，我们再讲究点著作权，是不是保护一下？别人都用你作品虽然好，但是别人拿你的作品开始赚钱了，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这是合理的。
1: 80年代的流行，如今看来已经变成了复古，傅林却没有止步。而是通过新媒体密切地关注着当下的流行音乐，
0: 包括配器的方式啊，各方面的录音的制作的方式都在变化，所以一切都是在学习来的，是不断的学习。到现在我还在学习，仍然是个学习阶段。像微博上有经常介绍音乐，我马上就听一听，是吧？听听有的就好，哎，没听过，这挺好，发表个态度，我及时写一写，是吧？146个字也够用了。所以这个微博的年代，它一个传递音乐的各种信息也变得很也很方便，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微音乐的时期，时代也到了，所以我们的创作呢要适应这个年代。
1: 至今傅林创作的歌曲已经超过了1000首。他说，一首歌曲不可能永远流行，但是如果一个音乐创作者真正融入了生活，融入了社会，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

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石顺义不论多忙，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写作，这是他保持了40年的习惯。这40年中，他为600多首歌曲填词，父老乡亲想家的时候，1、2、3、4歌，这些人们所熟悉的军旅歌曲都诞生于他的笔端。
1: 多少年来从事这个歌词创作，我总是在想，我这歌写出来是给谁听，他喜欢不喜欢，他们现在在想什么。哎，我就觉得是，你比如包括我这些歌，我就老想，就是我起码我这一层的人和我有相同背景相同经历的人，哎，他们是和我感情应该有相同的东西，我相信我能感动我，才能感动他们。
0: 1992年的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拉开帷幕。这次晚会上，歌曲类节目精彩纷呈。宋祖英的《等你来》喜庆欢快。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0: 而郁钧剑演唱的一首军旅歌曲《说句心里话》，让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跟以往气质豪迈的军旅歌曲不同，这首歌用平实的语言道出了军人们心底深处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而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石顺义。
1: 年轻战士，他有两个心中最神圣的女人，一个是他的老妈妈，一个是他的恋人。那么你是那么爱你的母亲，爱你的恋人，你来当兵，你来保卫祖国，实际就是在保卫他们。你要不抗战，谁来保卫妈妈，谁来保卫他们？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他就说一下就触动他的心窝子了。

0: 个人感情写到国家的，才越让人觉得可信，越人觉得真实，越觉得就是才崇高才高尚。
1: 1992年春节晚会过后，说句心里话，这首歌曲红遍了大江南北，也让许多人知道了石顺义的名字。
0: 战士有战士他的情，他有战士他的爱，你写了他这种感情了，战士他就更容易接受，更容易这个喜欢唱这首歌。
1: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说句心里话获得成功的背后，有着石顺义长达10年的探索。1978年，30岁的石顺义因为写的一首好诗，从基层部队被调到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成为专职的歌词作者。那时石顺义充满了雄心壮志，他决心一定要写出一首受战士们欢迎的歌。然而石顺义渐渐发现，要想实现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那时候叫高精硬，就是游击部队题材的，他都是好像那种进行曲。

0: 觉得那种很振奋的，很概念的、很政治化的东西，这种歌比较多。你写出一个，写出一个作品来了，人家都说你这个不是歌词，咱们自己觉得是歌词，人家说那是诗，他就说他谱不了曲。
1: 那时候，人们听到的军旅歌曲，往往都是旋律雄壮刚健。歌词激昂奋进，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就是这类军旅歌曲的代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军旅歌曲中涌现出了一批描写士兵个人感情的作品，如《小白杨》《十五的月亮》。这些歌曲旋律优美，歌词质朴真挚，这让石顺义渐渐发现，原来军歌也可以这么唱。他暗下决心，也要创作出一首类似这样的歌曲。而多年前他刚刚参军时候的一件往事也渐渐清晰起来。那是1970年，石顺义从北京参军来到山西。按照规定，新兵3年才能回一次家，这让他和战友们饱尝思乡之情。然而石顺义却发现，一问起来，大家却都说不想家。
0: 他不是不想，是人家不那个社会那个当时那个他所那处条件，他认为想家是不好的，是不光荣的，起码。我就记得过去咱们一个老将军叫皮定均嘛，皮定均到部队去，去视察部队，那是过节的时候，说你们想家吧，战士那时候为了革命啊。不行，说我们为了保卫祖国，皮定均马上说：“你说这不是真话，你说这不是真话，你肯定你们这新战士到这儿，我们就当过兵，肯定要想家。说你一个人，他的话说，一个人连家都不想的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想的人，连自己的母亲、自己热恋的女朋友都不想的人，他能为祖国做出奉献吗？那就是假大空了。”
1: 回想起这段经历，石顺义便以想家为开头，一口气写出了这首说句心里话的歌词，并把它交给了作曲家世新。
0: 那家里边都没电话了，突然半夜12点，我的对过邻居当当当他敲我门，他说顺义到我家去接电话，因为我家没电话，他家有电话。是那个世新，我因为他给知道我跟他对过住，他打到他家去了。他说，他顺义，我告诉你，他很激动啊，他喜欢这个曲子。他说咱这歌火了，他就第一句话这个火，就意思说他这曲子写完了，他很激动，很感动。然后他就接电话里头就唱，作曲家在某种意义上，他比演唱者他是第一创作呀，他的心情，他的感情的流露。他唱的他更有动情，只不过他的声音没人家好。世新也会唱歌，那一唱到他说满眼的泪花就下来了，在电话里我就能感觉他那种感情，我就觉得我估计这个歌就是说也是说有戏。
1: 1989年，在一次部队演出中，青年歌手阎维文率先演唱了这首说句心里话，结果大受欢迎。

0: 1992年的春节晚会上，郁钧剑的深情演唱更是让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说句心里话的成功，也让石顺义逐步摸索出了一些军旅歌曲的创作心得。
1: 切记从大角度进入，因为很难，容易空洞，容易就咱们平常说那句话叫假大空，一假大空它就让人家不可信，它不真实，没血着没肉。写情上的东西一定要有细节，有一句话叫细节就是生命，细节就是就能成功，反正就是就这个尤其写歌，我觉得不能忽略这些东西，但是还是落实在国家民族，还是落在这些主题上，因为你毕竟军人嘛，战士嘛，你还是要讲那种大感情。
2: 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傻。
0: 就在说句心里话红遍全国的时候，石顺义想起了一首自己写了快10年但始终没有完成的歌词《父老乡亲》。
1: 我记得这歌应该是80年代初写的，但是一开始写这词的时候只是觉得这个题材好，这个主题好，但是写的不好，技术上的原因自己不满意，然后呢就给他搁在抽屉里了。然后中间呢到86年87年又拿出来，一看这个歌仍然是觉得这个值得一写，能写好了，能写成一个精品，然后又改了还不满意。
0: 这一次石顺义用上了创作说句心里话时总结出的心得，那就是写军旅歌曲可以先从个人出发，从细节入手，再一步步地来表现军人的大情怀。而此时在基层当兵的经历再次给石顺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 我们那时候老实讲，先跟现在的部队我们那个条件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我们那个野战部队从河北调到山西的，他没有营房，连营房都没有，住在哪儿？为什么我后来我对农民对农村生活熟悉啊，他就住在一个班啊，一个连住在一个村子里，一个班就住在一个老乡的院子里，老乡一年都不吃一顿白面，只是过年的时候分到的几斤白面包顿饺子，包顿饺子呢他们拿那个大瓦盆盛了一盆饺子，首先送给我们在这个就是住在他们院子里的战士吃，就那么几斤白面，你就这种感情，哎，我就觉得就是老乡，我们觉得他们就是非常可亲可爱的，我又结合想到我的家乡的一些人，所以现在就是要写到这个题材，我就自然而然就想，我就写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生活在农村，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3: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1: 我就马上想到是我自己，我的那种，再一个可能是我的叔叔、我的大爷。哎呀，他们那么可亲，这老头他这个还会乳名，而且你看人家胡子里长满故事，就说农村老大爷都爱讲故事哦，他的故事就是从他的嘴里边就好像胡子里边就是那些好一讲给我们讲笑话讲故事，他那种形象就出来了，然后憨笑中憨憨的一笑。
0: 当石顺义把创作好的歌词《父老乡亲》交给作曲家王锡仁的时候，王锡仁也被深深的打动了。
1: 我写词的时候掉了眼泪，王锡仁作曲的时候掉了眼泪，这时候就特别，他跟我讲怀念他老家里边当兵之前那些对他的那种亲人那些乡亲们对他的那种恩情。
3: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
0: 1990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中， 青年歌手范琳琳第一次演唱了这首《父老乡亲》。而出乎石顺义意料的是，这首原本是作为军旅歌曲创作的《父老乡亲》，也同样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强烈共鸣。

0: 我们进了城的人也好，我们的大学生也好，也包括我们出留学生出了国的人也好，他都和他的家乡都有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反响特别强烈。他就觉得也是唱他们，哎，他到了海外了，他想起他的这个谁供他念书长大，谁把他送到国外的，谁供你当了大官了，谁供你当了硕士当了博士了，哎，我都觉得还是你养育你的家乡的那些很憨厚朴实亲切的那些乡亲们。
1: 随着说句心里话，父老乡亲的成功，石顺义又写出了想家的时候这样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成绩让他在音乐界声名鹊起，成为全国著名的歌词作家。很多歌手也纷纷找到石顺义，希望他能为自己的歌作词。1993年的一天，歌手阎维文找到了石顺义。当时阎维文因为成功演唱了《小白杨》《说句心里话》等歌曲，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军旅歌手。然而这次阎维文却告诉石顺义，他每次给部队演出的时候都觉得演出曲目里总是少了点什么。
0: 他阎维文他就讲，他说我从一个演员角度，我比如我到部队去唱歌，他说我一般唱个四五首歌不能下台，不能下场。他说我第一个唱小白杨，第二个唱说句心里话，第三个想家的时候，然后再往下我还让我唱抒情的，他容易冷场。同样的歌都是歌不错，但你老是慢节奏的，他节奏上不对劲儿。他说应该唱到第三个歌呢，我应该有一个一下这歌就立起来了，就是气氛就得调起来。比方说过去有那种很阳刚的歌，哎，雄伟的金刚山，就类似这个。
1: 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军队里这样的新歌并不多，士兵间流传较广的还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老歌，如《团结就是力量》《打靶归来》。对此阎维文向石顺义提出了一个想法，
0: 他就说他有时候老下部队，他看着部队呀，就集合的时候啊，那个尤其那种大的场面，部队的集合就是，然后1、2、3、4，就是喊口号。
2: 3、2、3、3。
0: 说这个当时给我的震撼力特别大，他说，简直是你此起彼伏，跟排山倒海似的。你比我喊的劲儿大，我比你喊的还卖力气。他说他挺感动的，他说就把一二三四歌写个歌，写个不行吗？
1: 阎维文的这番话触动了石顺义的创作灵感。
0: 我就把它首先定位成是一首歌，一二三四是首歌，把它画在这歌的形象里，从文学上从角度给它发展开的。一杆钢枪交给我，先就那个写诗那第一个字儿一，二也没嘛，二话没说，为祖国就战士就那，三也没说，三山五岳任我走，四海为家怎么样，就把这个都取了一二三四，把这个每句话影射一个意思，一个思想。
1: 1994年，阎维文带着《一二三四歌》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随后这首歌便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0: 这是我有生以来推广最快的一首歌，就是什么意思呢？很顺，春节晚会30晚上播了，等到2月份他到部队去演出去，他到部队演出，人家他还没唱这首歌呢，部队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响，首歌部队就战士就是 就是集合就唱这首歌了。
3: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它是一个朗朗上口啊，它是个群众歌曲啊。要用严歌的话，这首歌呢，因为它是只要到部队，他必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他一唱，他气氛就不一样了。然后他给我讲了几个事，就是说几次就是到部队的大的场面，下了大雨，那是几万人的大操场啊，部队，他到一个地方，部队在这儿那个演唱会，他在台上唱，底下战士跟他在这呼应，下着大雨就唱，几万人唱一二三首歌。

199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宋祖英演唱了歌曲《兵哥哥》。在当时的军旅歌曲中，这种直面描写爱情的作品极为少见。

0: 说起这首歌的创作经历，石顺义说，那是1995年的一天，他和作曲家杨宁去部队体验生活。经过驻地旁边的菜市场时，小贩的一句吆喝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哎，兵哥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我这苹果，看我这桃怎么样？说你买点，给你便宜点。我说兵哥哥，这句话包含很多的内容。第一，他有起码有这么两层意思。兵哥哥，他不是贬你，哎，他不是说耍大兵，那是贬你呢。这你倭寇肯定不爱听。他叫兵哥哥，他不是贬你。第二，他很和你很亲切，很诙谐，好像在开玩笑。首先这个词儿就这三个字兵哥哥，我觉得特别好，既有时代特点，又有亲切，又有诙谐的成分，我就觉得这些能写成一首歌。尤其是一个这女孩子，她热恋的一个这个未婚夫，比如她是个当兵的，她叫兵哥哥，更亲切，她反而又是感情色彩就更浓，她又是一种恋爱的身份了，哎，她又是一个爱情歌了。所以我就觉得，就在这文章把这个三个字做足，把这文章做足。所以我就想了一个，第一句话就想到，因为定位要亲切，要幽默，要诙谐嘛，咱就来一句土一点的话：想死个人的兵哥哥，去年他当兵到哨所，夜晚他是我枕上的梦，白天他是我嘴里的歌。就从这几句话开头，哎呀，想死个人的兵哥哥，这句话。既有亲切，就有那种刻骨铭心那种内心的那种爱，还有一种还挺幽默。
0: 当石顺义把创作好的歌词送给杨宁看的时候，这位已经年过六旬的老作曲家也被这个轻快幽默又带有爱情色彩的主题吸引住了。
1: 老杨一看这歌，哎呦，这可不能写个土歌，不能写一个很传统的民歌。他改了几稿，杨老师他很认真的，他原来那稿是比较庄重的一稿，但是他就是从这个就写一个轻快幽默，那么有点发嗲，那么挠人家痒痒，他就冲这个感觉。所以他那音乐，想死个人的兵哥哥，去年他当兵啊到哨所，夜晚他是我枕上的梦，白天他是我嘴里的歌。他的音乐形象就定下来了。哎，这个形象的角度呢，她是一个女孩子，尤其是一个那么年轻漂亮的美丽的女孩子，她去唱她的兵哥哥。当时我和老杨就想，咱不说别的，这个歌如果谁越漂亮越找他去唱。
0: 就像石顺义预料的那样，1996年的春节晚会上，宋祖英演唱的兵哥哥受到了战士们的热烈欢迎。随着一曲曲军旅歌曲的成功，石顺义的创作之路也在越走越宽，很多通俗歌手也找到了石顺义，李娜就是其中之一。
1: 那是讲的是，作为通俗演员搞一台交响音乐会，就是交响乐队，大型交响乐队伴奏。通俗演员没这么搞的，他搞了一台，他的曲目他都是比较沉重的，什么嫂子颂，什么那时候还没天堂的高原。什么那种，什么黄河岸边，反正都比较重、比较深情的歌。他整台晚会一看立起来以后，他缺少一种挑气氛、欢快、幽默的一个作品。
0: 但是写什么好呢？石顺义有点犯难。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自己前不久看过的一篇古人写的寓言。

0: 里面讲述了一个小和尚在下山化缘之前，老和尚告诉他女人是老虎的故事。
1: 然后我把这个故事呢演绎成这个歌曲了，它是这么来的。但是我认为这歌它还不是玩闹，它是很深刻的，它很讲人性的。
2: 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
1: 我就把这个是演化了，就是写是只变成一首歌词，然后张杰写这个曲子。曲子呢当时演出的时候效果非常好的。
0: 这首《女人是老虎》打破了人们对石胜义抒情词人的印象，而这首歌曲也同样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1: 有次我们开会，李娜也在场，说石胜义老师有两首代表作，一个叫《说句心里话》，一个叫《父老乡亲》。李娜马上站起来，不对，还有一首代表作叫《女人是老虎》。
0: 石胜义作词的歌曲很多都为人们所熟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究竟喜欢听怎样的歌曲？怎样才能唱出新一代士兵们的心声呢？石胜义说，在创作的路上，他始终不敢停止对这些问题的思索。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来自安普最好的时光。亲爱的朋友你好呀，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夜色开始温柔，我们的城市也归于静谧，万家灯火次第亮起。在这样一个松弛安然的夜晚，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青春，聊一聊盛夏，也聊一聊我们人生中最难忘最滚烫的那一段回忆啊。每年的仲夏六月都是独属于高考的季节，晚风温热，试卷纷飞，笔尖沙沙，无数少年伏案拼搏的身影会拼凑成夏日最动人的画卷。而每年的六月下旬，当高考落幕，尘埃落定，我想最让人心绪翻涌，彻夜难眠的时刻，莫过于高考查分的那一个晚上啊。
1: 后来呢，
0: 时光匆匆，一批又一批的少年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战场啊。多年之后，我们走过更长的路，会遇见更多的人，当然也会经历人生更多的起落与风雨。这个时候回头再看高考，可能早已经不是人生的全部呀。所以很多记忆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模糊，可无论时隔多年，只要提起高考出分的那个夜晚，我想心底的悸动、忐忑、欢喜和遗憾依旧会清晰如昨，从未褪色呀。所以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高考查分的那个瞬间吗？在那个夜晚你做了些什么呢？高考过后的那个暑假你又是如何度过的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来留下你的心声，分享你的故事。继续来听安普最好的时光。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也就是熟悉的 slogan， 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啊。说起这个美丽的夏夜，你会不会想起高考查分的那个夜晚呢？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在经历过那个时刻之后，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记忆和感受啊。有的朋友仍记得深夜零点颤抖的手指啊，当然也可能记得阳台之上忍不住的雀跃傻笑啊。当然还有那些与家人围坐共同庆祝的温暖，当然也会有那些忘不掉的满心遗憾默默释然的沉默呀。但我想无论怎样，当我们回想起那些深夜里反复刷新页面的忐忑，那些在田埂上肆意呐喊的欢喜，那些深夜独处中的无声的释然，这些都是青春最真实也最掷地有声的回响。高考出分夜是12年寒窗的终章，是无数日夜拼搏的答卷，是少年与青春的郑重告别，也是崭新人生无限可能的温柔开篇。那个夜晚就像这个夏夜一样啊，有的人在这样的夜晚收获惊喜与圆满啊，所有的挑灯夜读、披星戴月的付出都终有回报，所有默默坚持、咬牙坚守的时光都开花结果。当然也可能会有朋友在这样的夜晚藏着些许的落寞与不甘，或许差了几分啊，没有能够奔赴自己心心念念的理想院校，或许结果未及预期，辜负了曾经那个拼尽全力的自己啊。但那一刻的失落、遗憾是那么的真切又深刻呀。我想在往后的很多年里，当你偶尔想起的时候，依旧会心头激动呀。但亲爱的朋友，无论是我们今年的考生，还是曾经历经高考的我们，我都想要跟各位说，一个健全的心态啊，比百千种智慧更有力量啊。

普通的本科院校也藏着脚踏实地向阳生长的力量。人生的路从来都不止一条，也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唯一归途。无论你最终奔赴哪一座城市，踏入哪一所校园，选择哪一条人生道路，这都是独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人生坦途。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还记得自己高考查分时的情景吗？在那个夜晚你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故事，聊一聊你的心情。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

0: 天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今天晚上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你还记得高考查分的那个夜晚吗？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你有做一些什么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事情吗？在我们的话题发出之后，也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啊。这位昵称叫忘川子的朋友啊，他说听到今天节目的话题，我回想起之前查分数的夜晚啊，考的虽然不算太理想，但也达到了之前的预期了。而且相比于高考结束的那天，出分之后的那个晚上啊，在某种程度上才意味着真正解放了，哈哈哈啊！毕竟父母再也不用念叨我了，现在回忆起来都能笑出声啊，可想而知当时确实是非常的放松了。高考结束的那一刻，我们可能只是短暂的放松，在心里依旧悬着一块石头呀，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有没有结果呀，也不知道日夜的拼搏能否如愿。所以真正的放松啊，可以说是查到分数尘埃落定的那个夜晚啊。对呀，哪怕成绩不算惊艳，也没有超常发挥，但只要不负自己的预期，我想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呀。就像我是卓玛雅的朋友说，去年查分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啊，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模拟考试数学从来没有及格的我呀，高考考出了118分啊。别说你不信啊，我也很惊讶呀，这是这种感觉真的是开心到爆棚啊。他说他连着好几个晚上都非常的激动，太开心了。虽然是去年的事情，但依旧为这位朋友感到开心啊。尤其是这个分数啊，数学确实是我的短板啊，知识盲区啊，所以我看到这样的分数，我就由衷的为你高兴，也非常的向往这样的分数啊。而且尤其是当你说平时都没有及格过，而且高考考出了这么高的分数，我想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超常发挥了。有句话说，所有的好运都是日积月累的实力，所有的惊喜都是全力以赴的伏笔啊。所以我想这个分数它可能不只是运气吧，而是你日复一日的积累啊，是你青春最漂亮的一场翻盘仗啊。这份惊喜也是你应得的嘉奖，也是时光赠予你的温柔的礼物呀。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来自Starlight 这位朋友啊，他说距离我高考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啊，只记得出分前我是坐立难安，一直睡不着啊。查完分之后呢，虽然有点遗憾，但也无可奈何，索性啊也别把自己关起来想了，约了好几个朋友啊，骑车去了郊外的县城，一直聊到了日出啊。说来奇怪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真的不记得我具体考了多少分，只记得那一夜的星空真的很美啊。是的呀，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一场充满遗憾的旅途，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够100%的圆满，也不是所有的期许都能够如愿以偿。那么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结果，那些难过遗憾当然是真的，但坦然与释怀才是青春最珍贵的成长呀。就像这位 Starlight 的朋友啊，这位朋友他说的那样，没有自我否定，也没有封闭自己，而是约上朋友奔赴山野，奔赴晚风，在漫天星光下与自己的青春和解啊。多年以后，当初耿耿于怀的分数其实早已经模糊不清了，那些纠结的对错，遗憾的落差也早已经随风散去，但唯独那个盛夏的晚风，那片澄澈的星空，以及那群并肩同行的好友，会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而且永远闪闪发光呀。所以在那个查到分数的夜晚，那个忐忑等待录取通知的午后，那个第一时间和父母分享喜悦倾诉遗憾的瞬间，
也是我们的平凡人生之中最初也最盛大的高光时刻之一啊。所以我们拿到的从来都不只是一张成绩单，一纸录取通知书，而是12年汗水的答卷，是家人默默付出的交代，是未来无限可能的开端，当然也是人生全新篇章的一个序章啊。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欢迎更多的朋友持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属于你的那个或激动或遗憾的夜晚啊。当然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7，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说一说你今晚的心情啊。接下来自于陈楚生，《路虎》，给从前的自己。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北京时间22:31，我们节目已经过半了。那也是非常感谢一直在收听和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木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高考，但又不仅仅关于高考啊，是关于高考出分的那个夏天的晚上。那个晚上你还记得吗？高考结束，出分落幕呀，我们会卸下所有学业的重担，告别堆积如山的试卷，当然我们会迎来人生中最漫长、最自由、最无忧无虑的一个暑假。高考后的暑假没有作业的束缚，没有学业的压力啊，也没有时间的限制，纯粹热烈、自由、尽兴啊！所以你还记得那个珍贵的盛夏，你是如何度过？

有的吗？我想一定会有朋友会选择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毕业旅行，挣脱题海的桎梏，走出书本的方寸天地啊，和三五好友结伴同行，去看山川湖海，去见日月星辰啊。当然，也有朋友会选择奔赴海边，看潮起潮落，看日出日落呀。当然，也可以是走进山野，听清风低语，蝉鸣声声。也可以奔赴一座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人间烟火，风土人情。那个时候的我们会在旅途中畅谈未来，期许远方，尝试着定格青春最美的模样啊，把学习的疲惫和压力都消散在山川湖海之间。当然，也会有朋友选择脚踏实地奔赴人间烟火，体验生活的百态滋味啊。很多朋友会利用这个假期去打暑假工，第一次走出校园，尝试着踏入社会，靠自己的双手去赚取第一份收入呀。但我想，不管怎样的选择，都是在奔赴成长、沉淀自己、为未来蓄力的过程啊。就像有的朋友会趁着漫长的假期去报名考驾照，解锁人生的新技能，也可以选择静下心来去阅读书籍，丰盈内心的世界。当然，可以学习摄影、剪辑、书法、乐器，培养自己的爱好。我们也可以在家陪伴朝夕操劳的父母呀，弥补多年求学缺席的陪伴。但我想，无论你的毕业暑假是热烈奔赴远方，是踏实的体验生活，还是默默的沉淀成长，亦或是慵懒的享受时光，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美好呀。作家蔡澜在《人间好玩》当中说呀，尽量的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尽量的吃好东西，人生就会比较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所以千万不要把分数当作唯一的标尺啊，人生的美好从来都不止于一纸的成绩啊。当然，高考结束只是学习阶段的更迭，往后的大学时光、人生岁月依旧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学习，持续的去成长。而人生真正的富足，是见过天地辽阔，尝过人间百味，历经世事万千之后，你依旧选择热爱生活呀。无论是得偿所愿，还是略有遗憾，一切都是未来惊喜的铺垫。那些你做错的题、错失的分数，看似是青春的缺憾啊，实则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契合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人生际遇啊。所以说，错的那道题可能是为了让你遇见对的那个人，对的那些题当然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啊。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高考查分日那天，你还记得吗？你做了些什么呢？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牧之。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作家姜子的文章《高考记》啊。这篇文章记录了他女儿从高考到查分，再到踏入大学校园的场景啊。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一些片段。

虫在他的房间读着过去没有读完的小说。这段时间他读的是他最爱的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么厚的书正好可以稀释他的悲伤。我在我的卧室里浏览着电脑网页，我们貌似互不干涉，可我们都心照不宣。今天是高考成绩出来的日子呀，是检验虫估分的精准度的时刻，是宣判，是一锤定音，是今年所有的高考家庭屏住呼吸的一刻呀。七一上班去了，我向单位请了半天的假，我陪着虫，我守在电脑前等待着成绩。规定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我一次次的把虫的准考证号输入指定的地址，一次次刷新网页。终于在9点多，网页显示了虫的分数信息，648分，名列全省842名啊。这不是虫最好的水平，但也不是虫估计的那样糟糕，他并没有考砸。他的综合卷的确没有考好，但语文和英语得了高分，部分弥补了综合卷的亏空。我试了试我的嗓音，努力找到那个正常的音域啊，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的节奏变得平缓，然后我用那精心调试出来的声音叫着虫。我感到我的心跳的厉害，眼看就要从我的胸腔里跳出来，可我不想我的声音听起来太异常，我不想吓着他。他来到了我的卧室，我告诉他说分数出来了，他考了648，他并没有考砸。他故作镇定，凑近了电脑，他看到了他的名字、准考证号、分数、全省排名，毫无疑问是他的估分错得太离谱了。我突然听到一声尖叫，紧接着又是一声，那是虫子的尖叫。他的内心积压了太多的委屈、焦虑、担心、无措，此刻唯有尖叫才能释放。我听到了我的嚎叫，那是动物一般的嚎叫，那种嚎叫几乎盖过了虫子的尖叫。他既不顾一切，又如释重负，他锋利如刀，又炽热如火。此刻我才知道，我的内心也积压了那么多的委屈、担心和无措呀。我控制不住的嚎叫让我意识到，在整个事件当中，我也是一个受损之人。我的泪水忍不住了，我和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仿佛两个受难得救的亲人。大学校园内的植物无比的风貌呀，仿佛森林，可校舍显得老迈陈旧，看得出都是上世纪的建筑呀。我去过许多近年扩张建起的大学，校门气派张扬，里面的建筑现代崭新，花草树木遍布如园林，这里明显没有那些新贵那样的奢华与铺张。然而它是国内综合排名前20的大学啊，也许他并不屑于用崭新的教学楼、园林一般的花草来表达他的实力。他接纳了虫，虫将在他的怀抱中成长。选择大学的过程同样艰难，虫的兴趣在于生物，中学时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完30多本生物学的相关课程，并参加了全省的生物竞赛，获得了2等奖。但生物是屠龙之术呀，据说全球只有5%的生物专科学生可以找到就业岗位。他转而去了建筑设计，建筑需要想象力，需要绘画能力，需要人文素养。虫自小爱绘画，爱文学，爱艺术，爱文化，说不定能读进去。可理想的建筑专业在同济大学，他的分数够不上，只好作罢。最后他选择了临床医学，那是与生物离得最近的应用广泛的专业啊。这样他来到这里的医学院，
是我的医生朋友们集体认同的培养优秀医生的摇篮。

前一晚虫收拾行李，我看到他带了长笛和小说，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是不错的行李。是的，不管在哪里，不管学习何种专业，从事何种工作，音乐和文学永远是让梦想得到呵护乃至不断繁殖的元素。我和其来到了虫的新宿舍，经过了一个暑假的搁置，整个宿舍一片脏乱。我和其打来水，细细地擦洗床位和桌椅，我们想把以前的学生留下的痕迹擦洗干净，让虫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给虫铺好了床，交代虫要多吃水果，要抽出时间锻炼身体，要与同学友好相处，要多多参加大学主举办的各种活动啊。出门要注意安全，不可夜归，不可有不良嗜好，不可心生恶念，纵容恶行。我和其走出了校舍，我忽然涌起一阵伤感。是的，虫几乎没有离开过我们，现在他要一个人生活，我们的家将分成两半，一半是在外省的他，一半是在南昌的我和妻。之后的我们会怀着怎样的牵挂和惦念呢？我们是一直搀着他的，现在手松了，以后的路他要自己走。他从小到大都无比顺利，未来他有了挫折，是依然无措哭泣，还是会越来越坚韧坚强？学校远了，我和其握着手相顾无言，听凭马达声响个不停，道路在出租车的轮下卷起。

这样听到来自于毛不易的《入海》啊。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了高考出分的那个夜晚，或者说那个时刻吧。很多时候我们害怕遗憾，害怕失利，可是真正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起起落落的旅程呀。在高光时刻的熠熠生辉，就会有低谷时刻的黯淡无光，有得偿所愿的满心欢喜，也会有不尽人意的遗憾落空啊。但是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每一段经历都独一无二，每一次的成长都无可替代。也希望所有奔赴高考的少年都能够接纳遗憾，拥抱圆满，也希望我们今晚的文字与声音能够治愈你的心事，温暖你的时光。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非常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愿你今夜好梦，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系列综述《党的光辉》赵边疆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
2: 林芝市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一周年文艺展演在嘎拉桃花源举办。
3: 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筑路精神代代传，守路初心永不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建设治理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科技赋能现代农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社会主义大市场有机连结起来，多措并举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提升粮食特别是青稞生产能力，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乡村治理，扎实推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正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主动对标对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在服务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聚焦国家所需、西藏所能、群众所盼，做到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把西藏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关系，加强与援藏省市交流合作，进一步完善机制、优化方式，不断提升工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王军正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奋力书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优异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在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党的光辉刺破层层阴霾，照亮雪域高原的光明前景，引领高原儿女在世界屋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西藏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综述《党的光辉照片》，将回望伟大历程，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下面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
4: 英雄的人民战士接受了进军西藏的命令。
3: 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百万农奴深陷压迫、愚昧与贫穷之中，在封闭落后的黑暗中沉寂徘徊。山河苦难处，自有党的光芒照耀。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正式做出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决策。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等进藏部队官兵毅然踏上征途，挺进西藏。原十八军先遣支队公安队战士孙权，
5: 进军西藏就是第二次长征，那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咬紧牙关也要往前走。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教导的，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百万农奴。
3: 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憨，
6: 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去解放他们，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
3: 七十五年前，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如同阳光穿透层云，党的光辉普照雪域山川。以和平解放为起点，高原儿女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自治区党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主任教授达宝次臣，
7: 党中央始终把西藏工作摆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始终心系高远，深情关怀西藏各族群众，为西藏谋长远，惠民生。西藏实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跨越。
3: 在刚刚落幕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上，来自全区的代表队唱出了对党最真挚的感恩之情。群众罗布央拉，
8: 一曲曲歌道出学育儿女的心声，我深深感受到在党的带领下，西藏旧貌换新颜，家乡日新月异。
3: 新时代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广袤高原上各民族团结奋斗，守望相助，奏出最响亮的和美乐章，美丽西藏筑牢绿色基底，绿水青山成为最持久的发展优势。漫漫边境线，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已是最日常的风景。教育医疗持续提质，供暖供养全面铺开，安全饮水、生态岗位、兜底保障等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党中央的深情牵挂化作高原大地最厚重的民生底色。山河巨变源于领航之恩，岁月静好皆因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反复证明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沐浴着党的光辉，西藏各族人民深刻懂得，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两次莅临西藏视察指导，两次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新征程上，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强党强国之路，高原儿女将坚定心中的信念，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努力建设更加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史云峰，
7: 自治区党委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执政方略，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2: 29号，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林芝是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1周年文艺展演，在嘎拉桃花源举办。请听录音报道：桃林欢歌送党恩，牢记嘱托启新城。
3: 展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分红星筑梦、绿满高原、花开盛世三个片场，通过二重唱、筑梦、舞蹈火塘、小品情满冲康、乐器弹唱、水秀山明等12个精彩节目，生动展现了林芝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丽家园的幸福画卷。观众罗桑：
9: 节目很精彩，内容很丰富，看得特别开心。
3: 观众唐润芳：
10: 我深受触动，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句实话道出了雪域高原各族群众的共同心声，深刻地感受到习总书记对边疆各族群众的关怀和牵挂。
3: 展演现场气氛热烈，林芝各族干部群众以歌舞寄深情，用节目化变迁，重温总书记殷殷嘱托，抒发雪域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心声。展演节目总导演巴桑次仁
11: 专门为今天的演出是创作了一首歌曲叫《恩泽》，重点体现这一年来全市人民这个积极向上、戮力同心、共创美好未来愿望。
3: 林芝市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和电影管理科科长葛云：
10: 今天的这台展演既是一次成果展示，也是一次加油鼓劲。下一步我们文艺工作者将创作一批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林芝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一年来，嘎拉村群众牢牢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指引，守护高原生态底色，深耕桃花经济，延伸旅游产业链，打造四季观光、特色采摘等多元业态，人均收入稳步提升，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村民拉姆玉珍：
12: 北斗星指引了方向，共产党带上了我们好日子，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3: 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奇：
13: 总书记回信之后，我们全村的干劲更足了，这一年村里的变化看得见啊，我们的桃花源景区升级改造了，村容村貌也不断提升。

0: 来的好服务。村民四朗旺修，
1: 我们今年青稞长势特别好，县里乡里的农技干部经常下沉田间，给我们开展种植管护除草防虫技术指导，一个月后我们还会接续种植荞麦，一年收两季，多元增收。
0: 丰收的硕果凝聚着基层农牧干部的辛勤付出，折射出全区农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沉甸甸的产量数据就是狠抓落实的最好答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副处长拉巴，
2: 202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15万吨，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粮食产量连续11年稳定在100万吨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
0: 十四五以来，我区农业农村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把作风建设融入业务工作全过程，以扎实举措统筹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各项工作，尤其是农牧民增收和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高勇，
3: 我们始终坚持把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成立自治区农牧民增收工作协调机制，连续2年制定印发关于促进农牧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县两级全面出台个性化、特色化增收政策措施，构建起区市县三级全方位支持增收的政策格局。
0: 抓落实重在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十四五时期，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布局农牧特色产业，培育经营主体，打造区域特色品牌，乡村产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段家耀，
4: 我们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聚焦青稞、牦牛等十大产业，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形成一圈三区四带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
0: 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十四五期间，我区农业农村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落实落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处处长袁瑞军，
5: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同时持续推进农牧区移风易俗，深入开展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选树225个典型样板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高原和美乡村建设成效不断显现。
0: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绩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站在新起点，广大农业农村系统党员干部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以更扎实的作风、更严实举措，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木，
6: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按照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落实的要求，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切实以作风转变推动工作落实，检验担当成效。
7: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从库爹罕娘的五道梁到长江支源的沱沱河，公路与铁路并肩穿越荒野，热棒与动物通道和谐共处，这一路没有征服，只有守护。它展现的是无数科研人员和建设者对高原生态的呵护，更是筑路精神的薪火相传。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筑路精神代代传，守路初心永不变。跟随本台记者丹增央宗走进可可西里，体验守出来的天路。
8: 从格尔木出发，一路向西南，海拔在不断的攀升。而当我站在这里时，已经是青藏高原的五道梁。那当年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的，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
0: 五稻梁平均海拔4600米，风大缺氧，年均气温低至零下。可就是在这样

0: 的地方，公路和铁路并肩穿过了冻土层，穿越了荒野。也是在这样的地方，有人在守公路，有人在观测冻土，有人在养护铁轨。记者丹增央宗。
1: 来这之前，我想当然的以为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角力，来这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在做的是在和这片土地温和的对话。
0: 1954年7月底，筑卢大军仅用了79天就把青藏公路修通到了可可西里。7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依然是青藏公路上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养护点之一。作为陆二代的李建平，已经在青藏公路堰石坪段5道梁工区守了18年。当记者丹增央宗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带队出门作业。
2: 最难的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样？
3: 就是在冬季的时候，一般夜间有-30多度，有时候雪太大了，路面都有掩埋了，我们就出去以后撒融雪剂、残除冰、除雪，有些时候就是24小时在路上，同志们也比较辛苦。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像以前我父亲他们的时候，真的那时候很艰难，虽说条件变好了，但是我们守路的心还是一样。
0: 李建平说的守路的心，在五道梁的另一条路上也能听到同样的回响。就在青藏公路的旁边，青藏铁路五道梁段穿行而过。2001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开工修建时，冻土成了摆在所有筑路者面前最大的拦路虎之一。铁路要穿越550公里，连续多年冻土区。这片特殊地质被公认为世界最大高原冻土工程难题。青藏铁路五道梁段负责人文振军：
4: 青藏铁路最大的难点是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尤其在青藏铁路格拉段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0: 冻土是会呼吸的岩土，冻的时候硬得跟石头一样，一化就软成了泥，不能挖，不能绕。在无数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套独创的冻土工程技术体系终于落地生根。今天，无论是青藏铁路还是青藏公路的沿线，我们都能看到密密麻麻的热棒，一根不起眼，但几十万根站成一排，就护住了一条路。文振军：
4: 像青藏铁路格拉段多年冻土区段，咱们那个最成熟的技术就是在那个路基坡角安装的这个散热棒，原理就是冻土那个地底下产生的热量通过热棒散发出来以后，路基始终保持一个恒温状态，达到这个路基的一个稳定。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也是采用一些那个先行的技术，像这个就是降温阻块加咱们的那个反光板，还有就是在路基边坡增设那个保温片石，这些都是为青藏铁路格拉段那个多年冻土区段路基病害整治量身定做的一种技术手段。
0: 从五道梁往南大约70公里处就是烽火山，在这里公路从山脚蜿蜒而过，铁路则从山体内部穿行。1954年8月，青藏公路修到这里，筑卢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48年后，青藏铁路在这里穿行，通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冻土隧道烽火山隧道向沱沱河飞驰。格尔木公务段沱沱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讲述了当年修建隧道的经过。
5: 青藏线格拉段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当初建设者们不仅要克服这里的高寒缺氧的一个环境气候，更要克服高寒冻土区段。从刚开始的投石纹路到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我们尊重冻土的呼吸，而不是去强行的征服它。
1: 过了烽火山，再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大概80公里左右，就到了沱沱河。那沱沱河是长江的源头，看我右手边是公路从沱沱河大桥上过，左手边呢铁路从长江源特大桥上过，两座桥之间呢相隔不到300米，横跨在长江的源头。站在这里时，我想到了一个词，生命之桥。
0: 沱沱河是可可西里的重要水源地，也是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活动区域。如今野生动物从桥下穿过，列车从桥上驶过，互不干扰。格尔木公务段沱沱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
5: 修建长江源特大桥的时候，建设者们也是把保护生态放在了首位，包括下面11.7公里的金水河特大桥，也是青藏铁路全线最长的高原铁路桥梁，它也是动物通道桥梁。类似这样的动物通道桥梁，青藏线格拉段共有33处。
0: 从哭爹喊娘的武道梁到长江支援的沱沱河，这一路上记者丹增央宗听见最多的一句话是，路是守出来的。这份守是对交通畅达的坚守，是对高原生态的呵护，更是对筑路精神的代代传承。验石坪段武道梁工区统计员李建平：
2: 老一辈人是解决有没有路的问题，我们这一辈是解决路好不好的问题。路不光是平整通畅，而且要保护好生态，我们要跟这一片土地好好相处。
0: 格尔木公务段沱沱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
5: 修一条路不给这片土地添麻烦，我们要守好路，更要守好生态。
6: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落实拉萨市促经济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经济内生动体，拉萨市整合专项财政资金，推出多领域促消费扶持活动，通过精准补贴、多元赋能的方式撬动消费增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西藏第十七届房地产展销会在拉萨举办。本届房展会以线下展销会为主，组织拉萨、山南和安宁等地市优秀房企进行展示，并提供专业购房政策解读和流程引导，为市民提供了多样的购房选择，搭建了房企与市民的沟通平台。
6: 日前，尼泊尔博克拉市青年代表团赴林芝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前往西藏农牧大学和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与青年学生、教师、青年企业家互动交流，近距离感受我区独特的人文特色和发展成果。
8: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瞄准群众居家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开展民族手工编织订单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方式，靶向补齐学员技能短板，助力群众就近稳定增收。
6: 为全面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有效应对暑期参观高峰，更好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游览需求，7月1号到9月15号，布达拉宫暂停执行周一闭馆制度，实行常态化对外开放。
7: 理论与实践，
6: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重点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发展任务繁重，资源保护责任艰巨，要兼顾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新华社发表时评《守牢土地家底》，时评说，守牢土地家底要做到国家重大项目用地应保尽保，按中央部署，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推动审批制度改革，确保资源要素保障，服务川藏铁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成功经验要全面推广，让项目跟着规划走，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应保尽保，既要保用地，也要保节约。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的势头要保持，以较少资源消耗支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城市空间立体开发，乡村土地复合利用，产业园区循环经济，紧凑型社区规划，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等结地技术要全面总结示范推广，坚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提升效率，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重塑存量盘活发展逻辑。守牢土地家底，经济大省责无旁贷，既要在推动经济发展上挑大梁，也要在保护耕地、节约用地、保护生态上精打细算。经济大省面临土地资源有限与经济需求旺盛的矛盾，在寸土寸金条件下，要向存量要空间，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闲置土地处置以及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探索工业上楼、产业链工地、混合产业用地供给等模式，用较少资源占用支撑更多优质发展。 法治是守牢土地家底的坚实支撑。今年是土地管理法颁布40周年，该法确立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用地保障，牢牢守住耕地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法治根基。将于今年8月15日生效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写入其中。各地政府及各行各业要严格落实法典规定的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临时用地管理等制度，使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成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8: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三州司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那区小雨转雷阵雨，3到15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2到23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到23度。狮泉河多云转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11到22度。卡若区小雨转雷阵雨，9到20度。
6: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9: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0: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9: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0: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9: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2: 1934年12月召开的礼品会议，最终确定红军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就是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到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敌我双方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在贵州北部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经不现实了，四川成为红军新的目标。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者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红军为什么要进入四川？在赤水阻断前路时，红军之前总结的渡河作战经验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后来的土城之战中，战斗力强悍的红军付出3000多人伤亡的代价后，为什么仅仅跟川军才打了个平手？难分难解的情报战又是怎样挽救了红军的命运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土城之战。我们先来说说红军为什么要进军四川。遵义会议虽然初步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呢，左的惯性仍然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遵义地区痛击了贵州军阀以后，红军上上下下都有了轻敌的倾向。这种倾向无意之间加强了红军指战员必胜的信心，但是也带来了料敌从宽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国民党军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入川跟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们调动了黔军、滇军主力，还有大批的川军。为了防堵红军返回湖南跟红二和红六军团会师，桂军、湘军以及薛系、薛岳等部也是向遵义扑过来。这样一来， 算一下，在川黔两省的乌江北岸汇集了国民党超过150个团，一共40万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黔北根据地，前景似乎并不乐观。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在遵义会议上就提出，这黔北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缺乏工作基础，建立新的根据地难度很大。四川呢是西南首富，人口稠密，还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来接应，再加上四川本身交通不便，军阀有排外思想，不便于蒋介石大量的调兵围剿，所以比较适合开辟新的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很快获得了与会人员的支持，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也就此改为过江入川。根据时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说，是朱德、刘伯承建议从赤水北上，选择在宜宾和泸州之间的江面作为渡江点，因为他俩知道这段江面相对比较宽，流速较缓，是有利于大部队渡江的。朱德、刘伯承都是四川人，他们对于入川的路线还有沿途的兵要地质都了解得非常清楚，而这条路线也就此确定下来。最终遵义会议确定的新战略方针还有路线是由黔北经过川南渡江以后进入新的地域，争取四川赤化。一时间红军指战员被打过长江去和争取四川赤化的口号所鼓舞，纷纷是摩拳擦掌准备进入四川开辟新

子和遵义出发了，兵分三路向习水、赤水急进。这里面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作为右路，从桐梓、松坎出发往西走，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作为左路，经怀仁、放牛坪被进到赤水河，而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指挥的红九军团作为中路，掩护刘伯承、陈云率领的军委纵队向东黄场前进。这一路上，赤水、习水都是长江支流，是红军在长江南岸展开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朱德、刘伯承所确定的渡江点附近有蓝田坝、大渡口、江安多个渡口，红军经过湘江战役和乌江战役已经有了成熟的渡江作战模式，首先就要在渡江点附近建立具备战略纵深、能够承受敌人攻击的展开区域。1月20号，红军总司令部发布渡江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确定了红军的作战方针和目标，另外一方面确定了红军的行军路线。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计划还规定，在尾追之敌紧逼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应集中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通过这个预案，我们可以看出，红军在总结长征开始以后历次渡河战役经验之后，已经找到了在敌军重兵围堵下强渡江河的办法，那就是以迅猛的攻势歼灭敌军突前的有生力量，然后利用敌人惊慌失措或者调整部署的机会快速完成渡河。虽然预案看起来是顺利的，但从后来的战事发展来看，这个预案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如果出现红军集中兵力仍然无法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者多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放弃渡河计划呢？当然，在一月底时，中央红军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相反，中央在发给红四方面军的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当中还乐观地认为，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渡江计划充满了必胜的信心。1月24号，林彪指挥着红一军团逼近了遵义西北靠近四川的土城。原本盘踞在土城的前军王家烈所部教导师知道红军来了，闻风溃散。林彪部在占领土城以后，又向赤水城攻击前进，一直打到赤水城郊的望龙场、复兴场。25号，红五、红九军团也攻占了土城东边的习水城和三元场等地，保证了林彪右翼的安全。彭德怀带着三军团占领了土城东南的多处要地。这样一来，红军展开四个军团互为犄角，从三个方向逼近土城。但是此时红军面前出现了一群熟悉而又陌生的敌人。在赤水长江一线围攻红军的一共有国民党方面17个师，有13个旅，这40万敌军是红军总兵力的十几倍。但是呢，实际上能够对红军形成威胁的并不多，比如说中央军薛岳部此前强占贵州要地，兵力损耗过大，只能就地休整了。滇军将近10个团徘徊在云贵边境，消极的观望。而湘军、桂军呢，都远离战场。黔军虽然号称1军3师，但实际上已经被红军打的是魂飞魄散了，加上盼望红军尽快入川，因此呢，他们不愿意卖力。这样看来，号称150个团当中啊，仅有驻守川南的川军5万人，他们是真正想跟红军一决高下的。1935年1月14号，刘湘任命潘文华作为川南所谓的剿匪军总指挥，在泸州建立起前敌指挥部，还调动了4艘武装商船游弋在长江之上，担任江防任务。当时潘文华手里集中了13个旅，又4个团，一共43个团。潘文华的计划是在长江南岸跟红军进行决战，但同时潘文华对红军的战斗力也很恐惧。

红军此时对川军的实力特点都不了解，加上川陕根据地曾经成功打破川军的四路围剿，所以红军指战员呢，大多数把川军视为跟前军类似的双枪兵。但实际上，四川军阀虽然大多数贩卖鸦片，但是刘湘所在的军内呢，强调禁烟。潘文华这样的高级将领吸鸦片，也只能选择没有人的地方，并且派兵还得站岗。1935年1月24号，红五军团为了掩护军委纵队，在梁村和东皇场之间的梅溪对川军的郭勋旗部展开了阻击战。红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在当天全部通过梅溪之后，就在夜间撤出战场。但是这时红军对郭勋旗指挥的川军总预备队的兵力认识不清，把这股敌人误判为模范师三旅的廖泽部。实际上郭勋旗指挥的是自己的教导师第三旅和潘佐的独立第四旅，只不过因为郭勋旗在21军当中属于精锐，人称模范师。郭勋旗在梅溪受挫以后啊，贼心不死，继续沿着温水东皇场方向向土城逼近。由于将郭松旗部判断为廖泽部，所以红军认为这股敌人只有4个团5000多人，使用中央红军的红三和红五军团20000多人，可以形成4:1的明显兵力优势。但实际上呢，郭勋旗部是2个加强旅，总兵力超过了10000。说到这里，大家会奇怪了，为什么红军有这么大的判断失误呢？一般认为是红军的情报人员在监听敌人的时候把旅听成了团，这才导致了误判事故的发生。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可以发现，红军把郭勋旗和廖泽部搞混了，实际上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负责无线电监听的军委二局因为战况的原因还没来得及监控川军的全部电台，也没料到郭勋旗部竟然有保密程度更高的密码本，所以红军通过破译敌人密电收集情报的办法没有发挥作用。其次，当红军从遵义撤出时，廖泽的模范师三旅确实进行了一段尾追，但是很快被郭勋旗率领的总预备队超越了。1月27号，赤水城郊的红一军团跟预先进入赤水城的川军2个旅正在进行痛苦的鏖战。红军将领判断必须要根据渡江作战计划制定的预案，集中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红军指挥员在勘察了土城周边环境以后，判断土城以东的山谷适合作为伏击阵地。而当毛泽东得知尾追之敌只有4个团的时候，当机立断，命令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先使诱敌深入，然后再对敌人发起突袭。但是在1月27号的20点，晚上8点，中央军委却又根据军委二局的情报修整了对敌情的判断。敌军郭勋旗旅、廖泽旅和木素中旅、潘佐旅各部正在迅速向东皇场猛追，所以敌人将可能增加4个团。而就在当天晚上，郭勋旗旅和潘佐旅却摸上了青杠坡等地，控制了青杠坡还有营棚岭这些防御要点，连夜还修筑了工事。28号凌晨5点，红军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全线发起攻击。红三、红五军团从土城水师坝出发，猛虎扑食一样冲向青杠坡。战斗开始不久，红军就拿下了海拔比较低的猴子崖、老鹰石，但是在营棚岭、尖山子、石膏嘴制高点的争夺战却异常激烈。川军居高临下，凭借着攻势跟红军展开拉锯战。气势如虹的红军组织突击队向川军阵地连续发起了10多次冲锋，迫使川军跟我军进行了白刃战。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川军的潘佐旅却在上午8点冲到了青杠坡下，红五军团的部分阵地被突破了，川军沿着山脊直插土城，甚至一度攻到大梗山军委指挥部的前面。在这个危急关头，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分别到三军团、五军团去坐镇，毛泽东、周恩来也特意到大梗山军委指挥部靠前指挥。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急调陈赓、宋任穷的红军干部团发起反冲击，
又命令正在赤水城下跟川军两个旅鏖战的红一军团红二师跑步回援土城。红军干部团是由红军大学、彭阳步兵学校、攻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的学员们组成的种子部队，兵员素质高，武器装备好。干部团以四营的重机枪压制敌人，步兵一营、二营的战士们头戴钢盔，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发起冲锋，这一路打的川军是丢盔弃甲，甚至还曾经接近敌军的指挥所。因为战况太激烈了，红军派康克清和贺子珍等人所在的卫生队在青杠坡下面设立了临时指挥所，从火线上抢救伤员。到了此时，红军已经得知了面对的川军不止四个团，但是彭德怀却从敌人被俘人员那儿得知敌军将很快增加到三旅九团，于是他建议军委说，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吧。为了摸清敌情，周恩来和王稼祥又来到军委二局，要求无线电侦测人员尽快搞清敌人的情况。到了下午一点，红二师跑步赶到了，军委决定继续作战，全歼当面之敌。一个小时以后，红军展开反击，把敌人赶出阵地。但几乎是与此同时，军委二局终于破译出了郭勋祺部的电报密码本。根据密电，红军将领发现川军已经从四面包围过来。在土城东面是郭勋祺等四个旅，西面有川军教导第二旅，赤水方向的敌军两个旅又一个团也在从西北方逼近红军的侧背。此时薛岳也开始从东南方向压过来。中央军委在收到准确情报以后，下午五点开会，果断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当时军委二局截获潘文华电报的同时，潘文华已经调动了六个旅又一个团，准备在土城围歼红军。于是在29号凌晨，红军正式发出命令退出战斗，立刻着手西渡赤水河。周恩来亲自负责河上浮桥的建造工作。实际上在土城战役打响以前，红一军团红二师五团二营在26号凌晨就派出了30名尖兵在猿猴场渡口偷渡成功，在对岸占领了桥头堡。29号凌晨，红军从土城附近的三处渡口渡过了赤水河，再次惊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虽然红军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合围，但是土城战斗的确让红军上上下下都感到颇为窝囊。首先，将近2000名红军指战员牺牲，张宗逊、杨成武、杨勇、张震等一大批名将在这一战当中负伤。红军在付出3000多人的伤亡代价后，仅仅才跟川军打了个平手。土城战役以后，红军内部出现了不小的争论，博古等人幸灾乐祸，甚至发出了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这样的奇谈怪论。但是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实际上进一步证明了他才是红军中最优秀的统帅。此后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发言权日益增加，红军指挥体系开始进一步剔除左倾错误的影响。情报系统和轻装是一渡赤水的另外两个算是意外的收获。军委二局虽然在与川军交战之初没能很好地确定当面敌人的兵力，但是在土城战役后期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军委对无线电侦测的重要性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土城攻势受挫以后，陈云主持了中央红军尤其是军委纵队的全面轻装工作，终于把所有的坛坛罐罐都扔了，满足了遵义会议提出的红军要有高度的机动性的要求。后来红军的机动能力进一步提高，并且跟越来越高效的指挥体系相结合，形成了红军特有的高机动作战方式。土城之战是我军历史上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场恶战，包括党的两代领导核心
新中国三位国家主席、一位总理、五任

国防部长、七位元帅，还有200多位将军都参加了土城之战。土城战役和后来的四渡赤水，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翻版，就是变阵地战为运动战，争取主动。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这次战斗时说，土城这一仗以后啊，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十四五期间，自治区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支持打造了一批联农带农、效果紧密、市场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帮扶产业，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出台专项指导文件，系统布局青稞全产业链发展，每年统筹3亿元财政资金，落实两种农机、化肥等普惠惠农补贴，四级联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54.62万亩，持续夯实青稞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基础。目前全区集聚青稞加工企业38家，从原料供给到精深加工，完整的产业生态已成型。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建设高原和美乡村1000个，农村户册普及率、人畜分离率分别达84.41%、98.95%，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进一步向农村延伸覆盖，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近日，全国清洁能源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拉萨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聚焦高原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跨区域产教协同平台，首批吸纳涵盖水电、光伏、风电、抽水蓄能全产业链的200多家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入会。该共同体将立足高原能源特色，以产教融合同步推进人才培育与技术共宽。尼泊尔博克拉市青年代表团日前到访林芝，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前往西藏农牧大学和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与青年学生、教师、青年企业家互动交流，近距离感受我区独特的人文特色和发展成果。活动为两地青年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台，进一步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近日，西藏第17届房地产展销会在拉萨举办，本届房展会以线下展销会为主，组织拉萨、山南和安宁等地市优秀房企进行展示，并提供专业购房政策解读和流程引导，为市民提供了多样的购房选择，搭建了房企与市民的沟通平台。虫草季期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日均货油吞吐量较平日增长约32%，单日最高峰运输鲜虫草达78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拓展冷链运输、定制化配送等服务，让更多高原特色产品飞得更远，先达万家。自治区气象台近日发布未来10天天气趋势，预计6月29号至7月8号，我区南部有持续性降水过程。气象部门提醒，中等强度降水区已出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加强旅游、交通运输、重大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以及灾害隐患点、边坡、隧道洞口等的巡查排险，防范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午后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其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其中，那区、昌都、山南和拉萨北部等虫草采集区需提前做好防雷防雹措施。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请听广播剧《硝烟中的约定》，请听上集。1984年，南疆边境收复老山的战斗即将打响，我南京军区陆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趁夜色潜入前沿阵地，等待进攻的命令。
2: 同志们，上级把主攻任务交给了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我们必须在半小时之内拿下1305高地，为后续部队打开进攻通道。
3: 班长，你放心，我们绝不会给祖国丢脸的。
2: 星华，柱子留开。你们几个都是入冬季的，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了，请你们照顾我的父母。
3: 我也一样，请帮我照顾父母。不管谁光荣了，他的父母就是我们共同的亲人，照顾一辈子。
4: 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5: 同志们，冲啊！
6: 我倒！
7: 怎么了，星华？都别动！
6: 我踩着地雷了啊！
7: 星华，千万别动！
6: 我来排雷，
7: 来不及了，只有15分钟了。班长，我给你们开路，拿下1305高地，替我报仇。
6: 星华，
7: 班长，我把爸妈交给你了。
6: 不，不，星华。
1: 李星华说完就扑倒在地，顺着山坡向下滚去。滚动中，地雷的爆炸声不断响起。心死死地咬住牙关，含泪的双眼里似乎要喷出火来。
7: 拿下1305高地，替我报仇。班长，我把爸妈交给你了。
5: 同志们，冲啊！
1: 在杨欣的带领下，尖刀班沿着李兴华开辟的通道迅速攻占了1305高地，后续部队乘胜进攻，很快就收复了老山。在这次战斗中，杨欣三处受伤，其中一块弹片永远留在了他的身体内。手术后刚醒来，他就挣扎着来送别李兴华烈士。
3: 班长，你怎么跑来了？你伤得这么重。
2: 我必须来看看星华，送送咱这个好战友，好老乡。
3: 星华全身都是伤，你还是别看了吧。
2: 不，我还有话给星华说呢。
3: 星华，班长来看你了。
2: 星华，你放心走吧，我发誓，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会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
3: 照顾他们。他们也是我的父母，新华，你放心，我一定给二老养老送终。
8: 对，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3: 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8: 新华呀，这是军邮员刚刚送来的你的军校录取通知书。
3: 凭新华的聪明，将来说不定还能成为将军的。
8: 说好一起上军校的。
2: 新华，
8: 我把它放在你带去吧。
3: 班长，这是32块弹片从新华身上取出来的。
8: 这弹片我来保存吧。新华，好兄弟，好老乡，
2: 再见了，敬礼。
1: 在此后的日子里，陆续又有17名如东籍战士为国捐躯，而杨新因身负重伤提前退伍，他带着那32块弹片回到了家乡。不过他没有马上回家，也没有到单位报到，而是先来到了李新华的家。
9: 他爹，你快看，来了个解放军，是咱家新华回来了。
10: 哎，回家吧，那是过路的。
9: 他们肯定把通知送错了。新华，新华，我的儿，你可回来了。
10: 别跑啊，别跑，摔倒了。
3: 大爷，大妈。
9: 新华，新华，我的儿啊。
3: 大妈，我是新华的战友。
9: 啊，不是新华呀，他再也回不来了。
3: 啊，大妈，你们都知道了？
10: 啊，政府把通知送来了。哎，孩子，走，回家去。
9: 我的儿啊，新华。
8: 新华没有给你们丢脸，他为国牺牲，立了一等功啊。
10: 打仗就会有牺牲，孩子妈，走开吧。
9: 我的新华呀，我的儿啊，你还没娶媳妇儿呢。

0: 承诺坚守一辈子。爸妈，以后我给你们养老送终。
1: 狂风夹着暴雨下个不停，杨欣担心李家的房子漏雨，便骑上自行车赶往李家。刚进村口，他就听到李大妈的哭声和李大爷的喊声：
2: 我要去政府告你。
3: 你不能这样欺负人呐，会报应的。
0: 爸妈，我来了。
3: 杨欣，杨欣，你可来了，你看看，你看看呢。
0: 哟，这院子都成湖了，那咋回事？
4: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水要流，我有什么办法？
2: 杨欣呐，你听我把事情给你说说啊。你看，他的养猪场和咱们院子之间，本来有2米宽的过道，是一家一米的地。晴天是路，雨天就是排水沟啊。本来两家之间还有点距离，前几天他就在这路上扩建猪场，直接和咱们院墙连到一起了。
3: 杨欣呐，你不知道啊，这晴天的时候臭气能熏死人，一下雨粪水就向院子里灌，简直就没法住了。
4: 我不是想多养几头猪吗？
0: 你想多养猪也不能占别人的地吗？再说了，你看着周围新盖的房子地势都高，就这一块地，你把水道堵了，雨水就全灌到院子里了。你这样做呀，太过分了。
4: 我怎么过分了？我给他们钱搬家，他们就是不搬呢。
2: 你给的那点钱连一间房都盖不成，你让我们住到野地里去呀？
4: 你总不能让我搬养猪场吧？我搬走得花多少钱呢？是你这几间破房子能比的吗？
3: 做买卖还要讲个双方同意呢，你说让我们搬我们就得搬呐？你这明明是欺负人呐，欺负我们孤老头子孤老妈子呢。
4: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说你把这墙站的拆了，把水道流出来。
4: 那不行。
0: 这样，涂老板，来来来，到屋里去，我让你看个东西。
4: 有话就直接说，绕什么圈子。

0: 你看，知道这是什么不？
1: 这不就一堆破铁片子吗？给我看这干啥？
2: 儿啊，我的儿啊，你睁睁眼呐！
0: 童老板，你把耳朵支起来，给我好好听着。我告诉你，这不是破铁片子，这是地雷爆炸后的弹片，整整32块，是从他的儿子李新华身上取出来的，知道吗？在自卫反击战中，李新华只身滚地雷，用生命给部队开辟了通道。你看看墙上的照片，那就是李新华。你倒好，不帮助烈士家属就算了，反而把他们家的路给堵了。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
1: 嘿嘿嘿，你看看你这人，你们滚你们的地雷，我养我的猪，什么良心不良心？我凭本事赚钱，你说的这些和我有关系吗？
0: 有，有很大的关系。
1: 他为国牺牲，你找政府去，你给我说着有什么用啊？
0: 没有烈士的牺牲，没有军人保家卫国，你能有这安定的环境发家致富吗？
1: 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像上个世纪的人呢？都什么年代了，还说这种没油没盐的话？现在是各种各的地，各赚各的钱，你们是烈士，是功臣，我佩服，行了吧？给我说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啊？你们有功劳，国家领你们的钱。

0: 总不能让我这个小老百姓来买单吧？
1: 好好好好好，我们不讲大道理，三天之内把你强占的猪圈必须拆了。
0: 你别想，连门都没有。
1: 你看看，这是我的记者证，我是南通日报的记者，你欺压烈属，我让你身败名裂，你信不信？
0: 呦呦呦呦呦，就你有后台啊，谁没有个三亲四故的？我还真不吃你这一套。
1: 就凭这32块弹片，我不相信政府和社会能容忍你这种恶霸行为。
0: 你去闹去闹，我倒想看看你能闹出个什么花样来。
1: 嘿，看样子你还是油盐不进了。
0: 人家一门心思想着赚钱，你们偏偏去滚什么地雷。哼，典型的傻帽。
1: 你说什么？
0: 咋，我说的不对吗？你们就是傻帽。
1: 再说一遍。杨鑫，你别
0: 傻帽，就是傻帽。哎，你可打我。
1: 我打的就是你。告诉你，我们可以流血，可以牺牲，但军人的荣誉不容污蔑。污蔑军人就是污蔑国家。
0: 我要告你去，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你等着。孩子你别生气。
1: 新华呀，我对不起你呀。
3: 杨鑫，别。
1: 妈，儿子不孝，让您受委屈了。
3: 杨鑫，这事儿你别管了，你是公家人，闹大了对你影响不好，我去找乡政府。这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就不相信没人管他了。
1: 爸，今天的事儿啊，提醒了我，我们如东有18个自卫反击战的烈士，他们的父母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不能不管。
2: 得管，全得管。
3: 我支持你，我们老两口有政府的救济，吃得饱穿得暖，你不用过多的操心，你多操心一下他们吧。
1: 好好好，从今天开始我一家一家的走访。
4: 涂老板被打后四处告状，有关部门也给报社打来电话，要求处分杨鑫。社长把杨鑫找来，让他把整个过程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
5: 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上拜金主义泛滥，再加上思想教育没有跟上，个别人自私自利，信仰缺失，这些都要能理解啊。
1: 社长，我太冲动了，您处分我吧。
5: 不，处分是绝对不能给的，你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的处分不能有，李家的地也必须退，这些事儿我来办，所有压力我来扛。
1: 社长您放心，以后啊，碰到天大的事儿我也不会动手了。
5: 我们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社会的良心和天平，正义必须伸张，邪恶之风必须打击。
1: 谢谢社长。
5: 小杨啊，你无怨无悔，默默无声地照顾着18家烈士的父母，这种精神令人敬佩啊。
1: 战前我们都约定好了，如果谁光荣了，活着的人就要替牺牲的战友照顾父母，这是一种生死的约定，答应了就得要做到。
6: 班长，我把爸妈交给你了。
7: 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5: 18家呀，日复一日，不容易，真不容易啊！
1: 哎呀，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我就是星期天呀，到各家转转，帮助他们干个农活，
8: 陪他们说说话，有个病呀灾呀的帮把手。
5: 恐怕你那点工资也贴进去了吧？哎
8: 呀，我们家乡下有劳动力，不需要我的钱。你看，在报社呀，有宿舍食堂，我一个光棍汉花不了多少钱。
5: 照顾这么多人，你身体吃得消吗？别忘了，你也是有伤在身的。
8: 我没事儿，吃得消。
5: 哎，你身体里的那块弹片就真的取不出来了？
8: 哎，我跟你说，社长，当时啊，肠子都流出来。军医先救命为主，弹片啊，靠近动脉血管，就没敢动。
5: 这样，你抽个时间到南京大医院去看看，能取出来最好。
8: 哎呀，等闲下来再说吧。
5: 我看啊，你怕是没有闲的时候啊。哎，对了，李大爷是不是这十八家里最困难的？
8: 是啊，他们就兴华这么一个儿子，兴华牺牲了，家里就没劳动力了。收入少不说，那周围的人家啊都盖了新房子，那地基是越垫越高，只有李大爷那儿还是那几间破土房老地基，一下雨就淹。哎呀，我真担心啊，哪天被大雨给泡倒了。
5: 目前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对烈属的照顾还不能够面面俱到，尽善尽美。拥军优属是政府的工作，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得做点什么。这样吧，在我们报社内部发起一场募捐活动，我再与民政部门的同志联系一下，看民政部门能不能再支持点，先把房子给解决了。
8: 呀，这太好了。这，哎，社长，我怎么感谢你呢？要不这样，我给您呢敬个军礼。
9: 敬礼。
5: 我们的战士在前方流血，绝不能让他们的家人再流泪。
4: 南通日报对杨新的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地方党委政府也迅速介入，涂老板不得不退出了侵占的土地，李家的房子也在政府部门和大家的资助下建好了，老两口高兴地搬进了新居。烈士刘凯的母亲得了白内障，双眼视力下降，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没少摔过跤。女儿刘红劝她手术，老太太怕花钱，就是不同意。南京军区总医院医疗队来到如东巡诊，杨新听说后便一早到乡下来接老太太。
8: 刘红，
10: 哎，
8: 准备好了吗？
10: 嗯，好了，但是哎，你看看咱妈，这本来都说好了，这现在又不愿意做了。
8: 行行，我知道了，我来。妈，咱不是都说好的吗？做了手术啊就能看清了。
11: 这在眼睛上动刀子，我害怕，不做了。
8: 哎呦妈，打了麻药啊，一点都不疼，半个小时就做完了。
11: 是啊是啊妈，不做不做，这还得到城里去，我可闻不了汽油味儿，晕车。
8: 这好办，坐不了汽车呀，我背你去。我背着你头不会晕了吧？
11: 不去不去，背我也不去。
10: 嘘，哥，我跟你说，妈她怕花钱。
8: 哦，明白了明白了。妈，这大夫说了，做好手术啊视力就恢复了，和您年轻时候一样。嗨，不但能看清电视啊，连那绣花都能看得清楚。再说了，咱又不花钱，是免费的。
10: 是真的？
8: 妈，我啥时候哄了您呢？
10: 那就试试吧。
8: 刘红，快收拾东西。
10: 哎，好，
8: 咱们走。妈，我背你。
10: 哎，哥，这不行，这路太远了，会把你累坏的。
8: 远啥呀，当初在战场上我挑着两箱炮弹还走了几十公里山路呢，这算什么呀。走，咱们走。
4: 一路上鸟语花香，三人说说笑笑走向县城，真想一家三口去赶集。
12: 妈，前几天啊，我发现那房顶有点漏雨，等你眼睛治好了，我叫几个人把咱的房顶啊翻修一下。
11: 哎呀，杨鑫，我不是说了吗，你不要成天往家跑，这工作要紧呀。
12: 哎呦，误不了工作，利用的呀是星期天来做。
11: 哦，哎，对了，杨鑫啊，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说。
12: 妈，啥事儿说。
11: 你呀，你老大不小的了，该找对象了
12: 啊。哎，不急不急，
11: 要不妈给你介绍一个。
10: 哎，妈，你歇会儿吧，这少胡拉乱扯的。
11: 哎，这杨鑫是我儿子，他的婚姻大事儿我不管谁管，怎么就是胡拉乱扯了。
10: 哎呀，你认识的那都是乡下的，你看哥是大记者，肯定要找个城里的呗。
12: 妈，您就甭操心了，以后再说啊。
10: 哥，快歇会儿吧。
12: 哎，不歇了不歇了，
10: 你看你都累得满头大汗了，
12: 马上快到医院了，你看。
10: 哎呀，
11: 哎，孩子，让你受累了，妈呀一定给你介绍个好对象。
10: 哎呀妈，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4: 杨鑫很快办完了住院手续，便向母女二人告别，准备去单位处理工作。
12: 妈，你看啊，我把这住院手续啊都办完了，我呢先到单位看看，下午我就过来。
11: 哎呦，看你这说风就是雨，歇会儿再走嘛。
12: 哎呦妈，我不累，您呢好好歇着啊，我走了。
10: 哎，哥，我送送你。
12: 你还是守着妈吧，不用送。
10: 啊，哥，你看你这成天走东家串西家的，一会儿城里一会儿乡下，那肉乎饭肯定都吃不上一口，我想啊，这家里衣服也没人洗。
12: 小看哥了，不是，哥是当过兵的，甭说洗衣服了，补衣服我都会。
10: 你呀、啊、就只知道操心别人，一点都不关心你自己。
12: 谁让哥身体好呢。没事没事。
10: 哎哥，妈说的也没错，你是该考虑个人问题了。
12: 哎呀，行行行，考虑考虑。可是我考虑谁呀？
10: 考虑谁？那我哪知道。
12: 哎，那我考虑你行不？
10: 我？哎，哥，你开我玩笑，你真是。哎，
12: 我可没开玩笑啊，我给你们家当上门女婿行不？
10: 你哥，
12: 要不我给妈说去。
10: 你要说你去说，我不管。
12: 我可真说了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10: 你还真说。哎呀，讨厌的，我不送你了，我回去了。
4: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刘大妈左右两眼都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视力大大恢复。她逢人便夸杨鑫是个好儿子，走街串巷的给杨鑫物色对象。刘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硝烟中的约定》上集，感谢收听。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请听广播剧《硝烟中的约定》，请听下集。进入90年代后，各大机关单位逐渐开始使用电脑办公，杨鑫很快适应了这一变化。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熟练地敲打着键盘写稿子。
12: 今年第一季度，我市工农业总产值
8: 啊，请进。又创新高。
13: 报告班长。
14: 啊？哎呀，柱子，
13: 柱子向您报道。
14: 哎呦嘿，柱子，哎呀，
13: 班长，我可想死你了。
14: 哎，你怎么退伍了？哎，不是保送军校了吗？
13: 这不是你照顾烈士家属的事登报了吗？战友寄给我看了，我看了以后，我就决定不上军校了，复员回来帮你。
14: 哎呀，你呀，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啊！军校毕业，将来前途远大呀。
13: 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当初你也是放弃了上军校的机会啊。看了你的事迹，我觉得你一个人太难了，所以回来帮帮你。毕竟当初我也是承诺过的，不能全扔给你一个人。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14: 哎，你工作安置了没有？
13: 嗯，安置了，在交警队呢。
14: 哎呀，那好啊。来来来，先喝口水休息一会儿，等我把这篇稿子发出去后啊，咱们俩呀，一块儿去刘凯家。
13: 两位老人家身体还好吧？
14: 身体挺好的，只是啊，他们家房子有点漏雨，我找了几个帮工，正准备今天去修。
13: 那得抓紧时间修啊。
15: 哥。
14: 哎，刘红。哎呀，你看这，我正准备去你们家呢。
15: 哥，我，你这儿有客人啊？是这样，没啥事儿，妈让我给你送几个咸鸭蛋。这还有几个粽子。
14: 哎呀，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5: 嗯，
14: 这呀是柱子。
15: 啊，柱子你好。
14: 这和你哥我们几个啊都是一个班的战友。哎，柱子，这就是刘凯的姐姐刘红。哎，你也得叫姐呢。
13: 啊，刘红姐，班长和我正准备到你家去呢。
15: 哎，柱子，你也复员了？
13: 是啊，回来了。
15: 哎，你们都回来了。
14: 哦，哎，刘红，看样子你有什么事儿吧？
15: 啊，奥哥，我还真有事儿和你说呢。
13: 那我先出去一会儿。
14: 哎呀，柱子，不用。刘红，有事儿啊你就直接说。刘凯我们几个啊都是生死兄弟，没啥可逼人的。
15: 啊，是这样啊。那个妈自从出了院就四处张罗着给你说媳妇儿，你再不管，怕是哪天真的给你领来一大群。
14: 啥？咱妈给我说媳妇儿？
15: 啊，
14: 哎呦，你说咱、
13: 哎、姐这是好事啊。咱班长这么优秀，是得多看看，好好挑挑，找一个非常优秀的。
15: 嘿，好好，是得好好挑挑，好好选选呗。
13: 姐，听你这话。
14: 哎呀，刘红，妈是给我找对象，我都不急，你急啥？
15: 你哎呀，哥，你可别挑花眼了。
13: 我明白了。
14: 你明白啥？
13: 不但我明白，班长，你也明白，刘红姐更明白。
15: 哎呀，
13: 你们两个都明白。咱们走吧。
14: 哎，等会儿，等我把电脑关了。走。
4: 在柱子的提醒下，刘大妈才恍然大悟，马上同意了杨欣和刘红的亲事儿。趁他们举行婚礼的机会，退役的战友们全聚到了一起。从此，照顾烈士父母的事儿变成了集体行为，成了大家共同的责任。五月的一天，烈士陈建国的父亲托人捎话让杨欣去一趟。杨欣知道陈大爷肯定有重要的事找他，便放下手头的工作，急忙赶到沙塘村。
16: 杨欣啊，你可来了，快看看我的搓生机。
14: 哎呀，大爷，您还真搞成功了。
16: 你看看这搓绳有多快呀，我算了一下，这一台机器啊得顶20个人。
14: 是啊，这机器好，废物利用，把稻草搓成绳子卖钱。哎，如果把大家都带动起来，家家都可以增加收入啊。
16: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试用了以后又一口气造了10台。可是
14: 怎么了？
13: 大家不会用？
16: 不是，这机器谁看上两眼就会用了，操作呀非常简单。我这十台，一台都卖不出去，100块钱都没人买呀。
8: 东西实惠，价格不贵，怎么会没人买呢？什么原因？
16: 我也想不通啊。
8: 是不是草绳不好销？
16: 这倒不会，草绳生意都做了好几年了，每年冬季都有人来收购的。
8: 哎，大爷，我有个主意，您不妨试试。
16: 你说说看。
8: 这机器啊，全是机械的，不怕磨损。你不收钱，先让大伙啊试用个3-5天，满意了再交钱，不满意就退货，咱也没啥损失。
16: 这主意好，我试试看。
8: 我回去以后啊，在报纸上打个广告。我还真怕呀，10来台不够卖呢。
16: 那打广告得好多钱呢吧？
8: 先打个小的嘛，就像火柴盒那么大，真要好卖了，再打大的。
16: 可是这产量大了，麻烦事儿也就来了。
8: 大爷，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您说，我来想办法。
16: 你看看，自从有了这机器啊，咱草上的生产量大了，没地方放，就全堆在院子里。上个月连续下了几天大雨，全都霉烂了。我想盖个仓库，和村里说了好几次，也没批下地来。
8: 啊，是啊，是啊，这批地的手续啊，确实是很不好办。估计啊，是村上没这个权利，得找镇上。这样吧，大爷，你先歇着，我去镇政府看看，给他们反映反映情况。这是现实困难，他们应该给解决。
16: 那好，你说话必我起作用。哎，一会儿您还回来，咱爷俩喝2盅。
8: 好嘞。
4: 在杨欣的奔走下，镇政府很快批了一块地，300多平米的仓库在马路边上盖了起来，陈大爷再也不用发愁了。在陈大爷的带动下，许多村民加入了搓草绳的行列，并且迅速形成了当地的特色产业，当年全村就创收300多万元。杨欣一年到头四处奔走，忙工作忙家事儿，又要照顾烈士父母。随着年龄的增大，留在身体的弹片时常折磨着他，可他始终腾不出时间来进一步治疗。又是一年岁末，杨欣又一次病倒了。年关将至，隐约的鞭炮声不时响起，街道上张灯结彩，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他躺在医院里，非常着急。
8: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这次发作的竟然这么重。哎，
15: 杨欣，我想开春后这无论如何你得到大医院去看看，这弹片取不出来就是个定时炸弹。
8: 哎，到时候再说吧。
15: 哎呀，不行不行，这不一定哪一天又发作了。
8: 哎呀，你说这往年呢，应该给18家老人送年货了，可这躺在病床上，这啥也干不了。这，
15: 哎呀，你就别再想了，那不是有柱子他们呢，他们会办好的，一家也落不下。你呀，着急也没用。
8: 哎，这怎么行呢？
15: 就安心养着吧。
8: 这都是说好的，要陪李大爷老两口过年，你看这，哎，
15: 这些你就别管了，这年货我昨天就已经送过去了，明天晚上那柱子陪二老过年吃团圆饭，你就放心养病吧。
8: 人逢佳节倍思亲，这个时候他们最容易想起牺牲的儿子，最需要安慰的，最需要亲情啊。哎，
15: 我知道，这年前年后各级领导都会去看望烈属，你呀，一年到头也没少跑，年后病好了咱再去也不晚。
8: 哦，对了，你明天呀就别过来了，在家陪妈过年。
15: 那不行，你这打吊针呢，这一个人是绝对不行的，你一个人连厕所都没法上。
8: 哎呀，没关系，我让护士帮忙。
15: 哎呀，你就犟得很，真是拿你没办法。那我走了啊。
8: 哎，
4: 年三十的街上行人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在家里忙着准备年夜饭。院子里飘出饭菜浓郁的香气，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不时地响起，如东满城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李大爷和李大妈提着一篮子土鸡蛋四处打听，来到了县医院。
8: 请进。
2: 杨鑫，杨鑫。
6: 哎呦，哎呀，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3: 杨鑫，我们听说你病了，这不你妈她不放心，非要来看看。
8: 哎呀呀，你看这么远的路你们跑来干嘛吗？天这么冷，路这么远，这路上啊车又多，哎，你说你们这万一要是磕着碰到了咋办呢？哎，
3: 你妈不放心呐。
8: 哎呀，有啥不放心的，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打两针就好了，没那么娇气的。妈，
2: 孩子别动，躺着躺着。
3: 哎，怎么没见刘红
8: 啊？他妈呀，一个人在家，我让他回去了。
2: 就是应该回去。哎，我说他爹，
3: 哎，
2: 我们今天不回去了，陪杨鑫过个年吧。
3: 哎，就是不回去了，一个人在这儿挺冷清的。
8: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能成啊？你们年龄这么大了，你说这儿又没吃没喝的，再说也没办法休息啊。
2: 我们陪你说说话，为了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妈子，你忙了一年了，说啥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过年。
8: 这，哎，不成不成不成。
3: 杨鑫呐，你就别再犟了，以前年年都是你陪着我们过年，今天我们也陪你一次，挺好的。
2: 就是，老头子
3: 啊，
2: 一会儿你出去买点吃的，我们高高兴兴过大年。
17: 哎呦，怎么这么热闹啊？
8: 大夫，不好意思，是不是影响大家了？
17: 杨鑫啊，你帮助烈鼠的事儿啊，都传遍全县了。这两位老人家也是你战友的父母吧？
8: 哎呀，是的，是的。你看啊，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非要来陪我过年。你看这，哎，
2: 医生啊，杨鑫帮了我们十几年，今年他病了，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的过年，你说是吧？
17: 大妈，您说的没错。那个白护士，
18: 哎，来了，
17: 你去一下食堂，让他们给做几个菜啊。今天咱们陪杨记者陪大爷大妈一块儿过年。
8: 大夫，这太麻烦了吧。
17: 杨鑫啊，你能为别人付出，我们表示一下心意也算是对你的支持嘛。白护士，你现在就去。
18: 好的。
4: 这一年的除夕，烈鼠的家里非常热闹，柱子和他的战友们陪着烈士的父母过年，他们饮酒听歌拉家常，看春节联欢晚会。旧伤复发的杨鑫也不寂寞，李大爷李大妈、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陪着他在病房度过了一个快乐的除夕。时间过得很快，杨鑫、柱子等三十多人，三十多年如一日照顾烈士亲属，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当年那沉甸甸的嘱托，只为那发自内心的承诺。不觉间，烈士的父母年纪都大了，李大爷突然发病，杨鑫看护了三天三夜，可医院还是发出了病危通知。
3: 杨鑫呐，我这回怕是好不了了。
8: 哎呀，爸，你说什么呢？现在这医疗条件啊这么好，没有治不好的病。
3: 我的身体我知道，油尽灯灭了，趁着这会儿还清醒，没有几句话要给你说说。
8: 爸，你说吧，我一定办好。
3: 自从新华牺牲以后， 一直照顾我们这十几家，搭力气，贴钱财，我就不说感谢的话。
1: 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爸，我答应过新华要照顾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也当过兵，打过仗，能理解你们的情谊，这是太拖累你们了。
1: 啥？这你也当过兵打过仗？
3: 是的，我参加过淮海战役。
1: 爸，那您怎么不说呢？像您这样的老战士，政府呀有好多优抚政策呢。
3: 我当兵打仗就是为了穷人翻身得解放，从没想到过得到什么。再说儿子都贡献，还有什么放不下？哪能再向政府要补贴？
1: 爸，比起你们，我们惭愧啊。
3: 好了，不说这了。你大妈一直有个心愿，想到南边看看兴华，他怕给你们几个添麻烦，一直没说。
1: 爸，我马上办，马上就办。哎呦，我应该早都想到，早就该办了。
3: 你把这事办，让他到兴华的墓前看一看。
1: 爸，您快点好起来，咱们呀一起去。
3: 一起去。
4: 李大爷最终没有走出医院，按照当年的承诺，杨新等30余名战友齐聚李家，为李大爷举行了一场庄重的传统葬礼。

全体孝子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送走了李大爷，三十个汉子齐齐跪在李大妈面前。
1: 妈，
2: 妈，
3: 快起来，快起来，都起来。
1: 妈，对不起，儿子不孝，没照顾好爸。
3: 哎，孩子，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们比我亲儿子还孝顺呢。
1: 妈，爸走前说了，让我带您呢，到南疆去看看兴华。哎呀，这事儿我早该想到了，可是爸去不成了。哎，
3: 好了，孩子，这没什么遗憾的。老头子只不过先一步去看兴华了吗？
1: 啊，我呀，有个想法，想给大家说说。
4: 班长，
5: 班长，你说吧。
6: 老人们年龄都大了，得带他们呀，去南疆看看，而且要赶快。现在，马上立刻，着手准备。
4: 同意。
7: 同意。
6: 再也不能留下遗憾了。
8: 去南疆路途远，坐火车可不行，时间长还要转车，飞机也不行，老人家心脏受不了，得开车去。
6: 哎，对对，必须包车去，边走边游览，累了呀就住下，不能赶路。
3: 哎呀，那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妈，这事你

0: 您不用管，大家每人出一点，花不了多少钱。
1: 对
2: 对，
1: 大家一起出钱。
0: 哦，还有，走之前呢，全体老人都要体检。柱子，
1: 到。
0: 体检的事儿啊，我负责；包车、制定出行计划的事儿啊，就交给你了。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大哥，路上吃住游览的事儿啊，也得有个计划，你来负责。
3: 是，保证完成任务。班长啊，我建议再请个随行医生。
0: 哎，这个主意好啊。行了，大家分头准备，争取啊在半个月内出发。
4: 是
5: 是，
1: 班长。
0: 这次出行啊，爸爸妈妈们人多，年龄大身体弱，各方面准备工作啊要做得充分，要像在部队一样当做军事任务来完成，只能办好，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5: 是
1: 是，
6: 保证完成任务。
7: 2014年初夏，在杨新、柱子等人陪同下，18位如东籍烈士的父母乘坐着一辆豪华大巴车，经过5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

0: 爸爸妈妈们，我们到了。这儿啊，就是麻栗坡烈士陵园。
1: 新华，妈来看你了。
2: 刘凯，妈来了，你能听到妈的话吗？
3: 原南京军区陆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老山战役尖刀班，李队。朱子，
4: 到。
3: 大刚，
5: 到。
3: 全体都有。立正。敬礼。
6: 新华，刘凯，建国还有我们的好兄弟，今天我们如东籍战友群体带领着爸爸妈妈来看你们了。整整30年过去了，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爸爸妈妈们生活幸福，身体健康。请你们放心，我们将一如既往的照顾他们。
7: 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8: 如东籍战友群体的豪迈誓言响彻整个烈士陵园，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硝烟中的约定，同时也在告诫世人莫忘为国捐躯的英雄。是他们保卫了边疆，带来了和平幸福的生活。风来了，雾散了，烈士的阴魂似乎感受到亲人的到来，他们化作一阵阵柔和的清风，轻轻拂过亲人和战友的发梢。一束阳光挤过云层，将万丈光芒投射在曾经的战场上。他们曾在那里浴血奋战，为国尽忠，而现在那片被战火洗礼过的焦土已经长出了参天大树，声声鸟鸣从中传出，就像一声声绵长的呼唤。

0: 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尖兵，要攀登高峰。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17: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就开始了。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8: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4: 我觉得、这个、
19: 拌一下就可以了。
14: 哎，就这么打，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9: 对对，
1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4: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阅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4: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

0: 器，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2: 33、34，
3: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4: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3: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5: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3: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6: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6: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动地，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四十八集，多诺泰双膝跪在唐费南铎的跟前，继续倾诉着：“我是你的正式妻子，你不愿意把我当妻子，至少也该收我做个奴隶。我只要是你的人，就觉得很幸福了。”你不要抛弃我，让街头巷尾把我的耻辱当作画饼，也别害得我父母老来痛苦。他们是你的好子民，向来对你府上忠心耿耿，不该受到这样的回报。假如你觉得你的血掺了我的血就不纯，那么你请看吧，世上贵族的血都经过掺杂，很少例外，也许竟没有例外。血统的高贵不高贵，不以女方的为准，况且真正的高贵还在于道德品性。你如果剥夺我的名分，那么你道德有亏，就比不上我高贵了。反正先生，我千句并作一句，随你愿意不愿意，我总归是你的妻子。你瞧不起我，无非因为自己高贵。假如你自诩高贵，你的诺言就不该是谎话，你的诺言就保证我是你的妻子，你签的字也是保证，你许愿的时候指天为誓，天也是保证。如果这许多保证都没有用，你自己的良心在你欢乐的时候也一定会发出无声的呼吁，为我申诉，叫你在最称心快意之际内愧不安。受害的多诺泰还说了些旁的话，说的伤心流泪，连唐费南铎的几个同伴和其他在场的人都陪着落泪了。唐费南铎只是听着，一句话不说。多诺泰讲完了又流泪叹气，除非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冷眼瞧着他那悲苦的样子。陆申达在旁边看着，既同情他的痛苦，又惊讶他的美貌慧心，想到他身边去安慰几句，却给唐费南铎抱住了，不能动身。唐费南铎又惭愧又惶恐，对多诺泰看了好半天，才撒开手放了陆申达，说道：“你赢了。”美丽的多诺泰，你赢了，你举出这么大堆的真理，谁也没胆量抵赖。陆申达身体很虚弱，唐费南铎一撒手，他差点跌倒，可巧卡迪纽在旁边。卡迪纽不愿意给唐费南铎看见，正躲在唐费南铎的背后。这时卡丁纽撇开恐惧，不顾一切赶上前去扶住陆申达，把陆申达抱在怀里，说道：“我的心间貌美的小姐呀，如果慈悲的上天让你现在能休息一下，我相信我的怀里就是最安稳的地方。以前我有幸和你订了婚，你在我怀里休息过。”陆申达听了这番话，眼睛转到卡迪纽身上，他已经听到了卡迪纽的声音，这时亲眼看到了卡迪纽本人，一时忘情，竟撇开一切拘束，伸出臂膀抱住卡迪纽的脖子，脸贴着卡迪纽的脸，说道：“我的先生，你是我的命根子，尽管厄运还会作梗，我的生命还会受到威胁，你始终是你这个奴隶的真正主人。”唐费南铎和其他在场的人看到这等破天荒的事，大为惊奇。多诺泰瞧唐费南铎脸色铁青，伸手按剑，好像是要和卡迪纽拼命的样子。
他看出苗头了，立即抱住唐费南多的两膝，一面亲吻，一面紧紧抱住，不让唐费南多动弹。他的眼泪始终没有停下。他说：“我唯一的靠山呐，你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档口上要干什么呀？你自己的妻子在你脚边。”你图谋的妻子在她丈夫的怀抱里，你想想吧。你要拆散天配的姻缘，好不好呢？行不行呢？人家排除了一切障碍，证实了自己的忠贞，当着你的面把自己甘露似的眼泪润湿了自己丈夫的脸颊和胸膛，你要把他拉来做自己的配偶，合适不合适呢？我求你看在上帝和自己人格的份上，不要看见他们俩这样光明坦白的表示就火冒三丈，倒是该熄火平心，让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白头偕老，别再去破人好事，这才见得出你的高尚慷慨，大家也就知道你能够以致盛情。多诺泰说话的时候，卡迪纽虽然抱着路申达，一双眼睛却盯在唐费南多的身上。瞧他如果有想危害自己的行动，绝计不顾性命尽力自卫，并向一切侵害自己的人动手。唐费南多的几个朋友、神父和理发师一直都在场，忠厚的桑丘潘莎也在，他们这时就上去围住唐费南多说情。他们说应该顾惜多诺泰的眼泪，他们认为多诺泰说的分明都是真情，多诺泰的希望完全正当，不能欺骗他。他们叫唐费南多想一想，彼此在这儿意外相逢，看似偶然，其实绝非偶然，是上天特意安排的。神父又提醒说，路申达和卡迪纽只有死别没有生离，即使挥剑要把他们分开，他们准乐于就死。他说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勉励自制，表示心胸宽大，好心好意的让他们享受天赐的幸福。神父叫唐费南多端详一下多诺泰的美貌，就知道比得上的都少有，更别说更美的了。况且多诺泰又是低声下气一片至诚的爱着唐费南多。神父特别的警戒唐费南多，如果以上等人和基督徒自居，就不得不履行诺言。他说了，履行诺言就顺从了上帝，也能得到有识之士的赞许，有实践的人都承认美人的特权，出身卑微的美人只要品德好，不论地位多么高贵的男人都配得上，男人把她抬举到自己的地位，并不降低自己的身份。一个人受了爱情的摆布，只要没有非礼犯罪，就无可非议。其他的人也说了许多好话，唐费南多毕竟有着高贵的血统和大丈夫的胸怀，渐渐回心转意，承认了这些真情实事。他要抵赖也不行啊！他表示听从金玉良言，俯身抱起多诺泰，对多诺泰说：“我的夫人，起来吧，你是我心上的人，我不该让你跪在我脚边。我始终没向你表白这番意思，也许是上天要我看到你对我的真挚，叫我知道该怎样尊重你，才不亏负你。我求你不要责备我放浪，把你撇在脑后。我当初哄你上手，后来
不肯娶你，居心是完全相同的。不信，你只需要回脸瞧瞧快乐的陆深达那双眼睛，就会原谅我的一切过错。他既然已经如愿以偿，我有了你也称心满意。我祝愿他和他的卡迪纽同享安乐，多福多寿，求上天保佑我和我的多诺泰也和他们一样。他说完又抱住多诺泰，脸微着脸，把满腔热情强自抑制，不让爱怜和悔恨在眼泪里尽情流露。陆深达和卡迪纽以及旁观的众人却不像他那样，他们有的因为自己快乐极了，有的因为瞧见别人那么快乐，都感动得涕泪横流，好像一起遭了大祸。连桑丘潘莎都哭了。不过据他后来说呀，他原以为多诺泰是米格米宫那公主，指望着公主好大的一份赏赐，不料多诺泰并非公主，他是为这个缘故才哭的。大家眼中流泪，心上震惊。过了一会儿，卡迪纽和陆深达跑去跪在唐费南多面前感谢他的一番好意，他们说话非常得体，唐费南多简直无言可对。唐费南多扶起两人，热情有礼地拥抱了他们。唐费南多随后问多诺泰，怎么会远离家乡跑到这么个地方来。多诺泰把告诉过卡迪纽的话简洁地讲了一遍，他叙说自己落难的经过，娓娓动听。唐费南多和他的同伴都但愿他讲得再长一些。他讲完，唐费南多接着讲自己在那城里的事。他在陆深达怀里发现了一张字条，声明陆深达已经和卡迪纽订婚，不能再和唐费南多结婚。他就想杀掉陆深达，要不是陆深达的父母拦住他，真的会干得出来。他羞愤交加，随即离开了陆深达家，决计再等机会报复。第二天他听说陆深达已经出走，不知下落。后来过了几个月，风闻陆深达在一个修道院里发愿，如果不能和卡迪纽共同生活，就一辈子不出修道院。唐费南多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邀集这三位绅士一起到修道院所在的地方。他没有去会见陆深达，怕修道院里知道了自己的行踪，加以防备。他等着一天，修道院开着大门，就留下两个人在外面望风，自己带着一个人进修道院去找陆深达。他看见陆深达正在廊下和一个修女谈话，趁陆深达猝不及防，把他挟持出门。他们带了陆深达先到了一个村子里，置备了带着陆深达上路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们这些事干起来很顺当，因为那所修道院坐落乡间，离城很远。据他说，陆深达瞧自己落在他手里就晕死过去，清醒之后只是哭天抹泪，唉声叹气，没说过一句话。他们带着沉默和眼泪到了这个店里。

0: 变成了多诺泰，巨人变成了唐费南铎，而他的主人却只顾睡大觉，对这些事都懵懵懂懂。多诺泰拿不稳自己的幸福，只怕是在做梦。卡迪纽的心思和他相仿，路申达也和卡迪纽一样。唐费南铎觉得自己已经深入迷途，生命和灵魂险些断送。他感谢上天施恩，从中挽救了自己。总之啊，客店里所有的人看到这些不可分解的纠结变得有条有理，都很高兴。神父高明地指出，此中都有天意，恭喜每个人转了好运。最欣喜的是店主妇，因为卡迪纽和神父答应赔偿唐吉诃德带给他的一切损失和负担。只有桑丘心上懊丧，闷闷不乐。上文已经讲过，他垂头丧气地跑到他主人屋里，恰好他主人刚睡醒，他就说：
1: 哭丧着脸的先生啊，您只管睡个足吧，不用费心去杀什么巨人，或者为公主恢复什么王国了。这些事啊，都已经完成了。
0: 唐吉诃德说：
2: 这话很对，因为我和那巨人恶狠狠地打了一仗，从来也没有打得那么凶狠的。我反手一剑，嚓，把他的脑袋砍下地去，血就像水那样流得满地开河。
1: 桑丘答道：您不如说像红酒那样吧。我告诉您吧，大概您还不知道，杀死巨人啊，就是戳破了一个酒袋，血呢，就是皮袋里六个阿罗巴的红酒。唐吉诃德说：
2: 你疯了，你说的什么话呀？你还有脑子吗？
1: 桑丘说：您起来吧，您就会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咱们还得赔多少钱。您也会看到公主变成了一个叫做多诺泰的民间女人啊，还有些别的事情，您知道了究竟啊，准会奇怪的。唐吉诃德说：
2: 这类的事我一点都不奇怪。你可记得上次咱们在这儿住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这里的事情全都是魔法之使的，现在旧事重演，有什么稀奇呢？
1: 桑丘答道：假如啊，我给人都在毯子里抛掷，也是这一类的事，我就信了您的话了。啊，可惜不是啊，我那件事千真万确。啊，我看着这里的店主扯着毯子，一个劲儿的把我往天上抛，笑得真爽朗，干得也真欢。我尽管是个可怜的傻瓜，我认识里边的人物，就知道绝不是什么着魔，不过是我倒霉，遭了好一场折磨罢了。唐吉诃德说：
2: 算了，上帝将来会补偿你。给我把衣服拿来，我好穿了出去，我要看看你所说的那些事情和变故。
1: 桑丘服侍他穿上衣服。桑丘服侍他穿上衣服。这时候神父正在向唐费南铎等人讲唐吉诃德的疯病啊，他怎么胡思乱想，自己受到了意中人的冷淡，到荒山里去过活。他们呢又怎么用计把唐吉诃德骗回来。神父把桑丘讲给他的事差不多都讲了。大家听了很诧异，也很好笑。他们和一切人一样，都觉得从来没有见过像唐吉诃德这么古怪的疯子。神父又说：多诺泰夫人呢，已经转了好运，原先的计策不便进行了，得另想办法，把唐吉诃德送回家乡去。卡迪纽主张把未了之事干完，多诺泰串演的角色可以让给路申达。唐费南铎说：
3: 不，
0: 不用

0: 这样，我愿意多诺泰把他的戏演下去。如果这位老先生的家乡离这儿不远，我乐于出一点力帮他治病。
1: 至多两天的路程。
0: 为了这样的好事，再远一些，我也愿意走。就在这时，唐基和德跑来了，他全副武装，曼布利诺头盔虽然砸得七凹八凸的，也顶在脑瓜上，还挎着盾牌，拄着全当长枪的树枝。唐费南多等人看见唐基和德的古怪模样，都很惊奇。唐基和德的脸有半厘瓦长，又干又黄，身上是东拼西凑的盔甲，神态却很温和。他很严肃地看着美丽的多诺泰，说道：
2: 美丽的公主啊，我听这位侍从说，你已经从宝座上跌下来，你的身份改掉了。你已经从女王和贵公主变成了平民家的姑娘。假如是您那位精通魔术的父王怕我不能给你适当的帮助叫你这么变的，那么我说他是外行，不熟悉游侠骑士的历史。他要是肯像我一样下功夫读书，随处都会读到那些远不如我有名的骑士完成了更困难的事。个把小小的巨人随他多么高傲自大，杀死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几个钟头以前我和一个巨人交手，把他我不多说了，免得人家冤我撒谎。不过到了时候，自然水落石出。我这件事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传播出。
0: 店主插嘴说：和你交手的是两只酒袋，不是什么巨人。唐费南多立刻叫店主住嘴，要他不准打断唐基和德的话。于是唐基和德接着说了下去。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基和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继续请来自中日医院的主任医师张玲大夫跟我们谈一谈肾脏病管理的话题。管理不同于治疗，它不是简单的是由医学进行的治疗，而是医和患双方共同进行的一种健康管理、疾病管理。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张主任，您谈到了就是在透析管理的时候要看一下钙、磷还有钾哈，那我们接下来讲讲钾，钾在什么里边比较多？
9: 啊，什么里头多？我就知道香蕉里头含钾多。
10: 其实我们仔细看这个书啊，香蕉还不是特别
9: 多，特别
10: 多
9: 啊。
10: 那个钾呢，它有那个，其实所有的水果一般都是钾偏高的
9: 啊，
10: 但是更多的是绿叶菜。
9: 啊，
10: 所以绿叶菜我们主张怎么样呢？也是煮完了，我们不是说不准喝汤吗？那个汤里就是有钾有磷，我们把那个汤弃去，我们把这个绿叶菜给进行凉拌啊、炒啊，这个时候钾就被去除了很多啊。还有那肉其实含钾也多啊，肉含钾也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有的人的药物，比如说有个降压药物，比如说什么氯沙坦钾、什么那个洛丁辛这些药，他们叫 ACEI 的，有一个保钾的作用啊，它可能是你高钾的一个原因啊，也有可能。
9: 这真叫管理，都得综合来看。
10: 对对对
9: 对，
10: 所以对于医生来说，他要考虑的比较周全，不光要考虑这个病人的这个饮食的问题，还要考虑他的药物的问题。另外还一个重要的就是大便的通畅问题。如果一个透析病人是非常容易便秘的，因为他本身运动量有的不够，再加上限制吃蔬菜什么的，食量可能也比较少，有的老年人这个胃肠蠕动不好，或者有糖尿病的胃清瘫的这些病变，所以病人便秘非常严重。那么这种便秘导致钾和磷更高，因为它排不出去。对。
9: 它等于说两个排的这个渠道都不太畅通，
10: 都堵了。
9: 对。好，那待会儿我们说一下便秘的问题哈。便秘我们直接说一下它怎么缓解。你们如果想透析，
10: 我们主张第一，我们是主张病人要运动的，
9: 要运动。
10: 只要就说，你
9: 能动，
10: 时的运动。假如说一些老年人，我都主张做一些，像类似于瑜伽臀桥的这样运动，就说躺床上把这个屁股抬起来撑着，那么每天这么能坚持撑这么
9: 一
10: 会儿，这个也都是算锻炼。那么举举胳膊举举腿儿，这是最
9: 能动一点是一点，
10: 能动一点是一点。那么对于一些相对的肢体活动比较灵活的人，就主张你出门去散步啊、跑步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呀、打篮球啊，甚至跑马拉松都是可以的，
9: 没问题的
10: 啊。这但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说不能猛的一下啊，过度的运动啊。所以就是这个运动应该跟健康人没有多大差别，只要你心功能还好啊，你不能有心力衰竭，你就 当然不能这么动了啊。那么运动是导致你胃肠正常蠕动、缓解便秘一个很好的办法。
9: 对
10: 对，而且运动也可以通过排汗排出去一部分毒素和水分啊，对病人也是很有利的。那么除了运动以外，就是你还是要吃一些高纤维但是又不是含过多的钾和磷这样的一个些的食物。那么啊，含药实在不行呢，就是要吃一些通大便的药物。所以透析病人吃通便药的还是比较多的，但这个时候我们主张还是用润肠的缓泻的这样的药物，比如说如果糖口服液呀、麻仁润肠丸呀，这些也是可以的。有些中药的这个药物呢，可能会导致血钾增高，还是要警惕的。
9: 刚才讲到了运动了哈，我本来想单独问运动的。我知道就是您的一些患者群里边，他们是有常年运动的习惯的哈。
10: 有的，有的。
8: 这些患者真的是饮食的管理和运动管理结合起来呢，他们的整体的指标和机体的状态都非常非常的好啊。刚才说了吃，说了运动，那说说水。
9: 水呢，我想分三个情况，一个正常人，健康人，到底我们经常说喝水少了对肾不好，喝多了对肾也不好吗？还有一个是肾脏有损害了但没有进入透析的这部分人，哎，就是有肾病的慢性肾病的人，还有一个就是透析的，这三个情况分别讲讲水到底应该怎么喝。
10: 可能有人就是要喝水量比较大嘛，就说有人担心喝水多了究竟是否伤肾啊。我前面已经讲过，我们有一个慢性肾衰竭的病人，因为做造影剂需要大量的喝水，结果他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喝了2000多毫升的水以后，导致了一个急性的心力衰竭。所以对于真正有肾病的病人，已经慢性肾衰竭了，进入到衰竭期了，他的肾脏的能力是大幅度的下降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短期快速的喝水啊。那么对于健康人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短期快速的喝水？我们会不会发生水中毒呢？如果过大量的给水也是会的，因为人体的吸收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就像跑马拉松以后缺水的那些运动员，对，也是需要那个让他们逐渐的把水补进去的啊，也不能让他们过快的这个喝水，而且这个时候喝的水呢，还应该是电解质水啊，因为你要完全喝白水呢，你就大量的喝进去，会一下导致一个血液的稀释。

0: 制以后电解质浓度就发生了改变。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知道一些运动饮料啊，
1: 嗯，
0: 像运动饮料呢就是一些含电解质的，含钾呀，含什么钙呀，含镁呀，这些。那么这些电解质水其实不适合透析病人喝，我刚才说了，
1: 嗯，
0: 因为它含钾，
1: 嗯，
0: 哎，所以对于透析病人的运动就不适合喝这些电解质水。
1: 嗯，
0: 那么透析病人因为本身钾就是高于正常人
1: 的，嗯，
0: 哎，那么正常人比如说血钾 4.0 左右，
1: 嗯，
0: 那么一个透析病人可能血钾是 5.5 5.6， 他跑马拉松了或者跑完了他可能到 6.0 了，
1: 嗯，
0: 他这个时候再喝个电解质水他就有危险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喝白水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所以这是说第一，对于健康人，我们在大量的运动或者高温下工作，哎，
1: 嗯，
0: 这个我们需要喝水，需要喝的比较量大，但是不主张短期快速的进入水。那么对于正常人，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补的是电解质水，
1: 嗯，
0: 而对于透析病人就白水就可以了。
1: 嗯，但是如果一个健康人，
0: 嗯，
1: 他长期不爱喝水，水的饮用非常少的，对肾脏有影响。
0: 不爱喝水对肾脏也并不好，
1: 嗯，
0: 因为肾脏它像个筛子一样，哎，人体吃进去这么多毒素，它需要用水把它带出去，
1: 嗯，
0: 哎。就像河一个河道一样，如果这个河道水很少，那么一些杂质啊石头啊带不出去，它就会沉积下来了，是吧，
1: 嗯，
0: 河床就越来越高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呢，正常人尤其你吃了一些，我就说现在添加剂防腐剂很多很多，可能是有一定的毒物的，
1: 嗯，
0: 但是你要喝水量比较大，你就把它排泄出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不喝它就存在你体内，它会有慢慢的毒害的作用的，嗯，所以对于正常的人来说，我主张一个人每天怎么也喝水得在1000毫升以上，这是，
1: 嗯，
0: 就说也适当的，当然有中国人有个喝粥的习惯，这跟外国人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你一大碗粥其实就是水，
1: 就是水，
0: 啊，就是水，
1: 嗯，
0: 里面就是泡的那点米，嗯，其实营养成分也并不高，
1: 嗯，
0: 所以一大碗粥其实就是一大碗水，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透析病人我们是非常反对他们喝粥的，
1: 哦，
0: 就说没有营养，就是一大碗水，你还觉得自己好像控制水了，实际上那个就是水，
1: 就是水，嗯，
0: 所以不主张喝粥和喝汤，对于透析病人这些都是忌讳的，只主张他们吃干性的东西啊，
1: 嗯，
0: 但是对于健康人来说，你喝一大碗粥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你就相当于喝水了，嗯，但是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来说，这个粥的喝进去升高血糖是非常快的，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概念了啊，包括一些玉米粥啊什么的有可能也有升高血糖的作用，所以也要注意你究竟喝的是什么样的水，这个也是有讲究的，那么这个如果是运动量大，你这个喝水也是应该要喝的比较多，但是这个多呢不是说在半小时一小时内摄入这么多，对，还是慢慢的喝进去啊，
1: 嗯，
0: 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心脏不好的人，
1: 哦，
0: 比如说冠心病啊，放了支架啦，或者是心力衰竭了，
1: 嗯，
0: 这样的人喝水也得慢一点啊，
1: 嗯，
0: 也得慢一点，因为喝水过多它容量负荷一多，心脏也难以负担，透析病人经常心脏不好也是这个情况。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就刚才就讲了健康人，其实也讲到了透析病人哈，
0: 嗯，
1: 那慢性肾脏病的病人既不是透析人的大军，他又是一个肾脏病人，他们喝水的一个基本原则呢，
0: 慢性肾脏病我刚强调就是五个期嘛，
1: 嗯，
0: 如果在一期其实是跟正常人
1: 一样
0: 类似的，
1: 嗯，
0: 二期三期就是已经有快肾衰竭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那就是喝水呢也得要适当的限制了，
1: 嗯，
0: 到四期五期呢那就得 得稍微少喝一点了，因为这些人更容易属于驻留啊，我们说属于驻留，哎，那么他就有，尤其浮肿的病人啊，那你就本身水都排不出去，不但呢要少限制喝水，可能还需要用一些利尿药物来促进你的水的排泄了。
1: 嗯，好，那刚才讲了饮食大概的一个基本原则哈，还有这个运动也都讲了，运动其实如果管理的好，它可以像接近正常人去运动的，而且对他们整体来说是好事儿。
0: 嗯，
1: 水也讲到了，那它的危险因素也讲到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其实管理当中有一个监测的问题。
0: 嗯，
1: 监测一般他们是每天去，一周比如3到4次的透析，他都要测那些指标吗？还是多久测一次？
0: 不是的，不是的。对于透析病人来说，我们强调的是第一，监测体重。监测体重呢，这个时候对，就可以来帮助你进行一个水的管理。
1: 嗯，
0: 哎，因为这些病人没有尿，他吃的喝的可以说都存在体内了。
1: 哦，
0: 2-3天一次做透析，来把它彻底做个大扫除，等于是这样。
1: 嗯。
0: 所以你的称体重，我们要求这样的病人每天体重增加1公斤啊，就是1公斤左右啊。那么0.5到1公斤是比较好。如果你要说比如说你星期一做完透析了，你星期二一看长了1公斤 ,OK, 星期三就还照着这个节奏吃。如果你到星期二一称长了1.5公斤了，那你星期三你就要很严格的控制了，可能你只能少吃点少喝点，这样呢达到星期四长2公斤，哎，隔2天2公斤的一个效果。或者说如果你长两公斤，你会发现哦，我这3天没大便了，那你得适当的用通便药进行一个通便，哎，也是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对于透析病人，不要求每天化验血的指标，但是要求每天称体重。
1: 称体重。
0: 那么对于少尿的浮肿的肾病病人，也是同样的要求，也要每天称体重。比如说你浮肿很严重，大夫给你利尿剂了，我要称体重，看我的每天的体重是不是在下降。我今天我就看我一个好大夫在线的病人跟我说，哎呀，张主任，你给我的药太好了。我吃了2天，体重下了3公斤。
1: 嗯，
0: 我就赶紧给那病人说了，不行，这个体重下降过快，这也是带来一个肾脏的风险。
1: 哦，
0: 你赶紧停2天利尿剂啊！我们要求这样的病人体重1天不要超过1公斤的下降速度，
1: 就别大减。
0: 对对
1: 对对，
0: 所以哎，这些呢，这其实也就是管理的理念。
1: 啊，他得每天得看着这个体重，
0: 变化，
1: 变化。你们有一个肝体重、湿体重是吧？
0: 哎，没有湿体重，就是
1: 肝体重，
0: 就是个肝体重。
1: 这个肝体重是指的什么意思？
0: 肝体重就是水不多也不少的体重，所以病人每个病人透析完称的那个体重，一般就是我们叫肝体重。
1: 嗯，
0: 但是也有人提出来，应该叫理想体重更好，因为肝的概念可能容易误导，让人透得过干。那我们有的病人，我就开玩笑说，我透成个木乃伊了。
1: 就是把
0: 水分太过分了
1: 。
0: 这些病人有误区，他们就觉得我做一次透析，我透干点，我留出点
1: 空
0: 隙，回去再
1: 多
0: 吃喝
1: 点。
0: 哎，他其实这是有误区的。
1: 嗯，
0: 这种状态你组织水分都是严重的缺失，就跟你干旱状态一样的。那你的组织你想不滋润啊，不是没有水分啊，你这时候再补大量的水分，对他来说都是不好的啊。
1: 嗯，其实有点像什么呀，就是如果我们家里边有垃圾的话呢，房间里有垃圾，我们正常情况是可能随时倒随时倒，透析病人他没有这个随时倒掉垃圾的功能，他就要攒着几天倒一次。
0: 是的，
1: 对，那你就要去看，你要保证你这个就是这么一垃圾桶。
0: 对，
1: 如果说你这个攒了2天变了2垃圾桶3垃圾桶了， 这个就可能有点多了，有点
0: 是 是的，
1: 对对，大概是这么一个。也有的人说，我为了我下一次多倒点，我把有用的东西也都倒掉了。
0: 对，对，
1: 这也是不合适。
0: 他为了多腾点
1: 多腾点空间，
0: 你把对你把有用的东西倒掉
1: 也倒掉了，
0: 非常遗憾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他的管理的一个方面哈。除了这些管理之外。

0: 之外大的，比如说因为透析它可能还涉及到全身的这种检查，他们大约是多长时间，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就可以？
1: 我们一般呢要求这些病人一个月做一次化验
0: 啊，
1: 这些化验包括血常规，包括生化，比如说钾呀、磷啊、钙呀，这都是需要我们监测的啊。完了，还有你的毒素的水平，因为也有极个别的病人肾功能是个急性肾衰竭，它有恢复的迹象的。
0: 对，
1: 所以也不要认为说透析了就是成瘾了，下不来，其实是因为你的肾脏已经确实没有功能了。如果你肾脏有一定的功能，透析可能能促进你的肾功能恢复，所以有一些病人是可以摆脱透析的。那在这个期间我们都要监测这些指标，是不是你还需要继续透析啊？啊，你的毒素水平是不是过，还是仍然是偏高的。那么一个合格的透析病人，我经常叫他为透析者，不叫病人。为什么？就是说他就是尿素氮基酐尿酸偏高，其他指标全部正常。比如说血红蛋白也正常，血压也正常，血钾也正常，血磷也正常，甲状旁腺激素也正常，这样的人我们叫透析者。他是完全达到健康人水平的。这个病人，这样的人，他能做所有的正常人能从事的工作，比如说我刚提到了跑马拉松啊、游泳啊什么的，一些全职的工作呀，我们有很多病人当着经理啊，当着领导者呀，或者是农民啊，或者是一个老太太全职的照顾孙子呀，他们都是非常棒的，这样的人我们就叫透析者。他就是只是他身体有一个肾脏的残缺，需要透人工肾脏，但其他的脏器
0: 都没有问题，
1: 都是健康的。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啊。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国家虽然透析人口在全世界已经是第一了，因为我们基数大嘛，但是我们真正能达到透析者的这个标准的人比较少，
0: 比较少，
1: 跟其他发达国家比呢，我们就比较少，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管理的理念的缺失，导致我们这个比例没有达到那么好的一个状态。对了，我还忘了说一个，这个透析饮食宝典其实还有一部分内容是营养管理。营养管理。
0: 营养跟我们刚才说的饮食不一样吗？
1: 营养管理就是说一些营养素的管理，比如说蛋白呀、脂肪啊、糖啊，这些透析病人因为一个透析因素的参与容易营养不良。容易营养不良，第一我们因为它限制它吃喝了。第二呢，透析又丢失一些毒素、营养素，甚至一些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病人容易营养不良。那么在这种还有呢，病人有一些精神的因素，焦虑啊、疾病啊、压力啊这些，精神状态不好也容易营养不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病人怎么样保持一个好的营养状态非常重要。有的病人就需要增加一些营养素啊。所以在这本书里呢，在这些方面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啊。能让病人呢，因为营养状态好了，他的精力才会旺盛嘛。营养不良的人都病病歪歪的，是瘦骨伶仃的，这样的也是不好的，也是很容易发生骨折呀这些，感染呀这些事件的。
0: 很遗憾，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好的这种做好管理的透析者还不多，但是有一些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像咱们都认识的那个小刘，我觉得他做的就不错哈。而且我观察到，因为我也在您的这个患者群里边，也观察到他的这个日常自我管理呢还多一项，他每天测他的血压。每天测他的血压和心率，然后还要去对比这几天是怎么个情况。他有一段时间还每天要晒他的那个饮食三餐哈的情况。他应该算是做得不错的了吧，把他的
1: 他是相当好的。他是现在北京在哪里肾友团的团长啊，这是一个民间组织。因为他的这个管理做得非常好，所以他已经非常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他们参加了北京志愿者团的一个注册啊，现在已经是一个志愿服务队。 那么首先的一个志愿项目就是在我的门诊帮助我很多来自外地的严重的尿毒症病人的就诊，在中日友好医院的就诊，因为外地病人来就诊，那医院那么多地儿做检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个小刘他们团的志愿者基本上全部都是透析病人，但是这个小刘他也有他曾经走过的坑，他就给我提到，他是2003年发现肾炎，紫癜肾炎，完了2008年进入透析，在这个期间，2003年到2008年，其实我们现在回顾的看，他就是第一治疗的不算规范啊，第二饮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监管。他就说，哎呀，张主任，我那个时候一点都不知道饮食对延缓透析这么重要啊，所以是这样。那么2008年进入透析，到了2012年，他因为乱吃乱喝高磷血症导致甲状螃蟹亢进，在我那儿做了甲状螃蟹切除手术。实际这4年他又是因为饮食的这个知识的缺乏导致了这个磷的管理的不理想，以后过早的做了甲状螃蟹切除手术。那我们看日本呢，就是透析10年以上的病人才是10%左右做手术，但是在中国透析5年的病人就有将近20%做了手术，就说
0: 管理不好。
1: 对，这个就是管理不好。所以小刘也特别愿意把他自己的这些亲身经历，他掉的这些坑，来帮助其他的患者不要走他这样的弯路啊。所以在这个肾友志愿团里，他都很热情的去帮助每一个新进来的透析的病人啊。你们千万别像我一样啊，过早的进入透析，过早的做甲状螃蟹切除。我说行，那你这两个你是吃了亏了，但是你现在做的非常好。我觉得他现在做的好是怎么，就可以避免他过早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所以他现在非常积极的锻炼身体，他的心脏状态非常好啊，
0: 看上去像个健身教练。
1: 对对，完了非常积极的参与这个社会公益活动，这样心情更愉快嘛。完了每个星期带着圣友们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健走5到10公里啊。那么他经常就轻轻松松的走10公里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这种乐观自信开朗积极这个积极的这个生活态度，实际影响了很多人，甚至影响着我们自己，影响着我，所以我也觉得更应该为他们更好的服务吧。
0: 特别特别感谢张林主任给我们系统的讲了一下肾脏病，特别是透析病人的管理的问题。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